0: 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5亿人。
2: 谁知寒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遍山芒，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3: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4: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3: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4: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 清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4: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3: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5: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可，
4: 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来关注天气，成都今天阴天见多云，气温18到27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120，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5: 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4: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千亿专项资金如何惠企利民？政策实施以来成效如何？
5: 五一假期里，带宠物出行成为消费新风尚。记者调查，宠物活动策划师如何定制萌宠时光，帮助人们邂逅旅途美好。

0: 数字科技唤醒南昌城，五一期间体验式消费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
1: 五一假期，四川如何以文旅融合创新破题，实现场景加多元业态与品质服务全面开花，不断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
2: 正在发生的历史，
3: 正在发生的历史，
2: 头条关注。
0: 好，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聚焦到的是金融协同促内需。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抓手。今年年初，财政部等部门出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源更多流向重点领域，以更大力度支持扩大内需。
1: 随着各项举措稳步推进，政策成效已逐步显现。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一揽子政策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0: 这些惠企利民政策具体如何精准落地、高效运转的，又怎样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百姓消费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通俗来说，就是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携手联动，同向发力，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为居民消费减负，进一步激发消费意愿和投资活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介绍，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今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
5: 比如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 1.5%，对上两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三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三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 1.5%，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析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4: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向记者表示，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银行工作人员为她进行了测算，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6: 它贴息的话是1%，可以省一点成本，我觉得挺好的。它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电子化，然后更加方便了嘛。
4: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市民徐勇今年计划贷款装修新房，他向银行申请了30万元的3年期消费贷，原贷款利率为3%，在享受1%的财政贴息后，实际利率降至2%，一年可享受财政贴息3000元。
7: 本身就是这个银行的那个按揭客户嘛，批下来之后又告诉我还有贴息，一年差不多3000块钱，这让我更加有那种意外之喜，就在手机上操作就行了，效率高。
0: 简单来说呢，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就是办贷款时多签个字，消费时正常用款，还钱时享受贴息。当消费者去银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或者信用卡大额分期的时候，只需要在贷款合同或者分期协议之外再签署一份贴息授权协议。
1: 之后消费者用贷款资金消费或者是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银行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

0: 是一贴息，而且呢，减免明细在账单和手机银行上都能清晰地看到，一目了然。杭州联合银行行长柴雷英表示，
1: 只要你的贷款是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一旦你签署了贴息协议，在签约前的所有的这一些贴息资金，我们就一次性打入到这个客户的账户了。那么这样他客户就立刻有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获得感，那么他签约之后的贷款的贴息就是到了每个月的结息日再进行一个自动的扣减，
2: 后续再由财政部门将这笔贴息资金统一补给银行，整个过程中消费者无需额外申请，不用跑腿报销。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来看，在财政政策的牵引下，业务量投放比较大。
3: 个人消费贷款，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已经投放了2.8亿，啊，主要还是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大额分期。总体来说，我觉得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那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组合方式，全方位多维度支持扩大内需，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在杭州余杭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就凭借这项政策缓解了项目建设的资金压力。今年二月，该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年产100万套储能设备及新材料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向记者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5: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4: 在浙江金华的一家专业化学制药公司，记者了解到，公司开展的年产2000万瓶青霉素类冻干生产线国际化技术改造项目，享受到中央财政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支持，对应的设备更新贷总额为3900万元，利息总共约100万元。初步测算，享受贴息政策后，企业2年能节省约70万元的利息支出。公司财务总监黄江华表示，这项政策直接降低财务成本，实质性缓解中长期现金流压力，让企业在项目规划阶段就能更从容地安排还款周期。
6: 先有这个政策的宣导，所以我们才知道有这个政策，所以呢就把这个项目往上报之后，包括财政方面也好，还有金融机构都有一些绿色通道嘛，以很快的这个速度，然后就来跟企业进行一个对接。银行基本上是8天时间就把这个授信批下来了，那最终的这个企业的成本的话，也就是在30万，就是我会把这些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其实是可以比方说反哺到我的产品，反哺到我的这个就是研发上面去，这样呢就是企业会有更多的流动资金投入到，就是有利于企业的其他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去。
2: 千亿级的财政资金能够撬动多大的市场活力呢？财政部此前初步框算，这笔资金可以支持惠及1亿级信贷，实现4两拨千斤的效果。而这一效应从一季度的各项数据中也是清晰的体现。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2: 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表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生产还是消费，都广泛受益。
7: 比如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

0: 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一季度相关政策累计支持企业融资约3300亿元，同比增长12.8%。另一方面，一季度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近5.4万亿元，同比增长2.5%。老百姓体验式、月季型等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四川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8277911，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您没听错，只需动动手指打个电话就有机会领眼贴，大家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
2: 想要缓解眼睛疲劳、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是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看啥，都看不清长啥样，严重的影响生活。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的，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缓解不少，感觉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
1: 想要感受眼贴的，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福利，赶紧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能插卡、能充电、还能够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统统不让您花钱。活动只有五一期间才有，错过不再有，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稍后我们继续。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2: 好，聆听天下，我们直播继续。五一期间，很多传统的旅游城市呢，都在加速拥抱数字经济，利用数字化的场景，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前来打卡。
1: 五一期间 ，VR 文博探秘、球幕飞行影院、AR 虚拟试衣等新业态接连落地，一个个数字。

0: 化场景究竟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消费者又能收获怎样全新的游玩与购物体验，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陈一帆是一名资深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2: Hello， 大家久等了，欢迎来到海昏侯博物馆，我是本次的讲解员默默，今天由我带大家一起揭开海昏侯的黄金王国之谜。
3: 我来海昏侯博物馆已经三次了，以前就是隔着玻璃看金饼马蹄金，听讲解员讲讲刘贺的生平故事，虽然这里的文物都很震撼，但总觉得还是隔着一层。
4: 诸位，今随老夫踏出这一步，2000多年前的汉代海昏侯国已在你们脚下。
3: 这次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瞬间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2: 大家小心点，别撞到头了。虽然古人的密道挺讲究，但这高度对咱们现代人来说还是有点偏小。
3: 我觉得最震撼的环节就是进入主墓室的时候，因为以前只能在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经过后期复原的墓室模型，现在我可以走进真实的这个墓室，近距离的去观察每一件文物的摆放的位置了解汉代的丧葬制度，我甚至还可以拿起那些金器感受它们的重量质感这些，我觉得这种代入感任何文字和图片都是无法代替的。
1: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沉睡地下的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5: 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开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约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6: 曾世运是一位喜欢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五一期间他走进了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不出南昌，重新飞越那些曾经向往或者怀念的大好山河。曾世运表示，
7: 全程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因为不管是那种急速拉动或者是说峡谷俯冲，包括有些那个穿越三峡的水滴，或者是穿越张家界一些小树枝挂到了你的手，你周围都是有那种水珠有树枝在拉扯你的感觉，就仿佛你就是真正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景点里面了。
8: 不上马不打拉飞，没有高反，但这个速度真的很真实，真的感觉。
7: 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0: 常旅幻影空间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 LED 球幕，裸眼 3D 8K 超高清的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那全程呢，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6: 不过南昌大学旅游学院的教授王文也提醒体验经济如何避免打卡集气，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是当前面临的共同挑战。
9: 其实年轻人也是觉得第一次去觉得很有趣，拍了照打了卡好像也没有新的东西，那我就不会再去体验它。那作为这种我们说体验消费类的话，那你就得
7: 不停地给他新的体验，给他新的服务，给他更有针对性的或者能够有情绪上的其他上面的一些满足。

0: 足。南昌这个城市越来越有像我们说到的网红城市这个方向去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同时呢我们又是在做 VR 产业大会，会有更多的一些探索，探索本身就会碰撞出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服务、新的体验、新的项目。
1: 如今带宠出行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新奇体验，而是越来越多养宠家庭的生活方式。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宠物活动策划师，看他们如何为宠物出行提供全方位服务。
2: 生日快乐！
3: 五一期间，合肥的一家商场空气里弥漫着蛋糕皮的香气，30组携宠家庭正忙着制作宠物蛋糕，主人低头专注制作，狗狗们则蹲坐一旁，时不时探头清秀。这是宠物活动策划师孟宇为五月出生的狗狗筹办的集体生日会。孟宇说，在社交平台发布活动后，宠主报名热情很高，原定20组的名额最终被扩充到了30组。
4: 五月出生的小狗一起过一个集体的生日会，让宠主们为狗狗自行去制作一款蛋糕，会给大家把食材准备好，让大家自己去给狗狗制作，你可以做成你自己家狗狗的样子，很有意思。宠主报名的热情也很高，1个小时全部抢完。
3: 宠物趣味赛事、狗狗走秀、携宠云南游，除了生日会，孟宇团队在五一假期还策划了多场特色携宠活动，其中备受欢迎的携宠云南游，这一次精心规划了人宠同行的舒适路线，海埂大坝看海鸥，捞鱼河湿地追日落，抚仙湖草坪撒欢，全是宠物友好点位，全是宠物友好点位。最初孟宇在一家国企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因为自家狗狗找不到玩伴，他在合肥发起了第一场携宠活动，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专业的宠物活动策划师，专注于宠物社群活动和宠物旅行，圈粉1.3万名宠主。
5: 我们看到这一次呢，这个孟宇团队推出的五一云南携宠飞行团呐，飞机团9周是狗狗们是可以直接跟着主人进客舱的。阮女士也是立刻赶来咨询，是盼着带毛孩子圆一场远方旅行的梦。
6: 我自己虽然养狗，但是我也能理解很多人不喜欢狗，或者说他的确是害怕狗。像孟宇他们给我们安排好，他给我们排好雷，告诉我们哪些是可以我们去的，适合我们去的范围，那这样我们会更省心。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2: 吃野味儿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

0: 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1: 哎呦，那太可怕了。
0: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1: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0: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1: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7: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8: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7: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8: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7: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9: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0: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下半小时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聚焦省内热点新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彰显巴蜀魅力的文旅深度融合。

0: 和发展的新路子。今年的五一假期呢，全省各地聚焦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场景加多元业态与品质服务全面开花，文旅市场热度持续升温，以实干实效助力十五五发展新局。
1: 日前，钢铁与荣耀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藏骑士文物展在成都博物馆掀起观展热潮，140件套盔甲、兵器等文物远渡重洋，恢宏呈现欧洲中世纪至近代的骑士文明。五一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近20,000人次。
0: 为加速拓展国际文博交流合作，成都博物馆计划今年下半年推出英国瓷器等主题特展，继续向世界讲好四川故事。
2: 在这里又能看到四川的属地文化，还有一些西方的文物特展，就有一种中西交融的感觉，文明非常灿烂。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四川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推进文博旅游发展，加大文物考古发掘研究阐释力度。这个五一，全省博物馆持续拉动文博游，举行上百场主题展览特色活动。
0: 在四川宋瓷博物馆，投壶、蹴鞠、制瓷等一系列体验项目让游人近距离感受千年匠心。在三星堆博物馆，英化数字剧场幻新古蜀世界，一日穿越3000年文明。
3: 走进三星堆，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古蜀王国的大门，每一件文物都闪耀着鲜明非凡的智慧与创造力，由衷让人感叹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1: 五一假期，四川立足85文化资源，推进文旅产业全域全业态发展，生态康养有走俏。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依托全球低海拔区域野生动物高预见率、森林覆盖率超96%的生态优势，推出晨观动物、夜探生灵沉浸式体验活动，尽显自然本真之美。
0: 非遗主题文化游元素丰富，乐山苏基古镇以峨眉河为舞台，荟萃非遗器乐、打铁花等多个项目，带来水陆空联动全景式演绎。南充阆中古城吸引客流涌入全城100余家的汉服以及非遗体验馆，国风文创产品销量高涨，带动古城周边酒店、民宿入住率稳定在95%以上，有效提振文旅消费。阆中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胡涛：
4: 十五时期，我们将紧扣世界古城旅游目的地的建设目标，全力打造蜀道三国文化主题文旅风景道，持续放大汉服制等 IP 效应，推动国潮文化与三国文化、古城文化深度融合，让千年古城在新时代持续释放文化魅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这个五一，四川开发的特色乡村文旅产品正进一步提升村落景区化水平。在凉山甘洛，游客们来到村落里的千年梯田，捉泥鳅、抓大鹅、打篮球，乡土趣味竞技氛围热烈。
0: 在绵阳北川，一条4.8公里的云端游线加紧建设，预计今年底投运后，将串联起石椅村羌寨民宿群和周边3000亩桐子里枇杷林，打通景区全域游览脉络。石椅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
5: 通过造强民宿集群，造山农林立体相融合，让云朵上的羌寨既留得住乡愁，又能让村民的腰包更鼓。十五五末，我们的人均收入要实现15万元的目标。
1: 演艺赛事好戏连台，引流更为显著。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人气话剧《苏堤春晓·回川省亲》，以古韵国风舞台、山水画像勾勒北宋名士苏轼的一生，一票难求。谢霆锋、徐良等艺人演唱会轮番开唱，热烈与浪漫相融，青春与怀旧交织。
0: 跟着影视游四川，跟着川超游四川等系列文旅品牌不断升级。在德阳，远道而来的球迷逛着赛场外的美食市集，就能感受道地的麻辣鲜香。在达州，体育加消费

0: 融合模式下，二十多家酒店同步推出专属优惠。达州某酒店经理张维：
1: 我们酒店的入住率也明显的一个提升，我们专门为球迷提供了专属的一个通道，也推出了我们专属的一个房间套餐。
2: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省引进营业性演出2539场，观演人数

0: 相涌现。眼下四川正以文旅融合、创新破题，不断激活消费新动能，以蓬勃新气象书写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劳动者提出殷切期盼，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这个五一假期，劳动者们奋战在我省水利工程建设一线，用实干担当筑牢水安全保障。
0: 在位于成都东部新区的九龙水库建设现场，碾压机正在大坝上来回作业，无人机利用遥感监测技术严控工程质量，水库大坝填筑正在有序进行。目前九龙水库大坝填筑总方量超340万方，超额完成计划进度。中国水电五局九龙水库枢纽标项目经理赵亮：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劳动者的诚挚慰问，让我们倍感温暖和鼓舞。我们将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奋力推进项目建设。通过建立3G天气预报体系，推行智能碾压监控仪无人驾驶技术，运用新鲜粘料制备技术，创新采用无人机低空遥感监测技术等，有效提升筑坝填筑效率和质量控制。
1: 九龙水库设计总库容7892万立方米，建成后预计年均供水9720万立方米，能够满足成都东部新区155万人的综合用水需求。同时，水库可以作为简阳市和龙泉峪区的应急备用水源。九龙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许杰：
3: 工程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和区域水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城德煤资同城化发展提供水资源统筹保障。
0: 在国家重大水利工程达州固军水库，建设者们也全员在岗，大家正在开展舱面清理、钢筋绑扎等备舱作业，为坝体连续浇筑施工做足准备。工程项目部总经济师盛刚：
4: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群众的节日祝贺诚挚慰问，激励着我们苦干实干、敬业奉献，高标准推进重大水利项目建设。五一假期，我们200多名工人全部坚守一线，执行轮班作业，24小时连续施工，想在主汛期之前把大坝浇筑的457米的关键高程。
1: 达州固军水库是曲江流域城市防洪体系重要骨干工程，项目兼具防洪、供水等多重功能。建成后，达州城区可以达到5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达州市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高级工程师廖银霞：
5: 接下来集中力量攻坚大坝浇筑和鱼道、厂房等附属工程建设，全力确保年底将大坝浇筑至475米高程。
0: 此外，我省多个水电防洪工程项目也在五一假期加快建设步伐。在阿坝州，装机容量达到200万千瓦的双江口水电站正在加速推进泄洪系统工程。在乐山，上百名工人抢抓施工进度，推进岷江右岸乐山市城区滨江路段堤防整治工程，对6公里长的堤防进行加固加高，提升河段防洪能力。乐山市水务局规划科负责人徐博：
6: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竹工溪分洪道出口至浙江路大桥6.12公里防洪封闭圈，该段防洪能力提升至50年一遇。
7: 在家的，在外面的，都调大音量。
8: 好视力赢五一超值福利，这个五一大有不同。
9: 无论是眼睛模糊，还是流泪、干涩、发痒，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承诺每人额外体验价值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8: 没贴过，担心效果。
9: 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是连续20年助力世界泳联跳水赛，有实力，有口碑。
8: 尤其针对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等视疲劳问题，贴完感觉眼睛特别清亮，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一点都不累。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除了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购买还能再兑换一份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版收音机，额外还有高端。

0: 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四重大礼，限时十分钟，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2: 好，收音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的像隔了一层纱一样，而且眼睛还整天干巴巴的，像是有沙子在眼睛里磨，出门风一吹爱流眼泪，那接下来的好消息呢，一定要注意听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提前为咱们四川听众开放五一超值福利，眼睛有疲劳、模糊、干涩、迎风流泪这些情况的，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就先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试试。4008277911。
3: 特别是咱中老年听众，年轻的时候为事业家庭操劳一辈子，早早熬坏了眼睛，看啥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根本看不了，眼睛还又干又涩，本来正是该享福的时候，咱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大家相信好视力，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草本原料就有十几种，还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就开始散发温热蒸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缓解很多，看啥都轻松透亮。
2: 现在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就能提前享受五一超值福利，不仅能够领取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十分钟。电话再报一次：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3: 好，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与反封锁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当地时间4号，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此举呢，引发了美伊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
2: 伊朗军方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
3: 伊朗则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
2: 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4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4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

0: 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1: 当地时间5号，伊朗伊斯兰会议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写道，我们深知维持现状对美国来说已是不可忍受的，而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的开始。那么，伊朗国内如何判断当前的局势？我们继续听记者的观察报道。
2: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
3: 美伊对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的激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美方的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紧张加剧。
4: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美伊之间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这个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就必须有一家是先妥协。根据现在双方的表态，美国说要引导出来，船只真的要经过，伊朗根据他的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者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永久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永久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这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
1: 如果说35年前的海湾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以战斧巡航导弹为代表的先进武器装备的威力，那么从近年来的俄乌冲突到美伊以战事对抗的天平，似乎呢又倒向了另一端，那就是廉价导弹和无人机等低成本武器正在抵消高端装备的性能优势。
3: 那么这些低成本的无人机和机器人在实战中是如何做到以小博大的？在近期的美以伊冲突当中，伊朗无人机多次迎来高光时刻，在实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邵勇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观察分析。
5: 伊朗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见证者136，大概说也就是两三万美元。然后他呢就是靠这种量大来突防，而且呢这次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架F35 被击伤了，击伤 F35 的恰好就是那种成本很低的防空武器，就是伊朗叫防空巡飞弹，其实也是一种无人机。它能击中 F35 恰好就是因为它还不够那么高端，那是红外知道，就太高的目标、太远的目标它打不了。哎，这个用来对付 F35 恰好就管用了，隐身战机雷达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它不可能做到红外隐身。哎，如果真的是高端的防空系统，那你可能就发现不了 F35。 其实乌克兰之所以能把这个战争呢

能够坚持到现在，真的就是无人机是发挥了最大的一个作用。在前线十几公里有一个无人机死亡地带，谁都过不去，大家都释放大量的无人机在这个地方，你一出现马上对方的无人机就过来了呀。所以我们的前线就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那打后方那就用那种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像乌克兰，当然这型号就很多很多了，它的射程越来越远。俄罗斯它非常重视发展各种各样的防空导弹，但是在乌克兰无人机这种海量的规模的进攻面前，它很多时候它也是防不住的，或者说这个防的成本，我这一枚防空导弹百万美元算，那无人车辆呢基本上应该是在几万美元这样一个水平。它用的最多的应该还是在后勤方面，比如说往前线运送一些像弹药啊，你包括可能一些这个吃的喝的，然后还有呢一个就是从战场上运送伤员。机器人呢它其实是比较小的，相当于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无人车。另外呢就是还可以比如说像扫雷一些侦察替代人来做这些很危险的工作。哎，所以你看现在无人车辆在特殊情况下它也可以进行战斗。然后我看最近就是乌克兰有个数字转型部啊，那个部长菲奥多罗夫他说今年就争取要做到100%的这个后勤全部由无人车辆来进行。就现在自主的判断自主的决策这方面呢其实还是不行的。我觉得未来像这种机器人要想更适合战争的话，可能关键还是要使用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方称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相关计划。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

0: 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2: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3: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5: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6: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

0: 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4: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5: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1对1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6: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层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

0: 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2: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1: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3: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4: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8: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7: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9: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7: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0: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7: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1: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

0: 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3: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4: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蛮吃惊的。
3: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5: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3: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6: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7: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
3: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8: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0: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9: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1: 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9: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2: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

0: 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穿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相关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这一计划实施还不到48小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4: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3: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4: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东时间五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这一所谓的自由计划实施还不到48小时。五月四号当天，伊朗方面称，向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进行警告性射击。美军称无军舰被击中，且有两艘美国商船通过。伊朗则称没有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方面五月五号消息，两艘搭载美军人员的美国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曾遭伊朗导弹、无人机及武装快艇袭击，但均被美军拦截，快艇被击毁。英国航运媒体当地时间五号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事实上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国际海事组织发言人当地时间四号表示，继续敦促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保持最大程度谨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工会首席安全官雅各布·拉森当天警告，鉴于伊朗向任何未经其军方协调就试图通过海峡的船只发出威胁，如果自由计划继续进行，则存在再次爆发敌对行动的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70万人次。

今天是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的最后一天。自4月29号全国铁路启动五一假期运输以来，截至昨天，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超1.4亿人次。今天凌晨，热点地区继续开行夜间高铁，确保假期出行旅客顺利返程。目前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口外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当地时间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多地遭袭，造成多人死伤。当地时间5号，美军南方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3人被打死。当地时间6号凌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主审法官申宗武被发现死于法院内。韩国警方在申宗武身亡现场发现遗书，警方正以存在跳楼可能为前提调查具体死因。此刻提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突破700万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近期对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新规已于5月1号起实施。新修订的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明确，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所有权发生转让的，应当自电动自行车交付之日起30日内到各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非机动车登记站申请转让登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总台记者直击，截至昨晚已开展5轮现场搜救工作。
1: 美方称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结束，并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启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进行时，
4: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5月4号16点43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5: 昨天下午，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通报爆炸事故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的报道。
6: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丁维明：
7: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6: 发布会上，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7: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6: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平辉：
8: 我们将深刻反思，高度警醒，全面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百日整治联合行动，全面开展重点行业拉网式检查，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4: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国务院将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昨晚发布消息，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
4: 事故发生之后，伤员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接受救治。
5: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总台记者宋凯欣目前在事故现场的核心区域，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凯欣，那目前这个事故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救援进展如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本次爆炸事故的现场，湖南长沙浏阳市的官渡镇滨河村，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深入这个爆炸现场的核心区。从现场看，这里现在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已经看不出这个原先工厂的样子。事发时巨大的爆炸威力几乎将这里的所有建筑都摧毁掉了，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片废墟，到处都是建筑垃圾。我们从停在工厂门口的几辆被烧的只剩骨架的汽车和电动自行车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惨状。不过经过这个救援人的努力，这里目前已经没有明火，开始进入了个废墟清理阶段。我们了解到，事故发生后，省市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了事故处置工作组。 调动了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和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了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还有6台机器人到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了7名被困人员。随后又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场搜救的工作。截至目前，整个事故送医救治的有61个人，其中55名轻症人员已经完成了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比较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了一患一策一团队的这个措施，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目前有关部门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的负责人采取了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都比较正常。下一步，长沙将集中省市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

0: 精心做好伤员救治，并组建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一专班，依法依规善后处理。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最新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宋海鑫。
2: 事故发生以后，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五轮现场搜救工作。那更多的关于现场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

0: 巡查办原主任邢军同志。
1: 2025年9月30号，邢军同志因公殉职，55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挚爱的工作岗位上。他用热血和生命践行了忠诚、干净、担当的铮铮誓言。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三沙是我国位置最南、总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地级市。2017年，三沙市纪委成立，面对组织的选派谈话，已在海南省纪委工作多年、经办过多起大案要案的业务骨干邢军没有半点推脱。三沙市纪委原书记熊辉清晰记得当时和邢军谈话的情景。
3: 我说三沙可不是开口，三沙的环境比较恶劣，高温高湿高盐高辐射，这个你要有思想准备，照顾不了家。他说这个都不是问题了，他说我们做一块砖吧，党需要哪里到哪里去，最艰苦的地方呢也需要人。
2: 从省纪委的办案能手到三沙纪检监察战线的拓荒者，邢军深知三沙虽然监督对象少、案件线索少，但三沙无小事，事事连政治，能为守好祖国南大门贡献自己的力量义不容辞。邢军在三沙市纪委分管案件审理室，案件审理工作是纪检监察工作的关口、出口和窗口。三沙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王梅芬说，邢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审理工作一字一句都关系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
4: 他说，审理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因为我们笔下有人命关天，有财产万千，更有毁誉忠奸，你要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要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的检验。
2: 2025年，在办理一起某领导干部违反工作纪律的案件时，审理小组向邢军呈报了拟给予该干部党纪政务处分的审理意见。王美芬记得，那天晚上大家都下班了，邢军还在办公室里仔细查阅对照相关纪法条款，反复斟酌案件的定性量级。
4: 他很认真地去查询了相关的事宜啊，以及相关的案例啊，包括三个区分开来啊。他说我们不能说完成一个案件只是为了结案，我们必须要综合三沙的执法环境、执法实际，来对一个干部公正公平的对他进行客观的评价。
2: 王美芬说，别看邢军1米85的大个儿，高高壮壮，但是工作中的细致严谨让大家自愧不如。他对审理报告字斟句酌，一个用词、一个标点、一个小数点都不会放过。
4: 有一次涉案财务表述里面前后描述那个数据是有稍稍有一点点小数点的那个差别，他都给你抠出来了，导致现在我每次算到那个涉案财务那一块，我就条件反射，我说那个数据到底有没有核对啊，然后再算一下再算一下。所以他的工作精神是真深深的影响了我，影响了我们每个审理干部。
2: 在邢军分管审理部门期间，他牵头审核的60余件案件中无一起出错，无一起申诉，牢牢守住了案件质量的生命线。三沙的圈子很小，大家办公、住宿、吃饭都在相邻的几栋楼里，日常低头不见抬头见，巡查组在工作中往往有顾虑，抹不开情面，甚至担心得罪人。邢军初到三沙市委巡查办任职时就提出，作为纪检监察干部更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三沙市委巡查办副主任胡青说，
5: 巡查工作是一项得罪人的活，三沙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个熟人社会，有时候会面临着外界的各种干扰，每到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旗帜鲜明地给这个大家撑腰鼓劲，你们放手去干，大胆干啊！有时候我顶着，在他的带领下巡查，从来都是发现什么问题就如实报告什么问题。
2: 查侦问题、侦查问题，在邢军的带领下，三沙市巡查移交的问题线索可查性更强了，成案率大幅提升。邢军还强调，要充分发挥巡查作为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邢军上渔船下岛礁，与渔民打成一片，岛礁渔民都喊他老邢，都知道老邢能给大家解决问题。在三沙市七连屿赵树岛巡查时，邢军发现岛上渔民大热天都在外面待着，中午也不回屋睡午觉，觉得奇怪。渔民福明有回忆，
6: 他以前来的时候都经过我们的家里面嘛，看到我们就在树荫下聊天呐、因为当时那个屋主太热了嘛，里面都40到50度左右这样子。
2: 渔民的难处，行军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主动协调，多方奔走，先是推动升级赵树岛发电机负荷，保障电力供应，又积极推动申请资金，为岛上。

0: 61户渔民安装了122台空调，清凉的风终于吹进了渔民的家中。行军在三沙推动解决了饮用水安全、食品检测、两癌筛查、自建房安全、海口永兴两地报账困难、生态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三沙市委巡查办原巡查专员符肖明说，自己刚干巡查工作时毫无头绪，不知该从何下手，是行军用朴实的话语点醒了他。
1: 他肖明啊，巡查的工作特别简单，他说就一句话，你看任何一个项目就当成你自己家的事儿，你就明白怎么去干了。哎，我这一下子我就懂，哦，原来他就是那种把党的事业，把我们工作就当成自己家的事儿，很用心的去干。
0: 在行军的工作笔记里，记着一条又一条岛礁渔民群众的诉求清单，字里行间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初心。2025年9月底，行军突发疾病去世，南海潮涌不息，行军未尽的使命正由一位又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后继者接续扛起，奋力践行。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医护夫妻江志文、袁媛正在海南度假，偶遇一名女子溺水后心脏骤停，危急时刻两人凭借专业技能在沙滩上展开教科书式双人急救，仅用4分钟便成功让患者恢复心跳与呼吸，用职业本能与扎实的专业能力抢回了一条宝贵的生命。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余杭台记者殷可一的报道。
4: 4月26号傍晚6点左右，浙大医院余杭院区的江志文和袁媛正在海南万宁度假。彼时海滨热闹非凡，游客们或嬉戏或漫步。突然一阵急切的呼喊声打破宁静，他们循声望去，只见一名30多岁的女子被从海中救上岸，面色青紫，口吐白沫，已没了意识。周围游客惊慌失措，夫妻俩默契对视了一眼，毫不犹豫冲进人群，立马跪地展开急救。圆圆跪在女子头侧，迅速清理起口腔里的白色泡沫与海水混合物，随后一手拖下颌，一手捏鼻子，俯身口对口吹气。江志文用力拍打女子肩膀无反应，探颈动脉无搏动，判断是心脏骤停，立即双手交叠开始胸外按压，每一次下压都精准有力，按压通气，两人默契配合，教科书般的双人心肺复苏在沙滩上展开。4分钟后，患者的颈动脉传回微弱的搏动，恢复了自主呼吸，夫妻俩才松了一口气。浙大医院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主管护师袁媛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
5: 是心跳和呼吸恢复了，但是他的意识并没有恢复，所以对我们来说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危重的情况，也是不允许我们走开的。
4: 浙大医院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主管护师江志文说，
6: 就是主要是交代这个患者的这个整体一个抢救过程，包括这个患者的状况。当天晚上大概凌晨2点钟，他是给我们发过消息说已经转到上级医院了。
4: 夫妻俩本想度假结束前追一场日落，结果却遇到了这场意外。虽然两人是同事也是夫妻，但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户外协作救人。浙大医院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主管护师江志文说，
7: 教科书是这个，我觉得不太敢当啊，但是我看了视频，我觉得我做的应该还算没有问题，不说我对我自己的按压还是有点自信的。
4: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余杭院区综合监护室护师袁媛说，
5: 一方面是出于职业本能吧，因为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医院也定期开展针对医护所有人的这种急救培训嘛，所以大家不管是单人的心肺复苏还是双人配合的心肺复苏，我们每个人都是具备这样的技能的。
4: 丈夫江志文2015年入职浙大医院，从庆春院区外科监护室到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妻子袁媛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2021年加入余杭综合监护室，2022年结婚的他们已在余杭一同工作生活多年，夫妻两人教科书式的救援被网友评价操作专业、沉着冷静，是急救天团，最终他们也一同受到医院表彰。浙大医院余杭院区综合监护室护士袁媛说，
5: 很热泪盈眶的一件事情。后面的话看到他家属也对我们发来了感谢，心里是对这份职业是更多了一份认可。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9: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由于接连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并有多人身亡，一艘计划穿越大西洋的红底厄斯号邮轮当下陷入恐慌。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红底厄斯号目前已报告有7名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那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其中有2个病例已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那其中5例为这个疑似病例。
3: 汉坦病毒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病毒？它的传播途径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0: 此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底厄斯号邮轮按计划正在执行一次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在4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目前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2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11: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会有死亡风险。
10: 专家介绍，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一般在1到2周，最长可达40天以上，早期症状并不明显。李同增透露，与鼠类及其分泌物的直接接触，或者食用被老鼠及其排泄物污染的食物、水源是主要的感染途径。
11: 早期呢，症状不典型，就像得了流感，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10: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邮轮上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邮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12: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ey spread through the air.
13: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邮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9: 那公众需要担心这种病毒带来更大范围的感染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红底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目前他们正与相关国家合作，以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并遏制病毒传播。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李同增解释，从目前已知的流行情况看，汉坦病毒的人际传播较为罕见。
11: 汉坦病毒不管是肾综合征、肺综合征啊，它都是很少人传人。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几乎就没有说人传人的案例。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确实有人传人的报道，只不过呢，传染性很弱，它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10: 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患者需要接受支持性治疗。近年来，我国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持续下降，但受鼠类活动影响，在春夏季和冬季，一些野外作业人员和仓储等从业人员存在因与鼠类近距离接触导致的感染风险。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风险？ 李同增建议，防鼠灭鼠是最有效的手段。
11: 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也

0: 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发烧、头痛、眼眶痛、腰痛，尤其是面红脖子红，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2: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
1: 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好的，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小雨，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秩序正常。雨天路滑，然后部分路段有积水，提醒广州公路司机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昨天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当地时间4号，吴怡泽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位00后冠军。赛后吴怡泽动情地说，父亲一直陪伴着我，母亲这些年也经历了很多事情，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北京时间5号2026伦敦世乓赛男团16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8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迎战罗马尼亚队。昨天四川华盈通报游客景区坠亡事件，游客刘某某女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的时候受伤，送医途中死亡。该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当中。美军中

0: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呢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是可以通过拨打3281048联系我们。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的话呢，也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各位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一个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6度，目前的体感温度17度，各位要记住，早晚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凉的啊，注意添加衣物。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一起走进文明进行时专栏。五月一号到五号，在我市主要交通枢纽、重点旅游景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由团市委组织的280余名蜀道小兵志愿者坚守岗位，为游客提供问询引导、爱心帮扶、秩序维护等多种服务。一抹抹志愿红，绘就了一道道亮丽风景线。

0: 5月3号，在黄泽寺景区，一名游客无视景区禁止携带宠物入内的明确规定，擅自携带宠物进入，而且呢，未给宠物狗牵绳。这种不文明行为不仅影响其他游客的游览体验，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接下来一起关注到民生热线。今年五一假期，我市文化旅游市场十分旺盛。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场管理科科长唐一许来做介绍。唐科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一次我们五一假期广元市的旅游接待情况和消费收入如何呢？
1: 五一假期广元市文旅市场量质齐升，全域上好，圆满收官。我市共接待游客559.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消费收入27.12亿元，其中45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95.88万人次，门票收入2285.42万元，同比增长7.4%。古蜀道徒步游游客超21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0%。
0: 像我们哪一些这个景区是我们的核心的领跑区呢？
1: 剑门关，然后昭化古城、唐家河都是本次五一期间接待游客特别多的地方。
0: 我们这一次啊，主要呈现的特色亮点都有哪些？
1: 本次五一期间呢，广元的文旅市场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核心景区领跑发力，剑门关、昭化古城等蜀道沿线景区客流占全市 A 级景区50%以上，古蜀道徒步游成为假日的顶流，白龙段、南马场等热度高涨，蜀道景别打卡持续走红，利州区、三线地街区等怀旧点位吸引超10万人次，苍溪、朝天、金川、望苍等县区小众景点多点分流，形成核心牵引、全域联动的格局。第二个特点呢，是沉浸业态创新迭代，推出张维开关巡游、点数交易、古风巡演、大蜀道夜游光影秀等沉浸式产品，各县区错位举办汉团文化节、户外音乐季、茶文化嘉年华等活动，公共文化场馆推出展览、阅读、戏曲进景区等惠民活动，文化赋能假日出游。第三个特点是乡村休闲热度高涨，全市乡村旅游、康养度假市场持续火爆，孙家山、殷亭村民宿一房难求，然后采摘、摸鱼、星空露营等乡土项目人气旺盛。古蜀道沿线盘活闲置农房改造民宿驿站，带动土特产、手工文创热销，实现文旅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第四个特点呢，是夜间经济持续升温，夜游、夜鱼、夜食、夜购等多点布局，点亮假日的夜间经济，金港的广场、万达广场等夜间消费持续走高，各县区推出民谣音乐会、灯光集市等活动，延长消费链条，拉长停留时长，成为拉动假日文旅消费的重要增长引擎。第五个特点是多维宣传口碑破圈，节前精准预热，假日期间央视、人民网、新华社等央神主流媒体高频聚焦广元，依托新媒体矩阵，网红达人实景打卡，叠加游客自发分享，依托新媒文旅博主网红，叠加游客自发，古蜀道徒步游、反向旅游、广元宠客城市等话题持续刷屏，持续擦亮那个剑门蜀道、女皇故里、红色热土、康养圣地的文旅金字招牌。第六个特点是惠民服务精准暖心，推出诗词免票、消费券等优惠，切实释放出游红利，全域布设志愿服务驿站，文旅值班人员化身文旅推介官，做客 FM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联合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发布住宿价格秩序公告，推动全市95%以上归上住宿经营者签订假期房价最高涨幅承诺书，健全跨部门的联合值班制度，从严开展文旅市场专项整治，全域推广文旅吐槽码，畅通投诉渠道，储备应急床位，执法监督与暖心服务并重，游客满意度持续提升。主持人，主要就是这些特点。
0: 好的，非常感谢唐科长的介绍。其实在这个五一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暖心故事的发生啊，而且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广元市民真的非常的热心暖心，不仅自己当起了我们的这个志愿者，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游客介绍自己的家乡，甚至我发现就一个暖心的故事，还有陪着这个来广元旅游的朋友啊，陪他们去打卡，给他们介绍广元哪些地方。

0: 哎，你要吃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呀？我觉得这整个的哈、啊，我觉得体现了我们广元人自己，希望
1: 好客的一种，
0: 对对，非常好客，而且希望把自己家乡很美的东西让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了解，所以也希望大家有空没空来我们广元来走一走，看一看啊！谢谢唐科长，
1: 对对对，
0: 嗯，
1: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零四八民生汇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那届时呢，我们的记者会和大家取得联系，所以呢，一定要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也希望大家的问题都能够及早的解决。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旁边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缓去群众慢一步。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1: 爷爷进行强
0: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2: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0: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1: 来连线，
0: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3: 但是呢，到
0: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民生先继续来关注到，因为女皇北路至西二环污水检查井施工工程，女皇北路至西二环路段实行半幅封闭施工。那么5月6号起呢，对于途经该路段的13路公交线路会做临时的调整。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是公交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王金瑞。

0: 来做介绍。你好，王主席，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调整都是在哪些方面。
1: 可以的。从5月6日起，我们对途经该施工路段的13路公交线路做了临时的调整。那么调整的路段呢，是取消了金平上西中学至广陵驾校的往返路段，也就是说我们取消了4个站点，分别是广陵驾校、号口村口、廉政教育中心和上西中学4个站点。这也就是说我们把终点站临时调整至了上西粮库公交站。
0: 也就是说那几站取消了的话，对于比如说那有大概有4个站，是不是？
1: 对，4个站点。
0: 他们就是出来可能要走一截，是这意思吗？
1: 对，半幅封闭施工的话，公交车是进不去的。
0: 进不去的啊。那这个会持续多长的时间呢？
1: 这个是要看施工这个时间，以现场实际的管控时间为准的。
0: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席的介绍啊。那有恢复的时间，第一时间我们来联系，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1: 再见。

其实这个五一的假期呢，各地是推出了多项的文旅惠民措施，四川、贵州等地终身门票、免费停车等举措，吸引市民游客，带动消费。首先呢，来说一说四川甘孜终身门票引客来，特色活动促消费。今年五一假期呢，四川甘孜州景区终身门票制度迎来落地后的重要考验，稻城亚丁、海螺沟、木格措、丹巴等重点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今年一月，甘孜州正式发布景区终身门票政策，游客花300元购买终身畅游卡之后呢，即可终身不限次免费进入当地的14家 4A 级及以上景区。五一假期啊，当地还推出终身门票用户专属的二次消费折扣，并且呢配套54场全域特色文旅活动。游客朱女士说，不仅门票免费，而且呢玩了山地车、皮划艇，这些都是给她打了8折，这次游玩非常开心。据统计，甘孜州5天共接待游客超150万人次，其中呢有近2万人次凭借终身门票入园游览。再来说贵州江口，假期免费停车，暖心服务游客。贵州铜仁江口县的文旅市场也是十分的火热，城区及景区周边车流客流显著的增加。为缓解停车难题呢，当地整合机关单位、公共区域和景区停车资源，增加泊位供给，并且全部免费向游客开放。这一举措有效地减轻了景区周边交通压力，让游客出行更加的顺畅，游玩更加舒心。游客胡女士说，太贴心了，停车都不用找车位，然后呢更不用花钱，为咱们景区的暖心服务点赞。五一假期文旅消费亮点纷呈，像内蒙古、江苏等地立足当地的资源禀赋，打造多元文体活动，让游客感受不一样的假日体验。内蒙古呢，哈鄂尔多斯杭锦鄂尔多斯杭锦旗，来自全国的500多辆越野车、2000多名车手齐聚库布齐沙漠，一场激烈的沙漠越野赛精彩上演，车手们精准操控油门、刹车与方向，借沙峰惯性走线、漂移、飞跳等高难度动作接连不断的上演，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察。游客李娜说，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去看沙漠越野赛，引擎轰鸣，赛车卷起沙石，非常的震撼。赛事期间呢，当地还组织了沙漠那达慕特色美食嘉年华等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同时呢相关部门发放了65万元的惠民消费补贴，涵盖餐饮、住宿等项目，让市民游客在观赛游玩的同时用消费券就能够

我们又把目光转战到这座特别的城市啊，五一假期广元文旅市场观察。剑门关下金戈铿锵，姜维开关巡游气势磅礴，翠云廊中古柏森森，点树交映古风巡演引人入胜。昭化古城实景情景剧常态化登场，大蜀道夜游光影秀，全息演绎三国主题互动体验等沉浸式新场景轮番亮相，处处皆是游人如织的热闹景象。今年五一假期，我市提前谋划多元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为游客打造沉浸式文旅盛宴，文旅市场持续的攀升啊，热度持续攀升。据知游天府平台统计，五一假期广元共接待游客559.3万人次，同比增长17.38%，实现旅游综合消费总收入27.12亿元，同比增长16.7%，45个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95.88万人次，同比增长10.92%，实现门票收入2285.42万元，同比增长7.4%。

千年雄关屹立，蜀道文脉流长。五一假期首日呢，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华阴老腔在剑门关景区北门游客中心广场上演，艺人们各展所长，乐琴、板胡、战鼓、大锣等乐器齐鸣，刚直高亢、磅礴豪迈的秦地腔腔调破空而来，在现场在场的游客纷纷赞叹，很是震撼。古蜀道徒步游成为假日的顶流，五一假期剑门关、昭化古城等蜀道沿线景区持续彰显大蜀道核心品牌魅力，强势领跑，白龙段、蓝马墙等精华线路热度爆棚，假日期间共接待徒步游客超21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0%。古蜀道徒步游热度持续攀升，我市多形式丰富游客游玩体验蜀道景碟集章打卡持续走红。活动呢将会持续至2027年4月底。上海游客李成龙表示，集章打卡增强了游客与蜀道之间的互动感，每到一个打卡点呢，就像是解锁了一段千年的故事。此外，古蜀道沿乡沿县乡镇呢，是依托徒步客流盘制鲜活的农房、老旧场所，改造民宿驿站，带动土特产、农家美食、手工文创热销，有效地促进沿县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实现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双向的赋能。古蜀道徒步游呢，只是一个缩影。我是深挖特色文化 IP， 以文化赋能假日出游，推动文旅融合深度提升，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产品全面上新。曾家山汉唐文化节、青川户外音乐季、望苍茶文化嘉年华、苍溪田园休闲体验活动轮番开展，全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场馆紧扣假日主题，推出主题展览、阅读推广、戏曲进景区等系列惠民活动。据了解，全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开展线上线下活动239场次，线上活动点击量累计达到18.83万次，共服务群众游客22.29万人次，文化活动充盈假日时光。

0: 这个假期啊，乡村的微度假、短途近郊游也是成为了出游的选择。像全市的乡村旅游、康养度假市场也是持续的火爆。就比如说你要去曾家山呐、去青川那边，真的民宿都不是很好找，而且乡村的酒店、农家乐的接待都是相对来讲比较饱和的。而且乡村的旅游景点都吹出了一些采摘呀、包括星空的露营啊、篝火晚会一些特色的项目，烟火气息那是相当的浓厚啊。那还有夜间文旅消费升级，全市多点布局夜游、夜娱、夜食、夜购的场景，点亮假日夜间经济。夜幕下的剑阁县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开启新的狂欢，全新夜游项目惊艳亮相。一条15米长的巨型鳌鱼花灯从人群上空缓缓游过，在聚光灯下变换出绚烂的色彩。这个项目的主管董世豪介绍，这龙头鱼身呐、鳌鱼嘛，龙头鱼身寓意独占鳌头，鱼跃龙门。大蜀道沉浸式夜游与古城夜景演绎、滨江清水休闲、山野星空露营多元融合，激发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向往。放眼市城区特色美食街区以及潮流商圈、夜市集市全面升温，金橄榄广场就变成了美食的一个聚集地。不夜城每日啊限量万份的免费凉面、汉服免费租借，吸引客流量。
1: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2: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3: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2: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1: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0: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
2: 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主要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 1234五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啊，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集您的各位，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3893932103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 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也会派记者和各位取得联系啊，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 其实呢，这个五一假期呢，广元圆满达成安全、有序、优质、高效、文明的目标，人气爆棚的背后是蜀道文化的深厚魅力，是文旅融合的蓬勃生机，更是城市温度与服务品质的有力彰显。我是将持续深耕文旅资源创新。

产品业态优化服务保障，不断擦亮剑门蜀道女皇故里红色热土康养圣地的文旅品牌，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优质的体验迎八方来客，汇聚四海宾朋。

0: 为致敬常年奔波在蜀道之上的货车司机群体，传递工会组织的温暖情怀，同时呢，激活区域消费活力。朝天区总工会精心开展五一勤暖蜀道工会一路相伴慰问货车司机暨五一工会消费季活动，以暖心服务、物资慰问、特产展销相结合的多元形式，为过往蜀道的货车司机送上了特殊的节日关怀。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在朝天中子服务区现场，工会志愿者热情接待每一位过往货车司机，逐一送上暖心礼包与爱心午餐，用真挚关怀让常年奔波旅途、坚守货运一线的从业者真切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温暖与牵挂。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立便民服务台，免费为货车司机提供维权咨询、健康义诊、政策解读等贴心服务，精准对接其急难筹盼，切实送上节日温情与全方位便民保障。货车司机赵星光：
2: 跑长途货车这么多年，去过很多地方，还是第一次在服务区领到这么贴心的礼包和热乎的午餐，考虑得很周到，心里特别温暖，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家人的关怀。这条线儿我也经常跑，也会把这份温暖分享给身边的同行。
1: 货车司机张燕：
3: 这次工会不仅给我们准备了实用的暖心礼包，而且旁边还有免费健康检查、维权咨询，心里确实暖暖的，也非常感谢工会对我们货车司机的牵挂。全国各个省的服务区都走过，四川中子服务区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免费的体检、理发，还有各种咨询。这
1: 除暖心慰问以外，本次五一工会消费季特色展销区同样人气爆棚，亮点纷呈，朝天核桃、腊肉、豆腐干等本土优质农特产品集中亮相，陈列整齐。工作人员现场热情推介，并提供免费试吃品鉴服务，吸引不少过往货车司机和当地市民驻足咨询选购。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带货模式，本地主播走进直播间，全方位多角度推介朝天农特产品的特色亮点，直播间内互动频繁，订单持续攀升。这种线上线下联动的展销模式，既为群众选购优质农特产品提供了便利，也有效拓宽了本土企业和农户的销售渠道，助力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主播先秒停。
4: 通过这种形式呢，既能助力家乡好物走出大山，拓宽销路，也能让常年奔波在路上的货车师傅们切身感受到咱们朝天特产的独特魅力。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推介，让更多人认识到咱们的朝天，喜欢我们美丽的朝天，认准咱们朝天本地的龙头产品。
1: 近年来，朝天区总工会始终聚焦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急难筹盼，深入实施宁心、暖心、育心三大行动。目前已建成工会驿站23个，工会服务货车司机之家4个，常态化开展送温暖、送清凉、免费体检、法治护航等关爱活动，累计汇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1000000人，发展工会会员3000余人。一系列实打实的暖心举措，织密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保障网络，充分彰显了工会组织娘家人的责任与担当。朝天区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罗光明：
5: 后续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货车司机关爱服务活动，形成可复制、可持续的关爱工作模式，让工会驿站成为货车司机的暖心港湾，让蜀道之上的温暖一路相伴。

这一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新闻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我们的电话是3281048，微信公众平台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好，来刷新一下5月6号的9点45分，广元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朝天区、朝天镇、云雾山镇、大滩镇、杨木镇、沙河镇、曾家镇、中子镇、两河口镇、李家镇、水磨沟镇、林溪乡、马柳乡、列洲区荣山镇、三堆镇、宝伦镇、金洞乡、白潮乡、龙潭乡、大石镇、嘉陵街道、盘龙镇、河西街道、万源街道、上西街道、雪峰街道、东坝街道、南河街道、昭化区魏子镇、元坝镇、红岩镇、昭化镇、虎跳镇、太公镇、王家镇、射箭镇、清水镇、百灵沟镇、莫滩镇、青牛镇等乡镇街道12小时内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7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为6到7级或者阵风7到8级，并可能持续。请注意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保证行路行车安全。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下面逗留。5月5号，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元车务段获悉，五一假期5月1号到5号，该段多措并举，提升运输保障能力和旅客出行体验。管内12个客运车站旅客发送量稳步攀升，全段累计发送旅客32.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2万人次。其中呢，作为区域核心枢纽的广元站，假期累计发送旅客20.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量2.6万人次，持续发挥川陕甘吉合部铁路客流集散核心作用。依托剑门关景区文旅优势，剑门关站假期发送旅客2.4万人次，同比增幅32.6%。文旅融合带动铁路客流增长效应显著，成为假期客流增长的重要亮点。从客流运行特征来看，以短途休闲旅游流、探亲返乡流为主，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周边中心城市成为旅客出行目的地，城际间短途快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受周边景区旅游热度带动，景区接驳客流、家庭出游客流叠加增长，假期首尾2天，5月1号和5月5号迎来客流出行与返程双高峰。

从早八点到晚八点半，最后一个游客出来我才走。清明假期在蓝马墙景区一天一箱半游，骑摩托车送游客的免费摆渡人秋亮，在这个五一又忙碌了起来。五月四号，记者再次联系到秋亮的时候呢，他人啊有点疲惫，但精神头十足。五一期间，他每天几乎从早上八点跑到晚上八点半，接送老人孩子，指挥交通，帮忙寻人，甚至组织游客抬车。这个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亮娃子，皮肤晒得黝黑的汉子，已经成了古蜀道上最忙碌也最让人安心的活路标。五月四号下午三点左右，一名成都游客自驾走古蜀道，因为不熟悉路况，误闯进狭窄村道，两边都是坎又是弯道，路窄的只能过一辆车。司机因为不熟悉路，车差点翻下去。正好啊，从清凉铺回来的秋亮见状，立马上前帮忙。他花了近20分钟，一节一节地指挥车辆到处窄道，直至车辆驶入安全路段。当事人罗女士告诉记者，因为导航错误，车子开进了狭窄的乡间小路，自己被吓到不行，路又窄弯又多，要不是有亮娃子，都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把车开出来。太感谢了，他让我们看到了广元人没

好而且质朴的一面。事后呢，我们想给他拿点辛苦费作为感谢，都被他婉拒了。游客们来帮忙抬个车，秋亮回忆起啊，在前日，一名小伙子把车开到了拦马墙的坎下，我一个人根本推不动，就喊了一声，一下子来了十多个人，大家一起使劲儿，硬是把车从坎底下抬到了路面上。

里啊，由于老人家不熟悉路，天又黑，走岔了道。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邱亮二话没说，又骑车帮忙四处寻找，最终把人平安找回。蓝马墙周边啊，有不少弯道险极。这几天呢，邱亮还接连护送了几名重庆女游客。那段路弯道大，他们开车不熟悉，我心里不踏实。为了确保安全呢，他主动骑摩托车在前面开，一路护送他们至平缓路段。被问及累不累，邱亮笑了，累是肯定的，但看着人家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走，我心里就很踏实了。邱亮说，景区火了是好事，我们本地人多帮一点，游客对蓝马墙的印象就会更好一点。这个五一，蓝马墙的古蜀道人流如织，而比古蜀古道更让人记住的，依然是那个骑着摩托车，晒得黝黑，随叫随到的亮娃子。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建河县作为全省粮食生产重点县，春耕用电保障直接关系农业生产的开局。近日呢，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河县供电分公司组织服务人员深入贺林镇月平村，对提灌站、配电箱、水泵等排灌用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将安全用电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全力保障农户用上安全电、放心电。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巡检现场，工作人员对提灌站的关键用电设备逐一进行细致排查，重点检查线路绝缘、设备防潮、接线紧固及漏电保护等情况，及时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同时，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农户讲解排灌设备日常维护技巧，提醒农户使用设备后及时断电，做好防潮防护，避免线路老化短路，并远离撕拉乱接、违规用电等危险行为，将安全用电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国网建河县供电公司用电检查工作人员梁奇福：
6: 我们专门针对这个的农田灌溉设施做了一轮全面的巡检，就像今天在这儿顺着线路查下来，电器配电柜给乡亲们调试妥当了，注意一个目标，保证春灌期间用电零事故，让大伙的秧苗能够好上保水，今年的粮食收成与新的预期。
5: 贺岭镇月平村村民何少普：
7: 现在供电所的人定期上门看，机器开一天都不带调查，有了稳定的电力保障，村耕效率提高了不少，种粮的心思也更踏实了，相信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5: 据了解，自春耕启动以来，国网建河县供电公司便提前部署，主动作为，一方面开辟春耕用电绿色通道，建立春耕服务走访机制，主动对接乡镇政府、村委会及种植农户，精准摸排春耕生产用电需求，快速响应并解决各类用电问题；另一方面，对全县农业排灌线路、变压器、提灌站等设施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排查整治，确保春耕供电线路与设备稳定运行可靠。国网建河县供电公司用电检查工作人员梁奇福：
6: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加大春耕用电保障力度，加强田间灌溉线路、配电设备的巡检巡视，安排专人专班开展全天候值守，建立快速抢修响应机制，同时主动上门为种植户合作社排查用电隐患，普及安全。

用的知识，开通春灌用的护绿色通道，及时解决农户灌溉、育苗等各类用的需求，全程盯紧用的保障各个环节，绝不因电力问题影响春耕生产进度，确立筑牢农业生产用的安全防线。

这里是1048民生汇啊，刚刚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了我们的朋友发来了关于川北右专公交车站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边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到时候呢，我们有记者也会联系你，看看具体那边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去现场看一下，对吧？该哪个部门负责？我们肯定也是要联系的。五月草木葱茏，生机盎然，在广元的乡村沃土上，一群年轻的身影格外活跃。有人在食用菌大棚里调试智能温控设备，有人呢在手机镜头前热情推介家乡特产，有人背着工具包行走在古蜀道上守护古柏，有人端坐在秀架前指尖翻飞。当乡村全面振兴的号角吹响，他们毅然告别城市的繁华，扎根乡土，反哺桑梓，以科技创新、文化传承、养老托育等方式为这片土地注入新活力。青春不仅有诗和远方，更有责任与担当。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呢，记者也是实地的去走访，记录下这些青年奋斗者的故事。在青川县三郭镇明星村的群山环抱间，一座现代化的食用菌基地格外醒目。基地里菌包整齐排列，木耳在智能温控棚中生长舒展。天刚蒙蒙亮，基地负责人周永贵已经穿行在菌棚之间。这个是我们从省农科院引入的新品种。他小心翼翼地托起一个菌包，向记者介绍，普通的毛木耳是黑色的，这种木耳颜色浅，蛋白质、谷氨酸、粗多糖含量都比较高。周永贵蹲在菌架旁，仔细地查看木耳的长势，指尖拂过肥厚的耳片，眼里满是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谁能想到，这位青川县食用菌产业带头人，几年前还是一名在大城市打拼的销售从业者。2023年，35岁的周永贵辞去大城市的工作，回到青川老家，创立了青川农方食用菌公司。周永贵说自己在外面跑销售的时候，发现城里人越来越追求高品质食材，青川呢有种植黑木耳的传统，为什么我们不能想办法把木耳卖个好价钱呢？然而返乡创业之路并不平坦，2023年底到2024年初，周永贵在沙洲镇乐园村和三郭镇民兴村建设试验棚期间，遭遇了高温、暴雨、病害的轮番考验。最危急的一次是一批菌包因为感染杂菌差点全军覆没，他就带着团队日夜蹲守在大棚，记录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反复调试种植参数。那段时间梦里都是在和杂菌打架。他笑着回忆，如今呢，周永贵的公司已建成200万菌包生产线，菌包日产能达到6万包，产品远销浙江、广东等地，带动周边200余户村民户均年增收2万元。

以前农民周末儿靠天吃饭，现在我们实现了全年周期化的生产。更让周永贵骄傲的是，他探索出一加 N 联农带农模式，通过技术帮扶，让残疾人、离退休工人等群体也能参与种植。此外，针对乡村留守的老年群体，周永贵捐资建设标准示范大棚和田间培训教室10个，推广居家。

0: 种植模式，带动超1500人次就业。返乡创业不是一个人致富，而是要带着乡亲们一起过上好日子。周永贵的话语朴实而坚定，从一个人到一支团队，从试验棚到产业集群，周永贵用了近3年时间，让一朵朵小木耳成长为带动乡亲增收的大产业。与此同时，在望桑县五泉镇双龙洞村，一股助农的数字浪潮正悄然掀起。从望桑县城出发，汽车在山路上盘旋2.5小时，道路狭窄，路旁的灌木枝条不时刮着车身。双龙洞村就藏在大山深处，这里海拔高，交通不便，但茶叶、腊肉、土鸡等山货品质上乘。过去这些宝贝鲜为外人知晓，村民只能自产自销。张贵全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2016年毕业之后呢，他和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选择留在城市里打拼。2017年，他放弃大城市的高薪工作，回到双龙洞村，注册抖音账号“农村张富贵”，用一部手机为深山农产品打开通往全国的销售之路。到村民家里收购土特产，加工制作，直播售卖，打包发货，张贵全都是亲力亲为。随着订单量激增，他把在外务工的父母和弟弟叫回来一起干。爸妈负责收货加工，我负责直播送货，弟弟打包发货。张贵全说，一家人啊，配合得非常默契。2020年，张贵全创立了自己的品牌蜀源山珍。同年，他被选为双龙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身份变了，责任更重了。带动村民致富成为张贵全的头等大事。他手把手培养本土主播，帮助村民开设网店，构建村内电商生态，让村里10余名新农人人均年增收50000元。同时，他推动成立专业合作社，利用闲置校舍建加工厂，打造双龙洞品牌，构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电商平台加农户连结模式，累计助农销售额超4800万元，让滞销山货变成畅销香饽饽。如今啊，农村张富贵抖音账号粉丝量已达57.9万人，年销售额500万元左右。他说，我就想证明在农村也能干出一番事业。周永贵、张贵全两位青年以新农人以不同方式书写着乡村全面振兴答卷。据团市委青创项目专员杨新宇介绍，近年来，广元以青春建工行动为统领，实施我们村的年轻人领头雁培养计划，带动40余名青年返乡创业。通过青创计划等，用好广青振兴贷等金融扶持产品，近两年累计扶持青年返乡创业创业项目呢67个，发放创业资金630万元。越来越多青年带着技术理念与热情回到家乡，让乡土大地源源不断长出金果果。好的，那今天的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欢迎关注国安之声。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集中反映在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是总体，强调大安全理念，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能

0: 数据等诸多领域，并将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党全国人民国家安全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市委国安办联合推出国安之声系列节目，今天为大家播出国家安全知多少。国家安全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换句话说，国家安全内涵丰富，既指国家处于安全状态，又指国家维持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国家安全离我们并不遥远，谈到国家安全，人们容易联想到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反间防谍、维稳处突。
1: 北京时间12: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五号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主任哈吉米尔萨伊就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的传闻作出回应，明确予以否认。他表示，在总统与相关指挥官共同出席的各类会议中，所有决策均以一致意见通过，不存在分歧情况。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五号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此前两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筹建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组，由国家药监局负责管理。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组主要负责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包括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以及融合技术类医疗器械等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近日，海军某视训部队在渤海某海域圆满完成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全面检验该型武器在复杂电磁环境和超低空突防条件下的拦截能力，为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提升提供坚实数据支撑。根据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5月5号发布的声明，美国宣布分阶段关闭驻巴基斯坦白沙瓦的总领事馆，其外交职责转交给位于伊斯兰堡的美国大使馆。美方称，此举是为保障其外交人员安全。当地时间5月5号，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新一轮制裁及相关军事威胁。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国务卿有关不存在针对古巴石油封锁的说法是在撒谎，并称其言论与美国总统及白宫发言人的表态相矛盾。此刻提示，

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视频会议系统能够打破时空限制，高效又便捷，逐渐成为大家沟通工作、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享受这份便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视频会议环节众多，且可以实现即时通信，一旦个别人员疏忽大意，就有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对此应切实提高警惕。请大家区分涉密会议与非涉密会议，内部会议与公开会议，按照规定选择符合保密要求的会议系统，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安安全全地把会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战事是打是停，美伊双方各执一词。美国称此时怒火军事行动已结束，但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目前仍处战争状态。
1: 实施仅一天，特朗普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伊朗启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海峡主导权争夺仍在激烈博弈。
0: 俄乌先后宣布临时停火，但时间不一。专家表示，俄乌互信不足，双方在临时停火问题上相互试探，各有攻防。
1: 罗马尼亚议会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罗马尼亚总统启动新政府组建磋商。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五月五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记者会上称，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同日，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则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美伊双方各执一词，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佳宁，美伊战事究竟是打是停？双方都有哪些最新表态呢？
6: 好的，我们看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五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他表示，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的门槛是一项政治决定，目前美军仍处于低烈度军事行动阶段。凯恩提到，那么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经对商船开火九次，并且扣押了两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了超过十次攻击，但均低于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他表示，伊朗四号对航运船只发动袭击，被美海军和陆军武装直升机击退。凯恩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同一天警告伊朗在行动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界限。此外，记者当地时间五号获悉，以色列消息人士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称，

0: 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让步。但是这个消息人士也强调呢，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战抵抗。主持人。
1: 嗯，那就在美伊各执一词之时，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呢也在升级。美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但这一所谓自由计划实施还不到48小时，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在短期内暂停该计划。而另据伊朗方面5号的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那佳宁，美伊有关海峡主导权的争夺仍在激烈博弈，再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0: 好的，我们看到美东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据美国方面5号的消息，两艘搭载美军人员的美国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曾遭伊朗导弹、无人机以及武装快艇袭击，但均被美军拦截，快艇被击毁。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5号的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以及相关的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实行。那么我们看到，针对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当地时间5号，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呼吁中东冲突各方展现出外交姿态，找到解决方案，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动用军事手段。他表示，如果希望找到一种持久的解决方案，恢复航行自由，就必须通过协调一致的开放途径，把伊朗和美国都纳入其中。因此呢，需要的是外交解决方案，而不是强行采取军事行动。主持人。
1: 嗯，好的，张佳宁。
2: 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甚至说出了让美国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这样二选一的话。
1: 封锁容易打通难，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强硬，美国骑虎难下。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从目前的战场形势来看呢，美国和伊朗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够说已经夺得了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主导权。那作为伊朗来说，凭借着地缘上的优势，确实有能力来干扰海峡的正常通行。而作为美国来说呢，可以进一步的来封锁伊朗，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但是整体上，海峡是封锁容易打通难，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无法按照自身的需求和自己所倡导的所谓新秩序来维持海峡的运行。那美国当前的处境也是骑虎难下，在战术上，美军还是担心局势的全面升级引发全面战争，这违背了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的战略初衷。但是忍气吞声呢，又无法保障航道的安全，并且呢，盟友的信任度也会跌入谷底。而伊朗也正是看透了美国既想来维持硬实力威慑，又惧怕深陷战争的这种矛盾心理，所以才敢于用所谓最后通牒来逼其摊牌。那目前呢，美国和伊朗虽然都有通过政治解决危机的主观意愿，但是双方也都开始在尝试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来逼迫对方妥协让步。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表示，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但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无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感到沮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说，以军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高度保持战备状态。如果以色列在该地区持续升级的局势中成为攻击目标，一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0: 新任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特则表示，如有必要，以军将把所有空中力量向东部署，用于对付伊朗。以色列媒体前一天报道，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正为停火破裂与伊朗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做准备。总台记者梁慧报道。
2: 有消息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的四号晚上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议，会议的内容并没有公开。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方面的评估是，伊朗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这枚筹码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而现在美国决定恢复海峡的交通，这可能会导致战火重燃。对此，以色列的态度是，一旦重启战争，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对伊朗发动攻击。由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表示说，以军一直对当前的局势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并且始终维持着最高的战备状态。事实上，自停火以来，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都保持着随时能够响应这样的态势。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不时的会有这种美军的加油机包括运输机起降这样的消息。不过根据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的公告，当前以色列的民众防御等级并没有调整。
1: 美国与伊朗下一轮谈判时间尚未确定，巴基斯坦方面则继续开展外交斡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五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那美伊近期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那从近期各方的这些表态和隔空的交锋来看呢，美伊之间虽然是火药味十足，但也都还在刻意的维持着这种不破局的默契。那么在第三方斡旋之下，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仍然还是存在的。其实当前呢，各方都有这种表演性施压的一个特征。特朗普呢，一面是威胁要搞短期的强力的打击，那么一面又同时对外宣称伊朗是想要达成协议，而伊朗这边也是类似。那总统佩德西奇扬呢表态说，美方的条件是不现实的。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也是明确的来做出了这种类似的表态，对美方的这种态度表达不满。而且伊朗国内的强硬派也是在推高军事回应的氛围，但同时伊朗也没有把这个谈判的大门关死，而是要求美方继续要展现出真正的善意。那这种互相指责但同时又都留一手的表态呢，可以说本质上还是谈判前的一种心理战。双方呢都是在用战场上的动作来垫高自己在外交谈判桌上的这样一个筹码。同时呢，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斡旋的行动其实也还在继续。那么第三方的斡旋也是给双方提供了相应的台阶。巴基斯坦呢是宣布正在调解，并且呢很可能会出现重大的进展，这也为僵局中的美伊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缓冲地带。那么虽然说现在随着美伊都以军事手段来打破僵局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和相关行动呢是越来越明显，那么双方出现进一步摩擦乃至局势快速升级的可能性也因此而在快速的升高，但是谁也都不想真打。那么美国呢是承受不起全面卷入中东战争的一个政治代价，而伊朗方面呢也是需要来打破自身所面临的经济封锁。所以未来几周呢，双方借由中间人牵线继续坐下来谈，进行新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可能性也仍然还是继续存在的。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九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方称将于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五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持会议，商讨乌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及军事合作等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泽连斯基五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商讨乌克兰。

0: 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布局，以及乌军事专家团队协助相关地区国家防务建设的最新进展。他表示，当前海湾地区军事紧张局势显著升级，强化区域安全迫在眉睫。乌克兰正积极参与地区维稳与安全体系构建，正推进与海湾国家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双边交往，拓展安全伙伴关系。泽连斯基5号还称，他听取了乌军总参谋长赫纳托夫及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的工作汇报，称乌正与欧盟就无人机协议开展战略合作，双方正制定计划以加强欧洲防御，覆盖关键安全要素。5号，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称，俄军当天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他表示，俄军5号对波尔塔瓦州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导致当地燃气、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受损。除波尔塔瓦州外，袭击还波及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基辅州，数千户家庭遭遇断电。泽连斯基表示，和平的实现需要切实行动，乌克兰方面将针对俄军的相关行径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5号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实现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乌方将密切关注俄方每一步行动。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方定于当地时间6号零点实施单方面停火，并表示如果停火遭到破坏，将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
1: 俄乌双方先后宣布临时停火，却时间不同，背后有哪些考量？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2: 因为在俄罗斯看来呢，此前呢，乌方曾经表态，要准备在俄罗斯今年卫国战争的这个关键节点呢，要加大对俄罗斯啊，甚至是对莫斯科的袭击，所以我想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说啊，这个率先宣布啊，在8号到9号停火啊，显然是在外交上啊，要争取主动，因为在俄罗斯宣布停火的背景下，如果乌克兰方面按计划仍然要对莫斯科发动袭击的话，那显然会承受巨大的外交压力。作为乌克兰方面来说啊，为了反制俄罗斯啊单方面宣布停火的这样一个外交攻势，也做出了这个停火的决定啊，而且呢有意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呢提前到了5月6号，这样的话双方宣布停火的这个时间呢并不一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从6号到8号之间俄罗斯方面没有实现停火，那乌克兰方面呢完全可以以俄罗斯不尊重乌克兰的停火决定呢，那在5月8号和9号，也就是在俄罗斯宣布停火的这个时间段呢，继续保持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所以在我看来呢，这次停火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相互试探、相互攻防的一个体现。
3: 从目前俄乌战场情况来看，临时停火有没有希望转化为长期停火呢？继续来听崔宏建的分析。
2: 此前呢，俄乌双方曾经啊也都推动过几次停火，比如说在今年4月份，曾经在这个重要节日期间呢，俄方呢宣布停火，但是我们看到啊，由于双方现在仍然缺乏这个必要的互信，所以在停火这个问题上呢，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啊进行这个攻防的一个工具，在缺乏真正的可预期的一个和平谈判的前景之下呢。任何停火呢都是出于这种技术性的或者说非常临时的这样一个决定。所以这一次停火啊，有没有可能从短期啊发展为长期，从局部发展为全面，我觉得还要看接下来几天，尤其是从5月6号到9号期间，俄乌双方在各自宣布的单方面停火情况下啊，能否形成某种默契。如果从6号到9号期间双方真正实现了这个停火，前线出现了静默，那我想就意味着双方呢已经在开始积累互信，在临时停火的基础上衍生为一个相对长期的停火，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仍然是存在的。但反过来啊，如果从6号到9号期间双方各自啊并没有按照对方提出的停火时间来执行，那有可能接下来啊双方仍然是一个口头上停火，但实际上啊并不停止冲突的这样一个状态。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来关注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关键词磋商组建新政府。据

0: 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5号消息，罗马尼亚议会以281票赞成、4票反对、3票无效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对博多让政府的不信任案。罗马尼亚总理博多让领导的政府因此下台。根据宪法，博多让政府将从投票通过之时起转为临时政府，仅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履职期不超过45天。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表示，已开始为组建新政府进行磋商，磋商将先在非正式层面进行，随后通过与各党代表团的正式会议推进。达恩当天发表视频声明说，我理解罗马尼亚人对国家运作、腐败问题及日常生活的期望，我会在讨论中充分考虑这些诉求，我们将在合理时间内组建新政府。达恩同时排除了提前举行选举的可能性。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关键词推荐总督人选。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5号宣布，他推荐路易斯·阿伯担任第31任加拿大总督。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已接受这一建议。阿伯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精通英法双语，将接替第30任总督玛丽·西蒙。西蒙是加拿大首位原住民总督。阿伯曾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也曾担任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卢旺达问题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英国国王是加拿大的国家元首，加拿大总督是英国国王的常驻代表，由加拿大总理推荐，并由英国国王任命，任期5年。
0: 最后来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吉耶娃，关键词通胀警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吉耶娃近日在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办的会议时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通胀将会升高，通胀预期也将不可避免地脱锚，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格尔吉耶娃警告，虽然长期通胀预期依然稳定，金融条件没有收紧，但是如果冲突持续，这些可能发生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中旬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若中东战事及高油价持续更长时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将降至2.5%，全球通胀率则将攀升至5.4%。在极端情况下，今年世界经济增速恐降至约2%，全球通胀则将达到5.8%。

0: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气象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子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明后两天欧洲雨雪的范围会比较广，大部地区呢是多小雨天气的。这其中在中欧到东欧西部等地，明后两天会有分散性的中雨，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另外呢，在北欧的北部和东欧北部的局地，明后两天还会有小雪或雨夹雪。那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未来三天中欧、巴尔干半岛还有东欧的很多地方会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出现降温。这其中呢，降温最明显的就是东欧西部这一带了，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从25度以上下降到10到15度之间。城市当中像明斯克还有莫斯科呢，就

0: 都会出现明显的降温。明斯克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会有25度左右，后天开始呢就会下降到只有10度出头的样子了。而在法国等地啊，未来3天气温会上升，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0到25度之间的。再来看一下美国，在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影响下，明天美国的中东部会有小雨出现，东南部的很多地方呢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德州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等地降水虽然说比较弱，但需要注意防范的是可能出现的强对流天气。后天呢，美国东南部的降水会减少减弱了，但在德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地的沿海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1: 好的，胡晓丹。各位听众，这里是博宇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2026年5月1日至5月5日，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假日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彰显了离岛免税政策的强大吸引力。面对假期增长的客流与购物需求，海口海关提前部署各项监管服务措施，全面应用集中加自动审单、远程视频查验等便利化模式，确保免税品入出库高效顺畅，热门商品得以实现快速补货上架，有效满足了节日市场的消费需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41%、10.23%和2%。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谈论伊朗方面究竟何种行为将被视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天早些时候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美伊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巴基斯坦军方五月五号称，巴基斯坦海军对一艘因发生技术故障而滞留在阿拉伯海的印度商船发出的求救信号做出了回应。巴基斯坦军方在声明中表示，这艘船载有7名船员，6名印度人和1名印尼人，在从阿曼前往印度途中遭遇严重技术故障，导致其在海上搁浅。巴基斯坦海军派遣了一艘名为克什米尔号的舰艇，向该船提供了食物、医疗援助和技术支持，以稳定船况并确保船员安全。据美国方面五号消息，一艘位于海湾地区的货船疑似遭到一枚陆基巡航导弹的袭击，船上多名菲律宾籍船员受伤。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号早些时候说，接收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艘货船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福岛县六号上午发生一起车祸，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至少26人受伤。报道说，一辆中巴车在车祸中出事，其乘客主要来自新细县一所高中，所在学生原本计划前往福岛县参加课外活动。此刻提示，经过生态提升改造，北京通州区鹿城镇一段长约3.7公里的滨水岸线以全新面貌正式迎客。该段岸线为美丽河岸线主体部分，骑行、露营、垂钓、观鸟，多种休闲体验，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增添了一处亲水空间。该岸线从五星路两个庄桥下向南延伸，直至鹿城镇与西集镇交界处，骑行道沿河而建，一边是北运河水景，一边是成片麦田，视野开阔。眼下沿岸花卉初绽，风声、鸟鸣、河水拍岸的声音混在一起，空气清新，特别适合放松身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第139届广交会圆满收官，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释放出怎样的新活力？
1: 大洋探险之旅变成一场噩梦，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这是一种什么病毒？如何传播？涉疫邮轮上的乘客后续情况如何？
0: 日本学者表示，日本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主审法官身亡，原因正在调查。

0: 校，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圆满收官。据广交会组委会统计，截至5月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 1.1%。 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
5: 从1957年4月25号首届广交会开幕到如今已经办到了第139届。数十年来，广交会一直都被誉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外贸展会。对许多外贸企业来说，广交会是他们开拓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舞台。
4: 本届广交会上，中国企业如何凭借更强的实力和更好的产品体验赢得全球采购商的广泛认可，来听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的报道。
6: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进一步展现了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新成果。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

0: 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就是把持续的血糖监测和治疗产生了一个闭环，血糖高的时候它会做一个自动的输注，然后血糖低的时候我们可以收到一个报警。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0: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2: 作为15开局之年的首届广交会，第139届广交会集中展示了以新绿智为代表的外贸高质量发展成果。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智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0: 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彰显中国制造的创新活力。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3: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4: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3: There's more convenient.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对于红迪厄斯号邮轮的100多名成员来说，谁也没有想到，原本计划为期数周的一趟南大西洋极地航程，最后竟演变成了一场噩梦。由于接连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并有多人身亡，这艘邮轮近日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6: 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红迪厄斯号此次行程4月1号从阿根廷南端的乌斯怀亚起航，按计划穿越大西洋，途经多个岛屿，于5月3号进入非洲西端的佛得角水域。
5: 这艘2019年建造的邮轮长近108米，宽近18米，最高航速15节。船上有80个客舱，最多可容纳170名乘客。船上通常配备约60名船员、若干导游和一名医生。
6: 本次航程船上共149人，包括88名乘客和61名船员，来自23个不同国家。乘客中19人来自英国，17人来自美国，13人来自西班牙，8人来自荷兰。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已报告了有7名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其中有2个病例已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余5例为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一名官员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6: 西班牙卫生部当地时间5号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更多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7: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当地时间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他表示，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对邮轮进行相关的医疗处置。
8: The plan now.
9: 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让这艘邮轮前往加纳利群岛。我要说明的是，目前邮轮上已没有其他出现相关症状的乘客。
7: 西班牙卫生部5号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

游轮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游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

0: 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上述措施将依据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制定的病例和接触者管理方案实施，确保安全。公告指出，佛得角不具备开展上述处置的能力，加那利群岛是具备相关条件的最近地点。西班牙认为有责任对相关人员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范克尔科霍夫在发布会上说，在这艘涉疫游轮上，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2: 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因此我们推测这种传播或已发生首批确诊病例，也就是最先发现的感染者和他的妻子是在阿根廷登上这艘游轮的。由于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为1至6周，因此我们推测这两个人是在登船前感染的。
0: 范克尔科霍夫称，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1: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treating the patients.
2: 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治疗患者，并确保其余乘客和船员的安全。同时我们正与相关部门合作，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感染源。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及我们以往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0: 佛得角国家卫生局5号表示，无症状人员继续留在船上隔离观察，有症状人员则单独隔离并接受医疗监测。佛方还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赴船协助处置，待涉疫人员转运完毕，这艘游轮将继续航行。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当地时间5号，南非卫生部证实，一名在南非接受治疗的英国籍男性患者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病情危重，正在约翰内斯堡桑顿一家私立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南非卫生部门表示，相关病例较为罕见，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病毒在南非社会面传播，公众无需恐慌。
3: 汉坦病毒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它的传播途径又是怎样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幼儿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两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5: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会有死亡风险。
4: 专家介绍，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一般在1到2周，最长可达40天以上，早期症状并不明显。李同增透露，与鼠类及其分泌物的直接接触，或者食用被老鼠及其排泄物污染的食物水源，是主要的感染途径。
5: 早期呢，症状不典型，就像得了流感，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4: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游轮上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游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6: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ey spread through the air.
7: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游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6: And medical vulnerability.
8: 专家介绍，感染汉坦病毒后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容易出现呼吸窘迫的呼吸道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则主要出现在美洲。

0: 这与当地鼠类携带的病毒类型相关。公众需要担心这种病毒带来更大范围感染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李同增解释，从目前已知的流行情况看，汉坦病毒的人际传播较为罕见。
2: 汉坦病毒不管是肾综合征、肺综合征啊，它都是很少人传人。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几乎就没有说人传人的案例。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确实有人传人的报道，只不过呢，传染性很弱，它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1: 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患者需要接受支持性治疗。近年来，我国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持续下降，但受鼠类活动影响，在春夏季和冬季，一些野外作业人员和仓储等从业人员存在因与鼠类近距离接触导致的感染风险。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风险？李同增建议，防鼠灭鼠是最有效的手段。
2: 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去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发烧、头痛、眼眶痛、腰痛，尤其是面红、脖子红，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表示，日本政府近来种种动向与日本宪法第九条精神背道而驰，日本社会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
4: 外界认为，作为日本和平国家的国家形态，如今正面临重大转变。在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此次修订安保三文件尤其值得关注。在程序上缺乏国民讨论，仅以单方面的内阁会议决定来改变日本的政策，这样的做法是否妥当？有必要向国民做出充分说明。
5: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白鸟浩表示，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巨大苦难，日本社会必须对历史做出切实反思。
4: 东京审判开庭至今已有80年，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苦难，这本应成为反省的契机，正是在众多牺牲之上，才形成了今天日本的和平主义以及和平国家形态。值此80年之际，日本有必要再次审视并认真反思。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白鸟浩表示，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巨大苦难，日本社会必须对历史做出切实反思。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法官身亡，原因正在调查。总台记者唐鑫、中国之声编辑邢思佳综合报道。
6: 据多家韩媒报道，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左右，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主审法官申宗武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经初步调查，现场基本排除死于犯罪嫌疑。韩国警方在现场发现遗书，警方正以存在跳楼可能为前提调查其具体死因。据了解，遗书中包含对不起等内容，遗书中并未涉及金建熙二审判决的相关内容。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以及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000万韩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同时，法院还宣布没收其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余万韩元。金建熙方面4月30号对二审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
5: 国际机构警告全球。

0: 数字系统面临失效风险。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5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这份题为《当数字系统失效，数字世界的潜在风险》的报告，由来自12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完成。报告概述了陆地、海洋和太空中的风险场景，分析了互联互通的数字系统的脆弱性，并提供了应对方案。报告列举的风险场景包括，严重的太阳风暴可能会导致卫星瘫痪、导航系统中断以及电网不稳定，它们的恢复时间可能长达数月，极端高温可能会使数据中心不堪重负，导致移动通信服务中断，以及医疗系统和金融交易出现故障。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可能会切断重要的互联网，导致商业运营放缓，并造成网络瘫痪数周。报告还强调了另一个隐患，即社会对数字系统依赖日益加深的同时，荒废了传统线下应急能力，也未预留充足的备用方案。一旦大型数字系统崩溃，可能没有现成的离线替代方案。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特别代表卡麦勒·基肖尔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规划建设和维护数字基础设施时，必须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数字基础设施必须是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专家团队在报告中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以提高数字韧性，保护医疗保健、金融和应急响应等关键服务。
2: 巴西里约热内卢警方打击有组织犯罪，致多条高速公路一度封闭，41所学校停课。总台记者曹璇、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巴西里约热内卢警方在北部马累地区开展行动，对涉嫌从事毒品交易和有组织犯罪的团伙实施打击。行动期间发生交火，造成一名嫌疑人死亡，12人被捕，多条高速公路一度封闭，41所学校停课。警方同时缴获约20辆汽车及多批武器弹药。警方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犯罪组织在该地区的活动能力，恢复社区治安秩序。马累地区长期以来是里约治安问题较为突出的区域之一，毒品交易和帮派活动频繁，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持续影响。巴西里约警方近年来持续加大对贫民社区的打击力度，仅2025年，巴西联邦警方就在里约州开展执法行动178次，其中涉及毒品和武器走私的行动24次，累计逮捕210人，并缴获大量毒品和枪支。另据巴西副总统阿尔克明5号透露，巴西总统卢拉本周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巴西方面表示，近年来有组织犯罪活动呈现跨国化趋势，涉及毒品走私、武器贩运等多个领域，对地区安全构成挑战。分析认为，巴西希望通过加强与美国等国家的合作，在情报共享、边境管控及执法协同等方面取得进展。

0: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刘婷婷、李欣，主持人子君、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00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3: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早上急着上班，启动车辆却发现没动静，极大可能是电瓶亏电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打电话叫救援，还是自己想办法呢？其实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自己动手解决电瓶亏电问题并不难。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电瓶亏电的那些事儿，从搭电救援到应急启动，从预防措施到电瓶更换，手把手教您快速解决问题，让您不再被亏电困在路上。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凯琪的苏州河。

先说一说电瓶亏电的常见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长时间的停放，车辆熄火之后，防盗系统行车电脑呢依然在耗电，一般停两周以上就可能亏电。第二个原因就是熄火之后忘记关灯或者是车内的电器，一晚上就能够把电瓶耗光。第三个原因是发动机故障，行驶当中不充电，电瓶一直处于放电的状态。那么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电瓶老化，用了三五年以上，存电能力下降，稍微放几天呢就可能亏电。第五个原因就是短途行驶频繁启动，每一次启动消耗的电量还没充回来就又熄火了，电瓶长期处于亏电状态，了解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

如果电瓶亏电了，最常见的自救方法呢，就是搭电救援。搭电呢，需要一辆有电的车辆和一对搭电线。操作步骤呢，要严格遵守顺序。第一步，两车靠近但不要接触，关闭所有用电设备。第二步，红色夹子先夹亏电车电瓶正极，再夹救援车电瓶正极。那么第三步呢，黑色夹子先夹救援车的电瓶负极，再夹亏电车发动机金属部位啊，千万不要直接去夹负极。那么第四步呢，启动救援车，踩油门，然后提高转速，再启动亏电车。第五步，亏电车的启动之后呢，按相反的顺序取下夹子，先取黑色，再取红色，这个顺序千万不能乱，否则很可能会短路，烧坏电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搭电的时候呢，有几个注意事项必须要牢记。第一呢，就是搭电线要足够粗，太细的电流不够可能打不着火。第二呢，就是正负极绝对不能加反，否则会瞬间烧毁电瓶和车上的电子设备。第三呢，就是亏电车启动之后不要马上熄火，让发动机运转20-30分钟给电瓶充电。第四，如果搭电之后呢仍然无法启动，可能是电瓶彻底报废或者是启动机故障，需要专业的检修。第五，搭电的时候千万别让夹子互相触碰，会产生火花。第六呢，有些豪华车对搭电有特殊要求，最好是要先查一下手册，安全第一，别盲目操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除了搭电，还有一种更方便的工具，就是应急启动电源。它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平时呢放车上备着，亏电的时候直接加上就能启动。使用的方法呢，就是红色夹子夹电瓶的正极，黑色夹子夹发动机的金属部位，然后确认夹紧之后再按下启动按钮，然后正常点火。启动成功之后呢，拆下夹子就可以了。应急启动电源的好处就是不用找其他车来帮忙，自己就能够搞定。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容量越大越好，至少能够启动 2.0 排量以下的汽油车，然后要带过充过放短路保护功能，平时呢要定期充电保持电量。一个应急电源呢，几十到几百元不等，关键的时候啊却能够帮上大忙。

预防电瓶亏电，日常使用呢要注意这几点。第一，熄火之前关闭所有的用电设备，包括大灯、空调、音响、点烟器等等。很多车主熄火之后才发现大灯还亮着。那么第二呢，就是要避免长时间在熄火状态之下再使用车内的电器，比如听音乐、给手机充电。电瓶的电量有限，用不了多久就会亏电了。第三呢，如果车辆需要长期停放，建议要断开电瓶的负极，或者每周启动一次，运转15到20分钟给电瓶充电。那么第四呢，就是要加装电器的时候要注意，行车记录仪、GPS 等设备呢，如果接在长电上，熄火之后呢还在耗电，那么建议要接在 ACC 电源。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聊的是快速解决电瓶亏电的问题，刚才说了搭电和应急电源等等，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聊如何预防亏电。电瓶呢也有使用寿命，一般免维护电瓶能够用2-5年，加水的电瓶的寿命稍长，如果出现这些信号呢，就说明电瓶快不行了。启动的时候感觉无力，发动机呢转动缓慢，大灯亮度明显变暗，特别是怠速的时候，仪表盘电瓶灯在行驶当中亮起，说明发电机不充电，或者是电瓶存不住电，电瓶外壳鼓包漏液，这个就必须要更换了。如果发现这些症状，别等亏电了再换，提前换新的更安心。电瓶性能下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一旦彻底失效，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早发现早处理。当

换电瓶的时候呢，该怎么选？首先要看容量。原车电瓶上面标的这个安时数，比如60安时，那么新电瓶容量呢不能低于原厂的标准。其次看冷启动电流 CCA， 那么这个数值越大，冬天启动就越有力。第三呢，看品牌，瓦尔塔、风帆、骆驼、汤浅等等都是知名品牌，质量呢有保障。第四要看类型，现在大多数车用的是免维护电瓶，不用加水省心。如果是老车需要加水电瓶的话，那么要注意定期检查液面。换电瓶的时候要注意正负极不能接反，有些车呢换电瓶之后要重新设置车窗时钟等等，最好去专业的店来更换。是

那么很多车主会问啊，电瓶亏电之后搭电启动跑一跑能充满吗？这要看亏电程度和行驶的工况，如果只是轻微的亏电，跑半个小时以上能充个七七八八，但是如果亏得很严重的话，那么电瓶完全放空，光靠发动机充电很难充满，最好用专用的充电机慢充一夜，把电瓶彻底激活。如果反复亏电，那就说明电瓶已经这个硫化严重了，充电也救不回来，那么就直接换新啊。另外短途行驶多的车的话，建议每隔一个月用充电机给电瓶补一次电，能够大大的延长电瓶寿命。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0: 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下新能源车的小电瓶问题啊，纯电动车和混动车呢也有12伏的小电瓶，负责给车灯、门锁、中控、行车电脑等等供电。如果小电瓶亏电，车同样无法启动。新能源车的小电瓶亏电的搭电方法呢和燃油车一样，但是要注意搭电之前呢一定要确保车辆处于断电状态。有些车型的高压系统呢有特殊要求，另外新能源车长期停放建议把小电瓶负极断开，或者定期启动车辆，让 DC-DC 转换器给12伏的电瓶充电。小电瓶虽然不负责启动发动机，但是它的健康同样重要，千万别忽视了。

预防亏电靠习惯，熄火关电是前提，电瓶寿命3-5年，启动无力就该换，那么长期停放断负极，定期充电保健康。电瓶亏电呢是常见问题，只有掌握了正确方法，自己就能够轻松解决，备一套搭电线或者是应急电源，平时养成好习惯，您的爱车呢就永远不会因为没电把您扔在路上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总结一下今天的电瓶亏电自救攻略，搭电救援按顺序，红色正极黑色地啊，应急电源备车上，关键时刻自己起。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一粒小小的尘埃在空中四处飘荡，颠沛流离，经过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它终于重新回到了大地母亲的怀抱，所谓尘埃落定。尘埃落定是中国当代著名藏族作家阿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值得一读的中国文学名著。这本著作凭借其独特的视角和丰厚的藏族文化底蕴，荣获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曾被誉为是最有实力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文学作品。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读小说《尘埃落定》。《尘埃落定》的作者阿来是藏族人，1959年出生在四川西北部藏区马尔康县的一个贫寒家庭里。小时候曾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上学，中专师范毕业，毕业后当过五年的中学教师，后来担任过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四川省作协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尘埃落定以独特的视角、生动精彩的故事情节、超然物外的审视目光，再现了土司制度的历史兴衰，展示了深厚浪漫且神秘的藏族文化。这部小说通过似傻非傻的我的独特视角，述说了麦琪土司由兴而衰的故事，同时又借此为载体

体阐释了人类的多面性和世事的无常性。万事万物或许都是有轮回性的，一切最终都将幻化成尘埃，在历史的进程中漂浮落定。我在文中是一个被模糊了置于界限的傻子，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又像是历史的旁观者。起先的傻是因为不谙世事，只按着既有的天性无拘束地生存着，从而与世事功利显得格格不入。当我有一天被越来越多的功利证明为不傻时，我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原本仆人们的无拘束，兄弟间的无间情谊，父亲间的坦诚，还有那些单纯的日子。而当一个人独行于这个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们总说个性不要太张扬，弱者总可以更易赢得别人的同情，消除他人的戒心，可以更游刃有余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个傻子并非不心知肚明，许多聪明人只是在自以为是，而真正的智者却要用心去掩饰自己的智慧。是什么让我们拒绝智慧？是因为智慧而更易获得的功利吗？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没有了所谓的功利之争，人们是否可以抛弃对智者的寄赠？平和的生存状态是每一个人应拥有的权利，成功本就应靠自己的智慧去争取。侍女桑吉卓玛起先为了爱情宁愿沦为家奴，固守贫穷，而当她真实地面对贫穷困苦时，才明白了什么叫做生活的艰辛。在一系列的流离变故之后，她终究选择了可以体现自我价值的一种生存方式，也选择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对她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她一直按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活着。我想桑吉卓玛是对的，因为没有人可以拒绝活得更好一些。而小说中更多的人并不像桑吉卓玛那样敢于按自己的想法生活，他们似乎都有一种天然的社会心态，似乎已经习惯了与生俱来的身份地位，一言一行之中都透露出那种惯有的思维定式。其中的典型人物就是小家奴索朗泽朗和小星星人尔一。索朗泽朗从和我一起捉麻雀到最后为我失去一条胳膊，奴性是一步步加深的。一条皮靴让他认识到自己是个不自由的家奴，而母亲的教诲和拥有的生存法则却让他这一奴性思想逐步加深，从而自觉地服从这一生存法则。而小尔一作为行星人的后代，也曾有过天真的时刻，也曾认为杀人是痛苦的，被杀的人中也有冤枉的，但无论是父亲奶奶还是生活都告诉他，作为行星人的后代，他是不应该害怕的，不要问什么，自己生存的意义就是为麦奇吐司杀人。在那个特定的生存环境中，他渐渐习惯于这一想法，并自觉地成为一个行星人。在第一次杀人时，他脸上竟浮起两朵红云，因为这是他亲手杀的第一个人，也是他作为行星人生涯的第一个开端。我想他的心中当时是没有恐惧和害怕的，有的恐怕只是作为行星人的自豪。思维的定式让每一个个体都活得很悲哀，每一个人生活的目标只是在已定的小圈内生存得更好，只有极少数人渴望打破这个小圈，改变这一与生俱来的生存状态，而这种人要么是哲人，要么是英雄。书记公翁波义熙或许能称的是一个哲人，在那个即将崩溃的尘埃飞舞的年代里，唯有他敢于拨开混沌真恕现实。哲人们总是拥有人格的孤峰和落寂的灵魂，敢于打破迷幻而被两次割喉的翁波义熙或许也是这样，他比他们站得高望得远，他比他们清醒
睿智

所以他不为他们所容忍。一个真正的哲人只能出世的活着，用他的笔记下历史，供后人去评述。而翁波一夕终究是坚持住了自己的精神姿态，顽强地活了下来。或许只是因为他对真理有一种信仰，因为只有信仰的人才永远不会倒下，永远不会孤单。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新的英雄却还没有出现。没落的土司们进行着无聊的争斗和最后的抗争，可无论是红火一时的边贸市场，还是那耀眼的罂粟花，都无法使历史的脚步停留。土司制度的动摇、瓦解乃至倾覆，都只能是一种必然的归宿。浮浮沉沉的均是幻想，不朽的是饱满的人性。历史并没有什么值得不舍，值得留恋的，唯有那首绵远不绝的人性之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乐趣。当今时代生活忙碌，也许有人会问，读书有什么好处？如果一定要找出读书的好处，那就是你会发现凭借自身阅读构建起来的小世界，能以体叙事的温柔消解自身的烦恼与忧愁。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读专栏作家李月亮的一篇文章，最好的关系是我懂你的不容易。姐姐和姐夫结婚快20年，感情很好，极少吵架，是亲戚里的好夫妻典范。大家说起他们来都会纳闷儿，这俩人好像就不会生气似的。我以前也纳闷儿，不过现在懂了。前几天住姐姐家，姐夫晚上11点才回来，当时我们都睡了，但姐姐一听开门声就立刻爬起来说，你姐夫醉得不轻。我迷迷糊糊地跟着出来，只见姐夫正扶着卫生间的门狂吐，马桶近在咫尺，但他全吐在了地砖上，弄得一片狼藉。姐姐轻拍着他的背，看他吐够了，接了杯温水让他漱口，又找出睡衣帮他换上，安顿他躺好，然后自己去卫生间打扫，全程没有一点不高兴。我说，姐，你真是好脾气。姐姐边打扫边说，你姐夫不容易，现在大环境差，生意难做，他也是苦拼啊，要不谁愿意把自己喝成这样，这实在是忍不了了才吐在地上，但凡能忍一下，他也得吐到马桶里啊。理解了就不会生气了，姐姐说。这话让我想起另一件事，几年前姐夫跟朋友合作一个项目，投入很大，结果血本无归。那段时间姐夫很消沉，整天闷在家里，除了睡觉就是玩游戏。姐姐工作本来就忙，下班还得带孩子做家务，变着花样给姐夫做好吃的。有次她想给姐夫做辣子鸡，拿不准做法，就打我妹电话问。我妹不爽说，姐你怎么这么惯着她，把家底儿都赔光了，她还有功了，一天啥事儿不干让你伺候着，看她没出息的样，你怎么就是不知道生气呢？姐姐说，她也想有出息啊，但人能力都有限，咱也不能强求。我知道她心里苦，这个事儿对她打击太大了，得给她点时间缓缓，缓过劲儿来就好了，我不也有这样的时候吗？姐姐说的是几年前她生完孩子又生病，连续请了1.5年的假，结果回去上班时职位已经被顶替了，她沦落到最差的部门，整天累得要死，又谁都不待见。那段时间姐姐的情绪也很糟，每天到家啥都不干，连饭都不愿意吃，有点事就闹小脾气。姐夫从来不生气，还老跟她谈心，安慰鼓励她，心甘情愿承担着所有家务，每天给她揉腿，一揉就是1小时。

从网上给姐姐买了两条超贵的裙子，其中一条码太大，直接给我妈了。我妈白白捡了便宜也不感恩，说姐夫你把你媳妇儿惯坏了。姐夫当时也说他不容易啊，工作这么不顺心，我再不对他好点，他这日子可咋过。我懂你的不容易，想来这正是他们感情好的根本原因。众生皆苦，每个人都承受着自己的艰辛，我懂你就会对你的苦感同身受，纵使不能为你分担，也要在这苦里加点糖，尽我所能让你好过一点。我懂你的不容易，所以发自内心的体谅你的过失，你的消沉，你的任性，你的平庸。我不是不会生气，而是知道不该生气，这也许才是良好亲密关系的根本，只是我们通常意识不到。我们一贯看重的是你欣赏我的好，你要看到我的美，我的才华，我的智慧，我的善良，这样你就会爱我，宠我，珍惜我。这当然也重要，但仅有这个其实远远不够。无论什么关系，夫妻也好，母子也好，同事也好，要想相处融洽，内心亲密，感情稳固，除了要欣赏对方的好，更应该懂得对方的苦。作为儿子，如果你知道生活给老妈的巨大压力，知道她能力有限，那么就算她拿不出你买房的首付，你也不会生气，你对她只有爱和感恩。作为母亲，如果你知道女儿30岁还没有男朋友，是因为她上一段情伤未愈，或者她很努力去找了，但是还没遇到合适的人，她比你更煎熬，那么你就不会整天抱怨唠叨逼迫，给他增加不必要的压力，反而会宽慰他，支持他，让他知道有老妈做自己坚强后盾，不必急，不用怕。作为员工，如果你知道老板每天多么焦头烂额地处理业务，知道他力不从心却无处依靠，你就能谅解他的严苛和暴脾气，就会知道应该踏实认真工作，实实在在地为公司尽一份力。作为老板，如果你知道员工要养活一家老小，房贷压力在头顶，父母年迈多病，你就不会因为他计较奖金而质疑他的人品，不会冷漠地用工作填满他所有假期，你就会愿意稍微多付一点奖金，多给他些时间去照顾父母孩子。你懂了他的不容易，就能设身处地地体谅他的小毛病，包容他的坏脾气，你们会建立起更健康、亲密、牢固的关系。你懂了我的不容易，你就走进了我心里。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明天我在阅读时间等你，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一起分享阅读的快乐。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我们在大咖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何辉老师。何老师您好。
9: 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您呢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位作家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曾经聊过您的这个大部头的啊，洋洋洒洒近200万字的《大宋王朝》这本书，您在这个那期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过，您这本书的缘起啊，是您的一部这个学术著作啊，《北宋消费史》，非常凑巧，我就在前两天，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呢，他家里就有《北宋消费史》这本书
9: 啊，
8: 对对对对对，
9: 这么巧
8: 啊，正好呢，就跟您聊一聊哈。那么《北宋消费史》这本书哈，最开始您是怎么想到写这样一本学术著作的？它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9: 这个《北宋消费史》这个书啊，实际上是我做博士论文之后的一个延续。我做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北宋的这个消费问题。那么这个写完博士论文之后呢，我又花了大概2年多时间，就把这个在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之上，又继续这个做研究，然后完成了这个宋代消费史的这个研究，出版了这个《宋代消费史》这部书。
8: 哦，那这个当年哈，在1000年前左右，那个时候的消费的状况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和我们现在相比，差异是不是特别的大？
9: 从这个消费的物品来说，那当然是差别是非常大的
8: 啊，
9: 因为毕竟是我们当代社会的消费是这个应该说是更加旺盛，是吧？显而易见的，消费的这个品种啊，远远超过了这个宋代。但是为什么宋代的消费依然值得去研究呢？因为在历史上来说呢，宋代是一个经济非常繁荣，然后城市这个生活啊比较发达的这么一个阶段。城市商业也很发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朝代。研究什么？宋代可以研究的主题很多。那么我就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消费这样一个视角。
8: 因为宋代的市民生活也非常的丰富。
9: 是的。
8: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唐代的时候是有宵禁的。宋代的时候是没有宵禁的，它有那种夜市可以一直到下半夜。
9: 它主要是跟那个这个市坊制度它在发生变化，唐代是它是市和坊是分开的，但是到了宋代它是慢慢的瓦解了。当然宋代它也有些时候也会宵禁，但是因为市坊制度的这种发生变化，它那个老百姓居住的地方和市场它开始融为一体了，是吧？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这个生活不就热闹了吗？
8: 对，
9: 你要都隔开了，都给它封闭起来了，那从这个经济的这个角度来说，它不便于大家购物消费，是吧？所以我们现在也讲开放嘛，是吧？你不能都圈起来，那个经济上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8: 那您看您的《大宋王朝》啊，作为一部这个文学作品，讲的是北宋的故事。那您的这部学术著作呢，讲的也是宋代的故事哈。您为什么就对宋代这么的感兴趣呢？
9: 刚才其实也说了一部分啊，就是宋代呢，因为它的朝代它很有特点，经济很发达，文化也很昌盛，文化昌盛，经济发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这个宋代的这个人们的思想观念是有关系的。总的来说哈，它是比较开放的这么一个思想。那么从

0: 这个北宋南宋它这个国策来说呢，它是比较重视文化的。哎，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发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那么很多学者也认为呢，宋代它具有明显的近世特征。
1: 哦，
0: 近代的近啊，近世特征。
1: 哦，近世特征，明白。
0: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王安石变法，它其实就有了一些跟这个现代金融很接近的一些操作办法，是吧？青苗法，它就带有一些金融理念。那再举一些生活化的一些这个现象，比如说我们现在哎，很多年轻人都爱叫外卖，是吧？
1: 哦，
0: 那宋代实际上它也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呀。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向餐馆这个买菜，让人给你送过去。
1: 嗯，
0: 你想它是跟现代生活其实有些地方是很像的。
1: 嗯，但只不过呢，那个时候没有办法通过网上来叫外卖，
0: 对
1: 对
0: 对，他可能要传个话什么之类的。但是它这种服务是存在的，你想是很先进的。
1: 嗯，
0: 还有你它可以租赁。你比如说你那个去西湖游湖上去游玩，
1: 嗯，
0: 那你可以租赁游船呀去游玩呀，啊，现在我们在北京是吧？你去那个北海公园什么的，你啊，哎，那个租个船水上游玩一下，那其实这个方式啊，就在宋代就有了，是不是啊？所以它是比较这个先进的，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啊可以去研究。
1: 那您作为一位学者哈，什么时候又想起要从事文学创作的呢？
0: 其实我对文学一直很感兴趣，上学的时候就很感兴趣嘛，哈，就我说上学，实际上这个中学时候我就挺感兴趣的创作，那时候就开始创作啊，写些这个小的这个创作的东西哈，比如说小的小说啊。后来工作了，工作之后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是03年出版的，叫《龙吟记》。
1: 嗯，《龙吟记》。《
0: 龙吟记》。
1: 嗯，
0: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在业余时间坚持写作。这个创作一些文学作品，包括后来的像诗歌《长征史诗》，
1: 嗯，
0: 哎，再后来的就是这个《大宋王朝》这个长篇。
1: 《龙吟记》最开始您那个第一部小说讲的是什么内容？《
0: 龙吟记》呢，也是以北宋为背景的
1: 啊，也是北宋，
0: 对，以宋真宗时代为背景的这个一个历史悬疑武侠小说。
1: 嚯，还有悬疑武侠的色彩。
0: 那时候还没有电脑手写的，将近40万字，先写一遍，然后再誊抄一遍。
1: 您其实作为一名学者，其实平时的学术研究也比较忙哈，这个时间怎么来分配呢？
0: 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是要好好利用嘛。学术研究是工作嘛，啊，
1: 嗯，
0: 那工作之余就是因为学术研究解决不了的问题，形成了这个心中的块垒，是吧？
1: 嗯，
0: 总得想办法去解决。这个怎么去解决呢？就是文学创作是一种途径，那你只能用业余时间去搞这个创作。但是我认为它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业余时间的这个文学创作反过来也会促进我对学术的研究和思考，它会使你的学术更活泼，更有新意，因为你的想象空间大了嘛。那有些时候学术它也是需要想象的，这个想象是给你提供一个空间，然后你通过学术的精神去培育这种问题，发现问题，培育问题，然后再用学术的方式去解决这种问题，这就是学术，它就有创新。个人认为哈，不一定对哈，在我身上我觉得这个是相辅相成的。
1: 你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这两个怎么就相辅相成？
0: 学术对这个文学创作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写作这个宋代消费史，这个我也花了好几年出了这个宋代消费史这部书。那么在这个宋代消费史完成之后，我就开始创作这个大宋王朝。大宋王朝呢，这个写了将近十几年这个业余时间。但是不是说我写作大宋王朝这个时候我就不做学术研究了，实际上我还一直在做这个学术研究。做学术研究，研究什么问题呢？其实有很多问题跟这个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哎，因为我现在比较感兴趣的研究的主题是已经做了好几年了，战略和战略传播这方面的一些研究。
1: 嗯，
0: 那实际上就是你通过对古代的一些事件的一些研究，你可以去考虑战略性的问题，它是古今相通的，中外相通的。
1: 嗯，
0: 你可以兼容并蓄，然后在这里面生发出来对现实世界的一些看法。其实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做学术研究做累了，你可能会需要换脑子
1: 啊，
0: 你可以做创作，它可以使你这个放松。我们在创作上讲就是你需要酝酿，学术的思想也是需要酝酿的，
1: 嗯，
0: 就是你需要沉思。那么有些时候我还有个爱好，我可能有其他方面的爱好，比如说这个艺术创作，比如说我还喜欢数学，比如说我写这个小说，
1: 嗯，
0: 我做学术研究，但是我觉得累了，我可能哎，我是不是去写一段小说啊？我是不是去画幅画呀？我是不是去、
1: 写写书法呀？
0: 写写书法，看做做数学题呀？实际上就是它有利于你的思维的训练。

0: 有利于发散思维。做学术它也是需要，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也是需要这种发散思维的，才能使你的这个研究呢，它有一定的创新性。就是我在写作这个大宋王朝这个十年期间，实际上我也出了好几部学术著作。
1: 哦，都没耽误。
0: 据我个人经验来说，我觉得是没有耽误，是反而是有这个促进作用的。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您每天啊，都什么时候写作呢？
0: 也有很多人问哈，我觉得这是一个时间管理的问题。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就是充分利用你的业余时间，并且养成一定的习惯，就是你要长期的坚持，不一定说你每天都要拿出时间写作，拿出时间读书。但是就我来说，因为我职业是教师，是吧？
1: 对，
0: 所以我基本上这个读书就是我的习惯。刚才我来电台的路上，我坐地铁来的，我还书包里还背着书，我还看了一阵书呢，是吧？就是这个点滴时间的利用，这是第一点关键，就是你要学会利用点滴时间。第二条就是这个你要养成这个习惯，就是写作也好，读书也好，就要有习惯。我一般来说习惯的是什么呢？业余时间，比如每天的时间就是早晨和晚上，早点起来，每天半小时，然后晚上也会花一到两个小时时间来阅读和写作，就是这个基本上是长期坚持的，没什么秘诀，就是很简单，对，就是养成了这个习惯了，就是这样子。
1: 那您平时读书的话，是不是也不仅仅读您的专业上的书和历史书，其他方面的书是不是也必须得涉猎才可以？
0: 不是说必须吧，我觉得就是还是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阅读的兴趣好奇心嘛，就是你要对这个周遭的世界保持一个好奇心，有好奇心你就愿意去探索。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不断的去吸收新的知识，有些东西它是各种东西它是相通的。比如说刚才你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大宋王朝这个这么长篇的这个情节架构怎么架构的，那其实我用打个比喻，就是比如说数学里的贝塞尔曲线，是吧？这线性代数里面有这个，去搞数学的就知道，这是很简单一个概念，贝塞尔曲线。贝塞尔曲线它是有几个控制点控制这个曲线的这个走向的。那这个实际上是数学里面的一个概念，但是它对于我做这个文学创作的这个构思，其实就很有启发。
1: 哦，这个怎么有启发呢？
0: 那你想万物相通的吗？既然这个数学曲线画出来是有控制点，那你做情节的这个建构，那不是也有一个几个控制点吗？这个控制点是什么？你可以选择大事件，你可以用另外一个维度选择是关键的人物，你甚至可以用再有一个另外的维度是什么呢？情感的发展，比如说人的情感从这个爱到恨，这就是点，情节的点，它就是成了一个双重两维的甚至三维的这个控制点。那你把人物的塑造，他的心理的描写和事件的发展，如果这三维都有这个控制点能够吻合在一起的话，他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物非常立体的一个变化，怎么在这个事件里面形成个人的性格，怎么他的命运就产生这样的一个发展。如果能够打开自己的思想，思维会变得更加活跃，很多领域的不同的东西会相互激发。
1: 那您大宋王朝现在只写到这个宋太祖赵匡胤去世哈？
0: 对，
1: 有没有计划说，哎，我继续写宋太宗啊，写赵光义，写完宋太宗写宋真宗，写完宋真宗写宋仁宗？
0: 哎，不会这么简单，不会这么简单的去考虑。但是确实也有写作计划。不瞒李雷啊，也不瞒各位听众，其实我后面还是有写作计划的，因为也有出版社在约稿，要请我写这个宋代的一些这个主题哈。那我也在考虑写一些什么东西啊。
1: 那您觉得对于您来讲哈，创作这样的大部头的著作，上百万字的，一百多万字的，最大的挑战或者是难点在什么地方？比您创作比如说一些小一点的，因为您之前也提到您还创作过别的这样的文学作品哈，短一点的小说来讲，那大部头的您觉得难在哪里？
0: 难在就是你如何使这个各种复杂的这个元素组合在一起，而且这种组合要组合出他的这个内在的逻辑，要符合情理的发展，要符合他人物性格的发展，要符合事件的发展，就让人看了觉得真实。另外呢，你还要通过情节的构思使它带有一定的悬念，不是特别枯燥。
1: 对，
0: 再有一个难度就是我还希望这部作品还能够让读者读完一遍之后他愿意读第二遍，

0: 第三遍，甚至读更多遍。那为什么他愿意读更多遍？是因为这部书有很多东西他可能读一遍他发现不了，他会读第二遍的时候他会发现，哎呦，这个地方我原来读第一遍的时候他我没看到，不知道啊，原来这个作者在这方面还有这样一个用心，从这个读者的角度来说很有这个阅读乐趣嘛。
1: 嗯，对。那除了这一块来讲，我觉得作为历史小说还有历史小说本身的特点，因为大宋王朝就

0: 当代的讲我们当代生活的小说，或者说和一些这种修仙的架空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小说，应该差别还是很大的。那么您觉得写这种历史小说，它对于这个作者的挑战，对于作者的这样的一些要提前做的准备工作，是不是要格外的需要更充分更多？
1: 实话说，是其实挑战挺大，挺难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刚才我说啊，因为你问起来也提到一部书，就是《通龙吟记》。
0: 嗯，《
1: 龙吟记》那个，实际上我觉得是我的创作的一个对长篇的第一次尝试。其实那部书对我来说，创作的时间花的并不是特别多，尽管是三十多万字是手写的哈，但是呢，那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它从那个文学类型上来说，尽管有一些历史的背景，但是涉及的这个故事主体是虚构的，它有点像那个金庸那种模式
0: 啊，哦，明白，哎，只是把它放到了宋真宗宋朝第三个皇帝的那样一个时代当中去。
1: 对，宋真宗也有出现，里面几个大臣也有出现，但是他呢，是作为一个情节发展到那个阶段了，他哎出现了，他是作为一个历史的这个背景来出现的，不是主角。但是历史小说其实创作难度，我说的是严肃历史小说，不是那种穿越哈，穿越还有一些这个戏说哈，那不是内容。严肃历史小说要创作好，其实难度确实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刚才讲了嘛，主要的大的历史事件你不能偏离，主要的这个人物你不能太那个这个离谱了，是吧？
0: 嗯嗯。
1: 但是呢，你光要这么写，那就没有意思了，是吧？你那个《三国志》是这个历史书。所以三国演义是演义，它是小说。
0: 小说，对。
1: 它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是明显的区别的。那你这个历史小说怎么创作好，实际上要有大量的这个历史的阅读。历史书我们说史书它就不是说那个完完整整的像小说，它能够有完整的情节。
0: 嗯。
1: 哎，史书一般的我们说它有几种，比如说列传，它就一个人的传记，比如赵匡胤的传记，它就是一篇文字，就写他个人的一些主要事件。也不长，是吧？带有白描性质的，它不丰富不立体。
0: 对，
1: 哎，还有既是本末体，它可能就某个事件，但是它没有就一个宏大的事件有个连贯的，它也没有那种悬念式的一环套一环的。
0: 嗯，
1: 那么作为一个长篇，那你不能是一些小故事的这个简单的拼合拼接，如果是小故事简单拼接，那就是流水账，
0: 那没错，
1: 没法看，
0: 是的，
1: 不好看。
0: 嗯嗯，
1: 哎，所以对于一个这么200万字的这个长篇的这个小说来说的话，它的情节要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还要有伏笔，还要有这个悬念，有这么多人物的命运要交织在一起，实际上这个就是文学上的一个挑战。它需要一些这个文学的技巧，需要费心去架构，需要费心去塑造这个人物，情节需要去设计，所以这些组合起来就是挺难的。
0: 那就是您有没有算过，因为要设计，要思考，要想，也不能就是说我提笔就写吧，是不是有很多需要思考需要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不是提笔就写，
0: 是吧？
1: 那我是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的。比如说刚才讲了，就是我得要有个整体的故事大纲，比如八部书，粗线条，是吧？要一个整体的大纲，再接下去往前推进一步，这里面的主要人物他的命运线是怎么样的，
0: 哦，也要写下来
1: 啊。就我会有一个大概的这个勾勒出来，这样有这样一个基础，你再去创作就心里就有数。我刚才用了一个数学里面一个词，就是控制点。
0: 对，
1: 曲线它是受控制点来控制的，那么这个控制点我在大纲里面我就得非常小心的确定下来，是吧？它可能会这个影响你情节的走向。我说的具体一点，比如说一个小说人物的死亡，小说人物比如虚构的那个人物柳英，你要知道这个柳英他人物什么时候出现，我安排在什么地方出现，什么地方这个柳英他要告别，跟读者告别了。
0: 对，就是用这个网友的话说，就领便当了。
1: 那对于作者来说，实际上就是这些人物的出场和退出，他什么时候表面上退出了，尽管他退出这个小说了，这个死了，但是他的影响还在，我还得持续在写，所以这些都得考虑好。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呢是一位学者，平时呢 教课，接触了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哈，
1: 嗯
0: 啊，那么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啊，有些年轻人是不怎么看书的。

0: 但是您呢又写了这么多的文学作品，那么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您对他们的这样的阅读对于他们的知识的积累储备，您从一位学者，从一位大学老师的角度，那么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们需要在哪个地方需要去增强一下？您觉得他们有哪些地方需要提高一下？您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觉得这个阅读吧，实际上就是对于学习者来说，其实很重要的一种你获得知识的一种方式。但是现在呢，这个我们的很多人的这个阅读习惯、知识获取的方式都在变化，因为现在生活很快，生活节奏哈，那个信息获取的方式、知识获取的方式呢也非常多啊，渠道非常多，获取一般知识的这个途径呢，应该说是很便捷。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的电脑这个去搜索是吧，又有平板了，又有智能手机了，
0: 对，
1: 我们有搜索工具，包括我们的一些各种数据库，更便捷了去获得知识。但是呢，这些获得知识，它知识作为一种存在，它是分布式的存在的，它存在在某处，但是它不是你的。你作为一个主体，你如果想把知识或者说对知识的体悟发展为你自己的一部分的话，实际上你光靠临时的搜索是不行的。为什么？它是散的，它没有形成体系。所以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是去通过各种搜索工具去，需要的时候我们去搜一下，需要的时候我们去搜一下，这是有助于我们知识扩展的，有助于我们思想的发展的，不是完全没有用的。但是你说如果你完全通过这种方式，那么你自身的知识体系是很难建构的，你也不可能在你的思想上能够达到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深度，但你慢慢的就是容易是这个就人本身来说，你的思想深度可能会这个受到影响。我想就是如果是对于学习者来说的话，我觉得阅读还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吧，还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是鼓励，如果有时间还是应该去多多阅读的。
0: 但多多阅读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也就是一些零散的东西，比如读一篇小说、读一个文章，或者读一个新闻报道也好，也是零散的。
1: 是的。
0: 那么您刚才所提到的这种体系性的知识的建构，还有自己的一个思想的形成，既然不是通过这种零敲碎打的搜索一些其他的现在一些快速媒介的传播能够获得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些独立的思考的能力又应该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把它建构起来呢？
1: 有，你这个问题太难了。实际上这个我们的目前的传统的方式还是通过学校教育，那个你读某个专业，通过你的这几年的学习来建构你的一个在某个领域的知识体系。那么如果你非常注重这个主动学习的话，其实有更多的途径去建立这样的知识体系，还可以在这个体系之间建立这个桥梁，打通这种知识体系，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兼容并蓄、融会贯通。
0: 因为我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啊，是吧，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但是的确我们现在是需要有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建构，才能够具备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
1: 是的，因为你刚才提了个很好的问题哈，就是刚才为什么我说起科幻小说啊，就是现在你想我们的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快，包括的人的这个脑机对接是吧，
0: 对。
1: 那如果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独立于人之外的这种信息的知识的储备，如果能够通过技术的手段便于被人迅速的获取，那么它的这种要不要给人为的设定一条边界和一个管理方面的一个关口呢？这是值得探讨的。
0: 没错。
1: 那如果没有这个边界的话，人可能就成了机器了。
0: 是。
1: 他可能就会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而不是主体的人了。你以为是自己获取了这个机器方面的这个能力，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反过来是你成为了机器的一个附属。
0: 没错。
1: 因为你离开它，你没法思考，那就很危险。一想到自己要需要思考了，那我就得连上连机，那以后发展成脑机对接，我需要插上这个插销，脑子里插一个是吧，我才能动脑筋。那你想这到底是机器在思考呢，还是你在思考呢？这就成问题。
0: 没错没错，这也是很多科幻小说创作的主题，
1: 可以做一个思考。
0: 没错
1: 去
0: 我们也希望这个何老师在以后的创作当中

0: 当中能够创作出更好的这样的作品啊，让我们大家能够阅读到更好的作品。也希望您今后在这种学术这方面啊，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谢谢李雷
0: 啊，非常感谢何老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 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 不偏激。
2: 专业，实用， 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国家网信办亮剑了自媒体乱象， 有9800多个账号被处理。 那么做一个合格的网民，您是否做好准备了呢？ 在自媒体时代，一些自媒体从业者为了吸引流量、夺人眼球、追求10万加，用上了各种的手段，编造内容、标题党、抄袭原创、低俗色情等等。国家网信办针对自媒体乱象开展了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有9800多个自媒体账号被处理。那这次专项行动呢，处置了像唐纳德等等多个自媒体账号， 覆盖面很广， 涉及到了历史、财经、体育、性情、文化等等多个领域。 那么自媒体乱象有哪些呢？ 比如说一个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托你们的福，那个杀害空姐的司机正躺在家里数钱。这篇文章不顾逝者的尊严与家属的感情，采用了小手法，编造了空姐遇害的细节，措辞夸张，甚至出现了不堪的色情想象，被网友猛批说拿悲剧做营销蹭热点，吃相太难看，这个公号被永久的封禁。 此外呢，还有的是传播有害信息，恶意篡改党史国史，诋毁英雄人物，有的制造谣言传播虚假信息，充当标题党，以谣言获利，以虚假来吸引眼球，有的肆意传播低俗色情信息，违背公序良俗，挑战道德底线，还有的掌握了大量自媒体账号来进行恶意营销，大搞黑公关，进行敲诈勒索，还有的肆意抄袭侵权，大肆的洗稿圈粉， 去来构建虚假流量。这些自媒体乱象严重践踏了法律的尊严，损害了公众和网民的利益，破坏了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 继国家网信办约谈了腾讯、微信、新浪微博对其主体责任缺失、疏于管理、放任野蛮生长，造成种种乱象，提出严重警告之后呢，又集体约谈了百度、腾讯、新浪、今日头条、搜狐、网易、 UC头条、一点资讯、凤凰、知乎等10家客户端自媒体平台， 就存在的乱象责成平台履行主体职责，全面自查自纠。 国家网信办在约谈当中要求各平台立即对平台自媒体账号进行一次大扫除，坚决清理涉及低俗色情、标题党、炮制谣言、黑公关、洗稿圈粉、刊发违法违规广告、插入二维码或链接来恶意引导、恶意炒作营销等等的问题账号。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指出，下一步对责任缺失问题严重的企业将从严查处，并将形成依法严格管理自媒体的一个工作常态。 那么在自媒体时代，网民们每个人拿起手机面对电脑时候都是记者和编辑，但做一个合格的网民，您是否做好准备了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法官来结合相关的案例举案说法。
3: 好，今天我们嘉宾是吴清佩法官。你好，吴法官。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自媒体绝不是法外之地，那么国家有哪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呢？
4: 首先啊，咱们线上的行为和线下一样，也要受到像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等基础的法律法规的规制。同时呢，这个近年来我们国家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性的文件，对于自媒体的线上行为进行了更有针对性的规制。例如说，国家网信办就依据网络安全法出台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3: 互联网用户公众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规范性的文件。这些文件呢，对于具有媒体属性和可对公众发布信息的账号以及平台呢，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让真正的网上冲浪能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 那么这次网信办的这个一个叫整治行动大扫除哈，眼下也是非常必要的。
3: 对，
2: 那么我们看到在微信当中啊，各个一些网络平台上，其实用表情包来表达一个情。

0: 情绪哈，已经成为了一个很主流的一个社交方式了。但是您在这个拇指间这个转动的时候，稍不留神也可能会触及了他人权利。那么在上网活动当中，有哪些可能会有侵犯他人权利的风险呢？
1: 嗯，在我们平时案件的审理当中啊，就发现咱们在上网的活动中，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涉及到侵犯了他人的人格权。
0: 嗯，
1: 例如说呢，像是肖像权、名誉权、姓名权等等。
0: 嗯，肖像权、名誉权等等。
1: 对对。
0: 嗯，那给我们听众举个案例来说明一下。
1: 嗯，好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的关于肖像权侵权的案例吧。
0: 嗯
1: 嗯，在我们审理的案件当中，有一个大学生，他叫胡某。
0: 嗯，
1: 他呢，这个小胡啊，平时生活里很风趣幽默。
0: 嗯，
1: 所以呢，被朋友们都封为段子手。
0: 嗯，
1: 2010年的时候，他就自己在一个社交平台上注册了自己的一个版面，时常发一些生活中的小见闻、小段子，慢慢的也就有了人气。2015年的时候啊，有一个商家甲公司，他就看中了胡某这个才华，当然也是看中了他背后的相应的数据流量，
0: 自带流量。
1: 对对对对对。于是啊，他呢就委托这个胡某说：“你给我发一个宣传我们公司产品的软文吧。”
0: 嗯，
1: 要求很简单，就是足够软，能让大家读得进去，能够有趣。胡某呢的确很有才，很快他就以自己一天的一个见闻编了个小段子，
0: 嗯，
1: 把这个甲公司的产品呢包含在里面，发在了自己的这个有流量的平台上。为了增加这个文章的有趣性，他呢就在文章里头配了几个这个某个明星的表情包来增加可读性。
0: 嗯，
1: 2016年的时候，这个明星呢就以侵犯肖像权为由，把胡某还有这个被宣传的甲公司诉到法院。
0: 嗯，
1: 要求胡某啊向他赔礼道歉，并且承担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0: 嗯，
1: 还有维权成本。庭审当中，这个胡某和甲公司就提出来了。
0: 嗯，
1: 虽然我的确是用了你的表情包，但这表情包呢不是首发，我只是在网上搜的。既然作为一个明星允许表情包在网络世界广泛流传，
0: 嗯，
1: 那就应该视为啊这个明星放弃了他的肖像权，所以认为自己不应当承担这个责任。
0: 嗯，那么这是一起比较典型的使用表情包来侵犯他人的一个肖像权的案件哈。
1: 对，
0: 那甲公司和胡某提的这个辩解是不是成立呢？
1: 啊，实际上我们在上网的时候，有的时候真会有这样的误解，
0: 嗯，
1: 觉得网上大量存在的这种事情，别人干能干，我自己就能干，一定不是侵权的。嗯，但实际上呢，我国法律并没有对涉嫌肖像权侵权是否是首发还是转载有特别的规定。
0: 嗯，
1: 只要符合未经许可使用他人肖像，并且没有相应的阻却事由，那么呀就构成了肖像权的侵权。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案子里面，嗯，虽然这个表情包可能已经被很多的人使用过了，
0: 嗯，
1: 但是这个胡某和甲公司没有经过授权把这个明星的这个肖像用在宣传产品的软文里头，有盈利性的目的，依然构成了肖像权的侵权。
0: 嗯，
1: 所以最终法院认定了这个胡某的行为构成侵权，判决其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经济损失，还有维权成本，一共55000元。
0: 嗯，就使用了一个表情包，
1: 对，
0: 就
1: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0: 付出了一个55000元。那这个核心是不是因为他你有盈利行为这当中？
1: 对对对。
0: 嗯，那这个案件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1: 给我们的启示最主要的就是说，以后咱们在发表情包的时候啊，这个如果未经肖像权人的授权，还是要仔细考量一下，注意到在使用，在自己上网方便的时候，也得想到保护和尊重他人的权利。
0: 嗯，那如果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发一个，比如说某某明星或者某某人物的一个表情包，就是咱们之间对话这样发，这个问题不大
1: 啊，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要不要有侮辱的这种行为，只是这个一个娱乐化的，也没有盈利的目的，那是没问题的。
0: 嗯嗯，现在这个搜索时代哈，想评论就评论，那这个网络评论的名誉权侵权有哪些风险呢？
1: 嗯，是这样，根据呢咱们国家的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啊，每个公民法人都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呢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任何人都不可以用这种侮辱啊诽谤的形式去损害公民和法人的名誉。同时呢，咱们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这个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他人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在这个第11条也规定了，如果咱们的这个网络用户，也就是网民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呀，用诽谤诋毁的手段损害公众对经营主体的信赖， 降低了他对

0: 产品吧，公众对这个产品服务的社会评价的，这个经营主体请求网络用户或者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呢是会进行支持的。
1: 嗯，看来我们在网上评论一个事情，评论一个文章，评论一个电影，一个人物，很快可能瞬间就发出去了，但是你发出去之后有可能会侵权哈。给我们再举个案例，让我们听众来感性的认识一下。
0: 好，像现在比方说咱们通过这种五八啊等等的这些平台找一个这个月嫂，找一个保姆已经是很常见的事儿了。咱们法院有一次就遇到这么一个案子，201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石阿姨，她是一个挺资深的月嫂，她通过这个一个平台被王女士啊就聘到家中去从事这个月嫂工作。一开始呢，石阿姨和王女士相处的还挺愉快的，但是渐渐的呢，随着他们可能育儿观念啊有所不同，王女士慢慢就对石阿姨提供的服务感到很不满意了。月子过后，王女士就在这个平台上列了石阿姨的五大罪状，还把石阿姨的真实的姓名啊、联系方式啊都写在了这个平台上。这个评论就被各种转发以后，石阿姨感到非常受困扰，被大家指指点点，于是她就以王女士侵犯了名誉权为由，将这个王女士诉至了法院，要求删除评论，还要赔礼道歉。法院经过审理呢，就发现王女士所说的这个五大罪状啊，除了最终她确实有乳腺发炎这种情况以外呢，其他的王女士都没有证据来进行佐证，因此认定王女士发布的这个评论文章内容啊，大部分内容是失实的。王女士应当在因为在公众平台发了这种不实的评价，造成了石阿姨社会评价的降低，确实侵犯了石阿姨的名誉权，因此判处王女士啊删除评论，并且呢要向石阿姨赔礼道歉。
1: 就是说你即便没有什么盈利行为，不像刚刚那肖像权那样，但是你一样会有一个法律后果，比如你要赔礼道歉啊等等。那如果说这个雇主他觉得这个阿姨可能有些地方不太好，我想提醒一些公众啊，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事项，但你要避免去涉及一些并不存在的一些事实，
0: 对
1: 吧？
0: 咱们要如实的描述
1: 啊，也不能提别人的真实姓名啊等电话号码这些个人信息等等啊。那在您法官审理的案件当中，还涉及到网络时代的姓名权的一个侵权的风险。
0: 对像现在啊，咱们以前觉得很稀罕的一些事儿，比方说开个网店啊，注册个域名，办个个性自己的网站呀，注册一个属于自己的公众号呀，好像以前觉得挺稀罕的事儿，现在已经挺平常的了。那么在这种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想说，我注册一个什么名字能更好吸引别人的注意呢？有的时候可能就想说，哎，我找个流量明星的名字来用一用，可能会这个更好的吸引流量。但是有的时候这样的行为很有可能就涉及到侵权了。
1: 这给我们也举个案例吧。
0: 好的。这个之前有一个高女士，她呢有一天就用这个 Z 一个叫 Z 某的明星呢，她的汉语拼音然后加.com 注册了一个域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个 Z 某呢名气越来越高了。高女士呢就发现，哎，这里面有商机啊。于是啊，她就在这个网站上显示了一段话，说我们认为 Z 先生与其他愿意购买及使用此域名的人士相比，可能具有更高的知名度。
1: 就借了别人的名字。
0: 对，哎，我们很乐意这个域名啊可以由 Z 先生来购买和使用。如果询价者有意购买此域名，请你先慎重考虑你的预算是否达到了人民币10万元这样的一个信息。后来呢，这个 Z 先生就发现了这么一个事儿，于是呢他就向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呢提起了投诉。他的理由啊，就是说这个域名的主要部分和他的名字的汉语拼音完全一样，足以导致用户混淆和这个误认为
1: 是这个明星的，
0: 对，和这个 Z 先生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要求呢将这个域名转移到他的名下。在这个同年，这个中心就做出了一个裁决，将这个域名转给了 Z。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那高女士当然不满意了，于是她就向法院提

0: 提起了诉讼，要求继续持有这个域名。但是呢，人民法院一审二审都驳回了高女士的诉讼请求，维持了这个裁决中心的这么一个裁决。那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啊，咱们国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六条规定了，咱们经营者呢不得实施一些混淆的行为，让别人就是引起这种误会，误以为呢他人的商品和一个特定的人存在联系，这其中就包括了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的名称、社会组织的名称和姓名，就包括呀咱们笔名、艺名还有翻译的这些名字等等。就像说回之前那个案例，这个法院认定呢，第一个是 瑞先生呢对他的姓名和相对应的这个汉语拼音享有禁止他人擅自使用或禁止他人以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等经营活动的合法的权益。第二呢，高女士呢也没有合理的理由来说出这注册这个域名的相应的原因。而且啊，高女士更在明知道这个域名和 Z 先生名字相近的时候呢，又以 Z 先生为关联提出了高达10万块钱的这个出售的这种邀约，以获得这个不正当的利益。所以高女士注册和使用这个域名的行为啊，是擅自使用了他人的姓名，足以造成混淆误认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以法院判决由这个 Z 先生注册使用这个域名。
1: 那这个高女士就不能使用了，
0: 对，
1: 这么一个结果。
0: 对，
1: 那他如果没有卖这个域名，没有以10万的高价去卖的话，这本身也是违法的吗？
0: 如果说他没有去把它以盈利性的行为去使用的话，那本身这个行为因为他也不太会被别人发现，所以说法律也不太会去评价他。但是如果他去高价出售了，或者打着这个域名去卖一些跟这个 Z 先生就会造成混淆的产品了，那么都是涉及不正当竞争了。
1: 那就是说网民在生活当中你要做域名的时候要看好，不要用一些比如说特别有名气的一些名人名企业，
0: 对，
1: 都要慎用。
0: 对，尤其是让别人会产生误认说我是要盈利性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个。
1: 那在这个网络很多这个官司当中啊，侵权案件当中啊，其实保留证据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个事儿啊。
0: 对对对，
1: 这个虚拟世界证据很可能是叫消失了。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在我们这个审理案件当中，就之前有两个案子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对比。就是呢有一个小张小李这么两个人。小张呢他有一天发现有一个网站没有经过许可用了他的肖像，他觉得侵犯肖像权，就向法院呢提起诉讼。但是呢这个用这个肖像的公司就说我从来没用过你的肖像。于是法院就要求这个小张来进行举证。小张就拿出了自信满满的拿出了这么一个打印件，说你看这就是用肖像的网页的截图。那么呢并且要求打开网站来勘验。但是法院当天打开网站发现啊，网上根本就已经不存在小张的照片了，
1: 他只拿了一个复印的截图。
0: 对对，打印件的截图。所以法院最终认定这个小张啊对于这个侵权事实呢并没有提出充分有力的证据来证实，所以驳回了小张的请求。但另一个小李他前面遇到的困扰都和小张一样，他就不一样了。他呢在举证的时候他拿出了在公证处的公证员的见证下来见证的这个打开网页的这个过程，然后这个公证书上面啊清晰的记载了曾经确实登过这个内容。于是法院就认定的确这个公司侵犯了这个肖像权人的权利，要求这个肖像权人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1: 那这个两个案例哈情节非常像，因为当时没有能够举证，这么有这么证据的差异哈，法院做出了截然不同的一个判决结果。
0: 对对对，是的啊，这就是因为啊咱们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和这个关于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呢都明确规定了一个最基础的原则，叫做谁主张谁举证。也就是说呀，咱们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相应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都应当提供证据来进行一个证明。所以呢在这两个案件当中， 因为原告有无办法证明这个事实的发生，所以采取了一个不完全不同的判决结果。咱们网络世界又和普通的这种侵权不太一样，因为呢他这个网络东西都发布在这个网站当中，这个被告往往能掌握这个内容到底什么时候会被删除，
1: 对，
0: 所以呢咱们及时的保留证据去进行公证，让一个公证的第三方证明，哎，确实存在过，
1: 还得及时去取证，
0: 对，不然的话一旦对方知道你要诉讼了，那我就赶紧给删了，那就以后再也没法找到相应的证据了。
1: 所以在网络时代你想取一个证的话，可能和现实世界还有所不同，
0: 对，
1: 如果是网络像咱们谈的这个案件当中，你要及时的去存留，还要去公证处去公证一下，
0: 对对、嗯。但是大家呢其实也不用担心啊，说去公证处得花点公证费、因为咱们国家的法律呢也考虑到这一点，就像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司法解释呢，18条就规定了、被侵权人为了制止侵权行为所发出的合理开支是可以认定为损失，最终得到赔偿的、这个当中啊，合理开支就包括了咱们的这个合理的公证费，还有在符合相关规定的这种合理的律师费，都是可以得到赔偿，大家不用担心。
1: 另外能不能够从一些技术层面，比如通过一些取证，通过公安的方式来去调取一些他曾经是不是公司删除过呀，这个有可行吗？
0: 这个的话呢，一个是这种形式可能会比较的就是繁琐，
1: 因为你不是刑事案件、或没构成刑事案件的话，可能这个取证会比较曲折一点，
0: 而且呢同时呢这个后台数据，有一些公司的后台数据它还是可以修改的、咱们原告自己的这个技术方面的知识有可能也不一定特别达标、所以有的时候会给自己造成困难，咱们可能公证就是最简单的方法。
1: 对，所以说现在取证的话，第一要及时，第二要通过公证，这是最完备的最 有法律效力的一个证据啊。
0: 对，
1: 那现在很多人还面临这样的困扰，就是在网上发现了这个自己的被侵权了以后、但是苦于这个侵权人他就是一个虚拟世界，就顶着一个网名，
0: 对
1: 的一个网络用户，那想去维权的话就不知道起诉谁，什么都不知道，就等于是一个看不见的被告。
0: 对对，那个咱们呀的确在网络上大家都披着个马甲，那找到真正的被告呢，其实法律已经有了相应的规定了。咱们先跳过这个相对比较枯燥的这个可能法律条文，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正确的来找到这个发帖用户的操作模式吧。
1: 好的好的。
0: 就是说呢，咱们去寻找这个发帖用户的时候啊，首先你应当起诉，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将这个网络分为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什么叫网络用户呢？就是咱们比方说注册微博的个人就叫网络用户。什么叫网络服务提供者呢？例如说个人这个微博的这个公司，微梦公司、腾讯公司就属于这个网络服务的提供者了。那么在想要找到实际的这个马甲后面的真人呢，咱们需要啊先起诉这个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就是微梦公司，把相应的侵权的内容告诉这个法院。经过法院审查发现，如果说这个微梦公司这个事情的确涉及到侵权了，那么法院呢就会要求这个网络服务提供者来开示这个相应的注册时候的相应的一些个人信息和材料。那么经过开示以后，原告呢又可以申请追加这个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本案的被告，那么这个案件就可以找到真实的被告来承担相应的责任了。
1: 那通过这个案件给公证有什么警示吗？
0: 咱们呀就是说在遇到网络侵权的时候，咱们不能够就是不要说觉得自己好像可能找不到这个人就立刻放弃了，该维权的时候还是得维权。咱们呢而且呢也不要以为在网上就是法外之地了，披这个马甲想
1: 谁也找不到他
0: 了。对，所以从两方面咱们都得自己更谨慎一些。
1: 就通过尽可能的方式啊，比如说通过一些民事也好，甚至有的还可能你要被骗了，通过刑事立案的方式来及时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现场嘉宾吴清沛法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

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梦想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哎，我们家长在教育孩子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掌握哪些沟通技巧。首先欢迎一下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少。
0: 另外一位呢是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李爱玲老师，欢迎李老师。
1: 谢谢。
0: 今天呢两位要来聊一聊这沟通技巧的事儿了。据两位观察，现在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控制情绪的状态好吗？能控制的占几成啊？
1: 很少，就是
0: 很少、
1: 对，就是很多妈妈都说，就是上周我们在我们那里，我们跟三个妈妈一起聊，他们共同反应就是自己，其实有一个妈妈跟我说，她不是想打孩子，但是她那个火就抑制不住，就手是无法控制的，就下去了。她说到现在之后，她就意识到孩子是不能这样不停地打的这种管教的，所以她现在有一个意识，她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她特意把自己手背在后面，两个手扶着，她就控制她自己，不要抑制不住的下手。就是真的是这样，
0: 这也太咆哮了吧。这不单单是咆哮妈妈的问题，
1: 是
0: 狂躁妈妈。但是她能够自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很好。
1: 对，
0: 我想知道她都会因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动手，是因为学习吗？
1: 我觉得其实最多的还是生活习惯。就是我给大家分享几个孩子在成长发育中的一些特点，就是
0: 生活习惯的特点。
1: 对，就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啊，就是在一岁的时候，他会孩子跟父母之间的感觉啊，孩子一岁以内，孩子觉得父母像神一样，就神一样的存在。那3到8岁的时候呢，孩子会觉得父母呢就是一个伟人，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他叫做伟人，就是因为这个时候父母说什么孩子都听，就是无论我们把那个表扬式的教育，我们把它叫做糖果式教育，把这种批评式教育我们叫鞭子式的教育，无论父母对他是糖果式的教育还是鞭子式的教育，孩子都是接受的。但是你说孩子他心里头没有压抑吗？有的。所以就是他心有的妈妈就在这时候，他只注重孩子身体留学，他不会注重孩子心里在留学。然后呢，就这种情况下到了8岁就开始有转变了。这时候孩子8岁到16岁的时候，他觉得他跟父母是平等的。到了8岁之后，孩子之前压抑的这些东西他会爆发出来。
0: 这就是所谓进入到叛逆期。
1: 对，就是8岁的时候，他觉得他跟父母的人格上已经平等了。所以呢，为什么6到7岁的时候我们说是特别关键，他刚上小学1、2年级，这时候是养成他培养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最重要的时候，是因为要给他1到8岁他已经意识到和父母平等的一个过渡期。否则我们家长还是不适应的，因为我们家长觉得我还是应该我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但是到8岁的时候，孩子心理上已经他和家长平等了，就是他心里觉得我跟你是一样的，我需要一个平等的被互相尊重的这种交流的氛围。但是家长还是没有办法做这样角色的切换。那其实到了再大一点，孩子到18岁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比家长厉害了。你说什么他更不会听了，他有他更强大的自我观念了。所以他是有这样一个发展变化的阶段的。那家长是因为不了解孩子有这种阶段，他没有办法做好这样8岁前后的过渡。
0: 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民间有一些俗话啊，7、8、9闲死狗之类的啊，这样的话

0: 就是哎，你看他就卡在这个很关键的八岁，而在七岁之前呢，你观察他过渡到八岁的时候，这个怎么就变得这么讨厌，这个小孩怎么变得这么不听话。但其实按照刚才张丹老师说的，这是每一个小朋友都是这样。那在不同的阶段，其实我们就要开始不同的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我们的孩子啊。今天我们微博上面小孩吃糖说，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今天问题可能会有点多啊，不要忘了回答我，你问题再多我们都会抓紧时间回答你的，好不好？今天呢，如果大家听完了刚才张丹老师的介绍，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可能在不同的阶段用错了方法跟孩子来沟通。哎，有人问说，教育孩子首先是要多鼓励吧？
1: 是的，
0: 鼓励啊。是个
1: 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我们一定要保证在适度。但是我也给大家分享两个小例子，就是有人去做调查，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伟人的妈妈们，他们全部都是鼓励式的，就是一直在赞美孩子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阿波罗登月的一个航天员，他就是他回想他在小时候就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他就跟他妈妈说，妈妈我想上月球。他妈妈呢，如果是个中国人的妈妈，肯定说你去一边待着去吧。然后他妈妈就说，哇，你这真的是一个好想法，真棒。结果在他心里就种下了这样的种子，结果他将来就真的登月了。
0: 哎，按照中国的妈妈是，他上月球你怎么不上房呢你？我给你打下来我。哦，你看鼓励很重要，但是鼓励是否按照刚才的年龄分阶段，或者是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那孩子已经呈现了不同的状态，我们要一直鼓励吗？那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抓狂啊，这不就是说不出那个很好听的话来怎么办？
1: 其实看孩子状态的那样、
0: 状态、
2: 这个主要有的时候鼓励啊一定要鼓励对，有的时候你鼓励不对啊，对孩子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因为孩子到了一定年岁了、其实孩子他自己呈现出一种什么状态啊，其实孩子心里头他是很清楚的，他自己在每一方面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他在班级里边，在小伙伴之间，他某一项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其实孩子心里头是非常清楚的。那包括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家长，为什么说我们鼓励的语言要精准，我们鼓励的时机要恰到好处，这些都是你这个鼓励是否起到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在不恰当的时机说出了不恰当的鼓励的话，其实你不是在鼓励孩子，你是在讽刺孩子。
0: 嗯，哦，是这样。这小朋友大概在哪一个年龄阶段，他就开始有自我审视和自我判断了？
2: 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聪明，所以说你可能是孩子三岁的时候，可能你大人无意间说出来的一句话，可能孩子都能听出其中的真相。现在我们不能再以，就是说如果现在的人再以以前的思维去评判现在的孩子，再用自己的心理想去再去教育孩子，那一定是错误的，一定是落后的。
0: 哎，那就是说我们鼓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首先是要鼓励啊，觉得，但我们不是一味的鼓励，你是真的要发心的，你内心是此刻真的很想表扬他，很想鼓励他，你就去鼓励他。
2: 对，
0: 那此刻真的很抓狂怎么办？
2: 此刻真的
0: 很想骂人，
2: 这得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0: 好，我们现在已经来了具体案例了，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位家长啊。他说，目前为止呢，属于根本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阶段，根本控制不住。说以前啊，经常打骂孩子，然后呢，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就被老师留下来，说自己的孩子打小朋友，脾气特别暴躁啊，特别大。回家以后呢，说我们两口子就狠狠地反思了一下，现在呢是不打了几乎，但是会骂。啊，就是他做错了事儿啊，就是根本控制不住，怎么办？哎，他你看他还是有点，就是有点在反思自己。哎，上幼儿园了以后，小朋友动不动去打别的小朋友啊，脾气很暴躁，他就会反思说，哦，是不是我给他做了不好的示范？好，现在不打了，但是还是忍不住这个想要，哎，好像没有鼓励的阶段啊，他们这个到幼儿园阶段还目前还没有鼓励的阶段。我觉得他可以写的再细致一点，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你到底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忍不住想要骂他、以前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忍不住想要打他，不要告诉我所有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太宽泛了，不可能说今天他很认真的自己吃了一顿饭你也想要打他骂他，对不对？一定没有这种时候。说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啊，都不喜欢批评，何况是小孩呢。对，现在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啊，长大了也不想被人说啊，你这个不对，你这个不好。

0: 但是他成年人嘛，因为成年人必定他的认知水平在那儿呢，对吧？成年人认知水平在那里，虽然他不愿意听别人的批评，但是当这件事情做错了的时候，我们人很重要的八大智能里边，其中是有一个内省能力的。这个内省能力通过我们去测的话，我们会测出来这个人的内省能力的高与低。那么在孩子小的时候啊，我们说给孩子做一个先天潜能资质的测评，那么特别是在三岁之前，如果做了这个测评之后，我们会发现孩子的优势智能和弱势智能。那么三到六岁是可以有这个扬长避短的，是可以在孩子弱势智能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训练的，让他进行转换的，或者能够提升的。那么一旦孩子过了六岁之后，你的这个先天智能的这个比率啊，占的比率这个地方弱。
1: 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们家的孩子快四岁了，关于睡觉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但是小孩市场你没有回答我，你到底是几点让他去睡觉啊？他不听话然后你们要打他啊？这个几点很重要对吗，张老师？李老师，
0: 这个呀，首先得看他家长平时就是孩子从小你养成的是一个怎样的睡觉习惯。如果说你从小呢，就是说孩子一直是跟着父母，特别是就是可能跟着妈妈一起睡的，那你给孩子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养成习惯了，那你是妈妈就要陪他，对吧？那么随着孩子的年龄不断的增长，他的精力会越来越旺盛，那可能他睡觉的时间就会往后拖延，如果你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让孩子睡觉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你给孩子营造了一个怎样的睡觉环境，那如果你要是让孩子你去那儿睡觉吧，然后外边的电视声音放得很大，或者是你妈妈一边陪着孩子睡觉，你手里一边那个手机在那儿晃来晃去的，那一定是孩子不能安心睡觉。这个所以这个问题都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到底之前你给孩子养成了怎样的睡觉习惯，那今天这个时刻你陪孩子睡觉的时候你营造的是怎样的睡觉环境，这都是有因有果的。所以先家长还是先考虑这个自己的问题。
1: 他补充了一下说一般现在一般是十点前睡觉，
0: 十点都有点晚了，四岁的孩子。
1: 四岁有点晚了，
0: 有点晚了。
1: 什么睡？
0: 四岁的孩子至少一定要九点之前就要睡着。
1: 那、就是、
0: 睡眠对于孩子很重要。
1: 那这个时候十点之前睡，还存在于说不睡，然后打完了哭完了才自己睡着了，这种情况依然是刚才说的睡前的这个习惯没有培养好。
0: 对，还有中间到底家长哄他睡觉的时候家长做了些什么咱们也不知道。
1: 好啊，然后呢他还补充了一句啊，说现在感觉自己呢也改变了很多，因为有时候想想自己孩子挺懂事儿的。
0: 这位家长自省能力很强。
1: 挺懂事儿的，你还动不动就打人家，还让人家哭哭够了哭累了才睡着。他说现在啊家长啊一般都是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到了孩子身上。
2: 对，是的。
1: 对于孩子的问题大多问题都清楚都明白，打完骂完以后都反思。那怎么着都反思，然后下一次还是忍不住要打是吗？
2: 其实在家庭教育中有一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父母要始终坚持一贯性，就是孩子一旦知道在我既然准备要培养你这样的习惯，那么我要坚持一段时间培养他的一贯性，孩子习惯就会被培养下来了。那么可能孩子一哭一闹，那父母的原则就变了，那原则一变了就培养孩子继续哭闹。
1: 比方说
2: 他觉得他哭闹管用啊。然后那父母最开始我们制定规则，然后要保持很长时间的一贯性，孩子知道他哭闹没有用，他就不再哭闹了。
0: 一个一贯性还有一个一致性。所有家庭成员保持一致
1: 啊，不要说我一哭我就找爸爸，哎呀爸爸会哄我啊，就
0: 对，孩子很会钻空子的，几个月的孩子都会钻空子，察言观色，孩子这个能力是很强的。
1: 一贯性，然后呢还有家庭成员的一致性。这一点我觉得小孩市场你也可以反思一下自己。
3: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就你现在已经开始反思，我是家长自己的情绪然后莫名发泄给孩子，那你也要控制一下你自己的情绪，你都控制不住那你怎么让你的孩子能控制他呀，对吧？好，还有这个安琪君儿说，有一次啊跟一个朋友还有他两岁的小孩啊一起坐地铁，然后呢这小朋友呢就无聊就拽他妈妈的头发。

然后呢，我这朋友就不让他拽，结果呢，这小孩就开始拽自己头发。啊，过了一会儿呢，我这朋友说，你不要拽自己头发，你还是拽妈妈的吧。他说我当时我就雷在那儿了，他是不是太宠孩子了？这当然是，我没当妈我都觉得他太宠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这，哎，我觉得这个，我们首先我们也来评价一下这个妈妈。

0: 这个妈妈的行为吧，说你别拽自己头发，你拽我，怎么能宠成这样呢？
1: 这就是刚才张老师说的那句话，我们家长特别怕看孩子外表流血。特别怕看孩子外表受伤，而他不去看孩子，不去考量这看不见啊，他不去思考孩子内心是不是在流血，在受伤。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就是你让他不要拽的时候，
2: 而且
0: 你要问他
2: 没有一贯性。
0: 哦，要问他干嘛要拽头发是吗？
1: 在公共场合呀，我不主张在公共场合和当着外人的情况下过多的去教育孩子和给孩子讲道理，
2: 就轻轻的把手摁下来，
1: 对，然后转移他的注意力。你用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小孩啊说话是听，比如说孩子那儿哭呢啊，我们大人习惯于说你哭，你再哭，我看你再哭，我们的意思是你不要哭，对吧？而孩子听的是什么？你哭，你哭，你再哭。孩子听到的是哦，你让我在哭。
0: 他们
1: 小的孩子是这样的，
0: 真的顺着理解这个意思。
1: 对，小的孩子他是这样的认知的，所以我们大人的语言，你说你不让他哭，你就说清楚，我现在不让你哭，你停止哭。要把语言说对了。我们大人
0: 指令要准确。
1: 哎，我们大人理解我们那个语言的含义，可孩子他不理解。再有一个就是当着外人，我们不要认为，哎呦，孩子小，哪有什么自尊心，哪有什么面子？其实不是，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就是当着外人的面不要去教育孩子。有的时候你当着外人的面去教育孩子，你的孩子、客人都下不来台。有的时候，你说人家怎么
0: 我也会
1: 配合你，
0: 雷在那儿，
1: 对吧？你客人怎么配合你呢？是不是？
0: 那刚才说到的这个太宠了啊，就是说那别拽自己的，拽妈妈的吧。这个时候也不是一个，就你太宠孩子了，在你后续的教育当中也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麻烦事儿。
1: 对，因为现在有的妈妈和爸爸吧，其实有的妈妈爸爸自己本身啊，其实也是，我们用最通俗的话讲，其实有时候也是挺自私的。当他认为这件事没涉及到自己利益的时候，他能容忍这孩子。随便的。当这件事情牵扯到个人利益的时候，无法忍受的时候，他就要跟孩子咆哮了。其实这都是你培养的。
0: 还是要反思自己啊。那刚才这个拽头发的事儿，正确的处理方法就是轻轻的把手
1: 拿下去，转移注意力。
0: 啊，这就好了。
1: 转移
0: 他如果还继续。
1: 你转移注意力，那个，如果你习惯于在这种事情的时候给孩子转移注意力的话，一定是有效果的。
0: 哦，好，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我觉得那个妈妈也是考虑到她旁边她朋友也在那儿，是吧？我这个时候不能骂你，说啊你干嘛？我在地铁里边有时候观察家长，我觉得有时候他们就是，如果说这个拽头发的行为啊，或者是小孩在那儿疯跑呀、疯闹呀，这个时候家长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家长会觉得很没有面子。然后为了自己的这个面子问题，就很迅速打他呀、骂他呀，然后想要他快速的收敛啊，想要小朋友快速的收住这个行为，那这个时候也不行。
2: 是的，
1: 平时没有行为习惯的培养，到了事出来的时候就会措手不及。孩子一定要在做事之前有规范的要求。然后做事儿的时候家长去观察，回来之后再对我给你提出的要求进行总结。还有一个是家长以身作则。
0: 这个其实今天一直在向我们提问说自己脾气不好的这位朋友，我觉得你已经开始在朝好的方向去做了，你在反思自己啊，说我跟孩子他妈脾气都不好，那一定是影响到小朋友了。小朋友现在四岁了，也上幼儿园了，你已经发现影响到他了，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先从控制自己的情绪开始啊，然后也要讲究一些沟通的方法，像刚才说到的啊，你说就是拽头发这么一件小事儿，你怎么跟他沟通？你这个时候的行为啊，小孩吃糖哥，你是不是就上手打了呀？好，还有，他还问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也，四岁的小朋友啊，我真的是，他说前几天他们家孩子在幼儿园跟老师说，我是不是心里有问题？然后呢，老师在他们接孩子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跟家长反映了一下。他回家我就问他们家孩子，我就问自己孩子，他说就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说吓自己一跳，他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当时心里的感受了。
1: 那这是不是他们在平时在说孩子的时候 无意间说出过

0: 这样的话，或者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因为两个人脾气不好，估计平时可能争吵可能也会稍微的多一些啊，这是咱们的推测啊。
1: 然后就聊天，
0: 是不是两个人在这个争吵的时候，可能无意间的谁就说谁，你是不是心里有问题啊，你有毛病啊，怎么着的，可能就被孩子无意间听去了。
1: 那基本上我们大概从几岁开始就不可以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
0: 几岁都不可以。
1: 那怎么办？有时候家长你看就是控制不住啊。
0: 在孩子面前一定，在孩子面前一定要保持这个，人家不是说嘛，说你说这个关系，亲子关系跟夫妻关系哪个更重要，哪个让家庭更幸福。我们有很多妈妈生完了孩子之后把爸爸甩在一边，满心满眼全是孩子，然后爸爸特别的生气，造成夫妻矛盾啊等等，这些都是不对的。其实所有的关系当中，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夫妻关系搞好了，下边的什么亲子关系啊，什么各种关系，包括跟老人的关系都会顺畅下来。如果夫妻关系不好的话，亲子关系以及跟老人的关系都会出现问题。
1: 好，这位朋友就补充的回答了一下，他说他们夫妻之间没有讨论过这个话题，没有说过这个话题。那我在想是不是这样，就是因为你自己也说了你脾气比较暴躁嘛，那现在的小朋友你别说四岁了，你就看会说话了，会看东西了，他也会接触到外界的很多
2: 的
1: 信息，他有可能他是在一个折射，就是你总打他或者你总骂他，他就会思考说，那我到底是哪儿有问题，哪儿有问题。如果某一天他突然从外界得到了一个心理问题这么四个字儿，他就把这问题记住了，然后就他想把这个问题问老师，老师什么都懂吗？觉得
2: 对，其实最主要的是妈妈判断他是不是心理有问题，不要听他说，要看孩子表现的状态，孩子是不是真的很快乐，就是孩子的反应的速度，孩子情绪的表达是不是正常的。那这些基本的判断我们是要靠家长自己来判断的，那如果孩子你可以问他，你为什么想这么说呀、啊？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1: 对，回家问了他就说都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2: 那我觉得不用介意，这个就最主要的是家长要观察孩子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1: 了解他
2: 是
1: 不是真的高兴，真的快乐。
2: 对，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了也没治好。

0: 点什么好啊？
1: 我要听故事，
2: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0: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1: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3: 要不听听咱这个？
1: 啊？
3: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2: 我还是想听歌。
3: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4: 这里是听天下。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引发了不少人对五代十国历史的关注，位于杭州西湖边的钱王祠就已经吸引了大批的游客。现在剧也播完了，关于吴越历史的讨论和研究在网上一搜也已经一抓一大把了。所以今天我不想和您聊吴越了，我想和您聊聊在剧中被黑得不行的南唐。剧中的南唐穷兵黩武，赋税沉重，皇帝沉迷享乐，不理朝政，以至于让很多了解南唐历史的网友纷纷为他喊冤。不少网友甚至纷纷呼吁江苏省赶紧拍个南唐版的《太平年》。那南唐到底被黑得冤不冤呢？明明在十国里边地盘最大，人口最多，实力最强，为什么只传了三代君主就匆匆落幕了呢？坐拥江南富庶之地，本有机会问鼎中原，为什么却落了个三代亡国的下场？他的三代君主为什么风格迥异？千古词帝也是亡国之君，这口亡国的锅应不应该由他来背？听天下和您聊聊三代帝王写就的南唐兴衰史。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虞美人》相信大家肯定耳熟能详，作者是南唐后主李煜，甚至不少人都是因为他才知道还有南唐这个政权的存在。可是人们不知道的是，虽然性格懦弱的李煜承担了亡国的后果，但这件事儿还真的不能完全怪他。南唐的故事要从一个孤儿说起。公元895年，五代十国南吴的建立者杨行密攻打濠州，在当地的寺庙里发现了一个7岁的小男孩。杨行密见这孩子长得眉清目秀，气质不凡，一眼就喜欢上了，当场决定收他做养子。可没成想，杨行密的亲儿子们不乐意了，觉得这个外来的小子抢了自己的继承权，天天和父亲抗议。杨行密没办法，只好把孩子交给自己最信任的大将徐温来抚养，还给他改了姓徐，取名知诰。谁也没想到，这个命运多舛的孤儿后来竟成为了搅动江南风云的人物。徐知诰从小颠沛流离，深知民间疾苦，跟着徐温之后更是勤奋好学，不仅读书写字样样精通，骑马射箭也不含糊，很快就长成了喜书善射、识度英伟的青年才俊。杨行密去世之后，南吴陷入了权力真空，徐温趁机独揽军政大权，徐知诰作为他的养子，地位自然水涨船高，成为了南吴的二把手。公元927年，徐温去世，徐知诰顺利接手南吴的朝政。咱们都知道，古代的皇帝最讲究名正言顺，徐知诰也没急着登上皇帝的宝座，而是先扶持杨行密的第四子杨溥当皇帝，自己在幕后掌权，慢慢巩固势力。一直到10年之后，时机成熟，徐知诰接受了杨溥的禅让，称帝建齐，从而完成了从孤儿到皇帝的华丽蜕变。又过了2年，徐知诰恢复了原本的理性，改名

变，把国号也改成了唐，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南唐。南唐定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疆域鼎盛时，涵盖今江苏、安徽大部、江西全境以及福建的部分地区。这地盘可是吴越的三倍啊。看过电视剧《太平年》的朋友肯定深有体会，五代十国是个什么世道？五人当道，战乱频繁的年代，各路诸侯抢地盘、杀君臣，不正经的皇帝大臣一抓一大把。可李昪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认认真真地当起了皇帝，一门心思搞仁政，定下了保境息民的国策，坚决不轻易打仗。有的大臣劝他开疆拓土、建功立业，李昪却摇摇头说，我从小在军队里边长大，知道战争对老百姓的危害有多深，实在不忍心再提打仗的事儿。只要邻国的百姓能够安定，咱们的百姓自然也能安定，百姓安定生活就好，还求什么霸业呢？他还说，老百姓都是父母生的，为什么要为了抢城池、扩地盘，让他们肝脑涂地、曝尸荒野？最后他干脆下了死命令，以后啊，谁也别再跟我提打仗的事儿。不打仗，李昪就把所有精力放在了治理国家上。他尊崇儒术，重视教育，还设立了画院和国子监，吸引了大批从北方逃难来的文人墨客。陆游在《南唐书》里记载，当时天下大乱，有才华的人都跑到南唐来避难，因为这里是乱世中的避风港。在李昪的治理下，南唐耕织岁资，文物濒患，农民安心种地，纺织业、瓷器贸易越来越发达，金陵更是成为了文化繁荣的大都市，跟战火纷飞的中原比起来，简直是天上人间。所以在太平年中，南唐的李元清第一次出现就非常有优越感，说自己不食吴越一粒米，当然也不受其法度的约束，张口就是用700斤向黄龙社购买船上的人和物，可见南唐确实富得流油。而且李昪不仅对百姓好，对邻国也格外宽厚，周围的吴越、闽、楚这些小国，国力上都比不上南唐，可李昪从来没想过趁人之危。有邻国国君去世，国家陷入混乱，他不仅不派兵攻打，反而派人去慰问，还送去物资救济。陆游评价他，仁厚恭俭，务在养民，有古贤王之风焉。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开国之君的柔术让南唐迎来了盛世，却也为后来的灭亡埋下了隐患，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李昪的苦心经营之下，南唐积累了雄厚的家底儿，疆域涵盖了今天的江苏、安徽大部、江西全境和福建部分地区，人口将近65万，粮食充足，府库充盈。公元943年，李昪病重，临终前拉着太子李璟的手反复叮嘱，宫里藏着700多万的兵器和金银财宝，你只要守住这份家业，好好跟邻国交朋友，就能够保住社稷安稳。可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这个儿子虽然看起来是个文艺青年，诗词歌赋写得也极好，但他心里却藏着一个定中原复旧都的雄心壮志，根本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主。李璟的逻辑也很有道理，现在是什么世道啊，一个在乱世中只懂得守不懂得攻的国家真的能长久吗？中原的政权个个志在天下，南唐只想着守着江南的一亩三分地儿，气势上就输了一截，迟早会被人吞并。机会很快就来了，李璟即位刚一年，南边的闽国就爆发了内乱，李璟一听立刻来了精神，派军攻打闽国。这场仗打了2年，最后还真把闽国给灭了。尝到甜头的李璟更兴奋了。不久后，楚国又发生了内乱，他再次派兵出征，又把楚国

给拿下了，南唐的版图也大大扩张。不过仔细算一笔账就会明白，这两场胜利其实都是亏本买卖，闽国地区根本没能完全控制，楚国豪强纷纷反抗，南唐军队疲于奔命，最后不得不撤出了楚地，等于白忙活一场。更要命的是，就在李璟忙着打闽打楚的时候，中原地区崛起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后周。郭威、柴荣两位皇帝都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狠角色，尤其是柴荣早就盯上了富庶的江南地区。公元955年，柴荣亲自带兵南下攻打南唐，这下李璟慌了，他手里的军队打打弱小的闽楚还行，遇上后周根本不堪一击。三年时间里，南唐军队一泻千里，江北的大片土地都被后周占领，李璟的扩张野心被打得烟消云散，只好派人向后周求和，去掉自己的帝号，改称国主，还割让了江北地区，跟后周划长江为界。然而失去江淮地区的南唐经济上也遭受了重创，国家财政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四年之后，李璟估计是被后周打怕了，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扔下太子李煜跑到了洪州，也就是如今的江西南昌。李璟看着眼前的凄凉景象，想起自己当年的雄心壮志，再对比如今的狼狈处境，不禁悲从中来，写下了汉旦相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的词句。两年之后，李璟在洪州郁郁而终，南唐迎来了第三位国君李煜。这位的名字您肯定不陌生了，这位千古词帝写出了不少经典名句，至今还被人们反复吟诵。还有人说李煜真是生错了帝王家，文学天赋如此出众，偏偏当皇帝的天赋是一点没有，最终把国家霍霍没了。其实李煜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皇帝，他的帝王之路纯属着一场命运的错位。他是李璟的第六个儿子，按照古代立长不立幼的传统，按理说皇帝的位置怎么也轮不到他。可是造化弄人，李煜前边五个哥哥居然接连去世，他一下就成了老大，当上了皇位第一顺位继承人。上一任太子过世之后，曾有大臣劝谏李璟说，李煜性格轻浮，喜欢享乐，不适合当太子，不如立老妻李从善。可不知怎么回事，李璟一听就火了，当场把大臣贬到了外地，硬要把李煜立为太子。就这样，赶鸭子上架的李煜不情不愿地登上了南唐的皇位。此时他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李璟估计也没想到，他最后留给儿子的是怎样的烂摊子。江北之地尽失，国力衰败，军队战斗力低下，而此时的中原已经改朝换代，赵匡胤建立宋朝，正一步步统一中原，下一个目标就是南唐了。而李煜没有继承父亲开疆拓土的豪情壮志，更没有抵御宋朝的魄力，反倒是把文学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根据资料记载，李煜从小没吃过半点苦，长于深宫之中，颇受亲眷宫人宠爱的他奢侈惯了，曾嵌有金线的红丝罗帐装饰墙壁，用玳瑁做钉子，又用绿宝石镶嵌窗格，在湖上红罗朱砂，屋外则广植梅花，于花间设置彩画小木亭。李煜就和嫔妃们赏花对饮，审美素养堪称一流。或许那位被贬的大臣说的对，李煜的确不是能于危亡之中挽大厦之将倾的料。但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最初并不是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还是做了一些实事的。为了防止少数权臣把持朝政，李煜改革了中枢制度，

分散了宰相的权力，还确立了多难当先才的用人观，不拘一格提拔人才。李璟后期吏治腐败，冤狱盛行，党争激烈，赏罚不明。面对老爹留下来的烂摊子，李煜一面要求减轻刑罚，一面亲自复核案件，善待皇室与老臣勋旧，努力消除内部矛盾。不过这都没能挡住历史的脚步。赵匡胤灭掉南汉政权之后，李煜非常恐惧，为了保住南唐的江山，性格懦弱的他选择了一条顺从之路。他主动派人去宋朝，请求自削尊号，改称江南国主，还让弟弟李从善朝贡，上表让赵匡胤直接称呼他的名字。赵匡胤同意了，但却扣押了李从善，这无疑让李煜更加不安。可他文治武功一个不行，只能每天愁得在宫里宴饮喝酒，再写写诗词，散发一下愁绪。几个月之后，有一位商人告密称，发现宋军在荆南地区建造了1000多艘战舰，请求李煜派人秘密将其焚毁。李煜呢，正天天担心宋朝一个不高兴就把南唐灭了呢，这时候哪敢挑事儿啊，自然没有答应，还说要跟宋朝和平共处。站在中原王朝的视角上来看，富庶的江南是无论如何也要得到的宝地。赵匡胤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南唐这样的割据政权迟早是要被消灭的。公元974年，赵匡胤以李煜不奉诏入朝为由，派大将曹彬率领大军攻打南唐。宋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包围了金陵城，一围就是10个月。宋军昼夜攻城，金陵城内米粮匮乏，死者不可胜数。金陵城被围困期间，据说李煜还在宫里念佛写诗，企图用自己的行为感动上苍和赵匡胤，让他对南唐网开一面。他还派出大臣徐铉带着大批钱物到宋朝求和。徐铉是个出了名的善变之人，见到赵匡胤之后慷慨陈词，甚至不惜出卖自家国主本就所剩无几的尊严，说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李煜他就像儿子，陛下就像父亲，父亲怎么能攻打儿子呢？然而赵匡胤只是淡淡一笑，反问了一句，既然是父子，怎么能分开吃饭呢？徐铉顿时哑口无言。后来徐铉又一次被派去求和，反复替李煜求情，希望宋朝能暂缓兵事。赵匡胤被缠得不耐烦了，突然起身拔出剑，指着徐铉说，别再说了，江南确实没什么罪过，但天下必须一家。接着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乎？徐铉被吓得仓皇而退。公元975年冬，金陵城破，几位守将力战而死，李煜奉表投降，南唐灭亡。值得一提的是，在宋朝人的著作中，总说宋军攻破金陵城时未曾妄杀一人，但这并不是史实。确实，宋太祖和曹彬都曾经反复严令将士不得滥杀，但这却没能制止士兵的杀戮。除了受到特别保护的南唐宫室之外，金陵全城不论是官是民的住宅，宋军都破门而入，肆意抢掠烧杀。从李昪建国到李煜亡国只有短短39年，但这短促的历史是否什么都没留下呢？南唐后主李煜在东京做了2年多的阶下囚，这年七夕，他在狱中与进士举杯饮酒，想起昔日在金陵的繁华生活，再看看如今的囚徒境遇，忍不住潸然泪下，提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虞美人》春。

花秋月何时了。然而这首词传到了宋太宗赵光义的耳朵里，认为李煜还在怀念故国，有复国之心，于是派人给李煜送去了一杯毒酒。当晚李煜暴毙身亡，结束了他这错位的一生。说到南唐，很多人会觉得他是一个失败的王朝，明明坐拥最好的家底儿，却只传了三代就灭亡。可如果我们跳出亡国的标签，再看看南唐的历史，就会发现它其实给中华文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遗产。首先，对于江南地区的发展，南唐功不可没。在李昪保境西民的国策下，江南地区远离战火，百姓得以安心耕种，发展生产，加速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到了南唐后期，江南地区农业、纺织业、瓷器贸易都非常发达。宋朝吞掉了南唐后，一下成为了暴发户。正是靠着江南的钱粮，宋朝后来才有资本跟辽国鏖战，用贸易战耗垮西夏，在辽宋夏的格局当中占据一席之地。其次，南唐的文化成就达到了五代十国的巅峰。李煜咱们就不说了，开国皇帝李昪设立画院和国子监，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可以说南唐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在文化上他是绝对的胜利者，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话说回来，如果对比南唐和吴越，似乎有很多相似之处，内部一样和平，一样富庶。宋朝建立之后，他们的态度也是一样的恭顺，但为什么结局却完全不同呢？其实您只要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南唐虽然在形式上曾臣服于中原王朝，但它的本质其实还是一个强大独立的割据政权，与中原是事实上的国与国关系。而吴越国则从建国到灭亡都奉行了一种极为现实、彻头彻尾的臣服与依附政策。南唐继承自杨吴政权，是十国中版图最大、国力最强的南方政权，一度有统一南方的雄心，所以他的臣服更多是策略性的，目的是为了保住江南核心地盘，维持事实上的独立统治。他心里这点小九九，您以为中原王朝看不出来吗？而吴越国则完全不同，无论中原谁当皇帝，吴越国都第一时间上表称臣，接受册封，供赋极其丰厚，而且从不间断，并且他们一直甘做马前卒。在宋灭南唐的战争中，吴越国主钱俶应赵匡胤之命，派出大军与宋军东西夹击南唐，成为南唐灭亡的直接推手之一。南唐和吴越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也反映了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小国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不同策略。这种政治选择也为国家带来了不同的命运。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30。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春暖花开，人们纷纷走到户外登山远足，那大山深处春意盎然，这会儿啊真是一个登山外出的特别好的时候。可是有的听众朋友登山啊，他探访一些幽谷秘境，一些网红景点，就是这些野景点啊，它和正规的景区太不一样了，所以呢也就随之而来了各种各样的遇险和意外。您看这两天在全国各地也都有一些在悬崖上比如失足啊、拍照受伤啊，甚至遇险的事情。消防救援总队这刚刚过去的这一周里啊，那也没闲着，三个消防救援支队这就出警了三次，那也就是说有三波游客都遇险了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呀分别到这三个救援支队去走一走、听一听，看看市民朋友遇到了什么困难，这些事儿啊是怎么发生的。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映山红峡谷在大山的深处，这两年呢有一些网红啊对他进行了一些宣传，也引来了一些人对他的兴趣。这不，消防救援站这就接到了报警。咱们一块来听听站长陈磊给我们说说那天的事儿。
2: 我们11:33的时候，我们中队接到了一个黄梁根村的一个求救电话，有一名女士，她被困在了一个叫映山红峡谷的一个山上。她说她的一个腿受伤了，动不了。我们总共是一车七个人，最快的方式赶赴现场。
1: 那是个景点吗？
2: 她那个村有一个叫映山红峡谷的地方。
1: 这是一个正规的景点吗？
2: 不是，它不是，它就是一个村的一个景点，因为它也不收门票，谁过去都可以看。
1: 那途中呢，跟她沟通上了吗？
2: 途中我们一般都要联系我们这个报警人，我们也要了解他的具体位置，询问他这个身体的受伤情况。他说的腿部受伤也没明确部位，然后最后确定他说他的膝盖有点受伤，我们就安慰他，因为我们这个单位啊距离这个冯家峪镇比较远，一般这个行驶路程都大概在50分钟到一小时，不要着急，您在就近就等待，也不要随意走动啊，也保持，因为您的随意走动情况下都有可能对您这个身体这个受伤部位造成二次伤害。我们到了现场之后，我们就加上他们的微信共享位置，因为他在山上，我们也不知道他具体位置在哪啊，一联系啊，说这个到他那也不是很远啊，我们就赶快带起我们装备担架呀，我们的绳索啊，应用那个应急药品啊，快速的赶赴现场。
1: 西翁庄消防救援站离这个地方比较近，还好，虽然呢是个野景点，是个深山，但是呢路还相对比较好走，也就是山下的路比较好走，所以消防救援的车十来分钟这就赶到了出事的山下。咱们继续来听陈磊站长的介绍。
2: 到了位置以后，我们就询问这位女士啊，今年大概也50多岁了，也曾经多次啊参加过这个爬山的这种活动，然后就问她这个伤，她说她这个现在膝盖就是有点错位，有疼痛，但是没有明显的外伤，目前膝盖也没有发肿。我说您现在可以动吗？她说她不行，她单独起身的话，她的右脚一使力，她这个整个就泄劲了，说话时语气也带着失落的那种感觉。具体了解了大概情况以后呢，不轻的时候我们就采取个背负式的一种方法，因为一比较快，二在山上背负呢，它这个整个山呢也比较平缓，左右这个道路呢宽度大概在1.2米左右，也比较宽，所以说我们采取背负式的一种方式把它营救至山下。然后我们同时也询问他了，就是说您这来的时候有没有跟这个您的家里人或者说亲戚朋友啊一块来？他说没有，他说他独自一个人跟着团，只认识个领队，由于这个手机啊在山里啊这个信号的确是不太好，他联系了很多次都联系不上，所以说我们决定先把它转移至山下，问他您还记得您当时来的是哪个大巴车吗？因为大巴车现在还有司机。他说他记得是一辆深蓝色的一个大巴车，因为他不记着他的这个人名，也不记着其他联系方式，也没有包括他的车牌号也不记了。我们就跟着他的一些相似内容一个个问，一个个问，最后再往前行驶了2公里的地方啊，找到他的这个大巴车。通过了解，他这个司机呢跟确定了他们的发车位置是一样的，包括在车上还遗留着咱们这个王女士的这位女士姓王，这个王女士的这个有一个包还在上面，当时也是成功的把它转交给了这名司机。
1: 您看，可见呢，这位女士啊，参加的这个旅行社管理也是非常松散的。按说呢，这个相关的旅行社，哪怕是像这种一日游，您进了团之后，一般来说啊，都会有一个微信群，在群里呢，司机呢接您的时候，就会发给您车牌号、他所在的位置，然后呢，所有人的联系方式，就是所有啊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另外呢，在群里大家呢互相还有个照应。可是您看，去野景点，这怎么感觉到这个管理啊也这么松散这么野呢？这位女士受伤了，前后都没有一个人照应，所以大家报团的时候也得看看您报的这个团是那种自发的组的团还是呢正规的。建议大伙儿啊，第一不要一个人出去，有什么事儿难有照应；第二要选择一个管理比较紧凑比较正规的团，这样的有什么事儿啊，这工作人员呢他能帮助您，他对您得负责。这春暖花开，踏青游玩，登高望远，成了很多人这对马上就要到来的双休日和五一的一个外出的计划。那咱们来听听啊，陈磊他的安全提示。
2: 咱们要出去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觉得自己的身体能不能去进行爬山这种这个剧烈活动，不要有任何带有带伤的情况下去爬山，对您这个身体来说的确是能造成一定量的负荷。如果在爬山过程中或者在其他踏行的过程中感到身体不舒服，要立即休息，甚至可以拨打110赶快去进行救治，避免因过度疲劳或者体力不行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不能自救。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发生危险了，就是在您山上可能说这个联系方式也联系不到，只能拨打急救电话的时候，根据您的位置及时跟救援人员汇报清楚您的所在位置、您的身体状况，也不要随便的乱走。您确保你的位置之后，我们就会根据您所说的位置去救援。如果您这时候再乱走，可能就打乱了路线。也希望大家啊，选择正规景区，也不要这个随意啊踏入咱们的野景区，因为野景区没有人员保护，特别是信号这方面也是特别的差。进入咱们正规景区的时候，在您遇到危机的时候，也有人及时能对您进行营救。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咱们接着说，在天门山景区松树岭北深山里，而且啊情况呢还比较危急。那咱们一块来听那天出警的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刘宇航的介绍。
3: 接到报警啊，说在天门山景区松树岭北484米处的深山之中呢，有一对年轻夫妻因爬山迷路而陷入困境，两人均是28岁，男子膝盖部位呢还因磕碰受伤，情况十分危急。接到报警后，迅速出动一辆依维柯抢险救援车，一车6人火速赶往现场，并且通知村委会与危行站迅速到位。同时我们消防人员与报警人保持实时的联系，然后详细询问了被困者的这个具体位置和身体状况，便制定更为精准的救援方案。
4: 那这个松树岭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地方？这个是个正规景区吗？
3: 这个松树岭呢是天门山景区可以说它的这个游览的一个支线，这段山路呢是这个还没有完全开发完的一个景区的支线路线。
4: 允许游客进入吗？
3: 不允许。
4: 那您什么时候到的？
3: 我们是在这个下午的16:18就到达这个山脚下了。我们到达现场以后呢，就迅速开展侦查与评估，然后我们沿着被困者提供的方向进行搜索，同时我们还从这个山下的村委会找到了一名这个专业的向导，能够快速锁定被困者的具体位置。
4: 您是怎么样评估和勘察的？
3: 其一呢，就是它这个山势一般就是比较陡峭，然后其二呢，就是它这个树林比较茂密，可能对我们人容易造成一些划伤。这个山比较陡峭，差不多得有70度左右，没有台阶。
4: 那你们是怎么找到他们的？用了多长时间？
3: 跟随向导啊，然后有一条小道，然后我们就是往上攀爬，树木比较这个茂盛，然后我们带一些这个简易的刀具，就是一路边走然后边开辟道路。经过大概1个小时的搜索，在17:17到了这个被困的夫妻。
4: 这一路上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3: 一路上坡路确实比较陡峭，我们通过这个自身带的绳包包括绳索，然后还有我们自身带的手套啊，借助我们这个周围的一些树木啊，包括石头进行攀爬。地上就是全部都是石头，然后还有就是小石头子儿那种。我们救援人员在走的过程中就会往下滑。
4: 他们被困到哪儿了？当时见到你们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山顶处，他们两个状态就是两个人都没有什么体力了，我们明显可以 看到啊，两人就是坐在山上，这个男子他这个膝盖还有一些受伤，精神状态两个人就是比较疲惫，应该是没有什么体力了。
4: 怎么把他们接下来呢？
3: 首先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我们的这个应急食品、矿泉水还有八宝粥，让他们

0: 们补充一些体力。之后呢，我们对该男子这个膝盖的伤口啊，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处理。还好他就是被这个树枝划伤，一些皮外伤啊，不是特别严重。我们通过这个酒精消毒啊，然后纱布进行简单的包扎。这个被困者是一个身体状况稳定后，我们就开始向山下进行撤离。由于这个山路比较陡峭，这个树木杂草啊比较多，再加之男子膝盖有伤，就是两个人搀扶着这个受伤男子进行下山，避免在撤离过程中呢再次造成二次伤害。
1: 那下山的时候克服哪些困难？
0: 老话说得好嘛，这个上山容易下山难。
1: 嗯，
0: 这个下山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陡峭的山势啊，人很容易就是站不稳往下滑。通过带的绳索做好这个，在每一个陡峭的坡度上周围的一些固定物，包括山上它有这个电线杆固定的这个大树来做锚点，通过我们的绳索将人员固定好，在每一个位置进行这个安全的下降。
1: 有什么不安全的吗？
0: 下山的救援呢，就是很容易造成滑落，一定要做好绳索的安全保护。
1: 那这位男士是受伤了是吧？他的这个伤情对他安全的转运到山下有什么影响吗？
0: 膝盖有一些受伤，走路呢有一些颠簸。救援人员呢有两名同志全程对他进行一个搀扶帮助。
1: 他们当时下不了山，不仅仅是因为受伤，这个不重要，他是迷路了是吧？
0: 是的。
1: 那他有没有给你们说他怎么就迷路了呢？
0: 他们是从天门山的另一侧上来的，从这个野路往里走的，然后走着走着，哎，他们就到了距离山顶大概20米的一个坡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发现找不到，往回走也找不到路了，然后前面也看不到路。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是比较惊慌了，
1: 往回走都找不到路了。
0: 是的。
1: 那怎么会从哪来不知道往哪回呢？
0: 因为支路比较多，然后他又是从这个未开发的这条支线呀往里走的太过于深入了。他往回走的时候判断不了方向不知道该往哪边走了。
1: 那经过了多长时间，你们把他们成功救出来了？
0: 我们下山呢是用了1小时05分钟，在18时10分，我们就将被困者安全转移到山下了。
1: 那下来了之后呢，他们有什么状态？
0: 比较感动吧，对他们的这次救援。
1: 那对于大家呢，这个春季踏青，您有哪些安全提示？
0: 我们还是呼吁咱们的广大市民，首先呢，一定要提前做好我们充分的准备和规划，然后了解好我们行进的路线，包括我们的天气情况，要携带一些必备的装备，还有食品。紧急情况时啊，及时报警，告知一下自己的位置。还有状况。
1: 那余杭对于大家呢，野景区也是个景区，溜达溜达这种心态呢，您有哪些提示？
0: 对于野景区呢，大部分人可能是抱着这种试一试，包括这个锻炼锻炼的这种心态呢去尝试的。但是呢，这些野景区它还是未经开发完全的景区里面肯定是会有一些这个未知的因素或未知的这些风险。这个外出游玩啊，还是要去我们的正规景区，尽量避免少去这些野景区。
2: 我给大家说个相关的情况啊，您知道吗？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团队，成功的处置了各类突发的险情2000多次，营救群众1000多人，挽救财产损失3000多万。在23年7月份的特大的暴雨当中，他们救出了49人，疏散群众120人，步行100多公里，辗转多地营救和转移了被困群众680人。这其中的处置的这个警情，那就包括野山的警情啊。所以啊，咱们别到野山去，这是处置了。那还有在找的过程当中，虽然处置了，可是呢，这个被困的人员经历了一个担惊受怕、挨饿受冻，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伤亡这样的不幸事件啊。所以救得再好，他都不如这种事儿啊不发生，不需要去救。您看这两位倒没有一个人出来，一个人那真不能出来呀。您就是住在这附近，您也不敢一个人上山。之前呢，营救过一位老爷子，这老爷子身板可好了，他们家就在附近，就在山下。但是呢，他自己啊，这个核桃树是在山上，他呢对这个核桃树挺上心啊。他呢当时被救了之后啊，还夸口说，这一片山的核桃树啊，就我家的悟得好，我啊别说核桃树了，田里的庄稼全村都是我悟得好。就这位啊特别上心的老爷子，他这天呢又像平常一样去上山看他的核桃树了，结果没想到下山的时候一脚踩下去，刚好踩在了两块突出的石头的中间的那个缝里，就是那个 V 字形的那个缝里。您能想到吗？就这一下子踩下去啊，老爷子的脚崴了不说啊，他就牢牢地夹在那个缝里了，拔都拔不出来。那当年啊，老爷子手里还拿的不是那个智能手机，是那种传统的普通的那种咱们说老头乐那种手机，没信号啊。哎，忽然有信号了，接

通了报警了，那都过了好几个小时了，然后呢就怎么都没信号，跟消防员怎么都联系不上，还没微信啊，也说不清楚自己的位置啊。结果消防员找到他的时候啊，下午3点多的时候，老爷子脚卡在那儿的，第二天早上7点呀，您就说这老爷子幸亏身体好。那咱们接着再到其他的消防救援支队去听一听看。

0: 点多接到这个报警，说那个林元被困，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儿媳妇带着两个孙子上山了，没下来。
1: 也就是说，一开始是家里的老人替他们转述的，是吧？
0: 对，孩子的奶奶报的警。
1: 您觉得为什么报警人不直接打这个电话，而是让家属来转达呢？
0: 因为他们在山上的话，这个信号不是很稳定，孩子的奶奶比较着急，因为自己的两个孙子嘛，还有自己的儿子儿媳，然后上山时间比较长，那会儿也8点多了，然后天色也比较晚了，一直没回来，比较担心。我们到达现场之后，然后首先得核实被困人员可能会继续走路啊，这是一个，还得了解到他们行走的路线，包括说他们这个上山的路口，考虑到晚上还是比较寒冷的，包括什么衣服啊、食物啊、水啊这些必备的东西我们也要准备。我们虽然也出过山岳，然后也出过类似警情，但是我们对这个山体，包括山势的走向啊，包括山里的这情况还不是很特别熟悉，我们就会要求村里找这个向导，他们对这个山包括地名啊这些都比较熟悉，配合我们，然后一起去寻找这个被困人员。因为被困人员，但是因为这他们所在的位置，手机接收信号是断续的，多次的与被困人员电话沟通，寻找他们的位置，他们是外来旅游的，然后他们对这个地方也不熟，这个路线他们是以欣赏的姿态去走的，没有说特定的去记这个路线，我们也是只能一点的一点的尝试走他们走过的路线，然后就跟他核对这个地方他们是不是走过，然后这样的话才能说以最近然后最快的速度去捞他们。
1: 那你们出动了一车六个人哈、那个怎么去找他们的？
0: 我带领三个消防员，然后跟着这个向导，然后一起上山去寻找。因为他们走的路线沟壑林立，天色也比较晚，由于被困人员他们提供的信息比较少，不是很清楚，提供的这个路线，然后我们根据我们所走过的路线，包括周围的情况推断，他有可能会去走的路线，携带的物资包括装备，然后有点多，也会一部分消耗我们的这个体力，还有山体的倾斜度、树枝、落叶，它的落叶把它原本的路给遮盖了，所以说我们爬山的过程中也是要小心。
1: 那个救援信号怎么样？
0: 刚开始他是给发了一个定位，根据他所发的这个定位，然后这个大致的方向去寻找。这种城市型的这种定位的话，它其实也会略有偏差，然后更何况在山上的话，它的定位其实比这种平地上的偏差会更大，包括这种方位的影响也会更大。观察寻找的时候，显示都是无限近的去接近他们，就是我们每一次看着那个定位，感觉距离被困人很近，但是却永远找不到他们的位置。一个是海拔，第二个是这个山体走势，都会影响我们整个救援的一个情况。
1: 那后来怎么找到的？
0: 我们一直搜寻到凌晨将近4点，从晚上点半左右上的山，然后一直到晚上4点，让他们在原地等待，然后不要再去寻找下山的路线，因为他们对这个山情况不熟悉。第二天5点再确定相应的一个范围，按照一定的路线，然后再去寻找。到6点半左右，然后我们在山顶，然后包括通过这种喊话的形式，半间听到了回应。对，所以说此时我们就判断被困人员距离我们距离不是特别远了。第二天我们经过这个路线这种寻找之后，然后发现这个被困人员距离我们的位置还是比较近，虽然说不能够正常的通过喊话去沟通，但是反馈也是有的，我们能接受到相应的信息，所以说我们根据回音包括这个声源再去确定大致的方位，然后沿着山体我们再去寻找。到6点半左右我们就找到了这个被困人员。他们是白天爬的山，白天的气温，中午的气温还是相对比较高，所以他们的服装穿的比较少，但是他们的这个饮水还有食物他们是够的，还有就是他们这个休息是不太够，因为他们也是处于一个山体的一个斜坡，不好去休息，只能说在确保自己的安全的情况下，然后去进行短暂的这种休息，所以说他们这个状态不是很理想，但是也没有受伤，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小孩的话因为衣物也比较少，所以说小孩的身体也是脆弱的，所以说小孩的状态可能比大人要差一点。
1: 对，那你怎么带他们下山的？
0: 说向导他对这个山体包括周围的环境是比较熟悉的，然后我们根据他的建议直接在他们所处的这个斜坡往下去走到山底，带我们找到能出去的路。但是在下山的过程当中，小朋友年龄都比较小，6岁一个是4岁，昨天也爬行了一整天，前一天晚上也没有休息好。我们消防救援人员就是抱小孩的方式，就是每到一棵树，然后我们就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对，然后在下山这个比较陡，会利用这种 滑行，利用树根为一个基点，减缓我们的滑行速度。
1: 他们有没有说他们是怎么

0: 给困到这儿了？
1: 他们之前是通过小红书有这种驴友，然后他们走过的路线，他们想就是说去感受一下，走着走着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包括他们对地形的不熟悉，然后慢慢的就找不到下山的路，然后就再被困了。
0: 那您对大家有什么提示啊？
1: 在外出游玩的时候，面对这种不熟悉地形环境，然后尽量的要去爬山，然后要寻找这种珍贵的景点，或者说按照前面驴友走过的路线，你就按照他们制定的路线去走，不要去未被寻找的地点重新去开发新路线，因为这样的话是被困的。包括说这个时间，然后也要去进行一个调整，尽量在天黑前，然后能够回到原来正确的道路上。
2: 但是啊，这些策划的再好，您都要想想，这是野山，那山里转一会儿，您就不知道方向了，转一会儿就不知道位置，也说不清楚自己在哪儿了。所以您看，这里面呢，有带着两个孩子就出去玩的，有甚至啊自己单人这就挺进野山的，还有呢资深的老驴友，那也都有可能被困。所以野山啊，咱们尽量别去。正像一位登山专家说的，说登山运动的终点，就是咱们啊每个人都平平安安的下山，好好的活着。所以啊，咱们别去野景区，就到正规的景区去锻炼锻炼身体，看看风景就挺好。出发的时候啊，多做点准备，多带点衣服。像这种天虽然暖和了啊，但是咱们还是带上一件外套，或者您带那种可以压缩成一个小块的啊，一个小羽绒背心。您再带点食物、饮料、应急的药物、常用的登山工具、手机和充足的移动电源，结伴同行啊，尽量和有户外经验的专业团队一块儿出行，最大限度的远离大伙儿在登山踏青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风险，因为救得再好都不如不出事儿。登山最大的目的就是咱们都平平安安的下山。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下午五点，音乐什么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1: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3: 中央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呢？

0: 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是可以通过拨打3281048联系我们。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的话呢，也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各位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一个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6度，目前的体感温度17度，各位要记住，早晚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凉的啊，注意添加衣物。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一起走进文明进行时专栏。五月一号到五号，在我市主要交通枢纽、重点旅游景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由团市委组织的280余名蜀道小兵志愿者坚守岗位，为游客提供问询引导、爱心帮扶、秩序维护等多种服务。一抹抹志愿红，绘就了一道道亮丽风景线。五月三号，在黄泽寺景区，一名游客无视景区禁止携带宠物入内的明确规定，擅自携带宠物进入，而且呢，未给宠物狗牵绳。这种不文明行为不仅影响其他游客的游览体验，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接下来一起关注到民生热线。今年五一假期，我市文化旅游市场十分旺盛。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场管理科科长唐一许来做介绍。唐科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一次我们五一假期广元市的旅游接待情况和消费收入如何呢？
1: 五一假期广元市文旅市场量质齐升，全域向好，圆满收官。我市共接待游客559.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消费收入27.12亿元。其中45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95.88万人次，门票收入2285.42万元，同比增长7.4%。古蜀道徒步游游客超21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0%。
0: 像我们哪一些这个景区是我们的核心的领跑区呢？
1: 天门关，然后彰化古城、唐家河都是本次五一期间接待游客特别多的地方。
0: 嗯，我们这一次啊，主要呈现的特色亮点都有哪些？
1: 本次五一期间呢，广元的文旅市场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核心景区领跑发力，天门关、彰化古城等蜀道沿线景区客流占全市 A 级景区50%以上，古蜀道徒步游成为假日的顶流，白龙段、南马场等热度高涨，蜀道景别打卡持续走红，利州区、三线经济街区等怀旧点位吸引超10万人次，苍溪、朝天、青川、望苍等县区小众景点多点分流，形成核心牵引、全域联动的格局。第二个特点呢，是沉浸业态创新迭代，推出张维开关巡游、点数交映、古风巡演、大蜀道夜游光影秀等沉浸式产品，各县区

0: 错位举办汉传文化节、户外音乐季、茶文化嘉年华等活动，公共文化场馆推出展览、阅读、戏曲进景区等惠民活动，文化赋能假日出游。第三个特点是乡村休闲热度高涨，全市乡村旅游康养度假市场持续火爆，增加山阴平村民宿一房难求，然后采摘摸鱼星空露营等乡土项目人气旺盛。古蜀道沿线盘活闲置农房改造民宿驿站，带动土特产手工文创热销，实现文旅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第四个特点呢是夜间经济持续升温，夜游、夜鱼、夜食、夜购等多点布局，点亮假日的夜间经济，金港岛广场、万达广场等夜间消费持续走高，各县区推出民谣音乐会、灯光集市等活动，延长消费链条，拉长停留时长，成为拉动假日文旅消费的重要增长引擎。第五个特点是多维宣传口碑破圈，节前宣精准预热，假日期间央视、人民网、新华社等央神主流媒体高频聚焦广元，依托新媒体矩阵，网红达人实景打卡，叠加游客自发分享，依托新媒文旅博主网红，叠加游客自发，不是到徒步游、反向旅游、广元主客城市等话题持续刷屏，持续擦亮那个剑门蜀道、女皇故里、红色热土、康养圣地的文旅金字招招牌。第六个特点是惠民服务精准暖心，推出诗词免票、消费券等优惠，切实释放出游红利，全域布设志愿服务驿站，文旅值班人员化身文旅推介官，做客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联合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发布住宿价格秩序公告，推动全市95%以上归上住宿经营者签订假期房价最高涨幅承诺书，健全跨部门的联合值班制度，从严开展文旅市场专项整治，全域推广文旅吐槽码，畅通投诉渠道，储备应急床位，执法监督与暖心服务并重，游客满意度持续提升。主持人，主要就是这些特点。
1: 好的，非常感谢唐科长的介绍。其实在这个五一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暖心故事的发生啊，而且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广元市民真的非常的热心暖心，不仅自己当起了我们的这个志愿者，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游客介绍自己的家乡，甚至我发现就一个暖心的故事，还有陪着这个来广元旅游的朋友啊，陪他们去打卡，给他们介绍广元哪些地方，哎，你要吃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呀，我觉得这整个的啊，我觉得体现了我们广元人自己希望
0: 好客的一种，
1: 对对，非常好客，而且希望把自己家乡很美的东西让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了解，所以也希望大家有空没空来我们广元来走一走看一看啊。谢谢唐科长。
0: 对对对对，好，再见。
1: 好，再见。这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那届时呢我们的记者会和大家取得联系，所以呢一定要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也希望大家的问题都能够及早的解决。
2: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连夜进行抢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3: 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4: 但是呢到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水检查井施工工程，女王北路至西二环路段实行半幅封闭施工。那么5月6号起呢，对于途经该路段的13路公交线路会做临时的调整。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市公交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王金瑞来做介绍。你好，王主席，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调整都是在哪些方面？
1: 可以的。从5月6日起，我们对途经该施工路段的13路公交线路做了临时的调整。那么调整的路段呢，是取消了金平上西中学至广陵驾校的往返路段，也就是说，我们取消了四个站点，分别是广陵驾校、浩口村口、廉政教育中心和上西中学四个站点。这也就是说，我们把终点站临时调整至了上西粮库公交站。
0: 也就是说，那几站取消了的话，对于比如说那有大概有四个站，是不是？
1: 对，四个站点。
0: 他们就是出来可能要走一截，是这意思吗？
1: 对，半幅封闭施工的话，公交车是进不去的。
0: 进不去的啊？那这个会持续多长的时间呢？
1: 这个是要看施工这个时间，以现场实际的管控时间为准的。
0: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席的介绍啊。那有恢复的时间，第一时间我们来联系，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1: 再见。

其实这个五一的假期呢，各地是推出了多项的文旅惠民措施，四川、贵州等地终身门票、免费停车等举措，吸引市民游客，带动消费。首先呢，来说一说四川甘孜终身门票引客来，特色活动促消费。今年五一假期呢，四川甘孜州景区终身门票制度迎来落地后的重要考验，稻城亚丁、海螺沟、木格措、丹巴等重点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今年一月，甘孜州正式发布景区终身门票政策，游客花300元购买终身畅游卡之后呢，即可终身不限次免费进入当地的14家 4A 级及以上景区。五一假期啊，当地还推出终身门票用户专属的二次消费折扣，并且呢配套54场全域特色文旅活动。游客朱女士说，不仅门票免费，而且呢玩了山地车、皮划艇，这些都是给她打了8折，这次游玩非常开心。据统计，甘孜州5天共接待游客超150万人次，其中呢有近2万人次凭借终身门票入园游览。再来说贵州江口，假期免费停车，暖心服务游客。贵州铜仁江口县的文旅市场也是十分的火热，城区及景区周边车流客流显著的增加。为缓解停车难题呢，当地整合机关单位、公共区域和景区停车资源，增加泊位供给，并且全部免费向游客开放。这一举措有效地减轻了景区周边交通压力，让游客出行更加的顺畅，游玩更加舒心。游客胡女士说，太贴心了，停车都不用找车位，然后呢更不用花钱，为咱们景区的暖心服务点赞。五一假期文旅消费亮点分成，像内蒙古、江苏等地立足当地的资源禀赋，打造多元文体活动，让游客感受不一样的假日体验。内蒙古呢，还鄂尔多斯杭锦鄂尔多斯杭锦旗，来自全国的500多辆越野车、2000多名车手齐聚库布齐沙漠，一场激烈的沙漠越野赛精彩上演，车手们精准操控油门、刹车与方向，借沙峰惯性走线、漂移、飞跳等高难度动作接连不断的上演，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察。游客李娜说，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去看沙漠越野赛，引擎轰鸣，赛车卷起沙石，非常的震撼。赛事期间呢，当地还组织了沙漠那达慕特色美食嘉年华等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同时呢相关部门发放了65万元的惠民消费补贴，涵盖餐饮、住宿等项目，让市民游客在观赛游玩的同时，用消费券就能够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

我们又把目光转战到这座特别的城市啊，五一假期广元文旅市场观察。剑门关下金戈铿锵，姜维开关巡游气势磅礴，村于郎中古柏森森，点树交映古风巡演引人入胜。昭化古城实景情景剧常态化登场，大蜀道夜游光影秀，全息演绎三国主题互动体验等沉浸式新场景轮番亮相，处处皆是游人如织的热闹景象。今年五一假期，我市提前谋划多元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为游客打造沉浸式文旅盛宴，文旅市场持续的攀升啊，热度持续攀升。据知游天府平台统计，五一假期广元共接待游客559.3万人次，同比增长17.38%，实现旅游综合消费总收入27.12亿元，同比增长16.7%，45个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95.88万人次，同比增长10.92%，实现门票收入2285.42万元，同比增长7.4%。千年雄关屹立，蜀道文脉流长。五一假期首日呢，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华阴老腔在剑门关景区北门游客中心广场上演，艺人们各展所长，乐琴、板胡、战鼓、大锣等乐器齐鸣，刚直高亢磅礴豪迈的秦地腔腔调破空而来，在现场在场的游客纷纷赞叹，很是震撼。古蜀道徒步游成为假日的顶流，五一假期剑门关、昭化古城等蜀道沿线景区持续彰显大蜀道核心品牌魅力，强势领跑，白龙段、蓝马墙等精华线路热度爆棚，假日期间共接待徒步游客超21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0%。古蜀道徒步游热度持续攀升，我市多形式丰富游客游玩体验，蜀道景碟集章打卡持续走红。活动呢将会持续至2027年4月底。上海游客李成龙表示，集章打卡增强了游客与蜀道之间的互动感，每到一个打卡点呢，就像是解锁了一段千年的故事。此外，国蜀道沿乡沿县乡镇呢，是依托徒步客流盘置鲜活的农房、老旧场所，改造民宿驿站，带动土特产、农家美食、手工文创热销，有效地促进沿线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实现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双向的赋能。国蜀道徒步游呢，只是一个缩影，我是深挖特色文化 IP， 以文化赋能假日出游，推动文旅融合深度提升，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产品全面上新，曾家山汉唐文化节、青川户外音乐季、望苍茶文化嘉年华、苍溪田园休闲体验活动轮番开展，全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场馆紧扣假日主题，推出主题展览、阅读推广、戏曲进景区等系列惠民活动。据了解，全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开展线上线下活动239场次，线上活动点击量累计达到18.83万次，共服务群众游客22.29万人次，文化活动充盈假日时光。这个假期啊，乡村的微度假、短途近郊游也是成为了出游的选择。像全市的乡村旅游、康养度假市场也是持续的火爆。就比如说你要去曾家山啊，去青川那边，真的民宿都不是很好找，而且乡村的酒店、农家乐的接待都是相对来讲比较饱和的，而且乡村的旅游景点都推出了一些采摘呀、包括星空的露营啊、篝火晚会一些特色的项目，烟火气息那是相当的浓后啊。那还有夜间文旅消费升级，全市多点布局夜游、夜娱、夜食、夜购的场景，点亮假日夜间经济。夜幕下的剑阁县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开启新的狂欢，全新夜游项目惊艳亮相，一条15米长的巨型鳌鱼花灯从人群上空缓缓游过，在聚光灯下变换出绚烂的色彩。这个项目的主管董世豪介绍，这龙头鱼身呐、
鳌鱼嘛，龙头鱼身寓意独占鳌头，鱼跃龙门。大蜀道沉浸式夜游与古城夜景演绎，滨江清水休闲，山野星空露营，多元融合，激发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向往。放眼市城区特色美食街区以及潮流商圈，夜市集市全面升温，金橄榄广场就变成了美食的一个聚集地。不夜城每日限量万份的免费凉面，汉服免费租借，吸引客流量。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3: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爷爷就是一个强。
3: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3: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3: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
3: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治安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啊，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也会派记者和各位取得联系啊，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其实呢，这个五一假期呢，广元圆满达成安全、有序、优质、高效、文明的目标，人气爆棚的背后是蜀道文化的深厚魅力，是文旅融合的蓬勃生机，更是城市温度与服务品质的有力彰显。我市将持续深耕文旅资源，创新产品业态，优化服务保障，不断擦亮剑门蜀道、女皇故里、红色热土、康养圣地的文旅品牌，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优质的体验，迎八方来客，汇聚四海宾朋。为致敬常年奔波在蜀道之上的货车司机群体，传递工会组织的温暖情怀，同时呢，激活区域消费活力，朝天区总工会精心开展五一晴暖蜀道工会一路相伴慰问货车司机暨五一工会消费季活动，以暖心服务、物资慰问、特产展销相结合的多元形式，为过往蜀道的货车司机送上了特殊的节日关怀。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在朝天中子服务区现场，工会志愿者热情接待每一位过往货车司机，逐一送上暖心礼包与爱心午餐，用真挚关怀让常年奔波旅途、坚守货运一线的从业者真切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温暖与牵挂。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立便民服务台，免费为货车司机提供维权咨询、健康义诊、政策解读等贴心服务，精准对接其急难筹盼，切实送上节日温情与全方位便民保障。货车司机赵星光：
2: 哎，跑长途货车这么多年，去过很多地方，还是第一次在服务区领到这么贴心的礼包和热乎的午餐，考虑得很周到，心里特别温暖，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家人的关怀。这条线我也经常跑，也会把这份温暖分享给身边的同行。
1: 货车司机张燕：
3: 这次工会不仅给我们准备了实用的暖心礼包，而且旁边还有免费健康检查、维权咨询，心里确实暖暖的，也非常感谢工会对我们货车司机的牵挂。全国各个省的服务区都走过，四川中子服务区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免费的体检、理发，还有各种咨询。这
1: 除暖心慰问以外，本次五一工会消费季特色展销区同样人气爆棚，亮点纷呈，朝天核桃、腊肉、豆腐干等本土优质农特产品集中亮相，陈列整齐，工作人员现场热情推介并提供免费试吃品鉴服务，吸引不少过往货车司机和当地市民驻足咨询选购。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带货模式，本地主播走进直播间，全方位多角度推介朝天农特产品的特色亮点，直播间内互动频繁，订单持续攀升。这种线上线下联动的展销模式，既为群众选购优质农特产品提供了便利，也有效拓宽了本土企业和农户的销售渠道，助力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主播谢淼婷：
4: 通过这种形式呢，既能助力家乡好物走出大山，拓宽销路，也能让常年奔波在路上的货车师傅们切身感受到咱们朝天特产的独特魅力，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推介，让更多人认识到咱们的朝天，喜欢我们美丽的朝天，认准咱们朝天本地的龙头产品。
1: 近年来，朝天区总工会始终聚焦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急难筹盼，深入实施宁心、暖心、育心三大行动，目前已建成工会驿站23个，工会服务货车司机之家4个，常态化开展

0: 送温暖、送清凉、免费体检、法治护航等关爱活动，累计汇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上千人，发展工会会员3000余人，一系列实打实的暖心举措，织密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保障网络，充分彰显了工会组织娘家人的责任与担当。朝天区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罗光明：
1: 后续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货车司机关爱服务活动，形成可复制、可持续的关爱工作模式，让工会驿站成为货车司机的暖心港湾，让蜀道之上的温暖一路相伴。

这一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我们的电话是3281048，微信公众平台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好，来刷新一下5月6号的9点45分，广元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朝天区、朝天镇、云雾山镇、大滩镇、杨木镇、沙河镇、曾家镇、中子镇、两河口镇、李家镇、水磨沟镇、林溪乡、马柳乡、列州区荣山镇、三堆镇、宝伦镇、金洞乡、白潮乡、龙潭乡、大石镇、嘉林街道、盘龙镇、河西街道、万源街道、上西街道、雪峰街道、东坝街道、南河街道、昭化区魏子镇、元坝镇、红岩镇、昭化镇、虎跳镇、太公镇、王家镇、射箭镇、清水镇、百灵沟镇、莫滩镇、青牛镇等乡镇街道12小时内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7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为6到7级或者阵风7到8级，并可能持续。请注意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保证行路行车安全。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下面逗留。5月5号，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元车务段获悉，五一假期5月1号到5号，该段多措并举，提升运输保障能力和旅客出行体验。管内12个客运车站旅客发送量稳步攀升，全段累计发送旅客32.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2万人次。其中呢，作为区域核心枢纽的广元站，假期累计发送旅客20.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量2.6万人次，持续发挥川陕甘吉合部铁路客流集散核心作用。依托剑门关景区文旅优势，剑门关站假期发送旅客2.4万人次，同比增幅32.6%，文旅融合带动铁路客流增长效应显著，成为假期客流增长的重要亮点。从客流运行特征来看，以短途休闲旅游流、探亲返乡流为主，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周边中心城市成为旅客出行目的地，城际间短途快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受周边景区旅游热度带动，景区接驳客流、家庭出游客流叠加增长，假期首尾2天，5月1号和5月5号迎来客流出行与返程双高峰。从早8点到晚8点半，最后一个游客出来我才走。清明假期在蓝马墙景区一天一箱半游，骑摩托车送游客的免费摆渡人邱亮，在这个五一又忙碌了起来。5月4号，记者再次联系到邱亮的时候呢，他人啊有点疲惫，但精神头十足。五一期间，他每天几乎从早上8点跑到晚上8点半，接送老人孩子，指挥交通，帮忙寻人，甚至组织游客抬车。这个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亮娃子”。皮肤晒得黝黑的汉子已经成了古蜀道上最忙碌也最让人安心的活路标。5月4号下午3点左右，一名成都游客自驾走古蜀道，因为不熟悉路况，误闯进狭窄村道，两边都是坎又是弯道，路窄的只能过一辆车。司机因为不熟悉路，车差点翻下去，正好啊从清凉

0: 吐回来的秋亮见状，立马上前帮忙。他花了近20分钟，一节一节地指挥车辆到处窄道，直至车辆驶入安全路段。当事人罗女士告诉记者，因为导航错误，车子开进了狭窄的乡间小路，自己被吓到不行，路又窄，弯又多，要不是有亮娃子，都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把车开出来。太感谢了，他让我们看到了广元人美好而且质朴的一面。事后呢，我们想给他拿点辛苦费作为感谢，都被他婉拒了。游客们来帮忙抬个车，秋亮回忆起啊，在前日，一名小伙子把车开到了拦马墙的坎下，我一个人根本推不动，就喊了一声，一下子来了10多个人，大家一起使劲儿，硬是把车从坎底下抬到了路面上。亮娃子还充当着护花使者的角色。二号晚，一名成都游客和带着70多岁老人，年幼的孩子来游玩。在景区里啊，由于老人家不熟悉路，天又黑，走岔了道。得知这一消息之后，秋亮二话没说，又骑车帮忙四处寻找，最终把人平安找回。拦马墙周边啊，有不少弯道险急。这几天呢，秋亮还接连护送了几名重庆女游客。那段路弯道大，他们开车不熟悉，我心里不踏实。为了确保安全呢，他主动骑摩托车在前面开，一路护送他们至平缓路段。被问及累不累，秋亮笑了，累是肯定的，但看着人家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走，我心里就很踏实了。秋亮说，景区火了是好事儿，我们本地人多帮一点，游客对拦马墙的印象就会更好一点。这个五一，拦马墙的古蜀道人流如织，而比古蜀古道更让人记住的，依然是那个骑着摩托车晒得黝黑随叫随到的亮娃子。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建河县作为全省粮食生产重点县，春耕用电保障直接关系农业生产的开局。近日呢，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建河县供电分公司组织服务人员深入贺林镇月平村，对提灌站、配电箱、水泵等排灌用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将安全用电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全力保障农户用上安全电、放心电。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巡检现场，工作人员对提灌站的关键用电设备逐一进行细致排查，重点检查线路绝缘、设备防潮、接线紧固及漏电保护等情况，及时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同时，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农户讲解排灌设备日常维护技巧，提醒农户使用设备后及时断电，做好防潮防护，避免线路老化短路，并远离撕拉乱接、违规用电等危险行为，将安全用电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国网建河县供电公司用电检查工作人员梁奇福：
7: 我们专门针对这个的农田灌溉设施做了一轮全面的巡检，就像今天在这儿顺着线路查下来，电器配电柜给乡亲们调试妥当了，注意一个目标，保证春灌期间用电零事故，让大伙的秧苗能够互相保水，今年的粮食收成与新的预期。
6: 贺岭镇月平村村民何少普：
7: 现在供电所的人定期上门看，机器开一天都不带调查，有了稳定的电力保障，村耕效率提高了不少，种粮的心思也更踏实了，相信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6: 据了解，自春耕启动以来，国网建河县供电公司便提前部署，主动作为，一方面开辟春耕用电绿色通道，建立春耕服务走访机制，主动对接乡镇政府、村委会及种植农户，精准摸排春耕生产用电需求，快速响应并解决各类用电问题；另一方面，对全县农业排灌线路、变压器、提灌站等设施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排查整治，确保春耕供电电线路与设备稳定运行可靠。古往建阁县供电公司用电检查工作人员梁奇福：
7: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加大春耕用电保障力度，

加强田间灌溉泄漏配电设备的巡检评试，安排专人专班开展全天候值守，建立快速抢修响应机制，同时主动上门为种植户、合作社排查用电隐患，普及安全用电知识，开通村管用电服务绿色通道，及时解决农户灌溉。

这里是1048民生汇啊，刚刚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了我们的朋友发来了关于川北右专公交车站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边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到时候呢，我们有记者也会联系你，看看具体那边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去现场看一下，对吧？该哪个部门负责，我们肯定也是要联系的。五月草木葱茏，生机盎然，在广元的乡村沃土上，一群年轻的身影格外活跃。有人在食用菌大棚里调试智能温控设备，有人呢在手机镜头前热情推介家乡特产，有人背着工具包行走在古蜀道上守护古柏，有人端坐在秀架前指尖翻飞。当乡村全面振兴的号角吹响，他们毅然告别城市的繁华，扎根乡土，反哺桑梓，以科技创新、文化传承、养老托育等方式为这片土地注入新活力。青春不仅有诗和远方，更有责任与担当。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呢，记者也是实地的去走访，记录下这些青年奋斗者的故事。在青川县三郭镇明星村的群山环抱间，一座现代化的食用菌基地格外醒目。基地里菌包整齐排列，木耳在智能温控棚中生长舒展，天刚蒙蒙亮，基地负责人周永贵已经穿行在菌棚之间。这个是我们从省农科院引入的新品种，他小心翼翼地托起一个菌包向记者介绍，普通的毛木耳是黑色的，这种木耳颜色浅，蛋白质、谷氨酸、粗多糖含量都比较高。周永贵蹲在菌架旁仔细地查看木耳的长势，指尖拂过肥厚的耳片，眼里满是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谁能想到这位青川县食用菌产业带头人几年前还是一名在大城市打拼的销售从业者。2023年，35岁的周永贵辞去大城市的工作，回到青川老家，创立了青川农方食用菌公司。周永贵说自己在外面跑销售的时候，发现城里人越来越追求高品质食材，青川呢有种植黑木耳的传统，为什么我们不能想办法把木耳卖个好价钱呢？然而返乡创业之路并不平坦，2023年底到2024年初，周永贵在沙洲镇乐园村和三郭镇民兴村建设试验棚期间，遭遇了高温、暴雨、病害的轮番考验。最危急的一次是一批菌包因为感染杂菌差点全军覆没，他就带着团队日夜蹲守在大棚，记录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反复调试种植参数。那段时间梦里都是在和杂菌打架。他笑着回忆，如今呢，周永贵的公司已建成200万菌包生产线，菌包日产能达到6万包，产品远销浙江、广东等地，带动周边200余户村民户均年增收2万元。

以前农民种木耳靠天吃饭，现在我们实现了全年周期化的生产。更让周永贵骄傲的是，他探索出一加 N 联农带农模式，通过技术帮扶，让残疾人、离退休工人等群体也能参与种植。此外，针对乡村留守的老年群体，周永贵捐资建设标准示范大棚和田间培训教室10个，推广居家种植模式，带动超1500人次就业。返乡创业不是一个人致富，而是要带着乡亲们一起过上好日子。周永贵的话语朴实而坚定，从一个人到一支团队，从试验棚到产业集群，周永贵用了近3年。

年时间，让一朵朵小木耳成长为带动乡亲增收的大产业。与此同时，在望桑县五泉镇双龙洞村，一股助农的数字浪潮正悄然掀起。从望桑县城出发，汽车在山路上盘旋两个半小时，道路狭窄，路旁的灌木枝条不时刮着车身。双龙洞村就藏在大山深处，这里海拔高，交通不便，但茶叶、腊肉、土鸡等山货品质上乘。过去这些宝贝鲜为外人知晓，村民只能自产自销。张桂全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2016年毕业之后呢，他和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选择留在城市里打拼。2017年，他放弃大城市的高薪工作，回到双龙洞村，注册抖音账号“农村张富贵”，用一部手机为深山农产品打开通往全国的销售之路。到村民家里收购土特产，加工制作，直播售卖，打包发货，张桂全都是亲力亲为。随着订单量激增，他把在外务工的父母和弟弟叫回来一起干。爸妈负责收货加工，我负责直播送货，弟弟打包发货。张桂全说，一家人啊，配合得非常默契。2020年，张桂全创立了自己的品牌蜀源山珍。同年，他被选为双龙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身份变了，责任更重了。带动村民致富成为张桂全的头等大事。他手把手培养本土主播，帮助村民开设网店，构建村内电商生态，让村里十余名新农人人均年增收50000元。同时，他推动成立专业合作社，利用闲置校舍建加工厂，打造双龙洞品牌，构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电商平台加农户连结模式，累计助农销售额超4800万元，让滞销山货变成畅销香饽饽。如今啊，农村张富贵抖音账号粉丝量已达57.9万人，年销售额500万元左右。他说，我就想证明在农村也能干出一番事业。周永贵、张桂全两位青年以新农人以不同方式书写着乡村全面振兴答卷。据团市委青创项目专员杨新宇介绍，近年来，广元以青春建功行动为统领，实施我们村的年轻人领头雁培养计划，带动40余名青年返乡创业。通过青创计划等，用好广青振兴贷等金融扶持产品，近两年累计扶持青年返乡创业创业项目呢67个，发放创业资金630万元。越来越多青年带着技术理念与热情回到家乡，让乡土大地源源不断长出金果果。好的，那今天的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

0: 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3: 第42集。
4: 上回说了板垣征四郎的从军履历和主要的作为。板垣是个小个子，有一个剃光的头，一张刮得很干净的青白色的脸，眉毛和鼻子底下的小胡子的黑色特别显眼。在我看过的日本军官中，他的服装算最整洁的了，袖口露出白的刺眼的衬衫，裤腿管上的龟脚也很触目，再加上他的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给了我一个颇为斯文和潇洒的印象。本源先对我送他礼物表示了谢意，然后表明他是奉关东军本庄司令官之命来向我报告关于建立满洲新国家的问题。他说出了题目，却不立刻讲正文，而是慢条斯理的先从张学良的虐政不得人心，日本再满权益丝毫没有保障谈起，又大谈了一阵儿日军行动的正义性，帮助满洲人民建立王道乐土的诚意。我听着他的话，看着他的清白脸和中岛比多吉的皱脸，不断表示赞同的点点头，心里却希望他快些把我关心的答案说出来。好不容易他总算谈到了这个正题，
5: 这个新国家名号系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有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的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
4: 不等中岛翻译完，他从皮包里又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执政即位宣言以及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我面前的沙发桌上。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我的声音变了调，板垣照样的用他的不急不慢的声调说，
5: 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这是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这个委员会代表满洲群众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
4: 听到从板垣的嘴里想出个阁下来，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在我的心里，东北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0: 和3000万的人口全抵不上那一声陛下呀。我激动的几乎都坐不住了，大声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满洲人心所向不是我个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这个称谓，满洲人心必失，这个问题必须请关东军重新考虑。板垣轻轻地搓着手，笑容满面地说，满洲人民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这是没有疑问的，这就是人心所归，也是关东军所同意的。可是日本也是天皇制的帝国，为什么关东军同意建立共和制呢？
1: 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这个字眼，这不是共和制，是执政制。
0: 我很感谢贵国的热情帮助，但是别的都可说，唯有这个执政制我却是不能接受。皇帝的称谓是我的祖宗所留下的，若是由我取消了，即是不忠不孝。
1: 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
0: 板垣露出十分同情的样子，
1: 宣统帝是大清帝国的第12代皇帝陛下，这是很明白的事，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我相信必定会通过恢复帝制的宪法，因此目前的执政不过是过渡时期的办法而已。
0: 我听到议会这俩字儿，又像挨了一下烫似的，连忙摇头说，
2: 议会没有好的，
0: 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么议会封的，我们这样的争来争去总也谈不到一起。板垣态度平和，一点儿也不着急，清白脸上浮着笑容，两只手搓来搓去。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12条不得不正统系的道理，翻来覆去地表示非要这个皇帝的称呼不行。这样谈了3个多钟头，最后板垣收拾起了他的皮包，表示不想再谈下去了。他的声调没变，可是脸色更青更白了，笑容也没有了，一度回到他口头上的宣统帝的称呼又变成了阁下。
1: 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
0: 冷冷地说完，他就告辞走了。这天晚上我又和板垣见了一次面，这是根据正氏父子和上角的意见，在大和旅馆里专为板垣举行了一个宴会，照他们的话说，这是为了联络感情。我在宴会上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我所以敢于拒绝执政的名义，多少是受了胡嗣苑、陈曾寿这些人的影响，即认为日本人把东北弄成目前这种局面，非我出来就不能收拾，因此只要我坚持一下，日本人就会让步。但是在我拒绝了板垣之后，郑孝胥就提醒我，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军方伤感情，伤了感情一定没有好处。张作霖的下场就是阴间。我一听这话又害怕起来，我原来认为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和我这自与常人殊的龙种按理不能并列，不过谁知现在日本人心里又是怎么样的呢？因此我不得不时时注意着板垣的那张清白脸，那张脸竟是个没有春夏秋冬的脸。他大口喝酒，对任何人的敬酒都表示十分豪爽，他绝口不提白天的争论，那就好像根本不曾发生过似的，也好像约定好了一样，宴会上的人除了风花雪月、烟酒饮食，再不说别的。一直到晚上10点钟结束宴会，我还是没看出板垣脸上的气候，可是用不着我再费多少时间去试探，第二天早晨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万绳氏和郑锤都叫到大和旅馆，叫他们向我传达他的气候。军方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被接受就只能看作是

0: 对的态度，军方也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就是军方最后的话了。我愕然地看着他们每人的脸，看到罗振玉的垂头丧气和万绳氏的惊恐神色，我相信郑孝胥传达的话不会是假的了。我的腿一软，跌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别人都不言语，我只听见郑孝胥一人的声音：
1: 陈早说过不可伤军方的感情，不过现在还来得及，臣已经在板垣面前极力担诚，说皇上必能乾纲独断。
0: 我没有作声，郑锤这时说话了：
2: 中国不是有句古语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又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咱君臣现在是在日本人掌心里，不能吃他这个眼前亏，与其跟他们决裂，不如索性入虎穴，将计就计，以通权达变之方谋来日之鸿举。
3: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昨晚的宴会上，郑锤是最活跃的一个，他和板垣一再干杯，宴会后又拉着板垣去喝酒。今天他的通权答辩将计就计论说的又是如此娓娓动听，我没把他和昨晚的特殊举动联系起来，但觉得很奇怪。前两天他和他老子去沈阳之前还说过非大清复辟不干，怎么变得这么快呢？郑孝胥看我还是不作声，又换上了激昂的声调说，日本人说得出做得出，眼前这个亏不能吃，况且日本人原是好意，让我当元首，这和皇帝是一样，臣伺候皇上这些年还不是为了今天，若是一定不肯，臣只有收拾铺盖自己回家。听了他，
1: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这话我发了慌。这时他儿子又接着说，现在答应了日本军方，将来把实力培植起来，就不愁没有办法按着咱的意思去办。这时罗振玉垂头丧气地说，事又已此，悔之不及，只有暂定以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看以此为条件，板垣还怎么说。我再没有办法，叹一口气，叫郑孝胥去和板垣说说看。过了不多时候，他头顶闪着光来了，板垣同意了，今儿晚上板垣特为未来的执政举行一个小规模的宴会。我就是这样，一方面是浑身没有一根骨头是硬的，一方面还幻想着未来的复位登基，公开走上了这条卑鄙无耻的道路，确定了头号汉奸的身份，给血腥的统治者充当了遮羞布。在这块布底下，从1932年2月23日这天起，祖国的东北完全变成一块殖民地，3000万同胞开始了染满血泪的苦难生活。同时，我也给本庄板垣之流增添了信心，奠定了发家的基石。郑孝胥日记里这样记下了本庄板垣等人的命运关头，上乃爵，复命万绳氏往召板垣，遂改暂为维持句，板垣退而大悦。昨日本庄两次电话来询情形，板垣今日11时当去，赞许之意时时乃定，

0: 危险之际剑不容发，盖此意不成，则本庄板垣皆当引咎辞职，而日本陆军原力之策败矣。这天晚上，板垣上角等几个日本人和随我到东北的几个遗老都出席了这个宴会。板垣变了另外一个人，他叫来了一大群日本妓女，给每人配上一个，他自己左拥右抱，拼命喝酒，斯文相全没有了。一个日本妓女拿了一杯酒给我，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道：
1: 你是中国人的？你是做什么的？
0: 板垣听见了哈哈大笑，那女人吓了一跳，惊慌地缩了一下脖子，她的涂满了白粉的脖子和那副惊慌样叫我想起了词人。我因之一下子忽然想到，我这临时执政也是辞职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摔个粉碎。日本人建立了这个国家组织，首先是建立地方的组织，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并不难，因为他们早已准备好培养好一批人才了。9月23日，关东军大佐参谋兼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受本庄繁的命令，就任了沈阳市长。但是土肥原感到他到底是一个日本人，做事有些不得顺手，不如利用汉奸来做，既省事儿，收效也大。于是他把豢养多年的大汉奸赵新伯拿出来做替身。赵新伯原是满族旗人，曾任清末禁卫军的卫兵，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参加文明新剧团，因其面首还不饿，常吃蛋卷，颇为某阔佬所赏识，因而被拉进国民党。1913年，袁世凯驱逐国民党，赵新伯也在北京站不住脚。他在演剧时曾与某王公的爱妾勾搭成奸，此时见势不妙，便诱拐他一同逃往大连。赵新伯改名为刘孝痴，他拐带的王公爱妾改名为王爱痴。赵新伯两手空空，生活困难，幸而他能说一口好的北京话，合乎那时某些日本人的要求，就以教日本人学中国语维持生活。王爱痴也粗知文字，经日本人介绍，在大连公学堂做初小教员。同时赵新伯因国民党的关系与逃往大连的国民党有联络，为当时大连日本财阀香生犹太郎、石本贯太郎和日本大浪人大连太东日报社长金子平吉这三个家伙所豢养。这三个人承担替日本军阀政党财阀豢养中国的胡匪党徒，扰乱中国治安的任务，以便发动中国内乱，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侵华的机会。因此赵新伯夫妇得到这三个日本人的资助，于1915年到日本留学，进入明治大学法科，这时才把刘孝痴的假名改为赵新伯。他虽得到资助，生活仍不富裕，还是边读书边教中国话，因此认识了一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各高等专门大学的师生。王爱痴也因教中国话而结识了不少日本人。王爱痴后因怀孕难产，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实行手术时死去。赵新伯失去了这个摇钱树，生活收入大成问题，心疏不甘。日本军人和各大学教授素与王爱痴有来往的，也支持赵新伯提起诉讼，控告东京地大医师，要求赔偿损失。日本地大医科以名誉关系，尽力运动东京地方法院不予起诉， 该法院根据日本法律和法院判例，对于医师因用药或实行手术而危及病人的生命时，从来不以杀人论罪为理由，仅以过失的轻微处分了事，并没有判处任何赔偿。各教授们就以刑法过失论为题，让赵新博向东京帝国大学提出博士论文。赵在各教授帮助之下，抄袭一些前清大清律的旧东西，用日本刑法的条文加以解释，作为论文向东京帝国大学学士院提出。论文内容平常，实在没有通过学士院授予博士学位的价值，但是日本有些人极力主张，对于赵的论文应当从政治意义方面去看，予以通过，授予赵以博士学位。理由是出身日本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还从来没有获得过法学博士称号者，这次赵新博享受日本法学博士的荣誉，一方面即可略酬赵大夫多年来对于日本的各种贡献，又可以取得中国留学生的好感，使他们积极亲日，以便归国后为日本做更多的贡献，对于日本实现大陆政策也是有帮助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财阀们都支持这个主张，加上赵新博到处奔走哀求各方面帮助，因此日本学士院居然通过了他这个毫无价值的论文，授予赵法学博士称号。赵在日本的社会地位随之提高，日本军阀认为这只可以利用的走狗长期放在日本没有多大意义，让它回中国对于日本会有更大的作用，因而通过张作霖的日本军事顾问本庄繁于1926年把赵推荐给张作霖，并加以吹嘘，说赵新博博士品学兼优，尤其精通法学，为今日有名的学者。张作霖对于一个日本留学生本来无所谓重视与欢迎，现在赵新博既有本庄的介绍，每月拿出几百块钱赏他碗饭吃也不算什么，便用赵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法律顾问。赵新博获得了这个头衔，在东北政治舞台上总算有点活动资本，就大肆招摇起来，来往于军阀官僚与日本军阀之间，相当活跃。当时大多数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不屑与他来往，但是他总想联络一帮人造成一股势力，便以提倡研究中国法学为名，组织一个所谓法学研究会，地址设在沈阳博物馆内，又从张作霖那里每月骗去1000元津贴作为经费，从日本法学杂志里翻译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稿子，登载在他的法学研究刊物上，粉饰门面。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

0: 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2: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1: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4: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5: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6: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7: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哎，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九成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0: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3: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3: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5: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3: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6: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8: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7: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9: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7: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 今年五一假期，线下

0: 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3: 咋的？
4: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5: 雾气送酒。
6: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7: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6: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8: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9: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偃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偃城区植保植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1: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2: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3: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4: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15: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1: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7: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

0: 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

0: 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城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五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报道。
3: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4: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5: 转移到哪儿去啊？
4: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3: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吴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6: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公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3: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7: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

0: 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1: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上千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0: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1: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在此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4: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

0: 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2: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八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为您报时。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情。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0: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2: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声烤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3: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三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4: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在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

0: 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0: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 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

0: 超1.2万例，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1: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2: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0: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3: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4: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6: 这个是快手的，
7: 优酷得的了。现在就是阿里，
8: 这个就是
7: 华为的二期。
5: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9: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0: 我是

0: 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1: 等会儿什么情况？
2: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3: 我们已到临时干配电室。
0: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2: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4: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2: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连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3: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2: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

0: 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核兵器は
2: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3: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2: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

0: 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翻开一本书，随时都能在路上，无需行囊，指尖轻翻，便是一场奔赴。字里行间藏着山河辽阔，也盛着人间烟火。有古意绵长，也有朝夕温柔。读书从不是静坐的守候，而是以文字为路。在方寸书页间，阅遍万千风光，赴一场不被打扰的、独属于自己的人间漫游。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五一期间，我市共接待游客559.3万人次，全市45家 A 级景区实现门票收入2285.42万元。

0: 各项目抢抓工期加快施工，在严把安全观质量观的前提下，全力推进各项工程建设。苍溪县抢抓农时多措并举，朱莉38.2万亩油菜颗粒归仓。
1: 五一期间，一系列亮点纷呈的活动让游客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还能品尝到独特的文化大餐。我是文旅产业，活力十足。
2: 在市城区凤翔楼码头夜游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1: 我们从兰州过来的，这个城市的繁华呗，你看这个跟重庆的那个什么动物洪崖洞特别像啊。
3: 特别好，没想到果园这么漂亮，游船我是慕名而来啊，想体验一下，
4: 看见两边特别美。
3: 每天我们大概能接待个1000多的一个游客朋友，每天的话我们是有4班游船，凤起丽州演绎啊，然后是可以边游船边看演绎。
5: 昭化古城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三国实景演绎、国风快闪、汉服迎宾、状元巡游等节目轮番亮相，让游客们在沉浸式游玩中感受三国文化与古城魅力。
6: 昭化古城的五一活动特别丰富，刘备入城的演绎非常的震撼，一下子就把人拉回三国时代，国风快闪也特别好看，整体游玩体验特别棒，既能感受历史文化，又玩得特别开心。
7: 这个地方景色特别美。
8: 啊，空气也好，吃的玩的也特别好，绣球的环节感觉挺有意思的。
9: 穿赵元服、行游很新奇，好玩又能了解传统文化。
10: 除此之外，制作手工香囊、体验城市彩绘、观赏传统折子戏等活动，也让游客们纷纷点赞。
11: 那我觉得这个很好玩，也很有意思。然后呢，在节假日，然后能够体验一下这种国画和城市彩绘。
0: 我们是从西安过来的，也来带孩子体验一下古城的那个文化底蕴，觉得还不错，比较惬意。朝天区明月峡景区也推出国风通关等沉浸式文旅活动，让游客在绝壁峡谷间纵览千年交通演变，沉浸式领略蜀道文化魅力。专门到这个明月峡这段
11: 来感受一下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形成的这个交通史。明月峡六道同框的景观特别震撼，千年古栈道与现代交通相互映衬，生动展现了中国道路交通的发展历程。带孩子亲身前来体验感悟，比书本上的知识更加直观，更有深度。
12: 体验了国风闯关活动，还拿到了景区的特色礼品。
0: 氛围感特别好，一度游玩沉浸式感受蜀道文化，全程游玩体验十分惬意，体验乡村乐趣，享受悠闲假日。近郊游、乡村游也持续火热。节日期间，剑阁县双麒村成为众多游客假日出游的热门选择，大家漫步村落，沉浸式享受慢生活节奏。
11: 慢悠悠的休闲之旅还是很舒服，一路的风景也很治愈。
0: 朝天区通过精品民宿集群与特色消费场景相结合，让乡村游成为游客们的热门选择。
11: 之前的话带小孩出行，就会考虑到偏远的生态旅游地的话，它的住宿条件不会特别的理想。但是呢，我们这次来到了广元，是增加山，然后这里的民宿呢完全打消了我们的担忧和顾虑，有现代的舒适感，又有山居的意境，体验感也是特别的好。
0: 昭化区茅坪夜月湿地推出露营、亲子、国风等系列休闲活动，让游客在自然生态中放松身心，尽享假日惬意。
13: 带着家人来露营，这里环境好，项目也多，孩子玩的也开心，我们大人呢也很放松，这个假期过得特别舒服。
0: 苍溪县推出了乡村美食加生态畅游路线，游客们不仅可以下田体验钓小龙虾的野趣，还能在亭子湖畔亲手制作槐花美食、露营享受一段休闲的假日慢时光。
14: 跟朋友来乡下体验这种田园钓虾的乐趣，放松又开心。
15: 不仅做了槐花茶，还品尝了槐花饼和槐花包子，感觉特别好。
0: 这种亲近自然、亲手体验的乡村旅游，比单纯的观光有意思多了。
16: 特别治愈。此外，假日期间徒步游生态游也受到游客青睐。
0: 昭化区古蜀道迎来大批徒步爱好者，游客们在苍松翠柏间感受这条千年古道的独特魅力。
17: 就是把古蜀道，就是现存的古蜀道存在的地方全部走完，景色还是可以。整体来说，徒步的感觉还不错。
18: 我是来自河南黄。

0: 川的户外驴友，这个古蜀道是我很向往的地方，好多年就想来，能够到古蜀道来一行徒步，我心情非常好。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推出的晨观动物夜探生灵沉浸式体验活动，让唐家河成为这个假期生态旅游的热门打卡地。
2: 我看见了猴子，还有看见了灵牛，还有很多很多一些动物，小动物们，还看见野猪，
3: 很好玩，然后很有野趣，就是真的看到了那个大自然这个可能原本的样子吧。那个特别看到动物迁徙的时候，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1: 景区推出的特色夜观体验项目，让游客们在专业设备的辅助下，近距离观察小麂、斑羚、羚牛、果子狸等野生动物的夜间活动。
2: 因为在夜晚嘛，坐着车去看动物，每当看到一个动物，心里都会感到非常的激动，非常壮观。也是第一次嘛，所以就，体验比较深。
1: 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各地进一步升级旅游配套设施，增加志愿者，让游客有更好的游玩体验。在离蜀道拦马墙入口处不远，新改建而成的梁山铺民宿焕然一新，民宿客房、餐厅等硬件设施已全部布置到位，具备接待游客条件。
0: 梁山铺民宿整体按照新中式风格设计，结合当地民居特点，最大程度融入蜀道风貌，配套客房20间，还设置青年旅社，床位总数70个。
1: 为保障游客出行体验，五一假期团市委组织280余名青年组建蜀道小兵志愿服务队，在火车站、重点景区等全市26个关键点位开展暖心志愿服务。
4: 参与志愿服务这段时间，我收获了很多不一样的感悟，也磨练了自己的耐心和毅力。
5: 就是希望通过青年力量，给游客提供更暖心、更细致的出行服务，让大家在广元玩得舒心、玩得安心。
1: 朝天区多部门联动，在高速路口、景区等关键点位加派值守力量，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与道路畅通。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我市各旅游景点持续火爆。据统计，假日期间，我市共接待游客559.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消费总收入27.12亿元。其中，45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195.88万人次，门票收入2285.42万元，同比增长7.4%。
6: 连日来，各项目抢抓工期，加快施工，在严把安全关、质量关的前提下，全力推进各项工程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1: 走进加川化工园区建设现场，各项施工有序推进。目前，该项目污水处理厂、特勤消防站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建设任务。施工人员抢抓有利天气，加班加点开展基坑开挖、基础浇筑等作业，力争项目早日建成。
7: 目前正在全力推进，贴近那个园区管理中心、威华滨停车场的基础作业。一期产品工程已完成90%。二期产品我们任务是730余亩，目前已完成400余亩。
1: 据悉，建成后该园区将围绕煤资源综合利用、矾资源综合利用、天然气综合利用三大主导产业布局，聚焦资源就地转化、产业链沿链补链，推动能源化工产业集群发展，进一步放大化工产业集群效益。
8: 我们始终紧绷化工园区安全这根弦，严抓现场安全管理和隐患闭环整改，同时统筹安全与建设进度，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全力保障园区特勤消防站、危化品停车场等工辅设施建设有序推进。
1: 在苍溪县现代冷链物流园区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有序开展钢筋绑扎、钢结构拼接、墙体砌筑等作业，处处洋溢着紧张忙碌的建设氛围。
9: 全员紧盯施工目标，抢抓工期进度，全力推进综合楼主体结构施工。
10: 我们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排专人常态化巡查值守，紧盯高空作业、机械施工等关键环节隐患排查，从严把控工程施工质量，保障项目平稳有序高效推进。
1: 据了解，苍溪县现代冷链物流园区项目总投资5亿元，本期规划

0: 投资2.57亿元，占地面积约152.66亩，重点打造冷链仓储中心、物流快递分拣中心、货运停车中心、特色农产品交易中心四大中心。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冷链仓储加物流快递分拣中心加货运停车场三位一体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截至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50%。接下来我们将紧盯工期节点，强化要素保障，力争二季度末实现总工程进度突破60%，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2: 今天是五一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各级各部门干部职工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以务实的作风、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当中，为群众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
0: 在望沧县政务服务大厅迎来了群众办事的小高峰，窗口工作人员正细致耐心地为群众讲解业务办理流程中的各项规定、相关政策，按照最多跑一次目标，持续优化办事流程，让群众享受便捷高效政务服务。
3: 我今天在这儿办理的营业执照，然后跟工作人员来沟通非常的愉快，然后准备的那些资料都一次性都准备好了，然后在这个办理的过程中呢，非常的快，非常的便捷。
0: 望沧县政务服务中心是当地政务服务集中办理平台，一共入驻有34个部门和单位，进驻事项1313项。节后上班第一天，7个无差别综窗、1个潮汐窗口、5个分领域综窗、2个特色服务综合窗口全部开放，各窗口工作人员以高效的服务品质提升业务办理速度。
4: 节后首个工作日，我局对政府大厅运行情况提前部署、从严要求，督促全体工作人员迅速收心归位。后续我局将持续加强大厅管理监督，聚焦服务质量与效率提升，全力保障政府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2: 眼下正值油菜成熟收割关键期，沧溪县抢抓晴好天气，推广机械化收割作业，并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助农抢收，多措并举保障油菜颗粒归仓。
0: 走进沧溪县元坝镇金飞扬专业合作社的油菜种植基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作业，收割脱粒一气呵成。
5: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植了300余亩油菜，全部采用2段式机械化收割，油菜籽80%熟食，先用机械收割，田间晾晒3至5天后，再用监视器脱粒，风吹秸秆。这种方式能把机械生食率控制在10%以下，既能减少损耗，节约人力，还能为下一季水稻种植抢抓粮食。
0: 小块田地机械难进，部分农户劳动力短缺是油菜抢收的难题。在元坝镇九盘村的油菜地里，党员志愿者们抢抓晴好天气，帮助当地老百姓抢收油菜，确保颗粒归仓。
6: 国家里劳动力少，政策这2亩多油菜怎么收？没想到镇上党员干部主动来帮忙，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0: 当前沧溪县已投入近5000台套农机设备参与油菜收割，机械化收割率稳步提升，同时组建党员助农服务队，助力38.2万亩油菜颗粒归仓。
2: 近段时间，昭化区4.2万余亩猕猴桃迎来蔬果关键期，种植户们抢抓农时，在果技员的全程指导下开展精细化蔬果，为今年猕猴桃丰产优产筑牢基础。
0: 走进清水镇石庙村猕猴桃产业园，果农们穿梭在藤蔓架下开展蔬果作业，果技员现场讲解蔬果标准和技巧，确保每一棵果树都能得到科学管护。
7: 我们平时在蔬果的过程中哈，主要蔬的是弱果、畸形果，还有过敏的果，让商品果呢，更快更好的成长。这几年的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猕猴桃产业呢也逐渐的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今年哈，我这个果园，总共有60亩了。
0: 为高标准抓实猕猴桃蔬果管护工作，清水镇充分发挥基层农技队伍作用，采取现场示范、手把手教学等方式，指导农户规范开展管护作业。同时，依托现代农业设施优势，在规模化种植园区配齐自动喷灌设施、病虫害绿色防控等设施设备，保障猕猴桃果品质。
8: 我们充分发挥合作社

农户联结机制，组织农技干部和各局儿深入各园巡回指导，规范蔬果标准，严把关户关口。接下来我们将围绕农事陆续开展，猕猴桃并串。

0: 区三个标准化种植示范园占比超百分之八十，两种普及率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近年来，昭化区通过周末工程师柔性引材计划、剪刀干部培育行动，组建专业产业服务团队，推广碧雨栽培、水肥一体、绿色防控等绿色高质高效技术，全区猕猴桃年产量达到1.45万吨，带动种植户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
1: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五一假期广元车务段多措并举，提升运输保障能力和旅客出行体验。管内12个客运车站旅客发送量稳步攀升，全段累计发送旅客32.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3.2万人次。
2: 近日，朝天区助农直播及文旅推介培训班举行，通过理论精讲、案例拆解，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确保学员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持续建强本土农村电商人才队伍。为提高校园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加强孩子的文明交通安全意识，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直属二大队民警走进利州区幼儿园开展“小小交通谜”安全伴我行主题活动，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交通安全启蒙课。
0: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近日，四川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机关党委书记王超来到广元经开区，开展五一国际劳动节送温暖慰问活动，向奋战在一线的劳动者致以节日问候，送上工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区党工委书记杜建等陪同参加。王超一行先后来到四川金贝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西部广元铝锭贸易中心，与企业一线职工、货运司机代表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工作状况、生活保障及实际需求，对他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表示充分肯定。他叮嘱大家，在立足岗位、辛勤工作的同时，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保障自身身体健康，同时勉励大家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立足岗位拼搏奋斗，持续为广元经开区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慰问结束后，王超一行还实地查看了四川金贝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经济运行情况，详细了解了广元经开区的产业发展规划与推进成效。4月27日，广元经开区工贸领域2026年度有限空间作业应急救援演练在劳德巴赫广元啤酒有限公司举行。区级相关部门、各镇街道和全区涉及有限空间重点工贸企业负责人现场参与观摩演练。演练现场，企业安全员首先讲解了有限空间作业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核心原则，现场演示了作业审批流程、安全装备规范穿戴及气体检测仪操作要点。演练还设置互动体验区，观摩人员现场参与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穿戴、心肺复苏、实操等技能体验，以沉浸式学习强化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聚焦污水集水池水泵维修典型场景，采用先讲解、后演练、再体验模式，紧扣提升意识、强化协同、检验预案、减少损失核心目标。此次演练全面检验了广元经开区工贸企业

0: 有限空间应急救援能力，进一步提升了作业人员安全防范与自救互救技能，强化了部门、企业协同联动处置水平，为全区工贸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青瓦红砖墙复古站牌、绿皮火车景观、文化长廊，走进广元经开区下西坝街道铁路社区，浓浓的铁路风情与市井烟火气息扑面而来。曾经的设施陈旧、环境杂乱的老旧小区，如今呢一步一景，游客们络绎不绝，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街区。而这里呢也正在上演一场城市更新的精彩裂变。
1: 铁路社区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辖区留存苏式楼、铁路俱乐部、老火车站商场等历史建筑，见证了宝成铁路的发展与广元老城的繁华。随着时代变迁，这片曾经的黄金地段逐渐沦为房屋破旧、管网堵塞、管理缺位的开放式老旧小区，6500余名居民长期被生活环境困扰。
0: 我现在就在铁路社区的南站记忆使馆，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展成了很多当年比较潮流的小物件，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拿着这个收音机啊，就是当年你我都可能会经常用到或者是遇到看到的东西。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这儿的社区书记和大家好好来聊一聊这里的故事。你好，书记。
2: 你好，你好，
0: 你好，可以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聊一聊，就是当年这里的故事和发生的变化，以及我们这个使馆的由来吗？请坐。
2: 大家好，我是铁路社区书记吴成坤，主持人好。我们铁路社区啊，新建于上世纪的50-60年代，基础设施比较陈旧，天上漏和管网堵啊，它成为了一种常态。2021年，在铁路社区的老旧小区也改造中，我们的就是一些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的更新，同时呢，独属于铁路的一些文化元素和硬件也逐渐的消失了。
1: 为了保留这段记忆，珍藏这段历史，我们利用我们上世纪60-70年代的老办公场所，然后修建了这个社区使馆。恰逢国家老旧小区改造政策机遇悄然而至，下西坝街道以厘清街巷空间、唤醒老城记忆、重塑烟火下西为方向，聚焦治堵、治漏、治危、治缺，精准发力。 地下管网全面升级，告别积水内涝，房屋渗漏逐一修缮，遮风挡雨更安心。违建拆除变身口袋花园，公厕健身场地一应俱全。走在如今的社区里，道路平整通畅，院落干净整洁，绿植错落有致，居民家门口焕然一新。
3: 此刻我走在这条宽敞、富有烟火气息的街区上，我能感受到的是一片安定祥和的景象，和此刻充满幸福感的他们。
4: 现在这边的感觉就是环境也好，道路也宽敞，安全那个就更不用说了。社区把这边打造的挺好的，我们现在这边生活，大家的生活质量啊，各方面都挺好的，我还是挺喜欢这边，我会一直在这边养老的。 来到卡德人川流不息，特别是到了临沂街的时候，人山人海的，人多得很。所以说，我们也居住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感觉到很荣幸，也很高兴，也很骄傲。等于就是说，我们这个社区，确实我们也值得我们留恋，也值得我们想念。所以说，我不愿意，等于就是我一直都在这个地方住到起，我不愿意离开它。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五一假期，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凭借独特的生态资源，推出晨观动物夜探生灵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在山林间近距离邂逅野生动物，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1: 清晨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晨雾尚未散尽，山林间已然充满生机。小脊、藏球猴、牛角羚等多种野生动物陆续现身，或在林间觅食，或在溪畔嬉戏。不少游客特意早早赶来，静静等候，与这些野生动物开启一场不期而遇的近距离邂逅。
2: 我看见了猴子，还有看见了羚牛，还有很多很多一些动物，小动物们，还看见野猪。他们有的在觅食，有的在那个树枝上待着，然后挂着那玩儿，
3: 很好玩，然后很有野趣，就是真的看到了那个大自然这个可能原本的样子吧。
1: 相较于晨观动物的清新惬意，夜幕下的唐家河则添了几分神秘与惊喜。景区精心推出的夜观体验项目，让游客借助专业观测设备近距离观察小脊、斑羚、羚牛、果子狸等野生动物的夜间活动状态，感受与白天截然不同的森林秘境。
2: 有黄脊、斑羚，然后羚牛、果子狸，那群羚牛在草坪上玩，还有小牛，感觉好，数量好多啊，好惊讶。
4: 因为在夜晚嘛，坐着车去看动物，每当看到一个动物，心里都会感到非常的激动，非常壮观。也是第一次嘛，所以就体验比较深。
5: 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在尽量不打扰动物的前提下，可以看到更多的动物的样子，然后可以就是他们生活着的样子，就是我们可以远远的去看一下，我觉得就已经很满意了。
1: 据悉，唐家河是全世界低海拔森林生态系统中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之一，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6.15%，38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繁衍生息，为近距离观兽体验提供了绝佳的自然条件。
0: 假日期间，徒步休闲游也是持续升温。彰化区

0: 境内的古蜀道啊，更是人气爆棚，成为假期里最热门的休闲打卡地。
1: 昭化古蜀道精华段东起菊百渡，西至与剑阁县交界处的界牌梁，全长约27公里，沿线串联起昭化古城、天雄关、大朝驿、松宁桥、高庙铺等历史遗迹，是现存蜀道遗存最完整、最集中的地段之一。假期里，来自各地的徒步爱好者沿着青石板路涉级而上，穿行在苍松翠柏之间，在一步一景中触摸历史脉络，感受千年古道的深厚底蕴。
2: 我们今天的行程是建昭段，就是30公里，然后还会走建子段、建浪段，就是把古蜀道，就是现存的古蜀道存在的地方全部走完。然后风景呢，就因为今天还是比较凉快，然后加上是五一节，就是景色还是可以，整体来说徒步的感觉还不错。
1: 松宁桥路段古柏参天，绿树成荫，蜿蜒的石板路保存完好，尽显古蜀道的原真风貌。这里徒步难度适中，沿途绿荫蔽日，成为了家庭式徒步的首选之地。不少游客专程从外省远道而来，只为亲身踏足这条千年古道。
3: 我是来自河南潢川的户外驴友，我们一行39人，坐大巴来到了我们的古蜀道。这个古蜀道是我很向往的地方，好多年就想来，一直没有成行，也没有机会。今天能够到古蜀道来一行徒步，我心情非常好。
0: 也提醒大家，徒步时要注意安全，爱护古道环境，文明出行，共同守护这份千年遗存。再来看下一条，从5月1号起，朝天水墨沟景区实现免门票开放政策，凭借得天独厚的原生态山水风光和实打实的惠民举措，也让这里迅速成为市民游客假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1: 走进水墨沟景区，青山叠翠，溪流潺潺，各类景观错落有致，相映成趣，原生态自然风光让每一位前来的游客都沉醉其中。
4: 这一路这个走下来哈，整个行程感觉特别不错，我也拍了很多照片，感觉还是不虚此行。
1: 免门票政策的落地，让水墨沟景区的吸引力大幅提升，入园游客量显著攀升。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游玩的游客中，既有举家出行的家庭游，也有自驾而来的周边市民。大家漫步在林间步道，打卡山间美景，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5: 这里的空气很好，然后风景也很优美，所以非常适合放松心情。
4: 这次专门带着家人过来这儿水墨沟耍，景区风景真的特别好，空气也很清新，游玩体验也特别的棒，然后免费嘛，也没得门票的压力，能够更轻松的享受假期，这样的惠民政策真的很不错，点个赞。
6: 景区免门票之后啊，这个来耍的游客明显多了很多，特别是这两天啊，客人一波接着一波，然后中午间忙都忙不过来。
0: 除了山水美景，咱们身边啊充满田园风情的乡村景点同样是人气满满。其中剑阁县双旗美村凭借清幽的田园景致和丰富的休闲体验，成为众多游客假日出游的优选之地。
1: 假日里的双旗美村绿意盎然，静谧祥和，与城市的喧嚣形成鲜明对比。游客漫步山野间，沉浸式感受乡村慢生活的惬意与舒适。
7: 本来和妹妹打算去剑门关游玩，刷到景区人流量较大，索性就选择了双旗美村散心放空。慢悠悠的休闲之旅还是很舒服，一路的风景也很治愈。
1: 除了赏心悦目的田园风光，双旗美村丰富的休闲体验项目也让游客们乐在其中。亲子家庭围在萌宠互动区，与小动物嬉戏玩耍，欢声笑语不断。真人丛林 CS 等户外体验项目趣味十足，游客们在山野间奔跑协作，释放活力，收获欢乐，
8: 来感受大自然的气息，和家人野餐，然后呢娱乐，然后呢感觉就很幸福吧。
0: 五一假期啊，老城凤翔楼码头啊也是游人如织，不少游客选择乘船畅游嘉陵江，感受女皇故里独有的山水之美与城市风情。
1: 据市文化旅游康养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五一期间，七凤湖共有4艘游船投入夜游运营。

0: 营。游船航线沿途经过黄泽寺、南河开元大桥、两江口等标志性景点，全程时长约半小时。
1: 我们从兰州过来的，这个城市的繁华呗。你看这个跟重庆的那个什么洞，洪崖洞特别像啊。没想到广元这么漂亮，游船我是慕名而来啊，这样体验一下，看见两边特别美。
0: 夜幕降临，游船载着游客穿行在两江四岸的璀璨光影中，江水、城市与灯光相互映衬，构成一幅灵动的城市夜景。
2: 女皇宫里啊，然后就感觉到这个艺术气息和这个文化氛围特别好。
3: 特别好哈，以后还会来吗？就是
2: 会，还有好多好吃的没吃的，非常可以
3: 啊。
2: 接待个1000多的一个游客朋友，每天的话，我们是有4班游船，还有1班是演艺的。然后演艺的话是凤起立州演艺啊，然后是可以边游船边看演艺，所以说肯定能更多的观看到咱们一个武则天的一个历史。
4: 七凤湖游船不仅为游客提供了全新的休闲方式，也让大家在山水之间读懂了广元的文化底蕴。相信随着文旅服务的不断升级，会有更多人走进广元，爱上广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青川县，下面把时间交给青川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青川融媒的主持人张磊。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日前，青川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顺利闭幕。李芳甫带队到县教育局、川浙旅行社、县信访局专题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1: 日前，青川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
2: 会议宣布了2025年票决民生实施项目满意度测评结果，公布了票决产生的青川县2026年十大民生实施项目名单，表决通过了关于青川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青川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其他事项。李芳甫在讲话中指出，奋进新征程，必须永葆忠诚之心，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深学独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在青川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夯实发展之基，推动产业健全强链，聚力工业强县、文旅兴县、产业富民，加快发展低空经济，全力建设全国铝硅锰新材料产业基地，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县、优质特色农产品供给地和西部地区低空经济示范基地，要厚植为民之情，提升群众幸福指数，抓实就业、教育、医疗、文化、安全等民生工作，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川、法治青川，要大兴务实。

0: 之风，锻造担当有为队伍，树立正确政绩观，鲜明实干用人导向，狠抓作风建设，以实干实际推动青川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1: 日前，县委书记李方甫带队到县教育局、川浙旅行社、县信访局专题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振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李方甫指出，
0: 教育民生无小事，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扛起整治责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深挖彻查各类违规违纪问题，要持续强化宣传引导，广泛凝聚思想共识，争取教育系统内部教职工与广大学生家长的全面支持，营造全社会共同监督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旅游行业是展示县域形象的重要窗口，关乎游客体验，关乎城市口碑，必须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明纪律要求，明行业实情，明整治方向，全力守护游客合法权益，让游客放心消费、安心游玩、开心出行。 李方甫强调，信访工作必须厚植为民情怀，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抓实抓细，要坚决杜绝不访不解决、一访就解决的被动现象，主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积极落实司法救助政策，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信访治理实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 近日，青川县2026年二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程远泽主持会议并讲话。
0: 程远泽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实时掌握经济运行中的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靶向施策，精准发力，确保各项经济指标稳步增长。 要明确方法举措，针对短板环节精准施策，持续补齐工业弱项，深化服务企业发展，推动农业多元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奋力实现双过半。要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力推动经济整体好转，护航县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1: 近日，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连续两日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海拔处，先后偶遇三只大熊猫，并清晰记录下它们栖息与觅食的珍贵画面。
0: 据巡护人员介绍，巡护队4月中旬在唐家河大岭子区域日常巡护中， 在海拔2400米处发现一只大熊猫独坐树干，不时转头张望四周， 队员立即用相机拍下这一场景。 次日，巡护队继续沿着该区域开展调查， 在海拔2700米的兽径旁， 发现第二只大熊猫从竹林中探出脑袋，短暂观察后进入竹林。紧接着，队员在海拔2900米的竹林内， 发现第三只大熊猫正在啃食竹子， 最近距离不足5米，
2: 活动过程被完整拍摄记录，随后经管理处专家确认，结合体型、毛色及活动轨迹综合研判，确认巡逻队三次目击的大熊猫均为不同个体。通过分析呢，我们能初步得出的结论就是，大熊猫在我们唐家河片区，的生活状况很好，然后包括它的食物资源也很充足，包括这个
0: 大熊猫栖息地的质量都在稳步的提高。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近日，以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主题的川陕甘毗陵县区2026年知识产权宣传周启动仪式在青川举行。 启动仪式上，川陕甘毗陵县区市场监管部门围绕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执法联动、服务共享等内容深化进行交流合作。作为本次宣传周的亮点，知识产权宣传短视频大赛同步启动，通过鲜活有趣的短视频讲好知识产权故事，普及相关法律法规。 日前，政协青川县第10届委员会第6次会议召开提案审查会议，集中审查

0: 周到的大会提案，截止当天12时，共收到提案101件。 县政协提案审查委员会根据政协青川县委员会提案工作规则，对收到的提案进行了认真审查，经审查立案96件，立案率95.05%。 日前，青川县开展第19个全国疟疾日、第32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和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健康宣传及义诊活动。活动通过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设立义诊咨询台等方式，向群众讲解传染病防控、疫苗接种等知识。
1: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青川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李星。好的，谢谢。想要收看直通县区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广元手机台客户端，随时观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一次好心帮忙，一场意外重伤。
1: 什么腰上板板就感觉要走。
0: 调解当天，11万余元存款突然被取走。
1: 电话也打不通，人也找不到，就这么就跑了。
0: 法官上门调查，发现处处是谎言。
2: 电话打过去核实，对方说根本没这回事。
0: 面对审讯，他依然拒不认错。
3: 我就是把钱全部捐了，都不得扣他们一分。
0: 一笔躲不掉的债，法治广元正在播出。
4: 讲好政法故事，传递法治声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广元。俗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法院的生效判决更是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文书。然而，总有一些人想方设法耍小聪明，以为把钱藏起来，人躲起来，就能够赖掉债务。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一起发生在剑阁县的典型案例。一位当事人在法院判决生效前突然取走了11万多存款，随后以没钱为由拒不履行赔偿义务。这笔钱究竟去了哪里？等待他的又是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让我们一起来看。
0: 这起案件要从2022年冬天说起。剑阁县某镇村民王某邀请邻居丁某义务为其修建鸡棚。在农村，邻里之间相互帮忙本是寻常之事，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一次普通的帮工竟酿成了一场改变两家命运的意外事故。鸡棚突然坍塌，丁某被砸成重伤，当即被送往医院救治。
1: 他叫我去帮他干活，我就去了，但是我去了过后，那个棚子不晓得咋他就垮了，然后腰杆什么腰杆板板就干不了走。
0: 经诊断，丁某腰椎骨折，这意味着他从此无法再像从前那样从事重体力劳动。一名原本勤劳能干的农村妇女就这样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事故发生后，王某支付了丁某13000余元住院费用，但对于后续赔偿问题，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2023年3月，在村干部的组织下，双方进行了调解。
2: 反正这个受伤是事实，这个发生的这个事实，反正是在你家里面发生的。你
3: 安的嘛，对吧？养鸡要挣钱的，你鸡毛没修修，我哪里钱呢？
2: 哎，那你给个期限嘛，我们说啥期嘛？那你给个期限嘛？你说你现在拿出来，你给一个期限嘛？有钱钱是还我钱吧，还嘛？你是要我的话，要你又不清楚来，又不来噻？哎，你想干，你说干，你反正。

0: 是领导你都在这，你看他这个态度嘛。
1: 我态度就是这样子，是吗？
2: 调解过程中，双方情绪日趋激动。丁某认为自己身受重伤，对方连基本的赔偿承诺都不愿做出，而王某则始终态度强硬，拒绝让步。最终，此次调解不欢而散，王某当场离去。然而，事后查明，就在调解当天的上午，王某实施了一个异常举动，他分两次将自己名下存折中的10万余元转入银行卡，又通过微信提现凑足款项，一次性取出现金113000元。
1: 当时想的是把钱全部取出来放到各家屋头，银行里面没得，他们都拿我没得办法。
2: 王某暗自盘算，只要名下账户没有存款，即便将来进入诉讼程序，法院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也会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而落空。他自认为找到了法律上的漏洞，殊不知这一步恰恰使其在法律上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局面。此后，丁某向剑阁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丁某看来，自己腰椎骨折，后续仍需长期治疗和康复，索赔6万余元是合理的诉求。
0: 我自愿嘛，就他现在想给六千，我后面还要治疗，还要住很久的院，咋咋的行呢？
2: 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法院经依法审理，就民事赔偿部分作出民事判决，判令王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赔偿丁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49340元。判决生效后，履行期限届满，王某未支付任何款项。2024年初，丁某向剑阁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官依法对王某名下财产进行查询，结果发现其银行账户中仅剩2000余元存款。面对法官的询问，王某声称，此前取出的11万余元已经全部花销完毕，主要用于偿还旧债、支付医疗费及日常开支。执行法官当即要求其说明具体还款对象及金额，并现场拨打了所谓债权人的电话进行核实。
0: 电话打过去核实，对方说，
3: 他的额度他一个人每年都在院子里边打工赚钱，他有钱的很，然后就我们去拿那个来回事。
2: 一个核实电话便让谎言当场露馅，但王某仍坚称钱款已经用尽，为逃避法院执行。他搬离原住所，躲进已故二爸王某荣遗留的空房里，因当时未能查找到其下落，且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依法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0: 电话也打不通，人也找不到，就这么就跑了。
2: 对于丁某而言，那段时光格外艰难，身体带着伤残，赔偿款却迟迟无法到位，而王某早已杳无音讯。执行过程中，剑阁县人民法院发现王某在诉讼前将11万余元存款取现，且未如实申报，存在规避执行的行为，遂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2025年4月，王某被抓获归案。
1: 那他们那家都是赖子，就算是把钱全赔给他们都不得够，我就是把钱全部捐了，都不得扣他们一分。
2: 关于那113000元的具体去向，王某到案后又给出了新的解释，其中5万元遗失，3万元出借给二爸王某荣用于看病，剩余款项用于日常消费。但公安机关经查证确认，王某荣看病实际仅花费5000多元，且王某荣住院治疗的时间发生在王某取款近1年之后。到案后，王某通过筹集借款3万元赔付给了丁某，但为时已晚。剑阁县人民检察院已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剑阁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0: 这个案子的典型之处在于，王某主观明知自己负有赔偿义务，但他诉讼前就把钱取光了，制造出我没钱的假象，且这种转移隐匿财产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判决生效后乃至执行过程中。王某这种有能力执行又拒不履行的行为就构成了犯罪。
2: 法官的释法说理十分清晰，本案的关键不在于当事人在事后是否履行了部分赔偿义务，而在于其是否存在主观上的恶意逃避。王某从取款那一刻起便已经偏离了合法的道路。2025年9月，剑阁县人民法院对此案

0: 作出一审判决。
1: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打击的就是这种有履行能力却恶意逃避的行为。王某的案件向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法院的判决不是一纸空文，任何试图通过转移财产、隐匿行踪来对抗执行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我们也正告那些心存侥幸的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0: 一年的有期徒刑，王某将在高墙之内度过。而他宁肯声称捐掉也拒绝赔偿的那笔钱，最终不仅未能让他省下半分赔偿义务，反而使他付出了失去人身自由的沉重代价。
2: 这个案例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法院的生效裁判不只是一纸空文，法律的尊严不容挑战。任何企图通过转移、隐匿财产来逃避执行的行为，不仅躲不掉债务，还会让自己从被执行人变成犯罪嫌疑人。这笔账，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算明白。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法治广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3: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曲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

0: 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1: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3: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4: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5: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6: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7: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8: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

0: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1: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2: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3: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4: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6: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5: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7: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5: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9: 啥子？
10: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1: 雾气松静。
12: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

0: 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 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 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 创下近4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详景区折扣等营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
2: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3: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4: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药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多灌一篇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 5,0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5: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配防配套开展防控。
6: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7: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8: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
9: 齐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10: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制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11: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2: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名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3: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 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 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 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城的制度价值。

0: 力互助，托举善行。
1: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五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

0: 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1: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2: 转移到哪儿去啊？
1: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0: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3: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0: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5: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4: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8: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7: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8: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 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

0: 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3: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0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伊朗同意履行相关协议内容，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将结束，并称将使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全面开放。特朗普同时警告称，若伊朗不同意相关条件，轰炸将重新开始，且规模和强度将高于此前水平。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感谢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长和船东遵守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规定，并为区域海上安全做出贡献。通告称，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6号说，法国公司船只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并不代表法国被针对。布雷荣当天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并未参与美国相关行动，法国公司船只遭袭并不代表法国成为袭击目标。布雷荣说，遭袭船只悬挂马耳他旗帜，船组人员来自菲律宾。法国达菲海运集团6号表示，该集团旗下圣安东尼奥号集装箱船5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遇袭击，造成船员受伤和船体受损，该集团未透露受伤船员人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五一假期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查4.2万余批次，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数据统计，今年4月15号至5月5号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销售额超1.4亿元，同比增长1.53倍，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办理业务共845单。联合国6号敦促以色列立即无条件释放全球坚韧船队的2名活动人士，指出以色列的拘押行为违反国际法。声明敦促以色列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顺利进入。以色列外交部2号说，以军此前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国际水域拦截了驶往加沙地带的援助船队全球坚韧船队，其中2名主要活动人士已被带至以色列接受问询。当地时间5月6号，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盘中一度跌破每桶90美元，跌幅超12%。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西藏大部、新疆、南疆高海拔山区、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点过体育外卖吗？这是一种新兴的上门体育培训服务模式，用户可以通过线上平台预约教练，携带器材上门授课。最近，老年人群体成了体育外卖的新客户，不少自媒体和机构主打增肌训练、预防肌肉流失、延缓衰老等功效，推出居家、小区、公园等多场景上门训练，针对性锻炼老人四肢与腰腹力量。在服务年龄上，各家标准不一，部分机构可承接70岁老人，仅拒绝轮椅出行重病群体，那也有机构仅服务60岁左右的人群，规避高龄带来的安全和责任风险。老年人该如何增肌，能够有效减少摔倒风险吗？怎样避免训练过度受伤？老年人训练强度不大也能够减重吗？公园里我们总能够见到老年健身达人，他们的健身方式科学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体育外卖本身不算一个新鲜事物啊，但是面向老年人群体呢，还是让大家感到新奇的同时也有一点疑惑。首先就是老年人为什么要练力量，最大的现实意义是防止摔倒吗？
2: 有这样的意义，但是不是说我们练力量就完全是为了防止摔倒。实际上不管是老年人啊，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练力量都对自身是有好处的。但是呢，练一些轻力量呢，对于老年人啊，它不仅是防摔，那么随着人们这个年龄的不断增长啊，人体呢可能会出现肌肉的总量和肌肉所占的比例下降。同时呢，肌肉的力量也会下降，那神经控制、精确控制的能力呢也会变差，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所谓的肌力减退、肌力减退啊，没有力量等等，尤其是下肢力量啊消退之后呢，容易使我们的所谓的老人啊，在这个啊站起来的时候啊，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啊，或者道路这个骑不平的时候啊，或者拎东西平衡保持不好的时候呢，容易出现摔倒。那么从力量训练的角度来看呢，力量训练一个它能够增加或者是说维持再或者说是能够延缓啊肌肉的这个量，肌肉量的丢失啊，延缓肌肉的流失。那么另外一个呢，它能够提高神经的兴奋性，能够提高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让我们这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更稳啊，更有控制的进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轻的力量训练呢，能够改善骨

0: 和关节的健康状况啊，有利于维持我们这个骨密度啊啊，或者是骨的健康程度啊，控制我们的体重啊等等。
1: 嗯，是。
0: 所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不仅仅是为了防摔啊。当然，这个力量训练有助于防摔，但力量训练不仅仅是为了防摔啊，更大的价值是能够让我们能够行动自如啊，能够不仅能够走，还能走得稳，不仅能上下台阶，还能上下台阶也上得稳。啊，这都与力量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
1: 是，那看来老年人练力量还是很有必要的。那解决了必要性之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是比较担心的啊，就是安全性。像这些专门服务老年人的上门教练，第一次授课呢往往会进行一个评估，包括问询病史，查看体检报告，观察老年人的步态，评估他的心理状态，然后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制定健身的计划。那么像老年人他的身体状态应该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哈，到计划这个部分，这个差别能够有多大？我们怎么样避免运动过量呢？
0: 计划这个事儿吧，可能说起来就比较复杂，相对比较复杂啊，因人而异啊，差别也会有很大。有的人可能是说，像我们体育大学的这个退休职工们，一直在坚持锻炼啊，他有的可能70岁还在跑马拉松啊，有的这个80岁的还能做卧推60公斤以上的，
1: 这么厉害，
0: 这个不一样。那个，有的人可能是这个，可能身体不是特别好，有些慢病的效应啊，这个对于这个老年人的评估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那么根据一个个性化的原则哈，我们要。通常呢，把这个我们所谓的老年分成这样几类啊，几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有良好的身体基础啊，长期锻炼的人，那他可以进行比较完整的训练啊，包括这个力量训练也好啊，有氧训练也好啊，平衡训练也好啊，柔韧训练等等等等。那么另外一类呢，就可能稍微弱化一点的，就普通的健康的老人啊，他呢比较适合于这个中低强度的运动啊，重点是呢多练练下肢啊和核心稳定性力量，保持平衡的能力。那么比如这个体总啊，或者是靠墙的俯卧撑，或者弹力带辅助练习等等。那么第三类呢，可能就是有一些所谓的比较轻微的慢病的啊，比如说有轻微的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骨质疏松啊、膝关节这个症状，这样的一些呢，我们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啊，在能够控制安全运动强度啊、安全运动量的情况下啊进行训练。那么这里面呢，由于对于这样的人呢，要注意呢，不要这个做这个突然改变体位啊，或者大运量啊、大冲击啊等动作啊，同时呢，更不能做这个最大力量的憋气儿啊。我们说憋气啊，容易使血压升高啊，这个是我们不建议去做的。那么再有一类就是可能是一直有病啊，或者是术后啊，或者是曾经有过这个跌倒经历的人啊，那要从康复开始训练，那么那个功能的评估呢，那我们要做得非常非常精准才行。那么有的可能是在卧床啊术后刚刚能够坐起来，那么我们肯定要评估啊，它适合于什么样的运动啊，是在床上的运动啊，还是座位的练习呢，还是说在扶着椅子练习或扶墙的练习，那都要根据它具体情况啊进行具体的分析。那么有一些可能是用辅助性的练习啊，辅助他这个，比如说我们拄着这个椅子啊前进的练习，或者是这个轻微的抗阻练习啊，这些都是要根据每个人啊不同的实际的身体状况进行的，不是说一概而论，70岁了我就应该这样，80岁的应该那样，不是这个啊。同时呢，我们要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关注这样几个指标啊，不管是有训练的啊，还是没有训练的，是经常参加锻炼的，还是我刚刚这个可能术后刚刚康复的这样的人哈，我们要有这样几个判断的标准，运动量是否合适，是吧？一个就是说，主观感觉，哎，我今天感觉很舒服，还是很累，那一定是真实的啊。有很多人这个可能说啊，我老当益壮，我还能坚持啊，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通过自我感知运动后的这个恢复情况，第二天是精神抖擞 还是非常疲劳，关节也疼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啊等等，这可能就说明运动量不太合适了。
1: 对
0: 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心率和血压的变化啊，突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了这个胸闷啊，心慌啊，突然的异常的气短啊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立即停止运动啊，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运动。
1: 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还就叫我们叫啊，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就是你即使你是常年坚持锻炼的人啊也好啊，我们也要这个采用循序渐进这样一个原则，不能是一下就上来特别大，或者一下上来就特别小，然后我增大很多那都不行，要一点点的加啊，有适应性的加啊。那如果是刚开始呢，可能是只增加练习的时长啊，不一定增加它的练习强度。当有了一定的积累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增加了，从增加时长变成增加次数和组数，但不增加强度。当有了一切的准备之后，我们可以轻轻的啊增加一些所谓的重量。对于中老年人来讲，运动训练也好，或者身体锻炼也好啊，不是越累越好，而是应该达到舒服，啊，充分的能够刺激到我身体的各个器官的肌肉啊，各个器官的这个功能，能够，然后呢，又能够充分的恢复，我睡一觉就感觉神清气爽，第三个就是我还能长期坚持啊，不能说我今天我练了一下啊，明天后天躺着卧床起不来了，
1: 对，
0: 我们得不偿失。
1: 是。听了您的介绍能够感觉出来哈，让老年人安全的锻炼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那这就涉及到一个服务的标准化问题了，就有网友担心上门的教练水平到底行不行呢？从体育大学毕业或者说有运动员的水平这样的能力就能够带老人锻炼了吗？不少老人可能会有腰突啊，膝盖老化等这样一些情况哈，像运动康复、运动医学方面的这些技能，对于上门的教练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0: 一定是这样的。可能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啊，这个你的作为运动员水平可能会很高
1: 啊，
0: 或者是你是体育院校毕业的，只能说你有一定的所谓的这个基础，或者你符合一定的一些筛选的基本条件。但是呢，像带老年人这个进行训练，或者带青少年进行训练，那必须要具备运动医学呀，运动康复啊，老年处方的和一些急救的知识才能进行训练。那么不是说我运动成绩特别高，我就是一个很好很合格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教练。那么我们要深知老年人的具体特点是什么啊，老年人可能有些慢病，有些这个肌肉力量已经不够了，或者是说有些这个腰椎已经有问题，或者是肩已经有问题，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高血压或者冠心病啊、糖尿病等啊，这些我们都要提前的知晓好。那么能够作为一个合格的老年人健身的指导者呢，至少呢应该具备这样几个能力吧啊，就我个人理解啊，不一定完全对啊，我个人的理解。首先要能够对老年人进行基本的能力评估啊，包括这个长病史，从运动角度来讲是关节的活动度啊、步态平衡能力、肌力以及异常的生活能力啊，要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对老人进行评估。第二个呢，能够设计安全的运动方法啊，包括这个什么时间长短，包括这个强度，包括运动的类型啊，包括和适合的这个节奏等等。
1: 对。
0: 第三个呢，懂得这个因人而异啊，增量或减量啊，比如说有的人做自重的普通的深蹲，可能做不了，我们可能帮他啊，从坐到站啊，不要做深蹲，或者说有的人站不稳呢，我们可以让他扶着东西去进行蹲站或坐站，这个要有能力来进行调节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再有一个呢，就要有这个危险的警惕意识。
1: 对
0: 啊，比如说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发现你的受众啊突然出现了胸痛，或者突然出现了气短，突然出现了脸色苍白、步态不稳、血压异常升高等等啊，关节突然的刺痛等等，这个时候要立刻停止，我们要有意识 啊，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意义。

0: 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些最基本、最基本的所谓的这个急救知识啊，比如说心肺复苏的能力啊，这个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啊，以及运动损伤的基本处理能力等等啊，这样才能够带领老人啊。进行训练啊，并不是说会练就行啊。我当运动员，我教练咋练的，我拿了就跟老人练就不行啊。我们就要，尤其对老年人啊，要懂评估啊，还能够保护，你还能够知道风险，然后同时呢，你还能将训练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有效的调整。
1: 是，就自己运动特别厉害的人，可能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就是会觉得我带的学生，哎，你这么简单动作你都做不了，因为大可能有点无法理解哈，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从这个对象的他自身的一个实际状态去出发，来考虑训练的一个强度和长度，对吧？
0: 对，
1: 那从您继续。
0: 从这个具体的实际来看呢，因人而异。刚才我已经说过，有的人可能练20分钟可能就已经到量了，有的人可能练20分钟他还没有这个所谓的到他最刺激最好的这种状态，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刚才我们也说了，要可以根据这个主数啊，现在累不累，心情怎么样啊，现在还可以啊，我练得很好，还能坚持啊，这都是我们评估的一些手段。
1: 对，是需要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哈。那从具体的练习部位来看，哪些肌肉群对于老年人群体是格外重要的呢？
0: 这样吧，实际上是这个对于肌肉来讲呢，我们可以这样大致的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啊。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大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我们的腿部的股四头肌等等啊，这是大肌群。还有呢，小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上肢的啊，肩部的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稳定肌群。那么对于中老年训练呢，不能单独的突出啊，我就练大肌群，或我就练小肌群，或我就练稳定肌群，应该是所有的肌群都能够练到啊，不能是单一的啊，看这个我练哪儿啊，不能就像这个年轻人啊，我现在练得很壮，很像线条啊，不要单纯的看练出好的线条，而重要的是看能够与我生活、与我运动息息相关的肌群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那么比如说大肌群、下肢肌群哈，稳定啊，下肢站立的，包括什么臀大肌啊、股四头肌啊，这个你比如说股四头肌啊，它就起到这个上下楼膝关节的稳定作用。那臀大肌呢啊，就是上下楼梯啊、爬坡迈步它有劲儿。
1: 对。
0: 臀中肌呢，可能就能够保证我们的骨盆不至于过分的前倾和后倾啊，保持骨盆的稳定。骨盆的稳定就保证了我们重心的稳定，就从而另外就推导出我们不容易摔倒。就这么一小线下来的。
1: 对。
0: 那么比如说核心肌群啊，核心肌群啊，我们的可能说大家最能够看见、最直观看见的啊，腹直肌啊、腹横肌啊等等。那像我们的竖脊肌啊、骨盆的稳定肌，我们是不容易练到的，但它能够帮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或者转身的时候，或者拿东西的时候，或者从蹲下到站起来，或者从站起来到蹲下，保持稳定的肌群啊，这也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背部啊，我们经常看见了很多老年人啊圆肩驼背了，那就是我们背部的这个啊，比如说背阔肌啊、斜方肌啊、菱形肌啊。以上背以这个前面肌群的这个用力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多练练背部的肌群。再有就是踝关节啊，踝膝关节。那么一旦我们行走的地基下降，就是我们踝关节的稳定性不好了，我们的踝关节力量不好了，那它就会容易产生跌倒的风险。那么比如说我们没事在家的时候啊，练习这个脚趾抓地啊，抓毛巾呢 啊都很有价值。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重点呢围绕我们应该简单的几句话啊，叫站得起来，走得很稳啊，转得很安全啊，基本不跌倒，生活很快乐。
1: 对，是您刚才还提到一个小肌群的问题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指一些比较精细的动作啊，比如说我如果拿筷子拿不稳了，或者我想穿针引线干点活，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小肌群来讲要求也很高吗？怎么练呢？

0: 这个小，尤其到了中老年阶段啊，这个就是这个认，就刚才像您主持人说的啊，我认真认不准了，我手已经开始抖了。这个可能是我们自然衰退神经控制这个自然的现象，就是不是说我们通过哪个练习哪个肌肉它就一定能稳下来的。
1: 嗯，
0: 它是通过神经肌肉控制的啊，它自然现象，就像我们穿衣服啊一样。它一定有自然磨损，它一定会有掉所谓的这个线头啊，或者这个会有磨损，这个我们不要刻意的去说啊，我怎么不行了，不是这个事儿啊，这个跟肌肉训练关系不是特别的直接啊，但当然啊，有力量是一个好事啊，但是不是说我现在这个拿东西拿不稳了，是我力量的事，跟这个可能啊还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轻易下结论的，更多的是可能是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下降。
1: 对，有些能够通过我们训练去改善哈，有些也不能，这个我们也要认清这个现实情况。
0: 对，
1: 那跟年轻人不同，老年人应该不会进行大重量的抗阻训练，那很想知道这种方式它也能够起到增肌的作用吗？具体来看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时间更长一点？
0: 年轻人可能到力量房哈，到这个健身房啊去练力量、练块儿哈，要的就行。那么其实老年人，其实我们在练进行抗阻训练的时候，也是要起到这个作用，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必要那样追求啊肌肉的增长啊，和靠特别大的肌肉这个刺激啊来进行。那么其实，在生理的过程当中，肌肉的增长和肌力的增长来自于自身恰当的这个机械张力和代谢刺激。
1: 嗯，
0: 对于我们中老年来说呢，中低负荷的训练就能够啊起到这个相应的作用，但是要注意动作要规范啊，强度要适中啊逐步的增加，那么它也能够改善肌肉的力量和肌肉的功能。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如果不练力量或不练轻力量，我们的肌肉呢力量是从下滑趋势的啊，我们大家知道滑梯是吧？
1: 对，
0: 这个滑梯可能会很陡，但是我们练了肌肉力量，练了这个肌肉的这个控制能力，那么我们这个滑梯的那个坡度呢就没有那么陡啊。当然我们任何人都无法违反自然规律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这个肌肉下滑这个趋势啊，延缓它这个肌无力这个肌肉减少这个趋势，这就是我们力量训练的这个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平时在家居家可能没有那么多专业的器械，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比如说毛巾呀、啊，这个根据身体自重啊，或者靠墙的俯卧撑啊，或者扶墙的这个提脚跟啊等等，都是有效的抗阻训练。虽然它这个肌肉的维度增加不是那么明显啊，这个肌肉的控制能力也看不出那么精准，但是它就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每天在家能做这些呢，肌肉动员的这个效率也会变高啊，动作也会变得更协调啊，这个力量的感觉也会更好。
1: 是，
0: 我们中老年人训练的目标不一定是像青年人一样，我要练多大的块儿啊，我们更重要练的是这个肌肉的用，我想用它就能用它，我的神经肌肉控制啊就能够作用它，我想干啥就能干啥，我想站起来就能站起来，我想走得很稳就能走得很稳，我想爬楼梯不抓着楼梯扶手就能上去啊，我想搬东西不闪腰，这些都是练习的效果。那么一般呢也建议也不用每天都练啊，隔一天一练啊就可以。那么每一个动作呢也不用练习次数太多，那我们从运动训练学的角度来讲呢，为了增大我们肌肉的工作耐力的水平，我们一般采用10到15个这样的这个次数啊，一天练到1到3组啊就可以有效的进行训练。
1: 对，我们刚才呢是重点讲了很多关于老年人肌肉练习的这样一些方法哈。那也有老年人选择体育外卖呢，他是为了减脂塑形。那我们知道年轻人都觉得减肥挺不容易的哈，大家也常说3分练7分吃，练的作用往往没有调整饮食的作用大。老年人他进行锻炼的话也不会进行的强度特别高啊。那这个对于老年人的减脂帮助到底有多大呢？
0: 其实每个人锻炼的想法不太一样哈，有的人确实就需要塑造我们这个身体的形状
1: 啊，
0: 有人说呢要减脂啊，我要塑形，当然这个人人都。

0: 叫美哈、啊，人人都爱美，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就是我们肌肉的这个消耗能量啊，消耗能力，就我们的代谢当量也不一样了。年轻的时候消耗能量啊，就是代谢当量就很水平很高。但随着年龄增长呢，我们代谢当量的水平就会下降。那减脂本质上呢，取决于热量的消耗和能量摄入的这个基本的平衡啊，也就是说，我没有那么多能量的摄入。啊，然后我又消耗了很多能量，那可能就是这就我们老百姓理解的最简单的这个减脂，啊，那这就会导致有人我不吃那么多不就行了嘛？啊，我再练一练，我是不是吃就减了？这个是不对，这种想法啊是不对的，啊，不能简单的靠这个追求少吃啊快速瘦啊，这样的过度节食呢，反而会导致这个我们的肌肉的流失。啊，甚至是免疫的下降啊，骨量的下降，以及再那个什么的话，可能是营养不良等等啊，一系列我们不想看见的事儿都看见了啊。
1: 对，
0: 应该我们强调的是呢，减脂不减肌肉啊，就是力量训练呢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这个肌肉的量啊，有氧运动呢能够增加能量的消耗。啊，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吗？这个脂肪啊，我们刚才说减脂是吧？脂肪它代谢的产物，它就一定是个二氧化碳，是吧？
1: 靠呼吸呼出去，
0: 呼吸出来，对对，靠呼吸出来啊，它就行了，啊，所以说平衡的训练呢，也有助于提高我们老年人的活动能力。那么维持良好的肌肉量，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和日常的活动能力，长期的啊体重管理就更有作用了，是吧？那么适合于我们减脂的更好的包括比如说我们没有什么器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公园里的快走，啊，或者是我们那个全民健身那个啊固定的那种自行车啊都可以啊，但主要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能量消耗啊，大概维持在我们60%-65%的这个心率啊，有一定的时长，大约啊，现在有最新的研究数据，可能是16分钟以后就开始动用这个脂肪和这个有氧的混合功能了啊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比较喜欢游泳，或者水中运动，或者是广场上打太极，
1: 对，
0: 广场舞啊，等等等等啊，强度不一定很高，但是要保证很规律，那就能够有效的进行减脂增肌。那么从饮食方面呢，我们就是说增肌干嘛呀，就蛋白质摄入嘛，蛋白质合成嘛，肌肉力量就增加嘛，同时要控制这个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这个千万不要简单的追求这个体重的快速下降
1: 对，
0: 同时一定要注意关注自己的身体和这个精神状态有的人说我现在开始减肥了，我过去太胖了我现在开始运动了我也不吃那么多东西了，我也开始锻炼了，但有的人可能这几天之后精神很不好，就是这个时候你要这个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你的这个身体那个糖的平衡被打破了
1: 对，
0: 是不是这个脂类的平衡被打破了，所以说千万不要做这个叫什么太快
1: 是，
0: 任何事情都是循序渐进而来的。
1: 对，咱们老年朋友相对年轻人时间也更多，咱也不用着急，慢慢来，制定一个科学的减脂计划，只要我们坚持住这个时间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另外呢，也有服务机构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应该是他们自身规避风险的一种选择了但是我想这个不意味着我们的高龄老年人他们不需要体育锻炼，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自己可以做的方法那这其中有什么是安全性比较高的也需要家人陪伴吗？或者说我们自己就能够完成的这种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
0: 是有很多这样的方法，就是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想锻炼肯定有方法只要你想锻炼肯定有方法。什么方法呢？比如说最简单的这个坐下和站起来的训练坐在椅子上双脚踩着地面慢慢的站起来，然后再慢慢坐下，这就很实用嘛，这就很简单对吧，练习大腿和臀部力量，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这个器械另外我们家里都有可能有椅子 或者有这个柜子，我们。

0: 可以扶着他的背椅子背这个脚跟慢慢的提起来，再放下啊，训练我们小腿和踝关节的力量和稳定性。另外再简单的就是我扶着个床头或者扶着个椅子，这个原地踏步走高抬腿，原地高抬腿踏步训练下肢力量和我们的心肺功能。另外一个就我们可以扶着门呐，扶着门框一些固定的物体尝试那个一个脚站立。那个叫悬空几秒，训练我们的平衡能力。如果能力可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交替的进行，是吧？这就练习起来了。另外，如果家里有这个相对的可能一些辅助器械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橡皮筋或者我们的弹力带等等这些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坐那儿把这弹力带用两腿套上这个腿外展肩外展。增强上下肢力量等等，这些都可以练就是没有这个弹力带，我们可以就拿一个毛巾，拽着它上下左右前后的都可以来练。另外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瑰宝这个太极拳，八段锦等等运动强度相对比较温和。那个同时能够调整呼吸同时有个通过重心的转移平衡嘛，来控制身体练习力量等等就是我们不一定是说这个中老年就是我们上了一点年龄的人不，其实年轻不是上了年纪的人是年轻人锻炼的时候也应该做到的防滑
1: 对，
0: 不空腹尽量不要憋气儿不逞强这个动作慢一点。先求稳定，再求次数，千万不要逞强。这个是跟大家说的，一定切记切记。
1: 对，我看到有一些老年人，他们状态还不错像您前面说的，年轻的时候就坚持锻炼练了几十年了，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一些八旬老人参加半马比赛这样的新闻。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他如果说我这个时候呢，我终于想明白我要跑步了，属于这种到老年才开始进行跑步训练的他需要注意哪些身体指标呢？
0: 实际上是这样这个说实话，代表我仅代表我个人观点这个跑马拉松呢，确实现在社会上很火也有很多个别的人相对岁数比较长一些的人也在跑，但是我真的是这个很担心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想健康的这个参加这项运动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首先呢。我们要关注自己即使你是一个长期坚持锻炼的长期坚持跑步的人，也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血压，比如说我们平时的心率，比如说我们这个睡眠情况可能明天要比赛了，今天晚上没太睡好，你还用以前的这个配速去跑，以前的运动量去跑，可能就都不太合适。所以说呢，要对自己负责，要对自己负责。因为上了年纪之后，他这个心血管的系统的能力他和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合理的安排这个运动量同时呢，跑步对心肺的要求也非常高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的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
1: 对，
0: 这个大家要切记另外一个呢，各关节的状态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甚至是腰椎如果出现有明显的疼痛或者是这个严重的关节炎还在发作期等等就不建议大家进行跑步了。刚才我说了，上次说了这我们别逞强我们运动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不是为了跟谁这个叫什么打赌也好，跟谁争强好胜也
1: 好，对，
0: 这
1: 咱也不是运
0: 不
1: 动
0: 可
1: 员。
0: 取。另外一个呢，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运动的实际耐力运动的实际耐力我们平时可能打太极拳也好这个。轻轻的这个走路也好就所谓的这个我们叫的有氧走能够 不费力的走，和别人聊一边聊天一边走啊，时间可能很长。但是你要说你跑马拉松，这个节奏一定会被你拉快啊，强度一定会变大。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判断自己的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平衡能力啊的测试啊，下肢力量和单脚站立的能力。跑步本质上就是一个连续的单脚支撑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平衡能力很差啊，下肢的力量很弱呢，啊，那受伤和跌倒的风险那它就会增加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老年人的这个运动后的反应呢，就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强烈，啊，疲劳感就比较强，是吧？这个运动后恢复的就时程呢就比较长，啊，比年轻人就慢，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要注意我们训练的或者是锻炼的频率或强度啊，要控制好。那么我个人建议啊，跑步要从这个走跑结合开始啊，千万不要说哎，看他，我们邻居老王他都能跑半马，或者他能跑10公里，我也跟他试试。他可能跑了好几年了都，
1: 对，
0: 他有很长时间训练，你别一上来就跟他一样。我们可以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但是我们要慢慢的靠近，用科学的方法来逐渐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比如说，我们先快走几分钟，然后来一个小的慢跑啊，慢跑个1分钟2分钟，这样循序渐进，慢慢的啊，跑步的时候能说句话啊，保证这个没有明显的这个气喘吁吁啊。这是我们中老年锻炼的最佳的这个心理状态。
1: 是，我经常也能刷到一些公园健身大爷啊、健身阿姨的视频，有些肌肉线条还挺明显的，甚至能够单杠大回环哈。那有一些就练的感觉他们不是很规范。像这种在公园健身的这种老年人群体，他们是怎么练出来这个块儿的？他们是将这个健身器材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了吗？有没有一些需要我们去避免的一些动作，其实不是很规范的？
0: 实际上是这样哈，这个我也是跟主持人一样，有的时候偶尔能刷到这一些公园健身的这些这个大爷大阿姨的这个视频哈，有的时候他们那个动作确实这个让我看着这个很心惊胆战的哈。实际上他有点像纯专业运动员的动作，但是他没有专业运动员的防护了，也没有专业运动员那个力量了啊，他可能练的这个事儿已经形成了很长时间了啊，但是呢，每个人都用每个人自己的这个锻炼的方式啊，他可能长时间的已经形成习惯啊，我们这个训练当中可能是叫做动力定型了，啊，他能够控制得住，但我们没有长时间或者没有跟他一样这个这么多年连续磨练下来这个呢，千万不要跟他们去学啊，看他能做我也能做。那可不是一样啊，叫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话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啊。你看他表演的很那个什么，人背后的这个功夫，可能要比你多得多啊。所以说呢，我建议呢，老年人呢，健身的时候，把握这样几个原则：第一个就要慢，第二个就要稳，第三个就要可控，在开始运动之前呢，我们保证这个先有5到10分钟的热身啊，再使用器械啊低强度的进行练习啊，保证我们身体的每一块肌肉啊，每一块肌肉都能够有效的活动起来啊。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们看见那些公园的什么单杠回环、大回环等等，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不仅是这个力量和关节稳定性与心血管的反应要求非常非常高啊，不太适合于我们去模仿，甚至是我都不建议大家去模仿啊。我建议呢，老年人中老年人健身呢，不要看动作有多难，而要看是否安全，是否能够长期坚持，是否能够改善你的生活状态及你的身体功能啊，这是我们锻炼的标准啊，不要追求这个高精尖啊，高精尖那是年轻人的事儿。
1: 对，是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关于老年人群体健身的一些要点哈，其实我们中青年群体也是要关注一下的，就比如说长期不运动的中青年人，他刚开始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千万别上量，有可能突然运动会导致一身伤。一开始大家会明显感到的两个很制约自己的点哈，一个是肌无力，一个就是心肺方面，大 喘粗气。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锻炼方式可以安全开局呢？

0: 际上要说有什么好的锻炼方式呢？还是说因人而异，对吧？这个你要说我是一个很有锻炼习惯的人啊，我可能很轻易的就上手了，对吧？我可能就是常年坚持锻炼，可能就最近这一阵儿比较忙啊，这个时间半个月没怎么的，我可能想恢复，我可能很快就恢复了。那么，怕就怕你是一直很长时间也没有这个锻炼，那么一直在这个看着别人锻炼，或者心里痒痒，一直想我啥时候开始锻炼？这样的人群，你不能一下上来就和大家一样啊，他那样练我也那样练啊。开局的锻炼不是狠一点，而是那个要建立这个运动的耐受，不管是心肺系统的，还是肌肉系统，还是神经系统。甚至是自我认知系统的啊，都要这个不能上来一下就很猛啊，要慢慢的从低冲击的啊低风险的运动开始，比如说快走、骑自行车啊，这个游泳啊，低强度的力量训练啊，这核心稳定训练啊，跑步、打打篮球等啊。多这个不同方向的啊，不同这个强度的运动啊，开始慢慢的让机体能够一个有效的适应啊，等恢复之后，我们再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强度从低强度啊，短时间开始啊，到这个低强度短时间的频率稍微增加一点啊，每周比如说原来每周可能锻炼1到2次啊，我现在可能每周3到5次。啊，每天中午啊，吃完饭我都练一会儿啊，打篮球，跟同事们，我就每天中午吃完饭我都投个1、20分钟篮球，是吧？啊，以微出汗啊为主啊。那么力量训练也是啊，所以刚开始呢不拿器械啊，就自身体重的，对吧？啊，这个靠墙的静蹲啊，什么对墙的俯卧撑啊，我不能做这个真正俯卧撑，我可以推墙的俯卧撑嘛，对吧？深蹲我做不了，我可以做半蹲的嘛，等等等等啊，一些这个降低原始运动强度的这种方式啊，也可以来帮助我们啊进入到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那么运动训练学里面还强调一个叫渐进负荷啊，身体要逐渐的去适应这个刺激，不能是一上来就我们马上承受很大的刺激，那样我们身体它也是一个有机体，对吧？他也不愿意这样一下猛地适应那么大的刺激，所以说呢，刚开始的目标不能是我马上瘦，立刻瘦，不是那样啊，不是马上就能跑很快啊，而是让肌肉啊、关节呀、神经系统啊等等重新的适应啊这个低强度啊慢速的运动，这才是我们开始运动的一个最好的开始。
1: 对，是聊到现在哈，我们的这块的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最后想请您帮我们再做一个提示哈，就是我们怎么避免受伤？你像我们新手锻炼，熬过了最初的破局阶段，很容易会迎来一个成绩的提升期哈。比如说跑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以更快的速度跑完我们的目标距离了，这个时候就感觉成就感满满啊！而且我们也会给自己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训练计划，就好像我这个月啊完成不了，我这心里就特难受哈。我一定要逼迫自己去完成。那像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是觉得，身体处在一个最佳状态啊，是一个巅峰。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特别容易受伤的一个阶段？怎么避免自己受伤呢？
0: 对，确实是这样。最开始刚进入锻炼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很小心翼翼的有效的准备活动，有效的放松活动。那么随着这个练习的这个习惯性增强了之后呢，有很多就不太重视这个准备活动了，甚至是或者说今天有事着急，赶紧练完，赶紧走啊，那朋友那边还等着呢，就不太重视放松了，这都是不可取的，有这样几个所谓的我自己的这个小窍门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呢，不要同时的增加这个距离和频率啊。你要是增加距离，你就先别增加频率；你要是增加距离的，你就别增加速度啊。你如果同时又增加距离，又增加速度，又增加频率，你就可能你的身体就受不了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一周仅仅。

0: 增加距离，等我适应了之后，我下一周再增加我的速度。
1: 对，
0: 啊，这个节奏，啊，第二呢，采用就是轻重结合、快慢结合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这个一个礼拜当中啊，有轻松的训练日，啊，有这个有比较这个刻苦的训练日，啊，同时还有休息日，
1: 嗯，

0: 比例的啊，这个有氧和力量训练啊，主要呢以这个练习臀部啊、核心为主啊。第四个是第四个啊，要注意恢复啊。如果我们感觉到第二天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啊，你要应该意识到是不是你的运动量过大了，或者你的睡眠不足了啊，或者是你的身体没有恢复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通过减量或者再多休一天。
1: 嗯
0: 啊，不是我们不是专业运动员嘛，我必须规定好了，我每天练五次，不每周练五次，我就练五次。我今天感觉不是特舒服，我可以停一天嘛。
1: 对
0: 啊，那么识别信号啊，就我到底是是累的，没缓过来，还是这个我的身体状况现在不允许我再这样坚持这么高的频率训练了。
1: 对，
0: 所以说呢，要有自己的自我评估。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牛教授为我们科普了全年龄段的科学健身方法，谢谢您的精彩分享。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话题雨伞羞耻症登上热搜，评论里不少人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光，因为撑了一把不那么精致的伞，比如广告赠品伞或者是花色老旧的伞，就感到难为情，浑身不自在，好像所有人都在盯着自己看，为什么那个时候总觉得全世界都在看我。心理学上的聚光灯效应如何解释这种心理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毅成的解答。
3: 为什么打一把不算那么精致的伞就能够让人们感到羞耻呢？
4: 根源在于人们的自我价值感呢，是依附于外在物品的体面感，再加上一些非常强烈的从众心理。这花格子伞啊，免费广告伞自带着一种廉价感、土气、不精致、不讲究的标签，我们就会下意识的把物品的质感等同于自己的层次。那撑伞呢，就等于把我很普通，我舍不得买好伞，我审美不好摆在人前。而且学生时代呢，审美是高度趋同的，大家呢都偏爱纯色的黑伞、简约网红伞，小众老旧带 logo 的伞呢就会成为显眼的异类啊，这个就会被同学议论，被贴上一些奇怪的标签。而且呢，这个广告伞呢，大多是一种赠品啊，会暴露我用的是免费的东西啊，下意识会担心别人觉得自己拮据讲究，产生一种无形的社交压迫。
3: 除了物品本身之外，这种老觉得全世界在盯着我的感受，那心理学上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叫聚光灯效应呢？这个具体又是怎么回事呢？
4: 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在看自己呢，其实这个是心理学中的聚光灯效应，我们就会高估他人对自己外貌、穿搭、小瑕疵、随身物品的关注度啊，误以为所有的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像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一样。因为人呢，最关注的永远是自己啊，我们对自己的小缺点、不合群的物品格外的敏感，就会主观的放大别人的注意力啊，尤其是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自我意识开始急速发展啊，那个时候这个聚光灯效应就会尤为的明显啊，那个时候我们也会有假想观众啊。那其实真相是什么呢？就真相是，其实陌生人啊、路人或者说你的同学同事注意力是极其有限的啊，别人顶多扫一眼转头就忘啊，没有人会像你自己一样盯着你自己的伞啊，你的一些身上的小毛病不放。
1: 除了雨伞羞耻症，人类在很多事物上也会产生奇奇怪怪的羞耻感。比如有人一被叫到全名就会尴尬，有人听到自己发的语音就感觉很别扭，还有人不好意思精心打扮自己等等。那么人类的羞耻感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很多人小时候怕丢脸，长大反而喜欢一些抽象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上的变化呢？为什么大家在网上一起吐槽同一种羞耻的时候，反而会一下就感觉轻松了？我们继续来听。
4: 其实羞耻感的本质呢，都在于害怕真实的自己不符合外界的审美标准和期待，进而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被喜欢。 他的原因大多来自童年可能被调侃过外貌名字，那当众被

0: 否定，社交中被孤立，或者长期被灌输要完美才值得被认可的理念。所以我们全网会充斥着高颜值啊、完美穿搭、好听名字等等啊，会形成一种统一的完美模板。普通人很容易对照模板产生自卑，觉得自己的普通就是缺陷。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高敏感的人哈，他们比较容易去捕捉他人的微表情、随口的玩笑，习惯性的会向内归因，把他人的无心之举当成是对自己的否定。而适度的羞耻感呢，其实是好事情啊，它本身是人类的本能啊，用来约束行为，融入群体。但是呢，过度在意他人的眼光，就会演变成各式各样的羞耻症了。
1: 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能够弄得清羞耻感、内疚、尴尬。那在感受上来说，他们具体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们主要是看情绪指向的对象。一般尴尬呢，指向的是当下的场景啊，突发的这个小狼狈性出糗、走路摔倒、说话卡壳啊，那这个就是瞬间的不好意思，它不会让你否定自己本身。内疚呢，指向的是自己的行为，是我做错了事儿啊，我伤害了别人之后有一点点自责啊，核心的是说这个事儿我做的不对。而羞耻啊，则指向整个人本身。它会让人觉得我这个人本身就很差，很丢人，不值得被喜欢，这是一种对自我的全盘否定，情绪更持久，内耗呢也会更严重。
1: 很多人小时候比较怕丢脸，但长大之后反而会喜欢上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的变化呢？
0: 其实我们年少的时候呢，是靠别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的，害怕不合群，害怕被嘲笑。成年之后啊，我们建立了一个稳定的自我价值，明白我的喜好呢，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不再靠精致外物来证明自己。见过很多的人和事之后，我们也会慢慢发现啊，没有人在意你的随身物品，廉价奇怪根本不算丢脸，反而呢会成为你的一种风格啊，不刻意不跟风，成了一种松弛感的代表。这种丑伞、奇葩伞就变成了摆脱精致焦虑的小方式。所以刻意去维护一个小众搞笑的人设啊，选择一些复古的物品，是主动放下这个完美的人设，来接纳这个不完美的自己，不怕出糗，就会收获自在。
1: 平时在生活中，我们可能会感到，比如某一样事物会让我们感到羞耻，但当大家在网上一起吐槽同一种羞耻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又变得轻松了，觉得这也不是个事儿了。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原因就在于我们发现呢，自己并不孤单啊，就是千万人和自己有一模一样的羞耻经历，瞬间就打破只有我奇怪、只有我丢人的孤独感啊，不再觉得自己是另类。大家一起去调侃雨伞羞耻、名字的羞耻，那原本觉得丢人的事儿呢，就变成了所有人都有的普通小事儿，羞耻感就被消解了，不再会觉得这是自己的缺陷了。所以敢于说出自己的羞耻过往，本身就是直面脆弱、接纳不完美的过程。说出来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疗愈啊！说出来被认同之后，这份羞耻呢也就再也束缚不了自己了。所以呢，所有人都在关注自己啊，那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刻意盯着你、评判你。一把伞、一个名字、一点小的不完美，其实都定义不了你本身以及你内在复杂的自我。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三月，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12.7亿元。此外，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11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2328.6亿元。总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2.8%，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当地时间5月6号，斯洛伐克国防部长卡利尼亚克宣布，斯洛伐克的 F-16 战斗机2027年底将参与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空中警戒任务。该任务旨在保护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领空。这些国家虽为北约成员，但没有本国战斗机航空力量。此外，卡利尼亚克表示，从2028年起，斯洛伐克还计划参与北约轮换式防空任务，并将为此部署2套来自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据印度尼西亚方面的消息，印尼苏门答腊岛6号发生一起客车与油罐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6人死亡。日本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鉴于目前美国市场需求疲软，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决定无限期冻结在加拿大建电动汽车工厂的计划。这一电车工厂项目原定于2028年开工，但本田去年宣布将开工日期延后2年。除电车工厂外，本田原本还计划在家建成一家电池工厂，两者总计投资150亿加元，约合110亿美元。泰国商务部5月6号公布最新经济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及公共交通成本增加的影响，泰国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89%，该涨幅创下38个月以来最高水平，远超市场预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我们的节目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播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进行直播。今天节目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CBA 季后赛8进4的比赛情况，再来聊聊呢 U17 男足亚洲杯上首战失利的国少队，最后呢将要聚焦一下已经率先进入本年度欧冠决赛的英超球队阿森纳获胜马竞的这场比赛。首先是体育新闻，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继续在伦敦进行，今天的16进8的淘汰赛里，国乒男队3-1战胜罗马尼亚队，梁靖昆呢是率先0-3输球，王楚钦和林时栋连赢2场，最后呢是王楚钦再赢1场，帮助国乒获胜晋级下一轮。女队呢是3-0战胜瑞典队，孙颖莎、王曼玉、王艺迪各自是3-0拿下对手，结束比赛。接下来1/4决赛呢，国乒男队的对手将会是韩国男队和奥地利队之间的胜者，国乒女队将会对阵韩国女队。2026年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比赛昨天晚间在深圳结束了比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已经提前夺冠的爱沙尼亚队，最终获得本次比赛第二名。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施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爱沙尼亚队获得本次比赛第一名，升入甲级 A 组。2026年飞碟世界杯阿拉木图站飞碟双项比赛昨天结束，中国队完成本赛季世界杯首秀，江一婷在决赛里以30重的成绩获得银牌。中超联赛第10轮比赛继续进行，武汉三镇是1-3不敌青岛海牛，上海海港1-1战平深圳新鹏城，北京国安主场3-0大胜大连英博。云南玉坤和浙江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啊，现在比分呢是玉坤1-2暂时落后浙江。NBA 季后赛呢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的东部半决赛首回合，活塞111-101战胜骑士，西部半决赛首回合，雷霆108-90横扫湖人。
1: 中国之声决

0: 来关注一下 CBA 的季后赛，今天呢是八进四的比赛已经开打，北京北信呢坐镇主场102-94拿下了广东，上海这边呢是84-79拿下了山东。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两场比赛呢已经开赛了，首先跟大家简单先介绍一下吧。这一轮次的比赛就是四分之一比赛，是3局2胜制吗？
1: 没错，为了给中国男篮的窗口期预备更多时间，所以咱们这一次的8进4是3局2胜，然后半决赛呢5局3胜，到了总决赛将会是7局4胜。
0: 那所以呢坐镇主场联赛成绩靠优的这个靠前的优秀的球队呢，北京北汽和上海大鲨鱼都是胜利获得了第一个主场的比赛。怎么看这两场比赛？先来说说北汽这场。
1: 第一场比赛呢

0: 那北京北汽是在主场102-94击败了广东宏远，这也是本赛季北京队呢对广东队的三杀。因为在常规赛呢双方的两次交手中，北京队呢也都是取得了胜利。那应该说呢，在前期广东呢和这个广州龙狮进行过咱们叫附加赛的比赛，他们呢是3局2胜，3-2击败了广州龙狮，晋级了八强啊，第五名晋级八强，对阵啊常规赛排名第4的北京。而北京队呢应该是第4，所以呢不需要去打附加赛的比赛。也是因为呢前期有3场正式比赛打底，所以今天呢比赛一上来，广东队进入状态是非常快的。他们单节呢第一节比赛就拿到了29分，而且呢领先北京队4分。但是呢北京队今天有2个好消息，对他们而言呢，一个是曾凡博复出了，另外一个呢是赵睿也是在本场比赛呢完成了伤愈的复出。因为在常规赛期间呢，曾凡博、赵睿2个人都是打一打停一停，但是呢北京队当时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就是我要让我的主将在常规赛获得足够的休息，好让我们呢到季后赛有更多的可用之兵。而今天呢不管是赵睿还是曾凡博都是发挥出了非常好的状态。曾凡博呢今天是3分线外7投5中，其中呢在第3节单节砍下12分，而且呢今天整场比赛曾凡博也是拿到了23分，23分呢也是小曾本赛季的单场得分新高。包括你像赵睿今天呢替补出战也有11分、5个篮板还有3次助攻的表现，也正是靠着替补球员的发挥，今天呢整队北京队替补席一共是贡献了61分，大幅领先于广东替补席。在第3节呢北京队是单节打了对面一个31-19，一举呢建立了12分的领先。而且呢到第4节，即便广东队一直是在猛追比分，你像萨林杰呀、杜日旺啊也是纷纷命中3分球，但是呢北京队总是有人可以站出来给出回应。最后呢经过4节比赛，北京队是102-94以8分的优势啊击败了广东，也是取得了这个系列赛的赛点。
1: 嗯，今天曾凡博复出呢拿到23分，罚球是6罚6中，整体的这个罚球和这个投篮命中率很高，3分是7中5，整体是8中6，回来之后呢立马找到状态，今天也是全场正负分值最高的球员。就是小曾其实这一个赛季应该是从赛季伊始的时候有伤，并且呢是当时有一个要转会NBA 的可能性，到现在才算是正式归队哈，就是但是也算是恰逢其时，这比赛现在球队需要他出来奉献的时候就回来了。赵睿今天拿11分，这个阿隆德斯应该是个新外援，今天表现也还可以看着哈。
0: 没错，阿隆德斯威廉姆斯呢今天出场时间并不是很长啊，就打了13分钟，但是呢投篮是5中4，3分球3中2，拿了10分，也是得分上双了。因为在比赛第4节呢，许黎明许指导还是更信任和球队磨合了2个赛季的小外援杰曼。杰曼今天是拿到了全队第2高的21分，包括在第4节呢，杰曼也是有过连续这种关键的3分啊，包括突破上篮的命中，帮助北京队呢是第4节稳稳的收下了比赛。而威廉姆斯呢，在他登场的这2、3节的时间里面呢，也是体现出了自己的高效啊。今天阿隆德斯威廉姆斯的正负值是正12，等于说呢他登场这12分钟球队也是一直在赢分的。从这场比赛来看呢，阿隆德斯威廉姆斯跟球队的磨合还是不错的，也是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目前北京队看上去是兵强马壮。
1: 可以说现在这个队伍当中今天赢球，周琦其实才拿了5分，包括陈英俊才拿9分，就2个得分点今天都没有达到一个常规的得分值。麦基贡献13分啊，4个篮板，然后刚说的其实这个阿隆德斯啊，按道理效率值比杰曼要高，他的正负分是12分，杰曼是-4，就杰曼当然是过往啊北汽的大腿，但是现在有了好外援到了，我觉得这个许黎明指导也可以想一想未来如何平衡这个出场时间。现在明显看出来幸福的烦恼立刻就出现了，就是如何有效整合北汽现在这么强的啊各支球队的当中的这些球员，包括外援的到来，对吧？现在这是许黎明指导要去协调这个问题，跟上海队今年赛季伊始的时候问题是一样的。广东这边今天呢，迈克尔17分，奎因17分，萨林杰17分， 就是三个外援打得不错啊，这个胡明轩呢也是提振了自己的这个准确。

0: 绝律拿到13分、嗯、徐杰也是13分，但是除了这几个人之外，他们找不到更多的得分点，这个现在是不是广东队急需解决的问题？
1: 没错，因为从目前的比赛来看呢，广东队在人员的厚度上还是不如北京队的。今天呢，他们的几位先发，其实你看正负值呢，很多人都是正值，你像王耀杰正7，然后麦考尔是正2，包括其他你像徐杰正负值呢也只有-3。今天徐杰呢是打了将近37分钟，换句话说呢，在徐杰登场的这37分钟时间里面，广东队呢和北京队是可以形成相持的。但是只要徐杰休息，包括在第3节徐杰休息，以及这个当对面替补席开火的时候，广东队呢是体现出了自己在我们说得分点的回应上有些不足的问题。今天你像第4节，胡明轩也是单节命中2记3分球，帮球队呢是咬住了比分，但是呢，只靠的你像像你现在介绍的3个外援分别得分是17分、16分，其实并不算很高。今天呢，广东队总得分90分，4节比赛对他们而言呢，其实也并不是特别优势的表现。而且呢，今天广东队的命中率其实也是比较一般，包括在最关键的第4节，他们也是拿到了这一场比赛算是还不错的得分了，末节单外援26分，但是呢，因为前期挖的坑比较大，所以呢，还是不能够在客场去掀翻北京。换句话说呢，在双方的阵容天赋差距比较大这样一个现实情况之下，广东队需要在各个环节做到尽善尽美，才有机会呢去完成击败北京队这样的表现。因为今天你像在造杀伤上罚球线这一项上，广东队是15罚11中，而对面北京队是完成了24次的罚球，24罚20中，说明北京队呢对于广东的杀伤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我还有一点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你像在前面广东队逆转或者说翻盘击败龙狮的比赛，广州的比赛，他们也是大量时间呢采用了双塔战术，让这个萨林杰和拉克塞维奇两个人同时登场。但今天呢，广东队还是更希望去在进攻端做些文章，所以两个小外援奎因和麦考尔登场时间呢更长一些。不知道在本场比赛经历了失利之后，下一场比赛广东队在这种排兵布阵上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和改变。因为从目前来看，兵对兵，将对将，这么摆开来打，北京队呢还是明显更占据优势的一方。
0: 广东这边的问题现在是急需要一个能够顶替徐杰登场组织的一个人，在徐杰下场的时候，这球队的组织串联不要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当然呢，现在其实北京队这边实打实说也没有完全呈现出一个捏合成型的一个技战力，所以两个队的整体实力上还是有差距的。你想曾凡博刚回来，赵睿是打打歇歇，这个阿隆德斯能力很强，一场比赛验证了，但也是刚到队，相当于3个啊接近主力的球员才回队。所以这个队呢，现在如果捏合到位的话，哪怕说就是3场比赛回去广东赢一场，就北京队其实也是乐于的，就相当于多一场比赛继续磨合阵容，就是
1: 应该是不乐意，
0: 不乐于
1: 两胜。我觉得这个爆冷概率还是挺大的。
0: 但是去
1: 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
0: 去广东的主场想赢难度也比较大。当然这个能力上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哈。我们再来说上海这场比赛，上海这边呢是之前应该有两个外援有伤是吗？大白边、怀特塞德和这个洛夫顿都有点伤。
1: 对。
0: 但今天看好都上场了，但洛夫顿这个表现是由于受伤病影响吗？
1: 我个人认为还是因为他们前期休息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因为北京和上海一样，他们在这个常规赛结束到现在已经是歇了12天了。而且呢，据我了解，像北京队当时是把深圳邀请到了北京，双方是打了2场热身，而上海呢是邀请了广厦来到上海，双方呢也打了2场热身。那北京队呢通过2场和深圳的热身表现还是不错的，或者说呢状态提升的不错。而上海队呢今天面对山东，应该说整个球队的进攻状态其实并不理想，作为本赛季常规赛高居第一的球队，面对常规赛常规赛排第9，现在是排第8的山东，整场比赛40分钟，上海队呢其实都没有能够建立起太大的领先优势，双方的分差呢一直是在5分上下吧，然后一直是坚持到了最后一秒，最后呢上海队是84比79，5分险胜了山东。而山东呢，因为前面跟辽宁队有3局2胜。3场的附加赛的比赛，所以状态呢是明显更为出色的一方。当然了，上海队今天之所以赢得比较惊险的，跟他们的进攻端有这种。

0: 集体的失准有一定关系。你像今天上海队全队三分球只有16中5，命中率31%，这个呢相比于他们常规赛期间的三分表现还是有一些不如的。你像刚才你介绍了洛夫顿今天表现比较一般，9中2，整场比赛9投2中，作为一个内线，作为一个5号位，这个表现呢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另外你像整个常规赛期间上海队的一个外线主要火力点李洪权今天呢也没有开火，他也是9中2，三分球呢6中2，只拿了6分。他们两个人的得分呢没有能够上去，也是影响了上海队整队进攻效率的一个关键原因。但好在呢，上海队跟北京队一样，他们的阵容厚度呢也是非常出色。你像今天白边啊，大外援白边，出场时间21分钟就14中8，拿了23分，还有9个篮板，几乎是一个人撑起了上海的内线。其他你再加上像古德温啊，像张镇麟啊，零敲碎打这14分，他们最后呢还是惊险的收下了比赛。而小将谢里勇伟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命中了杀死比赛的中距离。这场比赛呢，小谢是拿到了9分，在最后时刻呢，也是展现了自己的大心脏。而山东队呢，在本赛季季后赛开始之前，当时呢，邱彪就说了，说我们在季后赛、在附加赛可能会赢，可能会输，但是呢，我向山东的父老乡亲保证，我们在比赛中一定会打出山东男篮的精气神。那通过前面三场对辽宁的比赛，以及今天对于上海对阵上海的第一场，个人感觉呢，山东队还是可以昂着头走出上海队的主场的。他们输的其实并不难看。
1: 山东打辽宁的时候就已经是逆风翻盘了，辽宁应该是先赢一场，然后山东应该是连赢两场。山东在常规赛赛季末的时候，其实像包括在北控的比赛中啊，一些比赛中他的状态都不是很好。当然像当时克里斯不在，他这个主要得分点就是克里斯。这场比赛我看高诗岩、克里斯、陶化林包括约翰逊，这都已经过10分了，有的过19。然后陈林坚今天拿9分，3分5中2，就这队基本打出了他的这个常规上限了。我觉得就你说这队打不打出来内容，基本已经算是打出他全部的内容了。就是但是呢，的确上海这边虽然有球员的受伤啊，包括这个现在整体有些球员的状态不好，但这个实力毕竟是一个常规赛排名第一的球队，对吧？
0: 嗯，
1: 他整体实力还是更强。就打成这样，我觉得所有的齐鲁大地的球迷都能够接受，因为毕竟是打的是常规赛第一的球队哈。
0: 对，因为刚才咱们介绍说这个广东的阵容厚度不如北京，那你到这个系列赛第一打第八，山东的阵容厚度相比于上海其实又是缩短了一个层级。今天整场比赛山东队替补席一共是上了5个人，这5个人加一块拿了几分？拿了6分啊，只有6分入账。换句话说呢，当山东队一换上自己的轮换阵容，他们的分差呢就会被对方给拉开。你像对面上海队奥斯泰德一个替补就23分，再加上谢里勇伟的9分球，他们这个整个替补席是拿了37分，而对面上海队呢替补席只有6分入账。所以即便你像这个高诗岩也上双了，然后唐二林2双12分10个篮板，克里斯·约翰逊也都有接近20分的表现。但是我们都知道比赛它是40分钟，你不可能靠一套先发5人组打满整场比赛，那你只要一上替补进攻火力就续不上，也影响了后续当你的这个主将被换上的时候他们强势追进比分的可能，确实是太辛苦了。但上海队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也会受到一个警醒，就是说即便你常规赛主场是一场不败，他们主场常规赛是21胜0负，今天呢再赢一场，他们本赛季主场22个主场全部获胜，但是呢赢的其实并不轻松。下一场比赛呢，他们会来到山东的主场进行。如果还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上海队想要在客场去得胜而回，看上去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他们需要急需啊找回到自己在常规赛那样一个，不管是防守端的表现，还是说快攻的表现，以及在三分线外投射的表现，这种常规赛榜首应有的水准才可以。从第一场比赛来看，他们的表现我认为及格分上下吧。因为只要你看了常规赛期间整个上海的表现，也会发现今天上海队的发挥其实很不理想。
1: 看看互动平台这边有朋友说，上海队这个踏实训练说上海队季后赛成绩不一定好，常规赛不同于季后赛。还有这个国足铁粉说 CBA 第二轮淘汰赛感觉总比分上海是2-1赢山东，山东有机会回主场拿下一局啊。北京呢2-0拿下山东啊，广东，这是他的一些想法。反正从这个比赛看啊，就是两位这个朋友的互动能够展现出

0: 海队在季后赛时候没有呈现一种王者之师的态势，但是呢北京队呢现在有点要逐步的找到感觉了，所以今年这个争冠态势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对吧？不像我们之前说的，有可能上海队是会有很大的可能性，现在会有一些变数。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你就聊这么多哈，谢谢华谦。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目光转向 U17 男足亚洲杯啊，中国队首战失利了，输给了今年二月热身赛曾经两次大比分击败过的对手印度尼西亚队。目前呢，小组出线和晋级 U17 世界杯的前景突然变得不容乐观了。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
0: 嗯。这支队伍啊，就是从他们的舰队应该是在 U 系列当中啊，由于一些互联网上的一些宣传，这整体上是关注度最高的一季。就王玉栋那一波，他 U17 时候大家也没这么关注过。这些球员有很多的这个网络的号召力啊，这包括一些球员大伙都比较熟了，像帅维浩啊，对吧？邝兆雷啊，赵松元呐，包括这里面的一些球员。但这场比赛呢，从比分上最终呢是印尼U171-0拿下了我们。双方其实在之前的比赛中有很多的交手的经历，就在这个2026年的二月份打过两场，一场是中国U177-0，一场是3-2。那现在就是热身赛结束了，怎么会出现这么个局面哈？
2: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从整个比赛的准备啊，从这方面去总结啊，或者说去剖析。因为我觉得呢，经历了三个月之后，其实我觉得中国U17队呢，其实我们的国少队呢，应该的我们的准备应该比对方呢可能更好。但从实际的效果，从比赛的进程来看，我觉得是对手通过今年二月的两场交锋呢做到了知底，而我们呢在一些应对措施上做的不是很理想，包括用兵上我觉得是有明显的瑕疵的。当然这里边准备呢不仅仅是主教练的技战术的安排问题，可能球员的状态、球员的心理。那么我们曾经呢在二月的两场热身赛分别以大比分7-0和3-2啊都是打进了很多球，那么在两场比赛中，所以说这客观上可能会给我们的年轻的球员啊给他们造成一种心理的暗示，这种暗示会不会导致孩子们啊在实战过程中，尤其这种大赛中呢，就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那么轻敌我个人觉得主观上他不会，但是在一种怎么说客观的因素作用下吧，特别是在以往的热身的这种心理的影响下，我觉得球队的表现可能会受到的影响。
0: 这场比赛呢，大家对于排兵布阵的一些想法呢，更多集中在比如说没有前锋，为什么，或者没有高大前锋，为什么要打这种高空啊高空球，就是今天打了太多的高空球了，就是传对方禁区想投球制胜。但你是有张伯林和赵松元这两个在这个年龄段身高优势非常明显的球员，但都是后上的，在首发里没有，首发是帅维浩，并且你的另外一个前锋万象是客串的，就万象按道理讲是一个中场核心十号位的球员，客串到了一个前锋的位置打这个442。然后呢潘朝伟包括王鹤毅还有这个金宇澄，这几个球员其实实打实说，之前如果是大家看比赛多的话，应该不是傅道敏这支队伍的主力球员。按道理讲有些像邝兆雷啊、谢晋是吧，包括这个汪修浩啊，是不是比他们更多的参与到过往球队建设中？您怎么看这个排兵布阵？我看马德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里已经非常不客气了，因为马德也是性情使然，就已经开始喷了。你怎么看这个首发阵容？这是怎么想的哈？
2: 我是觉得就是像马老师说的，我觉得一些观点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因为他第一，他近距离观察。就包括这几期的集训和比赛他都在现场，我觉得他说话的还是比较恳切的。那么我觉得至少从咱们不说去过度的去指摘一个教练的用兵啊什么样的，但是从数据和这个效果来看，确确实实我们球队在进攻效率方面是非常低下的。而且呢低下的原因呢一定程度上跟我们没有

0: 利用我们自己的优势，身高优势，那么有一定的关系。确确实实我们首发的两位前锋攻击手呢，身高都不超过1.8米。那么就是当这个我们右路的球员不断的传中的时候，那可能这种进攻效果，就这种边中结合的效果就非常的差。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实际上，在这个人员的具体的安排上，那么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在2月的两场热身赛中，我们采取的是4-2-3-1的战阵。那么其中呢，这个我们。
1: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2: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
4: 我是莫大人。
3: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日暮宣日记。我们这期要聊的事情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4: 对，无意间和异性做过最暧昧的事儿。
3: 听着就让人热血沸腾了。
4: 对，有一种青春悸动的感觉。
3: 对，然后那个莫大人也在微博里发专辑了嘛，那很多人在微博、微信还有百度贴吧还有我们的音乐盒下面都有给我们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4: 对， 对，然后也整理了很多，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3: 说起来我觉得这种事情会不会就是上学的时候比较常见？
4: 对，因为男生女生都在一起上学嘛，
3: 在一起，而且就是密度很大。
4: 嗯，
3: 你不经意间可能有一个动作就弄得很尴尬很暧昧。
4: 对，有一个叫做我是兔熊的朋友，他说最暧昧也是最无奈的事情，就是我暗恋的男生的通讯录里呢，我的备注名字是二媳妇儿。然后我好多朋友看到这留言的时候就说啊，那你是备胎啊。
3: 我觉得这种还不太算是无意间，对吧？因为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
4: 对，可能是他无意间看到了。
3: 对，那我说一个吧，就是我也在微博上说了，就是前几天我等公交的时候嘛，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女孩子挤上那个公交车。她是最后一个上去的，然后呢，但是人是上去了，头发还在外面。然后那个售票员就一直催嘛，说哎，那个姑娘你赶紧再往上上来一步，头发收一下。但是人实在太多了，她就真的没有办法再挤进去了。而且也没有手来倒腾一下把那个头发捋一捋。然后就全车人都在等的时候特别着急，然后站在他前面的那个男生就果敢地伸出右手，把他头发一捋，然后那个把他的头顺势按进自己的怀里，
4: 然后就进去了。
3: 对啊，头发也收进去了，然后车门就关了开走了。
4: 这也算一个暧昧啊。
3: 对，我真的觉得，我觉得你，我恨我没有跟上车呀。我特别想看看那个女生这个
4: 什么表情，
3: 那一瞬间的反应。对，表情肯定脸红了吧。
4: 趁机揩油，流氓。
3: 如果两个人都是单身的话，就这么在一起也挺美好的。
4: 对，挺有意思的。我今天第一首歌呢是来自爱戴的《初次与你相遇》。
3: 看过韩剧的朋友应该都觉得很熟悉吧？
4: 对，《
3: 浪漫满屋》的那个插曲。
4: 对啊，然后给翻唱成中文了。
3: 对。

0: 链突然松了，然后自己呢就在那儿捋半天都弄不上，然后平常玩的特别好的一个男生啊，突然从我手里抢过去就帮我戴了，幸好是晚上，我脸红的要死。
1: 真的，这样的场景就正常女生抵抗不了的，
0: 就特爷们儿的那种。
1: 对，莫大人，你会很羡慕这种男生的做法吗？
0: 嗯，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帮忙的。
1: 啊，我们的微信朋友啊，叫一个叫做好圆圆永垂不朽。
0: 嗯，
1: 他说同桌是男生，让我给他解开脖子里的那个红绳吊坠，我解不开。他说那你就咬开好了。哎呀，这男生是有多单纯啊！
0: 对，让这女孩怎么接？
1: 今天的第二首歌来自温岚和王威登的《能不能》。
0: 嗯，对，这是一首很暧昧的对唱。
1: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那个副歌部分啊，我觉得那个旋律重复的特别好听。
0: 但是你看歌词的话，就会觉得非常暧昧。

0: 也是我们的微信朋友啊，叫做薇薇安娜，他说我可以说说我同学的事儿吗？那一次毕业旅游，我们一堆人玩真心话大冒险，然后有一个男生输了，选了大冒险，大伙儿要求他在现场选一个异性，然后两个人面对面呢做俯卧撑，不做就喝酒。那个男生毫不犹豫地拉起他隔壁的妹子开始做，妹子全程闭着眼，不知道他们俩后来怎么样，至少当时我们一群看着的都觉得超级暧昧。
1: 这是爆料了别人之间的那种暧昧的事儿。
0: 哎，我觉得真的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玩的时候，尤其是喝酒啊或者是玩游戏啊，很容易会出现这种真心话大冒险或者别的游戏，让你去做什么。我觉得这个环节男生是不是特别喜欢啊？
2: 应该是，
0: 因为有可能会跟自己喜欢的妹子有个什么身体接触之类的呀。
1: 如果是不喜欢的怎么办？
0: 那就悲剧了。
1: 有一个叫做韦小七的朋友呢，他说中学时候啊，俩人一桌啊，同桌呢是个男生，有一次笔掉在地上呢，我低下头去捡，结果他把他靠着我这边的胳膊呢朝我这边挪了挪，而我呢还不知道，捡完笔抬起头呢刚好钻进他的怀里了，当时那种感觉特别紧张和害羞。
0: 这男生肯定是故意的。
1: 太坏了，恶作剧是吧？
0: 大家有没有学到新技能呢？
1: 趁机揩油的技能是吧？
0: 有个叫为何不是我，他说高中的时候晚上自习结束，我和他一起坐公交回家，我们俩是邻居，因为车上人很多，他个子比较矮，所以根本就够不到上面的扶手，然后他就搂着我的腰，我握着扶手，现在想想很幸福啊。确实是，有的时候坐公交的时候你就根本够不到嘛，只能拽着旁边人的衣角啊或者怎么样，有认识的人的话直接抱上去了。
1: 还有就是去那个游乐场之类的地方，就经常会有那种就一个女孩过这个地儿不敢过呀，或者不敢坐什么的话
0: 直接钻怀里了。
1: 对，还有鬼屋。最多了就直接抱着从那个走过去的。
0: 我们的微信网友叫两颗心，他说爬阶梯的时候呢，由于太陡了，同行的男生突然向后伸手说我拉着你吧，然后他就牵起我的手了，我就这么默默的被拉了一路呢，简直呆到深处。好萌的妹子呀，
1: 都愣住了是吧？高中的时候啊，和关系很好的男生下课闹着玩，问他衣服上的口袋通不通着，就是肚子那儿的那种，就是帽衫那种。
0: 我知道。
1: 然后他说你试试啊，然后我就把手伸进去了，想试试能不能从另一边出来，结果他的手呢从另一边伸进来了，然后我们俩呢就在口袋里握了一下手，当时就脸红了。羞羞。
0: 哦，我知道，画面感好强啊。就两个人在口袋里谁都看不见的地方握了一下又松开了。这是跟踪煞呗，这是。
1: 那男孩太坏了。
0: 对，
1: 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刘畊宏的迦南美地。
0: 我其实特别喜欢刘畊宏的歌，他有很多都特别好听，比如什么彩虹天堂
1: 啊，对，
0: 心痛心心动心痛
1: 啊。我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在周杰伦的那个最后的战役那个里边的 MV 里出演的那个男主角
0: 啊，然后、那个、
1: 还记得吧？
0: 记得呀，因为他跟那个周杰伦是好朋友嘛，
1: 对，
0: 就经常会看到他们俩又有什么消息啊，两个人在一起玩什么的
1: 啊，对，好像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吧。

0: 个人说哈，说曾经我要他教我开摩托车，然后呢我就坐在他前面，他开的时候呢我又在他怀中的，结果我开的时候他就扶着我的肩膀或者腰，然后我的头发都飘到他脸上了，然后他就避开头发凑到前面，然后有点点点啊，很暧昧的一个动作，
1: 就是两个人的脸颊蹭在一起了吧。
0: 对呀、啊，哎，我不知道你是有什么感觉，就是，不是有风很大的时候吗？有可能是长头发的一个妹子，然后头发会飘到你的脸上
1: 啊。
0: 你当时会感觉怎么样吗？
1: 就会觉得打到脸好疼啊，
0: 一点都不浪漫，穆大人。
1: 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在地铁里吧，比如有一个女孩梳着一个大马尾，
0: 嗯，
1: 然后她就在那儿不停的转头，
0: 啊、嗯，
1: 来转头，然后那个。马尾呢就抽到别人脸上，有时候抽到我脸上可疼了，我觉得。
0: 你知道那说明什么吗？
1: 嗯、
0: 说明你矮。
1: 讨厌，人家是梳的特高的那种。
0: 那也比人矮。
1: 讨厌。
0: 你比人高，人家怎么可能甩你脸上？有的时候我就站在别的妹子后面嘛，
1: 嗯、
0: 也会被甩到。我当时心里默默的想、嗯，好吧，我矮，我比你矮。

0: 有个微博的朋友叫做千华洗净只剩一曲挽歌，说有一次去一座山里玩，那天呢下着小雨，路上长了许多青苔，有一段路呢两边没有护栏，旁边就是一个深潭了，他走滑了，等到我把他救上来的时候呢，他全身湿透了，当时下意识的就把我的衣服给他换上，之后两个小时就一直把他就抱着等着雨停，现在我们俩提到这件事情都相视笑笑，说不出的感觉。
1: 嗯，是啊，我觉得两人出去玩的时候就路上遇上一些各种小状况吧，然后就那种相互扶持的一起走下来的话真的很有意思吧，也很浪漫。我觉得好多其实那个感情都是产生在那种驴友之间啊，或者去旅行的路上什么的。我之前听一个朋友还说呢，就是说看两个人合不合适，然后最好的方法就是两个人结伴去旅行。
0: 嗯，今天第四首歌来自陶喆的就是爱你。
1: 嗯，这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我听了好多。

0: 就上大学的时候，就我们那个经常组织那种拓展训练，你知道吗？就男生女生一起，我们还背着帐篷去那种野外生存，然后还要一起就是用集体的那种能力才能完成的一个游戏什么的，然后大家一起在就经常会有类似于那个无意间的小暧昧的东西。
1: 知道。
0: 比如说，
1: 莫大人，你有吗？
0: 其实很多嘛，就比如说你爬一个小坡的时候，男生呢就会拉女生上来，或者有一个男生站在那儿拉女生一个一个上来。
1: 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来分享一下给大家听吧。莫大人没有青春吗？就有没有跟女生在一起的时候，感受到微妙的一些小感觉那种？
0: 其实我想起一个挺尴尬的事儿来。
1: 哦，来分享一下，给大家说一下。
0: 就是，上那个中学的时候，然后去操场上做操嘛，每次那个课间操就是第二节课下课之后，大家全都一拥而上那个操场里做操去。然后就有一次是我同桌在前边走，我在后面，我同桌是个女孩嘛，然后她一边走呢，就女孩子嘛就玩嘛，一边走一边甩自己胳膊，
1: 我知道。
0: 然后结果我在她后边，她没看见，她甩完的时候正好打到了关键的部位，你知道吗？
1: 我懂了，
0: 当时特别尴尬。
1: 然后她后来发现了没？
0: 他也发现了，然后就特害羞，然后不好意思的跟我说对不起什么的。这种情况还有好多呢，就比如说上 KTV 的时候，一堆人坐在一起嘛，男生女生都这么坐着，有时候女生就唱嗨了，就拿手拍你腿什么的，然后就不小心拍到关键部位。
1: 哎呦，你的关键部位怎么那么招人喜欢呀？
0: 好吧，怎么说呢，亲爱的，怎么接着往下说？我说是因为太明显了。

0: 国的朋友，有个叫韩小喵，他说我和朋友去看电影，朋友们都去上厕所了，就剩下我和他。我那个时候啊，专心看海报，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站在我后面。忽然他又抱住我了，把我圈在怀里，我整个人都愣掉了。后来我问他，他说我就是想抱抱你啊。
1: 哎呦，
0: 哎呀，
1: 太直接了，
0: 这不是喜欢，这是什么？
1: 太明显了。今天第五首歌呢，来自温晋和的《偶然》，很动感的一首歌。

0: 一起坐，然后还挤来挤去的。会议室里放电影，我靠着他的肩，整场电影我都听得到他的呼吸。
1: 啊，好像这女孩子对男生那种呼吸特别敏感。
0: 肯定啊，对男生的呼吸。

0: 暗味儿。
1: 对对对，还有什么？嗯，对，最突出的就是两样吧。
0: 就这两样。
1: 最突出的就是两样。嗯，对，
0: 可能就是因为你能感受得到那两个特征的时候，就应该是两个人非常近的那种状态下了。
1: 那个时候真的就明显的让自己就自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女孩，人家是一个男孩
0: 啊，
1: 就是会想到这件事情，就有明显的男女差别，然后自然的会有一些些暧昧的存在。
0: 有一个朋友呢，他说帮他做针灸，然后取针后呢，他裸着上身，我放了针呢，没站稳就扑到他怀里了，话说他的身材真好啊，可惜不敢再吃点豆腐了。
1: 这是
0: 这还是一个女孩的留言。
1: 对啊，趁着这个机会吃豆腐了。
0: 哎，轩涛，你扎过针灸吗？
1: 没有啊。
0: 我还就之前还去过那个针灸医院去扎针灸。
1: 快了，木南又要宣传他那一套中医养生法。
0: 不是养生了，真的，我觉得就中国那个传统的那种医学吧，还挺神奇的。
1: 嗯、
0: 扎几个针，你的病就好了。
1: 好好好，嗯。

0: 有个朋友说，在公交车上，我扶着某个椅子的椅背站着，椅子上坐着一个长得白白净净的年轻的男士，突然间一个刹车我就跌出去了，然后椅子上那个男士一把拽住我的手腕，拉我到他身边，然后站起来，非常生气的对我说，你坐这儿。哎呀，就爱这样的霸道，
1: 还挺绅士的。
0: 嗯，
1: 有一个叫做请叫我黑猫君的女孩呢，她说，她给我辅导数学呀，然后我们俩呢都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呵呵，醒来后呢，两个人的脸好近，吓了一跳。
0: 微博有一个叫 Allspeak 大叔，他说大一的一节播音小课上，一个女生因为病突然晕倒了。当其他的同学愣着的时候呢，我本能的将他抱起来送到楼下了，一直到救护车来。第一次公主抱就这么没了。尴尬的是呢，好长一段时间啊，同学们见我就唱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
1: 瞬间一脸毛线。
0: 对，真的是好男人啊。
1: 真的是
0: 挺大气的。
1: 我想起上次我们说的那个，就是刚有一点震感，然后就抱着旁边的女孩跑了，然后回头才发现只是好几千米之外的地方地震了。
0: 今天第六首来自光良的烟火。
1: 还真的好喜欢光良的那种感觉，就是弹着一个钢琴然后深情款款的唱 一首情歌的男生，最有魅力了。他好多歌都特别好听。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透的自己。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情谊。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诚的热爱。

们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抱个满怀，是最温柔的慰藉，告诉我们不必孤单，总有人会跨越差距，因灵魂共鸣而相聚，成为彼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0: 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慎防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神来慎防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啊。

是我福气。重庆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访。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

0: 题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长江奔流不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记忆。而在长江航运史上，一段长达140年的客运往事，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从1861年鸦片战争之后，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沪汉线，到2001年长江客运全线停航，百年客运在屈辱中起步，历经外国航运势力争夺、轮船招商局抗争、民族航运兴起、烽火抗战、迎接解放等沧桑阶段，见证了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盛，成为一段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记忆。那么，在鸦片战争的阴霾下，长江客运是怎样在屈辱中起步的？民族客运是怎样在抗争中竞相崛起的？在战火中，长江客运是如何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抗战胜利后又是如何再遭劫难的呢？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时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上，在近代中国，内河航运的发展历经曲折。随着商品经济和商品流通的逐渐兴起，长江流域成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区域。然而，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使得外国殖民主义者得以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深入长江内地，并强行攫取了长江航行权和内地贸易权。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侵占长江航行权，刺激了长江近代行业的兴起，导致中国逐渐失去航运主权。1861年4月，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上海至汉口，此后火鸽号每2个月从上海开航3次，以运载茶叶为主，兼搭旅客，其运价高昂，每客银100两，每吨货20两，利润丰厚，营运了3个月即获利50万元，长江轮船客运从此开始。从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时至美国火鸽号首航，帝国主义花了20年时间，终于打开了长江门户，开始了丧权辱国下的长江轮船客运。从火鸽号开航至1873年7月轮船招商局的永宁号客货轮首航深汉线，整整13年时间，长江下游行驶的尽是飘扬着美国、英国、德国国旗的美商启昌、同福、琼济洋行、英商宝顺、怡和、淳信、玛丽洋行、德商美最石等轮船公司的客货轮。外国洋行打造的客轮多以客货兼装的形式为主，这样客货可以互补，充分利用舱容。这种运输形式一直沿袭到现在。这段时间当中，列强纷纷侵夺长江的航行权，外国轮船大肆入侵并逐渐地垄断市场。外国客商在中国长江上巧取豪夺，相互之间竞争也激烈，这也是长江客运史上第一次大竞争。在13年的竞争中，美商启昌洋行独占鳌头。19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的轮船技术革命达到兴盛时期，改进后的轮船和螺旋推进器日趋完美。启昌把这种船身坚固、快速快捷和节省燃料的轮船驶进长江，在轮船技术和轮船数量上都占有优势。到1865年，在扬子江航线上9条轮船就有7条是美国。

人的。另外，齐昌注重依靠华商买办，上海道台吴建章就兼允齐昌买办。在他的庇护下，齐昌除运客货，还肆无忌惮地经营贩卖鸦片走私，而大获盈利。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撬开长江客运的耻辱史说明，落后就会挨打。由于落后，从签订南京条约直至汉口、九江、南京、镇江成为第一批对外开放的条约口岸，从此长江下游的航权丧失，其客货运资源被外商大肆掠夺。这段耻辱史还说明，谁先使用先进技术，谁就会占上风。美国齐昌轮船公司独霸扬子江客货运的事实，这是老牌英帝国主义始料未及的。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中国轮船招商局应运而生。然而，这一时期的民营轮运业却处于被严格禁止的状态。19世纪60年代起，轮船招商局成立并发展，标志着中国自行航运的起步，逐步打破外商垄断。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美等国以上海为起点，逐步将长江船运从下游扩展至上游。他们最初主要经营上海至武汉的航运，并逐渐垄断了上海的修造船行业，甚至占据了镇江、九江、汉口等地的码头船部。1865年，徐寿等人在长江上成功试制出黄湖号轮船，这为中国自己的造船工业和航运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局，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轮船制造业和航运业的发展。1873年1月17号，轮船招商局正式开业。同年7月，其轮船永宁号首次从上海出发，成功开行至镇江、九江、汉口等地，这标志着中国轮船首次在长江干流上运营。随着招商局在长江上拓展航线，从上海至武汉再至上游，中国经济逐渐内河航运化。到了19世纪70-80年代，中外长江轮运业不仅在沪汉线的基础上向长江上游拓展，还开辟了汉宜线、沪苏杭、汉湘、宜渝线等新航线。轮船运输逐渐覆盖了长江干线及其部分支流。尽管如此，木船运输在长江支流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此，长江客运史上展开了第二次大竞争，只不过这一次是在招商局与外商之间进行的。招商局的出现宣告了外商垄断长江航运时代的结束，因此招商局成了洋商的众矢之的。美商齐昌和英商太古立即声言，在长江水道上，凡他公司有船同日并走者，必与之争抢。为击垮招商局，他们靠杀价、抢夺客货源等恶劣手段，欲置招商局于死地。但招商局并未退却，采取相应措施，争取国内商人的广泛支持，招来客人，争取货源。同时，为增加竞争力，自永宁号之后，又调入多艘客货轮充实长江航线。招商局与洋商之争，民心所向，国人纷纷坐招商局的船，生意是越做越红火。竞争使外商利益大大受损，美商齐昌的客船多，负债率低，亏损最严重，遂蒙退让之意。招商局为扩大经营实力，以归银222万两高价收买了齐昌的全部财产，共计接收轮船16艘，其中长江客轮8艘。1878年4月，招商局首次派江通轮溯江上使开抵宜昌。5月初，又派江福、江源以及江平专行汉宜客运航线。中日马关条约添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沙市、重庆开埠，西南门户洞开，长江航权丧尽，长江客运再次受到帝国主义的瓜分。日商、英商、德商相继开辟汉宜客。

运航线，派客船载客货入川，直至1900年12月27号，德国人新造的瑞生号入川，船底险滩空灵触礁沉没，溺死旅客多人。各国商船自此望而却步，不敢再入川江近10年之久。招商局客运创建的前10年不断盈利，成为长江上重要商局。招商和英国太古、怡和三家成鼎立之势以后，则亏损严重，主要原因是官督商办行业体制弊端的日渐显著，大买办大肆侵吞公款，剥取商民，掏空了家底，加之在技术管理上全面依赖洋元，加深了企业的买办性和腐朽性。除体制外，还有世袭罔替、管理混乱、人浮于事、船龄老化等一系列的原因。加之这时卢宁、卢杭铁路相继通车，分流了客运，为转变困难状况，招商局也曾打造新客船多艘，但已无力回天。招商局客运虽衰败不振，但毕竟是他开长江中国客运之先河，与外国势力抗争也体现了民族气节，同时服务于社会，便利了交通，其功绩不可抹灭。在长江客运史上，民生实业公司是由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等人于1925年在四川合川发起筹办的，1926年6月10号正式成立。该公司在上海订造的小轮民生号抵达合川，并立即开始了合川至重庆的载客定期航行。长江客运史上的第三次大竞争，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至抗日战争前夕，主战场在川江，领航人是卢作孚。20年代，西方各国忙于应付德国法西斯，且川江特殊的水情地势，洋商难以插足，民族客运得以蓬勃发展。可随之而来的是川江客运市场混战，竞争达白热化。当时川江中小客运轮船公司如蚁，争客抢班次，为此卢作孚倡导联合起来合并经营。自1928年开始，民生公司采取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商后军、先华后洋分步进行的策略，开始统一川江，先后兼开了22家公司，大小轮船至1936年达到45艘，占中外航商在川江船舶总数一半以上，航线由2条发展到9条，贯通长江全线，其实力在川江占统治地位。长江中下游的民营客运最初有汉口的两湖轮船局和上海大达轮船公司，分别行驶区间客运航线，但是这些民营轮船公司规模都不大，经营艰难，被外商和招商局挤压得抬不起头。民生公司作为民营企业的后起之秀，坚持卢作孚先进的发展蓝图，积极革新企业管理，率先废除了当时长江上风行的买办承包制，客轮上实行公司统治下的单船经理制，公司会议制度也比较完善。他所首创的调度会、航次会，后来为长江客货轮及其他船所普遍采用。卢作孚特别强调改善客货服务，客船都实行定期航班，同时稳定票价，推出多种服务项目方便旅客。为缓和劳资矛盾，采取一系列福利制度，工薪有定制，奖励有定规，盈利有红筹，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由此得以在长江中下游客运中长足发展，成为长江上实力仅次于招商局三北公司的大型民族航运企业。抗战前夜，虽然长江航权丧失，英德日美的兵舰横行长江，多次浪沉中国船只，还损事故多，但是因为民营客运的发展，长江客运空前兴旺。战前的长江干线共有客货轮131艘，21万总吨，在当时交通极其不便的条件下，为方便人民大众出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

全民族抗战中，长江航线是日本侵略军进犯中国的主攻线路。在强敌压境之下，长江客运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阻止敌舰溯江而入，开战初期，经军事当局决定，在地势险要、航道狭窄的江阴港口构筑长江第一道御敌工程，共陈大小客货轮、趸船、军舰43艘。以后，沿江的黄浦江、乌龙山、马当、田家镇、石首、湘江北口等地也随着战局变化，先后筑起御敌工程，不少长江客船沉没，一度延缓了日军水陆进攻进程。抗战军心，重兵待运。据招商局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底，两年多中，共运送军队53万人，军用品19.8万吨。民生公司地处抗战后方，船舶保全较多，成为战时长江运输的主力。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止，民生公司轮船运送出川的部队共达270.5万多人，弹药武器等30余万吨。抗战时期以民生公司为主干的长江客运船队，实际上成为没有武装但却极其英勇、效率极高的运输舰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完成撤退西迁的艰巨任务，紧急疏运战争中失去家园的千百万难民，长江客运负重而行。招商局除维持汉口至九江、汉口至宜昌客运之外，客船疏散物资也是抗战中的一大特点。武汉沦陷后，宜昌岌岌可危，可此时宜昌满街是人，积财遍地，尚有成千上万的伤病员从前线运到这里。在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担任交通部次长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从武汉赶赴宜昌组织抢运。为迅速疏运，民生公司制定了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决定降低票价，乘客实行坐票。昔日睡一人的铺位今需坐五人，同时优先抢运伤兵，终于保证了在宜昌沦陷前的40天中水期全部完成疏运任务。宜昌抢运比英法两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还要困难和悲壮，它显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汉口、宜昌相继失陷后，招商局与民生公司合办川湘水陆联运。民生公司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先后开辟四川境内的短途客货运航线19条，为衔接川湘、川黔、川滇水空联运航线6条，方便了战时交通。而沦陷区的长江中下游客运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开始禁止中国轮船行驶，中国客轮不得不假转国籍，改挂外国国旗航行。到了1938年上半年，日军向长江中游推进，宣布长江禁航，并对长江中下游水运实行军事管制或半军事管制，没收英美航运企业，建立了日本垄断长江的行业体系，复航护汉客班为日本侵略效劳。抗战时期，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长江客运船员不怕牺牲，有的直堕被炸伤仍坚守岗位，有的弹片穿过腹部还坚持值班，有的当船将沉没时还急赴驾驶台拿航行日志、船舶证书等重要文件而牺牲。不少服务员当敌机扫射旅客时坚持维持秩序，在弹如雨下中有的惨死，有的炸断臂膀。他们的爱国、爱企业、爱旅客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和崇敬。抗战胜利后，流亡外乡的人民急回头里。1945年9月8号，民生公司民权轮作为专船，满载官方团体的人员驶离重庆，揭开了复原运输的序幕。随着复原运输大军东下，沿江各主要港口也呈现一派繁忙景象，特别是重庆港客运量急剧上升。进入1946年，
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后，积极进行内战准备，因而军运繁忙，多数客轮被应征。原来招商局有十余艘大型客轮行驶沪汉线，为了保证沿江主要港口一日一船，有关当局继续强调在长江干线上实行三段运输，规定功率较大的川江客轮、中小型客轮、大型客货轮分别行驶渝宜、宜汉、汉沪段，并加强了水陆联运，从而缓解了运力紧张形势。紧接着，长江客运又开始了十万余日本战俘的潜伏运输。至1946年11月，长江航线上这次时间紧促、运输巨大的复员运输遂告结束。那么，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长江客运是如何再遭劫难的？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招商局档案馆，史料汇编，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2年9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反映知青题材的电视剧《蹉跎岁月》，虽然只有短短四集，却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主题曲《一支难忘的歌》也成为一代人独有的青春记忆。编剧叶欣回忆，电视剧完成拍摄的当天，剧组把为主题歌写词的任务交给了他。叶欣第二天晚上就要从昆明回贵阳，《一支难忘的歌》的歌词于是在云南大理到昆明的面包车上诞生。
1: 我就把面包车的车窗打开，我山谷里望，一望呢就看见深深的山谷里呢一条河，太阳照在河面上那个闪光。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往椅背上靠的时候呢，一句歌词跳出来了，其实我们青春的岁月了，就像山谷里那一条弯弯拐拐流出来的河，不那么平淡的。所以我就想出了一青春的岁月像条河，有了歌也就好办。紧接着第二句也来了，叫岁月的河啊汇成歌。汇成什么歌呢？好办了，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想了好多，把我想到的几个层次写下来了。
0: 叶欣连忙找同事要来一张烟盒纸，写下三段歌词。当天晚上他准时登上了回贵阳的火车。一个月后，叶欣接到剧组的电话，为配合前后四集的剧情又写了第四段歌词，然后把它交给了上影厂的作曲家黄准。黄准被歌词深深打动，很快便完成谱曲。随后他专程从上海跑到北京，找到了歌唱演员关牧村。
2: 他说你把这个歌录下来好。我说好啊，我说我把前头给他处理拉宽了，不要那么按节奏走，给他拉宽了，像一条河，人生的一条大河，然后很辽阔，然后后头再进版，他就有个对比。他说好的，就按照你的意见才是这样的了。所以他前头就是

蹉跎岁月播出后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共鸣，一支难忘的歌也随之广泛流传，它唱出了苦难，唱出了向往，也唱出了一个时代的心。

0: 1964年冬天，解放军某部通讯兵战士杨正仁在云南佤族班哲寨架设电线时，听到一首旋律优美的佤族民歌《白衔鸟》，被深深打动。热爱音乐的杨正仁决定以《白衔鸟》为蓝本进行再创作，写一首反映佤族群众解放后新生活新面貌的歌曲。经过反复推敲和打磨，一首清新明快的阿佤人民唱新歌终于问世。
1: 这样的歌当然它很流行，很受群众欢迎。整个少数民族歌曲，你看歌词啊，大多数都是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那么这些个旋律呢，它首先是扎根于民间，其次被作曲家或者被演唱者加以改变，它就使得它这个音乐性更强了。
0: 杨正仁把佤族民歌原来的低旋律提高八度，翻高了其中持续走低的曲调，使原本略显忧伤暗淡的色彩变得活泼欢快。由于歌曲生动地表达了佤族群众的心声，旋律又易学易唱，很快阿佤人民唱新歌成为当地的流行歌曲。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了阿佤人民唱新歌，从此让这首歌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0: 杨正仁说，阿玛人民唱新歌从未获过奖，但它却是自己所有作品中传唱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首歌。
1: 这首歌呢，是我从小听到大的一首歌。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都是唱着歌，然后在大山里面跑啊，跳啊。然后现在呢，感觉回到老家以后，觉得家乡的变化很大，然后也觉得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了。感觉我们阿瓦人民呢，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0: 一首歌胜过千言万语，经过半个世纪的传唱，这个独居祖国西南边陲千百年的少数民族因此被人熟知。阿瓦人民唱新歌，让世人知道了阿瓦山这个美丽的地方，也让人们更加了解了勤劳善良的佤族人民。

0: 吴淞、陆军、统筹、刘志、张烨、艺术顾问张瑶、卫星、冯杰、责任编辑宋阳、楚曼、张小雪、制作人韩磊、徐燕、领衔主演季冠霖、童音。第三集。
1: 生态保护区建成过半，巢湖流域连续遭遇九轮强降雨，洪水超历史水位，公司所有员工、社区干部、志愿者配合着解放军、消防官兵疏散群众，运送物资。面对这次大洪水，撤离从容有序，物资发放井井有条。可在临时安置点清点人数时，唯独不见我爸和赵祥叔。
2: 老吴，哎，往我这边来，我这有棵树，
3: 我存折还在窝里，我得取出来。
2: 哎呀，我说你这个老吴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3: 孩子，
2: 快过来，
3: 钱没了，我还怎么活呀？别管我，
2: 我你这个老吴呀！哎，抓住树枝，抓住树枝，
3: 别松手，
2: 别松手！我去！
3: 老左，谢谢了。
4: 你可是太不让人省心了。
3: 哎，你们是搬走了吧？什么又回来了？
4: 这么大的洪水，我怕那艘旧船缆绳没有系牢，被冲走了。回来瞧瞧。
3: 渔船不是被政府收购了吗？钱都到手了，还看什么呀？
4: 哎，那船陪了我一辈子，我伙计了。我感情，朝红十八年肥，我们的家该歇歇了。
5: 爸，赵小叔，
4: 哎，老吴，你看，
2: 竟然带着消防员来救我们了。

0: 没事，乡亲们，
1: 我还是向长说话。
2: 洪峰啊，过去了，没有人员伤亡。
3: 太好了，
2: 等洪水退了，政府啊会挨家挨户统计财产损失，请大家放心。好，谢谢冯先生，
4: 谢谢
5: 江汤好了。
2: 大家排队来领姜汤！
5: 姜汤，给我一碗，来拿好啊，小心烫啊！
6: 来，一个一个的啊！别急别急，都有。
5: 爸，赵强说，来，喝碗姜汤。
7: 好，谢谢平安、
5: 客气什么？
7: 谢谢。
5: 爸，你的。
8: 儿子，你真的长大了。去做你想做的事吧，爸以后不会再拖你后腿了。
5: 爸，
8: 老祖啊，你们爷儿俩真让人羡慕啊，活着真好，活着真好哎。
9: 佳慧姐姐，再讲一个故事吧。
10: 太晚了，乖，该睡了啊。姐姐给你说一个儿歌，好不好？

0: 啊，
1: 该该叫了。
2: 现在的样子特别美，像一幅画。
1: 是吗？那你觉得我们俩现在是一类人了吗？
2: 我们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应该就算是吧。
1: 我那是疑问句吗？傻呀。
3: 你看这预算表，围堤抢修、湿地重建、捕头鱼苗，三项加起来至少800万，公司账上只有300万，第三批专项扶持资金还在审批，这500万的缺口，这难填呀！哎，
4: 冯县长已经在省里跑资金了，可湿地重建不能等，鱼苗捕头也不能等，水鸟再过半个月就要大批迁徙过来了，没食物就不会来了。
3: 那怎么办？
1: 实在不行，我联系我妈，先借一笔钱。
5: 我不同意啊！你现在借钱，不就说明你当初选择错了吗？
1: 那你说怎么办啊？
5: 我暂时也没想出办法呢。
6: 李总。听安，
7: 哎，李总，
6: 听安，哎，我们几个老家伙在外面听了半天了，知道啊，你们为钱犯愁。哎，你看，这是我们凑的钱，不多，总共28万，都是这些年的攒下的积蓄，先拿着去应急用。哎，
7: 你们别嫌少啊啊！
8: 谢谢，谢谢大伙儿。这钱我们不能收，这可是你们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呀，我们再难也不能动乡亲们的养老本儿。
6: 18年围是我们祖祖辈辈的根呐，现在虽说是生态保护区，可它还是我们的家，钱没了能再挣，家要是没了，咱就真成了没根的飘萍了。
7: 就是不光我们俩，乡亲们都撂下话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伙拧成一股绳，什么难关都能闯过去。嗯，
5: 李总，
9: 我们来了。
10: 李总，我家凑了5000块，不多，是份心意。
6: 我家出劳力，我跟我儿子一分工钱都不收。
11: 哎，我家有3间房，干干净净的，给外地来的技术援助。哎。不要钱，
8: 好，
12: 还有我，
8: 我给大家伙鞠躬了。谢谢各位乡亲，有你们在，18年围永远不会倒。这钱我收下了，记在公司公账上，日后连本带利还给大家。省市有关部门也在为我们想办法，大家一起使劲儿，把18连围建得比以前更红火。
12: 好，一起干，
11: 一起干。
13: 洪水退去，乡亲们自发扛起铁锹，拎着水桶，和我们一起清淤泥、扶树苗、固围堤。就在这时候，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18连围慰问大伙，乡亲们别提多高兴了。总书记说，巢湖是安徽人民的宝贝，是合肥最美丽动人的地方，一定要把巢湖治理好，把生态湿地保护好，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我们更有干劲了，一定要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加强湿地保护修复，让老百姓吃上生态饭。
14: 可以干那个巡护员，
15: 肯定可以。

0: 好了好了，大家听我说啊，要报名的都过来排队啊！
1: 哎，大家别着急啊，排队填表，
2: 都有都有，
3: 都说了。
4: 这游船服务、湖面保洁、树木养护，哎呦，我以前是打鱼的，这些活我能干得了吧？
0: 能，大师傅您放心，县里会统一组织培训，包教包会啊。
1: 哦，好好好。那个培训要多久啊？工资怎么算？有社保吗？
5: 啊，培训期一个月，每天补贴80块生活费，转正后基本工资3500，绩效奖金另算。五险一金齐全，而且啊，优先安排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上二休一，方便照顾家里。
0: 这个太好了，
4: 太好啊！旱涝保收，比我以前打鱼稳当多了。
0: 对呀，
4: 我报。

0: 吧？我长这么大，从没见您这么乐呵过。
1: 以前呐，风里来雨里去，在湖里讨生活。现在呢，也算吃上公家饭了。你说能不乐吗？啊？
2: 是。
1: 哎，你跟佳慧什么时候领证啊？我还等着抱孙子呢。
0: 这个吧，我。
1: 怎么了？跟佳慧闹别扭了？
0: 那没有没有，我爸，你觉得我配得上佳慧吗？
1: 怎么配不上？郎才女貌，这不正好一对儿？
0: 你知道她的家庭背景吗？你知道她妈是干什么的吗？
1: 不知道。我就问你，你喜不喜欢佳慧啊？
0: 我肯定。
1: 你个男子大丈夫，别磨磨唧唧的，说。
0: 我喜欢，
1: 这不就得了？哎呀，要学我当年怎么追的你妈，喜欢就去争取啊，争取到了就好好对待人家，别等老了，一肚子后悔。儿子，为自己的幸福拼一把，不丢人。
0: 啊，是。
1: 哎呀，我
0: 大姐香啊，什么东西啊？
1: 好像有人在偷偷捞鱼。
0: 那边有个人影，
1: 悄悄过去，抓住他。
3: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谁呀？
4: 别乱动！
3: 哎呦，你干什么呀？
4: 大半夜的偷鱼，你胆子够大的你！哎，
0: 走，跟我们去见李总。
3: 哎呀，别！哎，老总，停！哎，是我。哎，吴兆祥，老吴，啊，怎么是你呀？
0: 赵祥叔，您这一把年纪怎么还偷鱼呢？
3: 哎呦呦呦呦，亲爱呀，啊，我这怎么能叫偷啊？我，你婶子病了，就想喝口鲜鱼汤，你大半夜的让我上哪去找鱼啊？哎呀，路过湿地，看见这么多鱼，捞几条又怎么了？
0: 哎呀，赵祥叔，湿地有规定不让捕鱼，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婶子想吃鱼，咱去市场买呗。
3: 哎呦，我当了一辈子渔民，现在守着满湖的鱼，你叫我出去买鱼吃，丢不丢人呐？哎
0: 呀，湿地里的鱼是给迁徙的鸟吃的。那
3: 现在鱼这么多，鸟吃得完吗？哦，吃不完还不让人吃，这人活的还不如鸟啊？啊？哪有这样的道理？
1: 停啊！你赵祥叔说的这话也不是没道理。
3: 哎，就是嘛，
1: 总说让乡亲们吃生态饭，湿地里的鸟吃不完的鱼，不也是生态饭的一部分吗？
3: 啊，就是嘛。
0: 也是。
5: 咱们大家说说情况吧。
6: 啊，冯县长。大伙儿讨论后啊，觉得廷安提的想法有道理。每年湿地头的鱼苗，水鸟才吃三成。剩下的鱼不仅强饵料，还影响水体平衡。要是划定专属生态养殖区，控制密度，既不耽误鸟生存，又能增加收益。
5: 这个想法好啊，划定养殖区，定好捕捞量，就能做到护鸟和富民两不误。还有别的建议吗？
0: 啊，有，我们可以在。

0: 在围区的周边种植绿色无污染水稻，用湿地净化的水来灌溉，打造有机稻米品牌。文旅方面呢，不搞大开发，只做轻运营，限定每日游客量，主打生态研学和观鸟体验，守住生态底线。
1: 哎呀，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钱啊，灾后重建花了不少，湿地运维、生态升级、品牌打造，哪样都要钱，财政拨款和专项扶持只能解燃眉之急，没有自主造血能力根本走不远。
2: 哎呀，生态保护的底线不能破，破坏性开发绝对不行，光守住底线不够啊，这项目要活下去得解决营收问题。哎，对了，之前的生态研学和轻文旅营收太低了，连成本都覆盖不了，得解放思想，想想办法啊。
3: 我妈是江苏远近集团的董事长，他们旗下的环保板块有顶尖的生态修复技术，还有成熟的生态产业链运营模式，咱们要是能和远近合作，资金、技术、运营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了。
2: 真的？
1: 真的。
3: 但 我跟我妈闹翻了，我不确定她会不会同意。
2: 哎呦，
4: 你又想去求你妈呀？
3: 求就求，我是为了十八连围，不是为我自己，不丢人。
2: 听听听听，佳慧书记这话呀，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0: 那我陪佳慧一起去。
1: 好，今晚大家加班，把湿地的生态数据、运维需求、合作规划整理得清清楚楚。佳慧、平安，加油！
0: 哎，
3: 李总，为了十八连围，我豁出去了。
5: 三位，你们的咖啡来了。
6: 好的。
3: 妈，
6: 怎么？在十八连围待不下去了，想回头了？
3: 妈，我不是来回头的，是为十八连围的合作来的。这些年我看着荒滩变成湿地，生态一点点的恢复，我知道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6: 周廷安。
7: 是，阿姨。
6: 你是佳慧的学长。
7: 对，同时我还是佳慧的男朋友。
6: 这么说你们俩今天是一起来当说客的？
7: 阿姨，我们是真心的想跟您谈合作。十八连围湿地现在是江淮生态屏障的核心节点，生态修复成效是全省标杆，不仅守住了绿水青山，还有生态文旅、绿色种养的盈利潜力，和远近的环保布局完全契合，是实打实的双赢。
3: 妈，这是湿地的生态数据，鸟类回归超百种，水质稳定达标。啊，这是运营规划，你看看，我们不搞破坏性开发，只做生态价值转化，缺的就是远近顶尖的技术和产业链资源。妈，只要您肯合作，十八连围一定能做成生态与盈利并行的样板。
6: 我给你规划的人生比这样板稳当百倍。
3: 妈，我是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十八连围是我和廷安还有所有人的心血，他会有更好的发展。
6: 周廷安，你说说你能给佳慧什么？守着那片湿地吃苦受累。
7: 阿姨，我给不了佳慧锦衣玉食，但我保证永远跟她互相依靠，面对各种琐事和挑战，让她自由地探索她想要的事业和生活，这是我对您也是我对佳慧的承诺。
6: 听你这样讲还算是有担当。好，说正事，生态与盈利并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远近从不做没把握的生意。
3: 妈，我们有扎实的基础，我们能拿出更详细的合作方案，所有流程合规透明，绝不会给

0: 小伙子一刀两断，我立刻签合作协议，绝无二话。
1: 妈，你
0: 同不同意你自己选择。
1: 妈，我没做错任何事，十八连威的生态恢复是我的事业，我跟师兄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我会证明给您看的。这个错我认不了。师兄，我们走。
2: 等等，
0: 坐下，坐下。
1: 妈，
0: 你佳慧，十八连围的动静我半年前就盯上了，市里那个招商引资的条件我早就摸得门清，你今天带来的这些材料我电脑里就存着一份。
1: 你早就有投资意向了。
0: 作为商人，我对十八连围的生态价值和商业价值很认可。
1: 那你
0: 刚才的话是想看看你们对十八连围对彼此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的。合作协议我可以签，但有个条件，所有项目必须严格遵循生态保护底线。至于你们俩，周庭安，你刚才说的话我记着了，你要是让佳慧受半点委屈，我饶不了你。
1: 老妈，你现在真好看。
0: 别拍马屁，赶紧把详细方案拿过来，我让法务部审核，晚上带上他回家吃饭，让你爸也见见。嗯，
3: 谢谢阿姨。
1: 妈，我就知道你不会真生我气的。
0: 我上辈子欠你的。不过这两年我在想，你好像真的没有做错什么，比那些啃爹啃妈的富二代强。
1: 当然我超强的。
0: 别高兴得太早，我是看这个项目有实实在在的前景，不是看你们的面子哦。过段时间我去十八连围实地考察。
1: 好呀，
3: 热烈欢迎。阿姨，我敲锣打鼓欢迎你。
0: 臭小子，油嘴滑舌。
1: 哎妈，他可不是油嘴滑舌的人，他是说到做
4: 到。又到了一年一度水鸟迁徙的日子，今年飞到十八连围的小天鹅、白皮鹭等候鸟的数量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周边的茶室、民宿、农家乐遍地开花，网红打卡点层出不穷。我们举办了首届实地观鸟节，旅游团、考察团纷纷到访，网红博主慕名而来，佳慧的妈妈也如约而来。
0: 哎呀，水里这么多天鹅，是养殖的吗？
5: 妈，这都是野生的天鹅。哦，是西伯利亚飞过来过冬的天鹅。
0: 哎呀，从西伯利亚飞来的呀。
3: 阿姨，今年破纪录，来了1000多只天鹅。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么多。哎呀，我要拍个视频发朋友圈。
6: 温董事长。
0: 哎呀，
6: 冯县长。
5: 冯县长，
6: 哎，今天啊是十八连围首届观鸟节，您来实地考察，
0: 我们很高兴啊。
5: 哎呀，既然要合作就必须来呀。
7: 温董，有远近的技术和资源加持，十八连围的自主造血之路能迈开大步了。
0: 哎呀，对于这片领域的发展前景，我们远近集团满怀信心啊。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阿姨您看这样的十八连围是不是金山银山？
0: 当初佳慧来这里，我觉得她任性不懂事，今天亲眼看见十八连围的美景，才知道她守的是初心，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我相信远近与十八连围的合作绝不是单方面的帮扶，而是彼此成就的双赢啊。
5: 谢谢老妈。
4: 阿姨，我们保证把合作项目
3: 踏踏实实给做好。

0: 好干，守好这片湿地，也守好自己的美好日子。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十八连围首届观鸟节现在开幕，让我们有请冯县长讲话。
2: 各位乡亲，各位同仁，往后我们既要守好这方生态净土，让候鸟有家园，让百姓有盼头，更要走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路子，让这片土地岁岁安澜，生生不息。
3: 十八连围的风吹过荒滩，吹绿芦苇，吹来了成群候鸟，也吹来了万千希望。守一方围，护一片绿，十八连围的故事未完待续。

续剧《十八连围》第三集，编剧武术，导演齐鹏飞、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武术，演唱周先，录音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剧中人周庭安由童音演播，温佳慧由季冠霖演播，李国良由汤水宇演播，周维生由张瑶涵演播，吴兆祥由任杰演播，冯县长由杨颖演播，王和香由李子墨演播，方教授由齐克健演播，温母由武凤春演播，刘公由郝明亮演播，村民由王浩宇演播，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指导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

0: 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看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好，接下来咱们就进入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没绑紧这三个字是游客刘女士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 5月3号下午，她坐在四川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悬崖秋千的座椅上，安全绳已经扣好，平台开始向前推送。
0: 就在这个时候，刘女士反复地说没绑紧没绑紧，但是没有人停下来。而在几秒钟之后，她滑出安全区域，坠落悬崖，送医途中死亡。
1: 调查初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公园已经停业整顿。他们面临的将不仅是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
0: 这起事件大家最为惋惜的就是游客都一直在喊没绑紧，为什么工作人员就没有任何反应？当然，这是这起事故当中最大的一个漏洞，但一定不是这起事故当中唯一的漏洞。
1: 近几年，网红的项目越来越多了，但同时虚胖的问题也多了。一些景区被曝绳索卡扣、超期服役，文旅部的暗访当中也通报了涉空涉水危险项目及场所安全保障不足、部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
0: 网红项目不是不能搞，但是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从景区的经营者、监管部门到游客自身，都需要把安全放在最前面。
1: 所以安全不是口号，是每一次检查、每一次培训、每一次规范操作。因为生命面前没有网红，只有责任。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还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带您走进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孙宏烈的科考足迹。
1: 体育专栏闻所未闻今天聚焦，去年赵欣彤创造历史，今年00后小将吴一泽世锦赛折桂，斯诺克的中国时代已经来了吗？
2: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2: 咋回呢？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2: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2: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4: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孙欣。
8: 中国的事儿我们自己要完成，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得做出自己的本事来。
9: 孙宏烈，1932年生，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他是我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开拓者与主持者，以前瞻性的战略判断倡导并主持建立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规划了中国的生态系统观测格局，为我国区域开发和农业布局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根基。
10: 中国一年能给地球减掉多少二氧化碳排放？2025年，全国重点领域和行业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对应减碳约1.3亿吨，而每一秒钟，全国林草碳汇能吸收38吨二氧化碳，相当于这一秒钟就能消除一辆轿车从北京往返上海104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怎么算出来的？孙宏烈早就给这笔碳账定制了一把算盘。1988年，他就为我国的生态底气落子布局，一张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一刻不停地捕捉森林的呼吸、草地的心跳和农田的脉动，让祖国山河间的碳收支精准入账。
8: 自然界每天每时都在变化的，今年和明年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对野外做动态的观测和试验研究，是我们研究自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0: 孙宏烈的办公室里，书柜铺满了整面墙，由他编著的《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国生态环境与对策》《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发展》等书籍装填着书柜，书籍之间秘密地摆着野外科考的照片、鄱阳湖的周滩湿地、内乌齐的高寒草原、呼伦贝尔的油菜花田，照片里的景色各异，照片里的人也从意气青年到耄耋老人。孙宏烈最看重的书柜里，只与他牵挂的旷野山川有关。跑野外这件事，孙宏烈生来就会。1939年，父亲孙建初在玉门探出中国第一口工业油井。抗战烽火里，7岁的孙宏烈随母亲西迁，辗转酒泉、兰州，天地慷慨，西北的枫叶天阔，是天然的学堂。多年后，94岁的孙宏烈讲起与土壤的结缘，连说了4次：“我跑得比父亲还远。”
8: 50年到北平以后，我父亲他的 DJ 二手的朋友来看他，其中有一个我父亲的那时候的同事，他给我说的：“你就学土壤吧。”我母亲说：“那好啊，别像你爸爸，整天外头跑学地址，面都不见。”后来我给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比我爸跑得还远，一年在外头时间更长。”
10: 张北草原、呼和浩特、雷州半岛、黄土高原，在大学里，他学着为土壤登记造册。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孙宏烈留在土壤农业化学系任教。4年后，还在读研究生的他参与了黑龙江流域考察。彼时的土壤记录上，这片广袤的土地一直被叫做黑钙土。孙宏烈觉得奇怪，明明没有碳酸钙的沉积层，为什么还叫钙土？
8: 土壤表层有机质，就是腐殖质，这一层就是 A 层，底下一层是 B 层，就是沉积的有碳酸钙这种。而我到东北的时候，到黑龙江考察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情况，就发现找不出这个有碳酸钙的这些土壤。我当时就想了个主意，就是那这东北这个土壤不能叫黑钙土，它没有钙，是不是我们调查这土壤应该叫黑土？大家也都承认这条，说后来还得到了夸奖，说是你给又起了个新的土类的名字叫黑土。
10: 黑土这个名字刚刚叫响，孙宏烈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安定，人口增加，国家急需更多的耕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有人觉得占到国土面积1/4的青藏高原为什么不能开垦出来种粮？孙宏烈坚持，只有摸清土地的家底，才能真正让更多人端好饭碗。
8: 青藏高原来说，我几乎是全面都跑了，北边就搞到内蒙，东边嘛就是横断山这些，西部的羌塘，羌塘再朝北就跟新疆连起来了。那时候比较新鲜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的植被到底有哪些植物，这个是当时作为记录、作为比较重要的材料来收集的。
10: 1973年，孙宏烈率队开展中国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远看是逃荒的，近看是要饭的，细问是科学院的。科考期间盛传着这样一句笑谈，话是笑着说的，日子是咬着牙过的。孙宏烈分队考察的阿里地区，营地平均海拔5200米，在这里呼吸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孙宏烈和同事们却要背起装备向海拔6000米进发。
8: 一般。

0: 那你像我们身体比较好的，趴的地方高了以后，慢慢气儿都上不来，得喘半天气。但是没有哪个人叫喊什么，还没有那种，那我们不干了，这种话都没有。我们第一次考察完了，出了35部专著，那都是对系统的，对这个地区的土壤问题、地质问题这些问题，都在这35部专著里头了。
1: 35部专著勾勒了青藏高原的山川轮廓和草木枯荣，这里从此有了中国人自己踏勘编著的百科全书。后来高原冻土的密码让公路的修筑有本可依，让天路的枕木被稳稳托起。再后来，基础数据化作青藏高原一目的草山、一耕的河滩，化作盐湖的矿藏、峡谷的电站。
0: 在我们考察的时候嘛，整个西藏的资料是几乎是空白的。到西藏我们问老百姓这是什么土壤啊，一般对土壤都有点名称的，但在西藏就是两种，摸得粗的话就沙嘎土，摸得细的话就是巴嘎土，就这两个名词就说明这个当时对西藏的这个科学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所以青藏高原考察我们主要是填补空白。
1: 牵挂留在高原，孙宏烈的视线凝住到更远的地方。1983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但是却没有发言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首次南极越冬考察队队长严奇德回忆说：“
2: 你是缔约国，要尽义务，每年交钱，但是你没有权利，没发言权。特别是在南极条约协商国开会的时候，缔约国都得请到外面去。”喝咖啡喝茶去，那种感受与我们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格格不入。
1: 要坐上决策桌，必须在南极建站做实质性科研。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信的题目就叫向南极进军。
3: 东北南极长征站多次年底一次开始。
1: 1985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正式获得对南极国际事务的决策权。2007年，75岁的孙宏烈又踏上北极的冰原。一头是空间，孙宏烈把脉广阔地带的自然变迁；一头是时间，孙宏烈挽留大地的沧海桑田。上世纪80年代，各地的生态观测站各自为战。当许多人埋头于一站一地的数据时，孙宏烈看到了那个更大的棋局。他要用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为中国生态织一张网。
0: 因为在野外工作以后，就感觉到某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有这种植物长得挺好，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地方有还有些什么是比较值得我们保存、值得关注它，那咱们得把这个地区给它圈出来，关注这些植物，给它一些条件让它继续发展。
1: 观测设备零散不一，指标各唱各调，难再难也要搞，穷借钱也要做。1988年，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开始运转。内蒙古草原站的三分模式锁住风沙，安塞站的脂肪沟模式留住水土，千烟洲站创建的千烟洲模式被编入高中地理教材，那句朗朗上口的“秋上林草秋间塘，河谷滩地果余粮”启蒙着一代又一代。从中亚热带的沙木林到温带的锡林郭勒草原，从川滇黔的群山之侧到甘青的祁连雪线，83岁重走墨脱公路，年近90仍深入柴达木盆地，孙宏烈一手拿着海拔表，一手拿着笔记本，就这样梳理祖国的山川大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姜鲁光是孙宏烈的学生。
4: 我在2006年的时候陪着孙先生考察这咱们中国北方的，当时叫浓墨交错带，我们在这路上停车，孙先生看到远处草原上有一大片自然出露的岩石，孙先生说：“鲁光，你去看看是什么石头。”其实我离石头还有那么好几米呢。我说：“应该是灰长岩吧。”孙先生并没有说是对还是不对， 孙先生呢走过来，然后到那个石头那儿亲自去看了看，摸了摸，看了看矿物，看了看这些

0: 细节，他说这不算是灰肠炎，这算是闪肠炎。灰肠炎和闪肠炎有什么区别呢？灰肠炎它矿物不一样，是灰石和肠石，闪肠炎那是角闪石和肠石。
1: 一块石头也要俯身看清了，摸透了，学问就通了。孙红烈身体力行地把接力棒稳稳地交给下一代。人和地是孙红烈持续关切的命题，怎样摸清这片土地，又怎样护住它的根基。1555时期，我国将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重点聚焦青藏高原、北方防沙带、黄河重点生态区，这是他牵挂一生的区域，也是脚步与国家所需最深沉的同频。他向年轻人发出了亲赴山河的邀请。
2: 我建议应该和别的学科能够有联系，是做到比较知识面宽一些，特别像我们搞地学的，就是在家里头看看书，那也是一种学习了，但是自己就不能够更全面的发展。你要没有野外的考察，解决不了大问题，必须要搞实际的调查。
1: 2025年11月，第二次青藏科考发布了一份高原的全息档案，3000多个新物种，每一株植物的坐标、海拔、照片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存档。不久的将来，当你打开手机，也许就能见到孙红烈的学生们刚刚拍下的那朵格桑花。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孙欣。江鲁光一直记得21年前的那个深夜，先生开了一整天的会，门外还排着一串等着见他的人。轮到他的时候已是深夜，73岁的先生坐在书桌前，一字一句地批改学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合上书页时已近凌晨1点。这次采访结束已过正午，助理轻声说门口还有人等着，这个来找您，那个也来找您。94岁的先生点点头，再次起身。那个瞬间，我忽然理解了之前萦绕在心的那种错觉。先生就像一位穿越者，长周期布局，整体系统观，多学科协作，这些今天被高频次提到的词，却是他几十年前就已经做完的工作。不是先生比别人快，而是他一直在路上，未曾停歇。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发布了，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
6: 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2024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549.04万公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呈现出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说，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如何考量？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8: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7: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

0: 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0: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彦竹介绍，
2: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0: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3: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0: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1: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0: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1: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4: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 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海坚劲，是流传千古的

0: 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2岁的中国选手吴亦泽拿到了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之后连续第二年由中国选手登顶克鲁斯堡。去年我们其实聊过的斯诺克的中国时代，甚至是斯诺克乒乓球化的话题，似乎有了更有力的佐证。不过今天我想唱唱反调。39岁的丁俊晖、28岁的赵欣彤、22岁的吴亦泽，不可否认中国斯诺克正处在历史上的最佳状态。我们的顶尖球员年龄结构合理，我们的后备力量充足。这届斯诺克世锦赛有11位中国选手入围32强的正赛签表就是明证。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进入到8强赛段，其实中国选手就只剩2位了。这2位选手正是赵欣彤和吴亦泽。当然我们需要考虑到几组早早出现的中国德比，不过即便如此，我觉得还是很难下一个结论的，就是中国选手已经统治了克鲁斯堡。本赛季的斯诺克排名赛，咱们中国人一共拿下了其中的6个冠军，追平了历史最佳。但是这6冠里面，赵欣彤一个人就拿到了3冠，吴亦泽拿到2冠，另外一个冠军被中生代的萧国栋夺得。从冠军分布来看，我们距离集团化统治尚有差距。我认为目前的斯诺克世界实际上形成了一组有趣的对抗，来自中国的进攻好、准度高的青年才俊和来自英国的擅长防守做斯诺克的老将之间的周旋。今年赵欣彤打希金斯、吴亦泽打塞尔比、马克艾伦的较量都是这种模板的经典战役。如果真要应了那句把斯诺克打成乒乓球的玩笑话，我想只有赵欣彤和吴亦泽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有能力能拿到排名赛甚至世锦赛冠军的球员。那么具备这样能力的选手目前还有哪些呢？我来罗列几个啊。一个是在本届世锦赛首轮惜败给最后进入决赛的墨菲的范正一。今年25岁的范正一早在2022年欧洲大师赛决赛就以10-9战胜了奥沙利文夺冠。再来，今年23岁的斯嘉辉也非常有希望，他是在赵欣彤之前已经有过闯进世锦赛半决赛履历的，此后斯嘉辉又闯入到了武汉公开赛的决赛，距离冠军仅一步之遥。包括和吴亦泽同岁的雷佩凡，2024年的苏格兰公开赛决赛，他正式战胜了吴亦泽夺冠，是一个已经拥有排名赛冠军的00后选手。还包括擅长打进攻的常冰玉，2025年也是苏格兰公开赛，他以黑马之姿连胜了4位 TOP16 的选手闯入决赛，途中击败了马奎尔、威尔逊和马克艾伦。我觉得以上说的这些选手，理论上说都有具备冲击世锦赛冠军的能力。这就又说回到那个老话题，就是评价一个时代是不是到来，靠的不只是个体的天赋，更是整体的厚度、稳定性和冠军的转化率。在这届世锦赛上，我们看到11个人进入正赛，4个人进入到16强，但最终闯入8强的只剩下赵欣彤和吴亦泽这2张王牌。这种金字塔越往上越孤独的现象，恰好说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当你的底蕴足够深厚的时候，冠军的到来自然水到渠成。当然了，我觉得大家也没必要期待一个中国选手包揽

所有排名赛冠军的局面。英国人在20年前在斯诺克世界那是大包大揽啊，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孤胆英雄丁俊晖，这项运动可能早就走进了死胡同。咱中国人不是有句老话吗？叫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电影五一档圆满收官，中小成本影片深耕现实共鸣，电影家如何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听沉浸剧场的舞台音响师如何以声音编织梦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
3: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4: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3: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5: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3: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5: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6: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五一假期啊，公众的出行热情是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那么在超大规模的客流之下，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的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珲春、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9: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8: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

0: 并且到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0: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2: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0: 不只有非遗好戏，一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3: 一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沙二市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0: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4: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0: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余卫说，
5: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
6: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五一的电影档啊，电影的五一档。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五一档的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是2084.19万，放映的场次是237.6万。那档期的票房、场次和人次都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
7: 在亮眼票房之外啊，今年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怎样的全新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报道。
8: 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9: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0: 咋的？
9: 他
10: 还没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8: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11: 我怀疑关咗狗狗事件事，
12: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嗰个。
8: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0: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1: 他是要不给你唠嘿？
2: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3: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4: 2026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根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中国电影产业正在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深度的融合，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
5: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超过了去年同期。影旅联动带给大众怎样的全新体验？电影加又将如何涵养影院文化，进一步撬动消费潜力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今年五一档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6: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2: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7: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2: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

0: 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 而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还有一家沉浸式剧场是座无虚席，有人是被舞台上的故事感动，有人沉浸于声光电交织的奇观，但是也有人意识到了那些看不见的声音才是这一切成立的关键。麦粒碰撞的沙沙声，火车汽笛的破空声，这些都是由一群隐藏在剧场角落的音响师们调度而成的。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请听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采制总台记者马靖宇。
2: 我叫李十八，现在的时间是1942年。
3: 21个剧场，180场演出，这是五一期间一座戏剧幻城每天的标配。
4: 徐怀义，原来天堂明堂是你监督修建的，那可是全。
3: 从周天子马匹嘶鸣到火车汽笛破空。沉浸剧场里有麦浪翻滚，有乐队演出，有古今对话，也有上课铃声，但唯独找不到制造这些声音的人。他们不在舞台上，不在聚光灯下，他们在剧场的角落和调音台前调度着每一寸空气的震动。您这个工作具体的名称叫什么？
5: 我这算是音响师，
6: 叫音频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啊，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3: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 7.1 到 12.1 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有7个主力声道和1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 5.1 配置。刘慧说，这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这么简单。
5: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1:1的单独控制，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
7: 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2: 走吧，咱们去荒原送送他们。
3: 与传统的戏剧演出不同，这里的很多演出并非在观众席观看，而是在舞台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一秒，真实感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十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说，每天的第一场演出前，他仍然会紧张。
6: 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无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
8: 那样在您的身边就会有一片金黄的。那
3: 一场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准备中。从早8点到晚9点，郭涛说，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刘慧说，他心目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5: 我觉得啊，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音响是这样的。
3: 在旁人看来，音响和音响师的困境似乎也在于此。

0: 演出顺利时观众不会知道你的存在，但出一次错就可能毁掉整部戏。有时候音响师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不容出错的岗位上让自己成为空气。又一场演出落幕了，观众的掌声里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告诉我们，对于幕后工作者的担心是多余的。
1: 其实我们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一半其实是幕后的。每一次观众的鼓掌可能不光是给台前的演员，这些设备、音响、灯光、机械、舞美，其实少哪一部分都不行。但是我们呈现给观众的这个故事如果得到认可，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体验经济新引擎。
3: 说起扬州，总会想起的是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瘦西湖的烟雨朦胧，想起个园的叠石雅致，想起东关街的市井烟火。那现在呢，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在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4: 是的，那么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啊，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前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
5: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6: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4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7: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的，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6: 是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消。
7: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6: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7: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5: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00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这个五一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8: 你看这个就是
9: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10: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9: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11: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5: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11: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联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技艺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

0: 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1: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五一假期，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十三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这个五一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2: 四八，请您用餐了。
3: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4: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3: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1: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5: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记忆成为活产业。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7: 主持人杨玉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陈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点过体育外卖吗？这是一种新兴的上门体育培训服务模式，用户可以通过线上平台预约教练，携带器材上门授课。最近老年人群体成了体育外卖的新客户，不少自媒体和机构主打增肌训练、预防肌肉流失、延缓衰老等功效，推出居家、小区、公园等多场景上门训练，针对性锻炼老人四肢与腰腹力量。在服务年龄上，各家标准不一，部分机构可承接70岁老人，仅拒绝轮椅出行重病群体，那也有机构仅服务60岁左右的人群，规避高龄带来的安全和责任风险。老年人该如何增肌，能够有效减少摔倒风险吗？怎样避免训练过度受伤？老年人训练强度不大也能够减重吗？公园里我们总能够见到老年健身达人，他们的健身方式科学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体育外卖本身不算一个新鲜事物啊，但是面向老年人群体呢，还是让大家感到新奇的同时也有一点疑惑。首先就是老年人为什么要练力量，最大的现实意义是防止摔倒吗？
3: 有这样的意义，但是不是说我们练力量就完全是为了防止摔倒。实际上不管是老年人啊，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练力量都对自身是有好处的。但是呢，练一些轻力量呢，对于老年人啊，它不仅是防摔，那么随着人们这个年龄的不断增长啊，人体呢可能会出现肌肉的总量和肌肉所占的比例下降。同时呢，肌肉的力量也会下降，那神经控制、精确控制的能力呢也会变差，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所谓的肌力减退、肌力减退啊，没有力量等等，尤其是下肢力量啊消退之后呢，容易使我们的所谓的老人啊，在这个啊站起来的时候啊，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啊，说是道路这个崎岖不平的时候啊，或者拎东西平衡保持不好的时候呢，容易出现摔倒。那么从力量训练的角度来看呢，力量训练一个它能够增加或者是说维持再或者说是能够延缓啊肌肉的这个量，肌肉量的丢失啊，延缓肌肉的流失。那么另外一个呢，它能够提高神经的兴奋性，能够提高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让我们这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更稳更有控制的进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轻的力量训练呢，能够改善骨骼关节的健康状况啊，有利于维持我们这个骨密度或者是骨的健康程度啊，控制我们的体重等等。
0: 是。
3: 所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不仅仅是为了防摔啊。当然，这个力量训练有助于防摔，但力量训练不仅仅是为了防摔啊，更大的价值是能够让我们能够行动自如啊，能够不仅能够走，还能走得稳；不仅能上下台阶，还能上下台阶也上得稳啊。这都以力量 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
0: 是，那看来老年人练力量还是很有必要的。那解决了必要性之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是比较担心的啊，就是安全性。像这些专门服务老年人的上门教练，第一次授课呢往往会进行一个评估，包括问询病史，查看体检报告，观察老年人的步态，评估他的心理状态，然后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制定健身的计划。那么像老年人他的身体状态应该是有很大的差别。

0: 到计划这个部分，这个差别能够有多大？我们怎么样避免运动过量呢？
1: 计划这个事儿吧，可能说起来就比较复杂，相对比较复杂啊。因人而异啊，差别也会有很大。有的人可能是说，像我们体育大学的这个退休职工们，一直在坚持锻炼啊。他有的可能70岁还在跑马拉松啊，有的这个80岁的还能做卧推60公斤以上的，
0: 这么厉害，
1: 这个不一样。那个，有的人可能是这个，可能身体不是特别好，有些慢病的效应啊。这个对于这个老年人的评估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那么根据一个个性化的原则哈，我们要通常呢把这个我们所谓的老年人分成这样几类啊，几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有良好的身体基础啊，长期锻炼的人，那他可以进行比较完整的训练啊，包括这个力量训练也好啊，有氧训练也好啊，平衡训练也好啊，柔韧训练等等等等。那么另外一类呢就可能稍微弱化一点的，就普通的健康的老人啊，他呢比较适合于这个中低强度的运动啊，重点是呢多练练下肢啊和核心稳定性力量，保持平衡的能力。那么比如这个体总啊，或者是靠墙的俯卧撑，或者弹力带辅助练习等等。那么第三类呢，可能就是有一些所谓的比较轻微的慢病的啊，比如说有轻微的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骨质疏松啊、膝关节这个症状这样的一些呢，我们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啊，在能够控制安全运动强度啊、安全运动量的情况下啊进行训练。那么这里面呢，由于对于这样的人呢，要注意呢，不要这个做这个突然改变体位啊，或者大运量啊、大冲击啊等动作啊，同时呢，更不能做这个最大力量的憋气儿啊。我们说憋气啊，容易使血压升高啊，这个是我们不建议去做的。那么再有一类就是可能是一直有病啊，或者是术后啊，或者是曾经有过这个跌倒经历的人啊，那要从康复开始训练，那么那个功能的评估呢，那我们要做得非常非常精准才行。那么有的可能是在卧床啊术后刚刚能够坐起来，那么我们可能要评估啊，它适合于什么样的运动啊，是在床上的运动啊，还是座位的练习呢，还是说在扶着椅子的练习或扶墙的练习，那都要根据它具体情况啊进行具体的分析。那么有一些可能是用辅助性的练习啊，辅助他这个，比如说我们拄着这个椅子啊前进的练习，或者是这个轻微的抗阻练习啊，这些都是要根据每个人啊不同的实际的身体状况进行的，不是说一概而论，70岁了我就应该这样，80岁的应该那样，不是这个啊。同时呢，我们要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关注这样几个指标啊，不管是有训练的啊，还是没有训练的，是经常参加锻炼的，还是我刚刚这个可能术后刚刚康复的这样的人哈，我们要有这样几个判断的标准，运动量是否合适，是吧？一个就是说，主观感觉，哎，我今天感觉很舒服，还是很累，那一定是真实的啊。有很多人这个可能说啊，我老当益壮，我还能坚持啊，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通过自我感知运动后的这个恢复情况啊，第二天是精神抖擞还是非常疲劳，关节也疼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啊等等，这可能就说明运动量不太合适了。
0: 对
1: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心率和血压的变化啊，突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了这个胸闷啊，心慌啊，突然的异常的气短啊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立即停止运动啊，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运动。
0: 是。
1: 那么另外一个呢，还就叫我们叫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就是你即使你是常年坚持锻炼的人啊也好啊，我们也要这个采用循序渐进这样一个原则，不能是一下就上来特别大，或者一下上来就特别小，然后我增大了很多，那都不行，要一点点的加啊，有适应性的加啊。那如果是刚开始呢，可能是只增加练习的时长啊，不一定增加它的练习强度。当有了一定的积累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增加了，从增加时长变成增加次数。

0: 组数，但不增加强度。等有了一切的准备之后，我们可以轻轻的啊增加一些所谓的重量。对于中老年人来讲，运动训练也好，或者身体锻炼也好，啊，不是越累越好，而是应该达到舒服，啊，充分的能够刺激到我身体的各个器官的肌肉啊，各个器官的这个功能，能够，然后呢，又能够充分的恢复，我睡一觉就感觉神清气爽，啊，第三个就是我还能长期坚持。啊，不能说我今天我练了一下啊，明天后天躺着卧床起不来了，
1: 对，
0: 我们得不偿失。
1: 是，听了您的介绍，能够感觉出来哈，让老年人安全的锻炼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那这就涉及到一个服务的标准化问题了。就有网友担心，上门的教练水平到底行不行呢？从体育大学毕业，或者说有运动员的水平这样的能力，就能够带老人锻炼了吗？不少老人可能会有腰突啊、膝盖老化等这样一些情况哈。像运动康复、运动医学方面的这些技能，对于上门的教练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0: 一定是这样的。可能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啊，这个你的作为运动员水平可能会很高
1: 啊，
0: 或者是你是体育院校毕业的，只能说你有一定的所谓的这个基础，或者你符合一定的一些筛选的基本条件。但是呢，像带老年人这个进行训练，或者带青少年进行训练，那必须要具备运动医学呀，运动康复啊，老年处方的和一些急救的知识才能进行训练。那么不是说我运动成绩特别高，我就是一个很好、很合格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教练。那么我们要深知老年人的具体特点是什么啊？老年人可能有些慢病，有些这个肌肉力量已经不够了，或者是说有些这个腰椎已经有问题，或者是肩已经有问题，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高血压或者冠心病啊、糖尿病等啊，这些我们都要提前的知晓好。那么能够作为一个合格的老年人健身的指导者呢，至少呢应该具备这样几个能力吧啊，就我个人理解啊，不一定完全对啊，我个人的理解。首先要能够对老年人进行基本的能力评估啊，包括这个长病史，从运动角度来讲是关节的活动度啊、步态平衡能力、肌力以及异常的生活能力啊，要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对老人进行评估。第二个呢，能够设计安全的运动方法啊，包括这个什么时间长短，包括这个强度，包括运动的类型啊，包括和适合的这个节奏等等。
1: 对，
0: 第三个呢，懂得这个因人而异啊，增量或减量啊，比如说有的人做自重的普通的深蹲，可能做不了，我们可能帮他啊，从坐到站啊，不要做深蹲，或者说有的人站不稳呢，我们可以让他扶着东西去进行蹲站或坐站，这个要有能力来进行调节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再有一个呢，就要有这个危险的警惕意识。
1: 对
0: 啊，比如说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发现你的受众啊突然出现了胸痛，或者突然出现了气短，突然出现了脸色苍白、步态不稳、血压异常升高等等啊，关节突然的刺痛等等，这个时候要立刻停止，我们要有意识啊，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意识。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所谓的这个急救知识啊，比如说心肺复苏的能力啊，这个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啊，以及运动损伤的基本处理能力等等啊，这样才能够带领老人进行训练啊，并不是说会练就行啊，我当运动员，我教练咋练的，我拿了就跟老人练就不行啊，我们就要尤其对老年人啊，要懂评估啊，还能够保护。你还能够知道风险，然后同时呢，你还能将训练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有效的调整。
1: 是，就自己运动特别厉害的人，可能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就会觉得我带的学生，哎，你这么简单动作你都做不了，因为大可能有点无法理解哈，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从这个对象的他自身的一个实际状态去出发，来考虑训练的一个强度和长度，对吧？

0: 对，
1: 那从您继续。
0: 从这个具体的实际来看呢，因人而异。刚才我已经说过，有的人可能练20分钟可能就已经到量了，有的人可能练20分钟他还没有这个所谓的到他最刺激最好的这种状态，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刚才我们也说了，要可以根据这个主数啊，现在累不累，心情怎么样啊，现在还可以啊，我练得很好，还能坚持啊，这都是我们评估的一些手段。
1: 对，是需要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哈。那从具体的练习部位来看，哪些肌肉群对于老年人群体是格外重要的呢？
0: 这样吧，实际上是这个对于肌肉来讲呢，我们可以这样大致的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啊。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大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我们的腿部的股四头肌等等啊，这是大肌群。还有呢，小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上肢的啊、肩部的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稳定肌群。那么对于中老年训练呢，不能单独的突出啊，我就练大肌群，或我就练小肌群，或我就练稳定肌群，应该是所有的肌群都能够练到啊，不能是单一的啊，看这个我练哪儿啊，不能就像这个年轻人啊，我现在练得很壮，很像线条啊，不要单纯的看练出好的线条，而重要的是看能够与我生活、与我运动息息相关的肌群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那么比如说大肌群、下肢肌群哈、稳定啊、下肢站立的，包括什么臀大肌啊、股四头肌啊，这个你比如说股四头肌啊，它就起到这个上下楼膝关节的稳定作用。那臀大肌呢啊，就是上下楼梯啊、爬坡迈步它有劲儿。
1: 对，
0: 臀中肌呢，可能就能够保证我们的骨盆不至于过分的前倾和后倾啊，保持骨盆的稳定。骨盆的稳定就保证了我们重心的稳定，就从而另外就推导出我们不容易摔倒。就是这么一条线下来的。
1: 对。
0: 那么比如说核心肌群啊，核心肌群啊，我们的可能说大家最能够看见、最直观看见的啊，腹直肌啊、腹横肌啊等等。那像我们的竖脊肌啊，骨盆的稳定肌，我们是不容易练到的，但它能够帮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或者转身的时候，或者拿东西的时候，或者从蹲下到站起来，或者从站起来到蹲下，保持稳定的肌群啊，这也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背部啊，我们经常看见很多老年人啊圆肩驼背了，那就是我们背部的这个啊，比如说背阔肌啊、斜方肌啊、菱形肌啊。以上背以这个前面肌群的这个用力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多练练背部肌群。再有就是踝关节啊，踝膝关节。那么一旦我们行走的地肌下降，就是我们踝关节的稳定性不好了，我们的踝关节力量不好了，那它就会容易产生跌倒的风险。那么比如说我们没事在家的时候啊，练习这个脚趾抓地啊，抓毛巾呢 啊都很有价值啊。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重点呢围绕我们应该简单的几句话啊，叫站得起来，走得很稳啊，转得很安全啊，基本不跌倒，生活很快乐。
1: 对，是您刚才还提到一个小肌群的问题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指一些比较精细的动作啊，比如说我如果拿筷子拿不稳了，或者我想穿针引线干点活，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小肌群来讲要求也很高吗？怎么练呢？
0: 这个小，尤其到了中老年阶段啊，这个就是这刚才像您主持人说的啊，我认准了，我手已经开始抖了。这个可能是我们自然衰退神经控制这个自然的现象，就是不是说我们通过哪个练习哪个肌肉它就一定能稳下来的。它是通过神经肌肉控制的啊，它自然现象，就像我们穿衣服一样，它一定有自然磨损，它一定会有掉所谓的这个线头啊，或者会有磨损。这个我们不要刻意的去说啊，我怎么不行了？不是这个事儿啊，这个跟肌肉训练关系不是特别的直接啊。但当然啊，有力量是一个好事啊，但是不是说我现在这个拿东西拿不稳了，是我力量的事，跟这个可能还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轻易下结论的，更多的是可能是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下降。
1: 对，有些能够通过我们训练去改善哈，有些也不能，这个我们也要认清这个现实情况。
0: 对。

0: 对对对对，
1: 那跟年轻人不同，老年人应该不会进行大重量的抗阻训练。那很想知道这种方式它也能够起到增肌的作用吗？具体来看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时间更长一点？
0: 年轻人可能到力量房哈，到这个健身房啊，去练力量、练块儿哈，要那就行。那么其实老年人，其实我们在练进行抗阻训练的时候，也是要起到这个作用，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必要那样追求啊，肌肉的增长啊，和靠特别大的肌肉这个刺激啊，来进行。那么其实，在生理的过程当中，肌肉的增长和肌力的增长来自于。自身恰当的这个机械张力和代谢刺激。
1: 嗯，
0: 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呢，中低负荷的训练就能够啊起到这个相应的作用，但是要注意动作要规范，啊强度要适中，啊逐步的增加，那么它也能够改善肌肉的力量和肌肉的功能。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如果不练力量或不练轻力量，我们的肌肉呢，力量是从下滑趋势的啊，我们大家知道滑梯是吧？
1: 对，
0: 这个滑梯可能会很陡，但是我们练了肌肉力量，练了这个肌肉的这个控制能力，那么我们这个滑梯的那个坡度呢就没有那么陡，啊，当然我们任何人都无法违反自然规律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这个肌肉下滑这个趋势啊，延缓它这个肌无力这个肌肉减少这个趋势，这就是我们力量训练的这个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平时在家居家可能没有那么多专业的器械，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比如说毛巾呀，啊，这个根据身体自重啊，或者靠墙的俯卧撑啊，或者扶墙的这个提脚跟啊等等，都是有效的抗阻训练。虽然它这个肌肉的维度增加不是那么明显啊，这个肌肉的控制能力也看不出那么精准，但是它就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每天在家能做这些呢，肌肉动员的这个效率也会变高啊，动作也会变得更协调啊，这个力量的感觉也会更好。
1: 是。
0: 我们中老年人训练的目标不一定是像青年人一样我要练多大的块儿啊，我们更重要练的是这个肌肉的用，我想用它就能用它，我的神经肌肉控制啊就能够作用它，我想干啥就能干啥，我想站起来就能站起来，我想走得很稳就能走得很稳，我想爬楼梯不抓着楼梯扶手就能上去啊，我想搬东西不闪腰，这些都是练习的效果。那么一般呢，也建议也不用每天都练啊，隔一天一练啊就可以。那么每一个动作呢也不用练习次数太多，那我们从运动训练学的角度来讲呢，为了增大我们肌肉的工作耐力的水平，我们一般采用10到15个这样的这个次数啊，一天练到1到3组啊就可以有效的进行训练。
1: 对，我们刚才呢是重点讲了很多关于老年人肌肉练习的这样一些方法哈。那也有老年人选择体育外卖呢，他是为了减脂塑形。那我们知道年轻人都觉得减肥挺不容易的哈，大家也常说三分练七分吃，练的作用往往没有调整饮食的作用大。老年人他进行锻炼的话也不会进行的强度特别高啊。那这个对于老年人的减脂帮助到底有多大呢？
0: 其实每个人锻炼的想法不太一样哈，有的人确实就需要塑造我们这个身体的形状
1: 啊，
0: 有人说呢要减脂啊，我要塑形，当然这个人人都需要美哈，人人都爱美，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就是我们肌肉的这个消耗能量啊，消耗能力就我们的代谢当量也不一样了。年轻的时候消耗能量啊，就是代谢当量就很水平很高。但随着年龄增长呢，我们代谢当量的水平就会下降。那减脂本质上呢，取决于热量的消耗和能量摄入的这个基本的平衡啊，也就是说我没有那么多能量的摄入啊，然后我又消耗了很多能量，那可能就是这就我们老百姓理解的最简单的这个减脂啊，那这就会导致有人我不吃那么多不就行了吗？啊，我再练一练，我是不是脂就减了？这个是不对，这种想法啊是不对的。不能简单的靠这个追求少吃啊，快速瘦啊，这样的过度节食呢，反而会导致这个我们的肌肉的流失啊，甚至是免疫的下降啊，骨量的下降，以及再那个什么的话，可能是营养不良等等一系列我们不想看见的事儿都看见了啊。
1: 对。

0: 应该我们强调的是呢，减脂不减肌肉啊，就是力量训练呢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这个肌肉的量啊，有氧运动呢能够增加能量的消耗啊，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吗？这个脂肪啊，我们刚才说减脂对吧？脂肪它代谢的产物，它就一定是二氧化碳啊，
1: 靠呼吸呼出去，
0: 呼吸出来，对对，靠呼吸出来啊，它就行了啊。所以说平衡的训练呢，也有助于提高我们老年人的活动能力。那么维持良好的肌肉量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和日常的活动能力，长期的啊体重管理就更有作用了，是吧？那么适合于我们减脂的更好的，包括比如说我们没有什么器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公园里的快走，或者是我们那个全民健身那个啊固定的那种自行车啊都可以啊，但主要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能量消耗啊，大概维持在我们60%-65%的这个心率啊，有一定的时长，大约啊，现在有最新的研究数据，可能是16分钟以后就开始动用这个脂肪和这个有氧的混合功能了啊，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比较喜欢游泳或者水中运动，或者是广场上打太极，
1: 对，
0: 广场舞啊等等等等啊，强度不一定很高，但是要保证很规律，那就能够有效的进行减脂增肌。那么从饮食方面呢，我们就是说增肌干嘛呀？就蛋白质摄入嘛，蛋白质合成嘛，肌肉力量就增加嘛，同时要控制这个这个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这个千万不要简单的追求和这个体重的快速下降
1: 对，
0: 同时一定要注意关注自己的身体和这个精神状态有的人说我现在开始减肥了，我过去太胖了我现在开始运动了我也不吃那么多东西了，我也开始锻炼了，但有的人可能这几天之后精神很不好，就是这个时候你要这个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你的这个身体那个糖的平衡被打破了
1: 对，
0: 是不是这个脂类的平衡被打破了，所以说千万不要做这个叫什么太快
1: 是，
0: 任何事情都是循序渐进而来的。
1: 对，咱们老年朋友相对年轻人时间也更多，咱也不用着急，慢慢来，制定一个科学的减脂计划，只要我们坚持住这个时间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另外呢，也有服务机构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应该是他们自身规避风险的一种选择了但是我想这个不意味着我们的高龄老年人他们不需要体育锻炼，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自己可以做的方法这其中有什么是安全性比较高的也需要家人陪伴吗？或者说我们自己就能够完成的这种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
0: 有很多这样的方法，就是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想锻炼肯定有方法只要你想锻炼肯定有方法。什么方法呢？比如说最简单的这个坐下和站起来的训练坐在椅子上双脚踩着地面慢慢的站起来，然后再慢慢坐下，这就很实用嘛，这就很简单对吧？
1: 对，
0: 练习大腿和臀部力量，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这个器械另外我们家里都有可能有椅子或者有这个柜子我们可以扶着它的背椅子背这个脚跟慢慢的提起来再放下训练我们小腿和踝关节的力量和稳定性。
1: 对
0: 另外再最简单的就是我扶着个床头或者扶着个椅子这个原地踏步走高抬腿，原地高抬腿踏步训练下肢力量和我们的心肺功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扶着门扶着门框一些固定的物体尝试那个一个脚站立另一个脚悬空几秒，训练我们的平衡能力。如果能力可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交替的进行这就练习起来了另外如果家里有这个相对的可能一些辅助器械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橡皮筋或者我们的弹力带等等这些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坐那儿把这弹力带用两腿套上这个腿外展肩外展，增强上下肢力量。

0: 等等，这些都可以练啊。
1: 对，
0: 就是没有这个弹力带，我们可以拿一个毛巾，
1: 嗯，
0: 啊，拽着它啊，上下左右前后的都可以来练。
1: 是
0: 啊，另外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瑰宝哈，这个太极拳，
1: 嗯，
0: 啊，八段锦等等啊，运动强度相对比较温和啊，那个同时能够调整呼吸啊，同时有通过重心的转移平衡嘛，来控制身体啊，练习力量等等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不一定是说这个中老年啊，就是我们上了一点年纪的人啊，不，其实年轻不是上了年纪的人啊，是年轻人锻炼的时候也应该做到的防滑，
1: 嗯，
0: 啊，
1: 对
0: 啊，不空腹啊，尽量不要憋气儿，啊，不逞强啊，这个动作慢一点啊，先求稳定再求次数啊，千万不要逞强，这个是跟大家说的，一定切记。
1: 对，我看到有一些老年人，他们状态还不错哈，像您前面说的，年轻的时候就坚持锻炼哈，练了几十年了，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一些八旬老人参加半马比赛这样的新闻。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哈，他如果说我这个时候了，我终于想明白我要跑步了，属于这种到老年才开始进行跑步训练的哈，他需要注意哪些身体指标呢？
0: 实际上是这样啊，这个说实话，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
1: 嗯，
0: 这个跑马拉松呢确实现在社会上很火啊，
1: 嗯，
0: 也有很多个别的人啊相对岁数比较长一些的人也在跑，但是我真的是这个很担心啊，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想健康的这个参加这项运动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啊，
1: 嗯，
0: 首先呢我们要关注自己啊，即使你是一个长期坚持锻炼的长期坚持跑步的人，也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啊，比如说我们的血压，比如说我们平时的心率，
1: 对
0: 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睡眠情况啊，可能明天要比赛了，今天晚上没太睡好，你还用以前的这个配速去跑，以前的运动量去跑，可能就都不太合适。所以说呢，要对自己负责，因为上了年纪之后，他这个心血管的系统的能力啊，他和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合理的安排啊这个运动量啊，同时呢，跑步对心肺的要求也非常高啊，所以说呢，心血管、心脑血管的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
1: 对，
0: 这个大家要切记啊。另外一个呢，各关节的状态啊，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甚至是腰椎啊，如果出现有明显的疼痛啊，或者是这个严重的关节炎还在发作期等等，就不建议大家啊进行跑步了。啊，刚才我说了，上次说了哈，这我们别逞强啊，我们运动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不是为了跟谁这个叫什么打赌也好，跟谁争强好胜也好，
1: 对，咱也不是运动员。
0: 对，另外一个呢，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运动的实际耐力，运动的实际耐力，我们平时可能打太极拳也好啊，这个轻轻的这个走路也好哈，就所谓的这个我们叫的有氧走哈，能够不费力的走，和别人聊一边聊天一边走啊，时间可能很长，但是你要是你跑马拉松，这个节奏一定会被你拉快啊，强度一定会变大，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判断自己的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平衡能力那的测试啊，下肢力量和单脚站立的能力。跑步本质上就是一个连续的单脚支撑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平衡能力很差啊，下肢的力量很弱呢啊，那受伤和跌倒的风险那它就会增加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老年人的这个运动后的反应呢，就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强烈啊，疲劳感就比较强，是吧，这个运动后恢复的就时程呢就比较长啊，比年轻人就慢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要注意我们训练的或者是锻炼的频率或强度啊，要控制好。那么我个人建议啊，跑步要从这个走跑结合开始啊，千万不要说哎，看他

0: 我们民警老王他都能跑半马或者他能跑10公里，我也跟他试试，他可能跑了好几年了都，
1: 对，
0: 他有很长的训练，你别一下来就跟他一样，我们可以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但是我们要慢慢的靠近，用科学的方法来逐渐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比如说我们先快走几分钟，然后来一个小的慢跑啊，慢跑个1分钟2分钟，这样循序渐进，慢慢的啊跑步的时候能说句话啊，保证这个没有明显的这个气喘吁吁啊，这是我们中老年锻炼的最佳的这个心理状态。
1: 嗯，是，我经常也能刷到一些公园健身大爷啊、健身阿姨的视频，有些肌肉线条还挺明显的，甚至能够单杠大回环哈、啊。那有一些就练的感觉他们不是很规范，像这种在公园健身的这种老年人群体，他们是怎么练出来这个块儿的？他们是将这个健身器材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了吗？有没有一些需要我们去避免的一些动作，其实不是很规范的？
0: 嗯，实际上是这样哈，这个我也是跟主持人一样，有的时候偶尔能刷到这一些公园健身的这一些这个大爷大阿姨的这个视频哈、
1: 嗯、
0: 有的时候他们那个动作确实这个让我看着这个很心惊胆战的哈，实际上因为他有点像纯专业运动员的动作，但是他没有专业运动员的防护了、
1: 嗯、
0: 也没有专业运动员那个力量了啊，他可能练的这个事儿已经形成了很长时间了啊，但是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这个锻炼的方式啊，他可能长时间的已经形成习惯啊，我们这个训练当中可能是叫做动一定型了，
1: 嗯，
0: 啊，他能够控制得住，但我们没有长时间或者没有跟他一样这个这么多年连续磨练下来这个的，千万不要跟他们学啊，看他能做我也能做。那可不是一样啊，叫这个这，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啊。你看他表演的很那个什么，人背后的这个功夫，可能要比你多得多啊。所以说呢，我建议呢，老年人呢，健身的时候，把握这样几个原则：第一个就要慢，
1: 嗯；
0: 第二个就要稳；第三个就要可控，啊，在开始运动之前呢，我们保证这个先有5到10分钟的热身啊，再使用器械啊低强度的进行练习啊，保证我们身体的每一块肌肉啊，每一块肌肉都能够有效的活动起来啊。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们看见那些公园的什么单杠回环、大回环等等，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不仅是这个力量和关节稳定性与心血管的反应要求非常非常高啊，不太适合于我们去模仿，甚至是我都不建议大家去模仿啊。我建议呢，老年人中老年人健身呢，不要看动作有多难，而要看是否安全，是否能够长期坚持，是否能够改善你的生活状态及你的身体功能啊，这是我们锻炼的标准啊，不要追求这个高精尖啊，高精尖那是年轻人的事儿。
1: 对，是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关于老年人群体健身的一些要点啊，其实我们中青年群体也是要关注一下的，就比如说长期不运动的中青年人，他刚开始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千万别上量，有可能突然运动会导致一身伤。一开始大家会明显感到的两个很制约自己的点哈，一个是肌无力，一个就是心肺方面大喘粗气。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锻炼方式可以安全开局呢？
0: 实际上要说有什么好的锻炼方式呢，还是说因人而异，
1: 嗯，
0: 对吧？这个你要说我是一个很有锻炼习惯的人啊，我可能很轻易的就上手了，
1: 嗯，
0: 对吧？我可能就是常年坚持锻炼，可能就最近这一阵儿比较忙啊，这个时间大约没怎么，我可能想恢复，可能很快就恢复了。那么怕就怕你是一直很长时间也没有这个锻炼，
1: 嗯，
0: 那么一直在这个看着别人锻炼，或者心里痒痒，一直想我啥时候开始锻炼，这样的人群你不能一下上来就和大家一样，
1: 嗯，
0: 啊他那样练我也那样练啊，开局的锻炼不是狠一点，而是那个要建立这个运动的耐受，不管是心肺系统的，还是肌肉系统，还是神经系统，甚至是自我认知系统的啊，都要这个不能上来一下就

0: 凶猛啊，
1: 对，
0: 慢慢的从低冲击的啊低风险的运动开始，比如说快走，骑自行车啊，这个游泳啊，低强度的力量训练啊，这核心稳定训练啊，跑跑步、打打篮球等啊，多这个不同方向的啊，不同这个强度的运动啊，开始慢慢的让机体能够一个有效的适应啊，等恢复之后，我们再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强度从低强度啊，短时间开始啊，到这个低强度短时间的频率稍微增加一点啊，每周比如说原来每周可能锻炼一到两次啊，我现在可能每周三到五次啊，每天中午啊吃完饭我都练一会儿啊，打篮球跟同事们，我就每天中午吃完饭我都投个一二十分钟篮球啊，以微微出汗啊为主啊。那么力量训练也是啊，所以刚开始呢不拿器械啊，就自身体重的对吧，
1: 对
0: 啊，这个靠墙的定蹲啊，啊什么最强的俯卧撑啊，我不能做这个真正俯卧撑，我可以推墙的俯卧撑嘛，对吧，深蹲我做不了，我可以做半蹲的嘛，等等等等啊，一些这个降低啊原始运动强度的这种方式啊，也可以来帮助我们啊进入到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1: 对，
0: 那么运动训练学里面还强调一个叫渐进负荷啊，身体要逐渐的去适应这个刺激，不能是一上来就我们马上承受很大的刺激，那样我们身体它也是一个有机体对吧，它也不愿意这样一下猛的适应那么大的刺激，所以说呢刚开始的目标不能是我马上瘦立刻瘦，不是那样啊，不是马上就能跑很快啊，而是让肌肉啊关节呀 啊神经系统啊等等重新的适应啊这个低强度啊慢速的运动，这才是我们开始运动的一个最好的开始。
1: 对，是聊到现在哈，我们的这块的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最后想请您帮我们再做一个提示哈，就是我们怎么避免受伤，你像我们新手锻炼熬过了最初的破局阶段，很容易会迎来一个成绩的提升期哈，比如说跑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以更快的速度跑完我们的目标距离了，这个时候就感觉成就感满满啊，而且我们也会给自己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训练计划，就好像我这个月啊完成不了，我这心里就特难受哈，我一定要逼迫自己去完成，那像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是觉得身体处在一个最佳状态啊，是一个巅峰，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特别容易受伤的一个阶段，怎么避免自己受伤呢？
0: 对，确实是这样啊，最开始刚进入锻炼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很小心翼翼的哈 有效的准备活动啊，有效的放松活动，那么随着这个练习的这个习惯性增强了之后呢，有很多啊就不太重视这个准备活动了，啊，甚至是或者说啊今天有事着急，赶紧练完，赶紧走啊，那朋友那边还等着呢，
1: 对，
0: 就不太重视放松了，这都是不可取的，有这样几个所谓的我自己的这个小窍门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呢，不要同时的增加啊这个距离和频率啊，你要是增加距离，你就先别增加频率，你要是增加距离的，你就别增加速度，啊。你如果同时又增加距离又增加速度又增加频率，你就可能你的身体就受不了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一周啊仅仅增加距离，等我适应了之后我下一周再增加我的速度，
1: 对
0: 啊，这个节奏啊。第二呢，采用就是轻重结合、快慢结合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这个一个礼拜当中啊，有轻松的训练日啊，有比较这个刻苦的训练日啊，同时还有休息日，不要每天都是刻苦的像搬砖哈，撸铁，每天都撸是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保留这个一定比例的啊，这个有氧和力量训练啊，主要呢以这个练习臀部啊、核心为主啊。第四个是第四个啊，要注意恢复啊。如果我们感觉到第二天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啊，你要应该意识到是不是你的运动量过大了，或者你的睡眠不足了。或者是你身体没有恢复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

0: 通过减量或者再多休一天啊。对，不是我们不是专业运动员嘛，我必须规定好的，我每天练五次，不每周练五次，我就练五次。我今天感觉不是特舒服，我可以停一天嘛。
1: 对
0: 啊，那么识别信号啊，就我到底是是累的，没反应过来，还是这个我的身体状况现在不允许我再这样坚持这么高的频率训练。
1: 对，
0: 所以说呢，要有自己的自我评估。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牛教授为我们科普了全年龄段的科学健身方法，谢谢您的精彩分享。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话题雨伞羞耻症登上热搜，评论里不少人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光，因为撑了一把不那么精致的伞，比如广告赠品伞或者是花色老旧的伞，就感到难为情，浑身不自在，好像所有人都在盯着自己看，为什么那个时候总觉得全世界都在看我。心理学上的聚光灯效应如何解释这种心理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毅成的解答。
3: 为什么打一把不算那么精致的伞就能够让人们感到羞耻呢？
4: 根源在于人们的自我价值感呢，是依附于外在物品的体面感，再加上一些非常强烈的从众心理。这花格子伞啊，免费广告伞自带着一种廉价感、土气、不精致、不讲究的标签，我们就会下意识的把物品的质感等同于自己的层次。那撑伞呢，就等于把我很普通，我舍不得买好伞，我审美不好摆在人前。而且学生时代呢，审美是高度趋同的，大家呢都偏爱纯色的黑伞、简约网红伞，小众老旧带 logo 的伞呢就会成为显眼的异类啊，这个就会被同学议论，被贴上一些奇怪的标签。而且呢，这个广告伞呢，大多是一种赠品啊，会暴露我用的是免费的东西啊，下意识会担心别人觉得自己拮据讲究，产生一种无形的社交压迫。
3: 除了物品本身之外，这种老觉得全世界在盯着我的感受，那心理学上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叫聚光灯效应呢？这个具体又是怎么回事呢？
4: 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在看自己呢，其实这个是心理学中的聚光灯效应，我们就会高估他人对自己外貌、穿搭、小瑕疵、随身物品的关注度啊，误以为所有的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像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一样。因为人呢，最关注的永远是自己啊，我们对自己的小缺点、不合群的物品格外的敏感，就会主观的放大别人的注意力啊，尤其是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自我意识开始急速发展啊，那个时候这个聚光灯效应就会尤为的明显啊，那个时候我们也会有假想观众啊。那其实真相是什么呢？就真相是，其实陌生人啊、路人或者说你的同学同事，注意力是极其有限的啊，别人顶多扫一眼转头就忘啊，没有人会像你自己一样盯着你自己的伞啊，你的一些身上的小毛病不放。
1: 除了雨伞羞耻症，人类在很多事物上也会产生奇奇怪怪的羞耻感。比如有人一被叫到全名就会尴尬，有人听到自己发的语音就感觉很别扭，还有人不好意思精心打扮自己等等。那么人类的羞耻感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很多人小时候怕丢脸，长大反而喜欢一些抽象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上的变化呢？为什么大家在网上一起吐槽同一种羞耻的时候，反而会一下就感觉轻松了？我们继续来听。
4: 其实羞耻感的本质呢，都在于害怕真实的自己不符合外界的审美标准和期待，进而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被喜欢。它的原因大多来自童年，可能被调侃过外貌名字，那当众被否定，社交中被孤立，或者长期被灌输要完美才值得被认可的理念。所以我们全网会充斥着高颜值啊、完美穿搭、好听名字等等啊，会形成一种统一的完美模板。普通人很容易对照模板产生自卑，觉得自己的普通就是缺陷，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高敏感的人哈，他们比较容易去捕捉他人的微表情、随口的玩笑，习惯性的会向内归因，把他人的无心之举当成是对自己的否定。而适度的羞耻感呢，其实是好事情啊，它本身是人类的本能啊，用来约束行为，融入群体。但是呢，过度在意他人的眼光，就会演变成

0: 一样呢？
1: 我们主要是看情绪指向的对象，一般尴尬呢指向的是当下的场景啊，突发的这个小狼狈性出糗、走路摔倒、说话卡壳啊，那这个就是瞬间的不好意思，它不会让你否定自己本身。内疚呢指向的是自己的行为，我做错了事儿啊，我伤害了别人之后有一点点自责啊，核心的是说这个事儿我做的不对。而羞耻啊则指向整个人本身，它会让人觉得我这个人本身就很差很

0: 维护一个小众搞笑的人设啊，选择一些复古的物品，是主动放下这个完美的人设，来接纳这个不完美的自己，不怕出糗，就会收获自在。
1: 平时在生活中，我们可能会感到比如某一样事物会让我们感到羞耻，但当大家在网上一起吐槽同一种羞耻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又变得轻松了，觉得这也不是个事儿了。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原因就在于我们发现呢，自己并不孤单啊，就是千万人和自己有一模一样的羞耻经历，瞬间就打破只有我奇怪只有我丢人的孤独感啊，不再觉得自己是另类。大家一起去调侃雨伞羞耻、名字的羞耻，那原本觉得丢人的事儿呢，就变成了所有人都有的普通小事儿，羞耻感就被消解了，不再会觉得这是自己的缺陷了。所以敢于说出自己的羞耻过往，本身就是直面脆弱、接纳不完美的过程。说出来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疗愈啊，说出来被认同之后，这份羞耻呢也就再也束缚不了自己了。所以呢，所有人都在关注自己啊，那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刻意盯着你、评判你。一把伞、一个名字、一点小的不完美，其实都定义不了你本身以及你内在复杂的自我。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朋友可能还在假期的戒断反应里，五一出行的美好是不是还时时浮现呢？那借着这段美好回味，我们讲讲嵩山的一块标语牌复活的故事。在河南嵩山风景区太室山的半山腰，有一块标语牌，上书五个大字：爬不动了吧。下面呢是一个自带回声效果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共有33个哈字。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曾经爬嵩山遇到过它呢？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那这块标语牌原本就在那儿，而且呢据说是精准戳中了登山者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体力透支的状态，曾经也因此意外走红。后来有人质疑这个牌子是不是在嘲讽游客，景区赶紧给换了，结果游客不答应，纷纷要求换回来。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呢，景区工作人员说啊，已经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景区说了，绝大多数游客好像对爬不动了吧这个标语牌的认可度更高一些。那么这件事大家又讨论起来，游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互动，景区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大众呢？确实大家似乎更喜欢看那种看似调侃的哈哈哈哈爬不动了吧。景区是不是也可以借此看明白，这种表面看上去是嘲讽的说法，骨子里其实可能是一种共情，甚至有点像好朋友一起爬山互相开的玩笑。身体当然劳累，但是心情很轻松。网友也说啊，一句心照不宣的玩笑比千篇一律的鸡汤更能推人向上。那景区也特别听劝，从撤换到复原只用了2-3天的时间。这块标语牌的复活，我们希望它成为对更多文旅从业者的一个提醒。我们大多数游客喜欢的的确是接地气的亲切感，而不是高高在上板起面孔的说教，更不是全国统一格式的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只要是善意的，只要是有分寸感的，带着烟火气的真话，肯定好过刻板的表达。创新文旅表达的方式，说真话肯定还有更多闪光的表达。那我这一刻其实在想啊，这一次嵩山复活的标语牌可千万不要再被抄袭了，但是这股诚意是真的值得学习。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不是出门了？那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这个假期

0: 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也再攀高峰。从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这当中是不是有您呢？除此之外，出行路上也是处处有惊喜，飞驰的列车变成了移动的风景线，高速公路服务区上演着非遗大戏，入境游通关快得让游客连连称赞。从居家休闲到出门看山河，从匆匆赶路到慢享旅途，这个假期催生了多少新鲜的文旅消费场景？我们这段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
1: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 1.58 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 1.2 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2: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1: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3: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4: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1: 不只有非遗好戏，一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5: 一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沙二市国道以及图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1: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搭载境外游客的航班陆续抵达后，旅客在边检民警的全程引导下有序完成入境查验，短短几分钟便可顺利通关，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7: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感直接拉满。
1: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

0: 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余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1: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对国内游客来说，大家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对海外游客来说，便捷的交通、暖心的服务、多元的文旅供给，也让游中国品文化赏风光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行新选择。
2: 的确，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连通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也呈现了更丰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场景。越来越顺畅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也有朋友这个五一走进了电影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算是稳中有进，圆满收官。亮眼票房之外，那今年的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什么样的全新体验？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观察。
3: 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4: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5: 咋的？涛涛还能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3: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全片90分钟，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6: 我怀疑关咗狗狗事件事，
7: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嗰个。
3: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8: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9: 他想要给你浪哎。
3: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0: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3: 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1: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3: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

0: 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0: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2: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店，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之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经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了转运。详细情况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了解一下。
5: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6: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7: 转移到哪儿去啊？
6: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5: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8: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公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5: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上路，开车门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撞到了路过的行人或者电动车，这个责任到底算谁的？又或者好心顺路搭载朋友，路上却发生了意外，

0: 这份善意会不会反而带来赔偿纠纷？相关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讨论，不过这些问题有了更明确的答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从6月30号起施行。目前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到了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随着我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不断的攀升，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也就出现了。那么司法解释统一了裁判规则，接下来又会给我们的交通出行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2: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1: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2: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1: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3: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1: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4: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1: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2: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虑。

0: 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1: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开车门撞了人，好心让朋友搭顺风车出了事，这些让人头疼的交通纠纷现在有了更清晰的解决依据。当然，法律规则的细化不只是为了分清事故之后的对错，更是为了帮我们在事前划清一道红线，督促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无论我们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打开车门，确实都得多一份谨慎。同时也鼓励大家在安全守法的前提之下，大胆地释放善意。说到底，还是规则越清晰，出行越安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7: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8: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探视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9: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8: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坐着游轮穿越大西洋本来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结果船上接连有人病倒。

0: 甚至死亡。这可不是电影情节，而是最近真实发生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事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已报告有7名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其中有2个病例已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余5例为疑似病例。目前邮轮仍然停泊在福德角海岸附近。那到底什么是汉坦病毒？它有哪些特点？主要传播途径是什么？感染之后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梳理。
1: 此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按计划正在执行一次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在4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目前，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2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2: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
1: 专家介绍，感染汉坦病毒后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容易出现呼吸窘迫的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则主要出现在美洲，这与当地鼠类携带的病毒毒株类型相关。李同增介绍，总体来看，吸入鼠类分泌物产生的气溶胶等方式是汉坦病毒主要的感染途径。
2: 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目前他们正与相关国家合作，以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并遏制病毒传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王悦介绍，从目前世卫组织透露的患者患病情况看，目前红迪厄斯号爆发的疫情应该是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感染。
3: 肾和肺其实它本质上都是血管非常富集的这样的器官，这样的器官和系统受到病毒感染的影响，也跟这个病毒本身作用的机理有关系，就是它其实主要一个是影响凝血，一个是影响小血管，所以才会导致了不一样的这样的器官受累的情况。对于这种肺综合征的情况，它其实早期的诊断是不太典型的，可能会有一些发热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肌痛，可能早期呼吸系统没有特别的表现，呼吸困难啊，或者是胸闷这些。如果有这种症状，它可能进入了这个病程比较中期或者比较晚期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早期的诊断如果延误的话，它可能就会延缓本身的这样的一些治疗。
1: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邮轮上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邮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4: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ey spread through the air.
5: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邮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0: 除此之外，公众还在担忧汉坦病毒是不是会带来更大范围的感染，相关疾病在国内的发病情况怎么样，普通人该怎么做才能够防控可能的感染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李同增解释，
2: 汉坦病毒不管是肾综合征、肺综合征啊，它都是很少人传人。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几乎就没有说人传人的案例。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确实有人传人的报道，只不过呢，传染性很弱，它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1: 近年来，我国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持续下降。

0: 下降，但受鼠类活动影响，在春夏季和冬季，一些野外作业人员和仓储等从业人员存在因与鼠类近距离接触导致的感染风险。
1: 春夏季老鼠它也比较活跃，那么人呢也是务农的时间比较多，接触的概率高。那么到秋冬季呢，老鼠呢又可能会更多的进入我们居民区，它也可能会增加一个感染风险。像东北啊、华北啊、西北啊，农业还有这些林区从业人员，接触老鼠的风险高，就是感染风险就会高。
0: 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患者需要接受支持性治疗。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风险？李同增建议，防鼠灭鼠是最有效的手段。
1: 如果是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去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0: 同时，我国已有用于预防汉坦病毒感染引起的肾综合征出血热疫苗，适用于高危地区居民及接触风险人群接种。王悦解释，
2: 它其实是一类很明确的这种我们叫可防可控的疫苗，预防的效果从现在临床的情况来看还可以，但是并不是说人群广泛都要接种，肯定是一些流行区的，可能流行率相对高一些。什么地方？好比说你要去野外之前，或者说你要接触这一类工作环境之前，一般是打两针，然后每年可能后面再加强一针。整体的情况来说，抗体的情况是比较好的。
3: 红帝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传播疫情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也成为了一起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当地时间5号，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帝厄斯号邮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4: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对邮轮进行相关的医疗处置。
5: The plan now.
6: 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让这艘邮轮前往加纳利群岛。我要说明的是，目前邮轮上已没有其他出现相关症状的乘客。
4: 西班牙卫生部5号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红帝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科霍夫在发布会上说，在这艘涉疫邮轮上，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5: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6: 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因此我们推测这种传播或已发生首批确诊病例，也就是最先发现的感染者和他的妻子是在阿根廷登上这艘邮轮的。由于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为1至6周，因此我们推测这两个人是在登船前感染的。
4: 范克尔科霍夫称，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5: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treating the patients.
6: 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治疗患者，并确保其余乘客和船员的安全。同时，我们正与相关部门合作，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感染源。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及我们以往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4: 福特角国家卫生局五号表示，无症状人员继续留在船上隔离观察，有症状人员则单独隔离并接受医疗监测。佛方还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赴船协助处置，待涉疫人员转运完毕，这艘邮轮将

0: 能继续航行。同样在5号，一名名叫海伦尼的乘客透露，目前船上的整体氛围已有所缓和。
1: 我们每天至少听取两次简报，如果有新情况，我们会再次听取简报。最新情况我们一直都了解。上船时，大家不会想到100多名乘客中会有人死亡，这件事让人感到震惊。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个事情，但是大家对此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当时我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都不清楚。30多天里，大家一直在同一艘船上，医疗条件很有限。
0: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
2: 那么专家也说了，汉坦病毒主要是通过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人传人的风险极低，所以大家不必过度恐慌。但是戴塞尔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有野外出行的计划，或者本身从事野外工作，有可能和鼠类近距离接触，还是要加强个人防护，必要的时候接种疫苗，守护安全底线。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购已经是我们消费的日常了，但是您知道什么是 AB 货吗？这可能是我们不想增长的一种见闻。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成了几天前的热搜话题。起因呢，是有媒体调查到，消费者在同样的平台网店买同一个链接的产品，比方说某品牌的运动鞋，自己在大城市生活收到的是精品，质量很好，给老家的亲人买了发过去，对方收到发现鞋底很硬，穿几次就坏了。同样的产品链接，同样的价格水平，同样的电商平台，发往大城市的是质优产品，下沉到县城乡村的就是劣质的滞销货。这个情况可以说让人非常错愕，难怪大家说，如果说大数据杀手是在熟客，那么网购出现 AB 货就是精准的大数据杀弱。这种看人下菜碟的戏码，确实给人感觉是似曾相识，但是还是让我们很气愤的。在某投诉平台上，关于 AB 货的相关投诉已经超过了3000条，覆盖了服装、生鲜、家电等等几乎所有品类。那么媒体报道当中呢，也有从业多年的生鲜电商商家透露了所谓 AB 货的玄机。他们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维权意识等等，给消费者来贴标签。比方说一线城市核心商圈的商户的维权意识比较强，就会被标记为高敏感，商家不敢造次，老老实实发 A 货。而低线城市农村地区呢，经常被标记为低维权要求低，退货麻烦，于是大量减配的 B 货甚至劣质次品就顺理成章流向了这些地方。那这个套路我们当然是懂了，但我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消费歧视。是什么助推了这张宰客的网？又是什么让大数据成为了牟利工具呢？面对 AB 货我们说不，可是怎么治理才是有效的？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
3: 昨日新闻重现。
2: 老老师，今天这个情况真是让消费者体验太不好了。大家问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那这次您看媒体爆出的情况到底它有多大代表性，帮我们补足一些信息，关于这个 AB 货您又了解多少呢？
4: 好呀，我想是这样的，好多人可能都觉得是挺惊讶的，但其实今天媒体曝光的 AB 货，严格说起来它已经不是个别的案例了，甚至我们觉得说它都已经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投诉量其实是有点大的。而且从投诉当中所看到的，就是说服饰、生鲜、家电、美妆、家纺、日用品当中的很多品类都被涉及到了，看人下菜碟、按地址发 AB 货这种情形，消费者原本可能没怎么去谈这件事，一旦提到了，大家会发现说好多人都遇到过呀，同店、同链接、同价格，但是过来的东西或许是不一样的。那么商家其实他也在自曝，业内人士承认确实在做，是分门别类的。如果你是一些一线城市的高活跃的客户，我给你发的是 A 货，我们下线城市平常对于我们的维权好像不是那么在意的话，我就给你发上了 B 货，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了。 AB 货这件事情以前有吗？

0: 帅的说，其实有，我们在传统线下的时代的时候，展示的是 A 货，卖给你的有可能是 B 货，大家熟悉的服装之类的话，所以会说我有的时候给到你这专柜版，但是实际上后边却是大陆货。电商视角上来说啊，曾经在应该是10年之前了，当时大家在说，尤其是在包括家电品类里头，其实我们是有出现过所谓的电商专供款。那么线下的大家熟悉的家电的卖场，你可能卖的是专柜的标准版，但是在我们线上的一些平台当中，其实给到的专供电商款是型号上头可能刻意改了一个小字幕或者改了一个小数字，表面看上去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在它的配件当中可能是减配的，可能是有所缩水的。其实有时候商家他都敢明说，我就是线上专供款，线下是专柜款，所以我的定价是不同的，多少是有点心照不宣。但是我发现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商品链接，同一个型号，同一个宣传页面，同一个售价，你看到的和你收到的不同。我们有时候也不得不说，后边他为什么能这么做，包括算法，包括大数据，包括对于我们用户的精准的画像，让 AP 或今天的它的操作的实现可能性这种门槛降低了，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自动化的，但是其实又是一种歧视性的行为，今天变成了算法加持下头的精准的收割。所以再到我们包括直播间里头展示的时候，看上去样样都好，但是发过来之后却是偷工减料的。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来讲的话呢，看上去是一条新闻，但其实也可以说是一条旧闻。但是这条旧闻为什么会再次会出现，包括我们的低价的内卷，包括算法的画像，以及还有低的违法成本，催生了精准的欺诈。
1: 您把它说成一个精准的欺诈，大家经常问啊，说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恶劣的情况。一开始想的是怪大数据和新技术来帮了倒忙，最核心的恐怕还是只是借了这个大数据和新技术的力，从根本上有一些很不好的东西才导致了这种情况。
0: 大家对这个情况其实是深恶痛绝的，但是说为什么会导致了，我想首先 AB 货泛滥的生产原因，其实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行业自身去看，低价内卷，行业的盈利的这种逻辑是多少是被扭曲的。可能你的流量的倾斜规则更多看的是低价，看的是销量的时候，价格越低它是越靠前的，高价的优质品商品可能就没有得到流量的这些支持。包括我们的商家在打价格战，定价其实压到了成本线之下，就形成了恶性的循环，用低价去抢单，看上去是表面的光鲜货，结果是偷工减料，甚至变成就是如今大家看到了全员的跟风。那为什么监管没有好好的管，本身这个界限很难去划分，同款同样，你怎么今天让大家正好能拿过来做比较，其实违法成本很低，很多时候一方面是我们消费者的举证就困难，另外一个常常违规之后那就退货吧，犯错的成本他觉得说毛毛雨，这就是造成了今天 AB 货的泛滥。其实我想说这是一个商业诚信问题，你是在无视消费的公平。如果说我们让它一直滋生下去的时候，对我们整个一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又不得不去回应那个问题，技术是工具，技术本身没有错，我们通过大数据，通过用户画像，通过我们的算法的分解，它是帮助我们去做了数据的分析。其实从初衷角度上来说，是为了让我们更精准的服务，包括我们说可能去优化物流，但是今天因为新技术，它今天收集了我们的收货地址，收集了我们的消费的习惯，也可能就收集了我们以往的退货率啊、差评记录等等，我们的系统可能会给我们消费者发上了你是优质客户，你也可能是弱势客户的标签，结果今天会发现它变成了放大这个乱象的一个助推器了。但是我们还是想表达，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可能今天唯低价论，监管上要加强，包括处罚上或许还不够，商业诚信的问题我们要从根子上去解决，而不是说
1: 算法肯定不是替罪羊。那如果被发现有 AB 货这类操作，您刚才也讲它的这个违法成本比较低嘛，能认定商家是在违法违规吗？还是说但是大家又很难去把它指出来，能很清晰的去定义它？
0: 这个地方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为难的这一点，但是我想首先我们应该是肯定，如果我们认为 AB 货它是非常明确的，它

0: 是违法违规的。你同链接、同价、同宣传，但故意发的是不同的货物，其实它已经涉及到你有欺诈，其实你是违约，其实你是以次充好，但是这个认定确确实实有点难。当然如果我们这个问题今天引起大家重视了，或许我们后边会从可能是民事的赔偿上头，围绕着消费欺诈的一系列的东西，包括还有消保法，那甚至还有我们说产品质量上头，大家在这个问题重视之后，其实是会非常清楚去其中去找到在这里的一条又一条你可以沿用的规则的。它就不仅仅是说用商家自己常说的啊，因为批次不同啊，因为品控波动啊等等，它就是一个欺诈行为，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一个小瑕疵，而是应该要引起我们大家重视。
1: 在引起重视的这个前提之下，那消费者肯定是坚决的去反对 AB 货的，怎么去治理肯定这里面有很多的难度，您觉得接下来治理的话关键可能要在什么地方？
0: 肯定是坚决反对 AB 货，这不是我消费者光靠我擦亮双眼我的自保就能解决的。我是觉得可能包括我们的平台的规制，包括我们的监管的执法，包括我们制度的立法，几方面其实要一起来多管齐下。低价的流量的逻辑今天要去打破，本身应该算法向善，但是今天算法却变成了助力了分级的发货，出现这种情况它的违法成本我们要让它发到它有感觉到痛。我们的监管层面界定出来，就是围绕它的违规的性质，我们到底纳入到的是怎样的一个范围，你是消费欺诈还是其他有些特定的抽查，列入到常规上头去抽查出这一类我们的 AB 货的行为。一旦核实的话，不仅仅只是一个退一罚几啊等等是要曝光，包括后边有一系列的责任是要去引出的，再到这一类商家的诚信的名单，这一类发 AB 货的商家列入黑名单，后边会有一系列你包括流量推送上头的限制，平台入驻上的限制，包括我们行业的联合惩戒上的限制。当中的话呢，我可能今天同样还想谈，就是电商层面我们要担起责任来，要去压实这份主体的责任，我甚至把它看成是今天治理的重中之重。因为这货是从电商平台出去的，所以电商平台这个主体责任我们逃避不了。我之所以把它作为电商主体责任不可逃避，因为其实这 AB 货的乱象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它是严重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消费者对于网购的信任是重中之重，因为 AB 货的原因，其实它是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也让这个行业去陷入到低价减配的这种恶性的内卷。4月6号，商务部六部门给出了服务实体经济电商高质量发展的16条意见，那这本身就跟电商高质量发展包括我们在意见中提到的品质消费的政策是相背离的。再往前一点的话，我们现在看的是消费端，它还有可能沿着这个链条朝上传递，拖累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我们今天看 AB 货的问题，它不是简单的商家不诚信，而是我们今天包括生态的畸形发展、算法被滥用、监管有缺位以及平台逐利这多方面的系统形成。我们要靠的是政策的强制，包括平台的真正的改正、监管的严加的管束。只有让品质成为流量的核心，让合规成为经营的底线，让公平成为我们大家消费的基础，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斩断 AB 货的这个利益的链条。希望就是由此推动电商能够真正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也惠及民生的这个本源，实现它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不得不说是商家的精致利己主义，是平台算法在无形当中在推波助澜，那根本上呢还是违法成本过低。

0: 时了。电商下乡打通最后100米，如今呢是无论城乡，大多数人都愿意积极主动的去维护自己的消费权利，即便从渠道和程序上也早就已经打通了。我们消费者是不会自认倒霉的，也不能就这么算了。那么等监管部门亮剑，平台负责，更多的消费者会投诉举报，也不会让 AB 货的戏码一再的上演。
1: 昨日新闻重现，
0: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7号新闻事件。5月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将反映我国国际支付能力。5月7号开始到9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将整体转场到 T3 航站楼运营， 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也将同步调整。这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要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5月7号，内蒙古、华北、山东等地有5到6级大风，阵风可达7到8级，出行需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英国地方选举将在当地时间7号举行。这次地方选举覆盖英格兰各地方议会，包括伦敦全部32个行政区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涉及约5000个地方议席。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的风向标，但是政治信号价值不容小觑。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珂。人间五月，青梅正好，此时的梅子褪去春日的花瓣，不过月余，还远不到黄薯落地的时候。一颗颗饱满翠绿的梅子坠在枝头，清新养眼，只是一望就让人口舌生津，咬一口，酸涩如山泉积石，带着生猛的草木气息，让人一个机灵。那种酸不是醋的凌厉，不是柠檬的直白，而是一种裹着青草香，带着果肉脆的鲜灵。中国人吃青梅吃了3000多年，商周时期它是盐之外最重要的酸味儿，而后一路的蜜煎话梅酸梅汤，中国人用漫长的时间把酸涩驯化成了千般滋味。在文人笔下，青梅不只是吃食，更是一种情感与心事的载体，它可以是李清照倚门回首时藏起的心事，也可以是曹操刘备对坐时那盘试探天下的棋局。年少情事，乱世雄心，竟都能够安放在一颗小小的青梅之中。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青梅的故事。春夏之交。

0: 樱桃红的诱人，枇杷也渐渐泛出暖金色，它们都以一种成熟的甘美的姿态登场，唯有青梅于此时仍是一派青绿，果实小巧而坚硬，入口是毫不妥协的酸涩，它不急于变甜，也不急于成熟，这种将熟未熟的倔强姿态，恰如年少时初萌的心动，不知从何而起，却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滋味，只留下一缕青涩的记忆。古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相似，于是便经常会用青梅来形容年少时的第一次心动。最广为流传的当属李白《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春末时节，梅子清小，小女孩在门前折花嬉戏，小男孩骑着竹马在井栏周围把弄梅子，两个人追逐打闹，一片温馨活泼之感。通过对细节的生动描写，李白贡献了青梅竹马这个浪漫的成语，用来比喻男女之间幼年相识相伴，成人后相知相爱的美好心愿。李白之后还有李清照的《点绛唇》，原文是这样写的：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大宋汴京城的天才少女李清照此时正当年少，初见来客时慌乱中金钗滑落，含羞回首，只借一枝青梅掩住自己内心的慌乱。时隔千载，我们依然能从她的词句中感受到那缕青梅的清香气，和一个少女初萌于心的微微发烫的悸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李清照这首《点绛唇》的解读。
1: 李清照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而婉约派的词一般都有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特点，因此阅读李清照的词，我们必须善于体会其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读这首词的上阙，应该注意体会哪些地方呢？一是慵整纤纤手，这五个字照字面的意思，只是说懒得开一开柔美细嫩的手，是一句很平常的话。但是你仔细体会，就会发现这一细节描写很能够表现少女的性格特征。孩提未尽的少女有时候非常爱美，但是一玩得高兴起来便又什么也不顾了，秋千荡罢稍有疲劳，便连手都懒得洗一洗开一开，不正显示了少女爱美而更爱玩耍的这一性格特征吗？二是露浓花瘦，这一句是一笔两写，这不仅是园中树木花卉茂盛的实景描写，而且也是少女芳姿的借喻。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露浓花瘦不正是非常含蓄而形象地表现出少女这一初变时期的特征吗？她就像园中含苞待放的鲜花，充满青春的活力，预示着一天更比一天美丽。明白了以上两点，第三点也就好理解了。汗本来是荡秋千的时候出的汗，为什么词人不把薄汗轻衣透这一句紧接着放在蹴罢秋千的下面，而要放在露浓花瘦一句之后呢？显然这也是为了显示少女的性格特征。她玩的时候只管尽情地玩，直至出了一身汗也

不绝的。园中一游，晨风一吹，凉意油然而生。这时才意识到方才荡秋千的时候出了一身的汗。这样的描写不正是少女时代无忧无虑的性格和情态的再现吗？同时把露浓花瘦和薄汗轻衣透连在一起，也是为了引起读者借花喻人的联想。总体来看，上阙虽然只写了作者读书之余在园中游玩的一个侧影，但从这一侧影的描写里可以看到他少女时代生活的忧郁，性格的天真，心情的愉快，真是无忧无虑，快意爽情。如果说上阙只表现了词人少女时代的愉快生活，那么下阙对这一生活情趣的表现就更富于戏剧性了。见有人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意思是说，见有生人闯进后花园里来，便慌慌忙忙害羞地逃走，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头上的金钗在慌里慌张中也脱落了。我们的女词人一想到自己初见未婚丈夫那种仓皇逃跑的神态，便感到幸福之中颇含一点滑稽，于是就以提鞋而逃，金钗滑落，如此诙谐的语言，夸张的笔法，写出了这种别有风致饶有情味的诗句。我们的女词人正在慌里慌张往回跑，不知是朝着自己的书房，还是直奔自己的闺阁，反正是正当他气喘吁吁、惊魂未定的时候，突然有人来告诉他：“不要跑了，不要跑了！闯进后花园的不是别人，那是你的未来的夫婿。”于是女词人便有了这样的举动：“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倚门就是靠着门，为了不惹人注目，他靠在门的一边，回头而望，又怕进来的人看见自己的面庞，于是又狡黠地做了一个却把青梅嗅的假动作，表面上好像是因嗅青梅而回头，实际上是借机偷看自己的未婚夫。另外，绣青梅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在《长干行》一诗中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诗句，写妻子回忆与丈夫自幼相处两小无猜的情形。这里词人暗用青梅竹马的典故，一方面告诉读者这来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未婚丈夫赵明诚，同时也表露了他对未婚丈夫赵明诚的喜爱之情。据伊士真《琅环记》记载，赵明诚少年读书的时候，他的父亲赵挺之想为他择配订婚，聪明的赵明诚说：“今天中午我睡觉做了一个梦，梦中我读了一本很好的书，但醒后把书里的内容大都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这样三句：言语思和，安上已脱，知福草拔。”他的父亲听了思忖了一会儿，便为他解梦说：“你将要娶一个善于作词的才女做妻子。”你看，这言语的言与司空见惯的思合并在一起，不就是诗词的词字吗？平安的安字上面去掉宝盖儿，不就是妇女的女字吗？灵芝草的芝字和芙蓉花的芙字，去掉草字头，不就是知夫二字吗？这三句话的谜底，不就是说你要做此女之夫吗？这个昼寝梦读的有趣故事，显然是赵明诚听说

0: 礼部员外郎的女儿美丽聪明有慈才，因而产生了爱慕之心，想娶她作为自己的理想妻子而造的舆论。可以想见，既然赵明诚在与李清照订婚之前便能制造这样的舆论，订婚之后主动到岳父家去看自己十分倾慕的未婚妻，便是很自然的事了。这种半是复命半是自主的半恋爱姻缘，在古代就已经是很美满的了。现在再回到词所描写的意境中来，可以想见，这位美丽而有慈才的女子打罢秋千，正在花园里玩得高兴，忽然见有外人进来，便慌忙逃跑躲避，而一旦得知来的正是自己早想见到的未婚夫时，怎么能不又喜又羞，又羞又喜呢？他先是和羞走，显得很惊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弄清楚情况，继而是倚门回首，情不自禁地向未婚夫投去了爱慕的目光，但又怕别人讥笑，于是灵机一动，又来个却把青梅嗅，假装在闻青梅上的馨香。三句话写出了三个动作，三种表情。古今诗余醉说，何羞走下如画，的确这是一卷画，是一幅才子才女追慕图，它就像电影里几个连续的特写镜头一样，不仅把人物的形象姿态拍摄了下来，而且连人物的情绪心理也揭示出来了。
1: 梅子青青羞而不语，年轻的感情如梅子般青涩，带着纯真的微笑，绽放在日渐晴朗的初夏。一首任素汐翻唱的《新恋》过后，让我们再接着聊聊关于青梅的

0: 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4: 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说起关于青梅的典故，青梅竹马之外，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青梅煮酒，这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经典桥段。刘备未成气候时，在许昌被尊为皇叔，曹操邀他到青梅亭共饮，二人就青梅饮煮酒论时事，没想到曹操一句今天下英雄唯识君与曹耳，吓得刘备连筷子都掉在地上了。好在当时空中响起一声炸雷，刘备巧借雷声掩饰过去了，一阵之威乃至于此，从容应答中将自己逐鹿天下的雄心藏了个严实。罗贯中对这一节写得很细致，曹操的从容、狡黠、试探，刘备的伪装周旋机智，推杯换盏间演绎了一场刀光剑影。也正因如此，青梅煮酒论英雄成了中国人心中最经典的英雄叙事之一。谈笑风生背后是惊心动魄，家常酒局之中藏着天下棋局，每每读到此处，总让人心潮起伏。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至于这段故事在历史上究竟是否确有其事，罗贯中又为何将这场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6: 咱们先来讲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件事情的真假虚实。我们的回答是呢，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历史依据的，但是大部分还是出于作者的铺陈。注意了，咱们这里说的是有历史依据，有依据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材料可能简短，但绝对是一种硬核的存在。简单的解释之后呢，咱们就接着说青梅煮酒论英雄这段文字的本事。这件事情的本事呢，是记载在《三国志·先主传》当中，原文就特别简单，寥寥数十字。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时施笔注。就这么简简单单的30多个字，就是说当时曹操呢语气很平静，态度很悠闲，他对刘备说，放眼当今天下，也就咱们俩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了，像袁绍之流不值一提。刘备当时正在吃东西啊，听了曹操这话是大吃一惊，手中的勺子筷子不知不觉就掉在了地上。这段记载文字简短，但是信息量是很大的。这个大主要包括4个方面。第一，曹操 确实是和刘备一起纵论过天下英雄，这件事情是实际发生的。第二，曹操对刘备啊确实是非常推重，推许他和自己就这两个人是真正的英雄。第三呢，就是说到反面的那个跟英雄相对的非英雄的时候啊，曹操提到的人是袁绍，这样呢再加上他认定的英雄也就是刘备和自己，这就清楚地界定了英雄的身份范围。第四，从这段文字也可以看出，刘备被曹操点了名，内心是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与《三国演义》加以对照，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四点其实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核心，也是他能够从这几十字成为《三国演义》当中数千字的一篇大文章的关键和核心所在。当然了，就算这30多个字儿信息量再大再硬核，假如罗贯中就把它原封不动地拿到小说里边，它也就构不成《三国演义》的所谓名场面。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作者为论英雄加上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阴雨天青梅煮酒。这个场景好在哪里呢？作者加的这个情境呢，首先我们说时间是春天。春天是什么？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人们经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的季节也就特别容易引动对于一年乃至一生的这个思索和计划。对于刘备来说，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但是他现在就被曹操困在了许都，那面对这样的季节一定是会有动于心的。地点呢是可见青梅的屋宇之下，这个也很有意思。青梅的这个梅啊，因为它和媒人的这个梅谐音，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这个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本质上其实都是灵魂的吸引。所以呢，这个背景也就为曹刘之间的这种相会增加了一抹特别的韵味。而谈话之间呢，屋外是阴云漠漠，电闪雷鸣，远处出现的一条龙卦不但外化了两个当世英雄独自面对的时候那个波涛涌动的内心，也为曹操把这个话题引到天下英雄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契机。第二呢，是作者为论英雄增添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来的这个论英雄啊，除了先主方时施比注几个字说明当时是在吃饭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三国演义呢，就把这段话就编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余韵，人们的情感呢就随着这个完整的小故事，随着它的情节在上下波动。在这个情感这个波动进程过程当中呢，点题的那一句话就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也就随着天边的那一声炸雷在万千烘托之中显得特别的突出，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说第二点。第三点还往里面加了很多典故，就把这段小故事呢讲得充满了文化。比如说这里面加了什么呢？加了望梅止渴，这是曹操本人的典故。这个典故和书中为曹刘两个英雄之间的对话所设置的梅子青青的情景呢正好是一拍即合。 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了望梅止渴这个典故，才激发了作者的灵感，创作出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三国当中的名场面。又比如说像这个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原文是见于论语乡党，说孔子平常是寝不施，居不克，见其摧者虽瑕必变，见勉者与古者虽懈必以貌，胸腹者视之，视腹完者有胜传，必变色而奏，迅雷风烈必变。意思是啥呢？是说孔子呢睡觉的时候不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不像在外做客是那样拘束，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在脸上变色，表示出自己的这个哀悼，见到戴冠冕的人盲人就算是熟人也一定要礼貌相待，外出乘车的时候遇见穿丧服的人就扶着车室致意，遇到送文书的这个差人也是这样致意，有丰盛的饭菜一定要端正脸色，突然比如说像发生巨雷啊暴风啊就脸色肃穆，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那么刘备呢，他用孔子迅雷风烈必变这个话来掩饰自己听到曹操把自己和他本人并称为英雄的那种大惊失色，而故事结尾的时候关羽张飞两个人冲突而入，曹操上就来了，曹操就问他们的来意，两人就说特来舞剑以博一笑，这个曹操听了这话之后就回了一句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然后就命左右说取酒与二范快压惊。你看一段这么短的文字竟然是如此巧妙的把典故都嵌入其中，但是让我们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突兀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是作者惊人的才气啊！你看他就这样把短短三四十个字的一则史料敷衍成为一篇数千字的大文章，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就我本人读到这个地方真的是心有怦然，虽然我们是普通百姓，但是在我们普通人的心中其实也都是潜藏着一个英雄之梦的。而文艺作品呢，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让我们的梦想得到这种替代性的满足。毫无疑问，《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而又偏重战争题材的小说，描写到了许多乱世豪杰的英雄之旅，而其中格局最扩大描写最充分的部分就是曹操刘备这两个彼时最杰出的英雄的崛起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争斗，并且啊，和袁绍和司马懿等人相比，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普通读者而言更具有代入感。为什么这两个人更有代入感呢？首先是因为他们并不高贵的出身，汉末三国是韩族开始崛起的时代，而曹操刘备正是韩族中的杰出人物。曹操是宦官养子曹嵩之后，这经常是拿来被那些世家大族深深鄙视的。刘备呢，刘备那一支是极其寒微，他本人其实就是个编草鞋织席子的商贩，用他后来那些出身很高贵的对手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来说就是知惧小儿。但就是这两个人经过艰难的奋斗战胜了比如说像袁绍啊袁术等等那样的世家大族，实现人生逆袭成为创业垂统的帝王，这怎么能让万千如你我一样的普通读者不为之感动呢？这种代入感呢还来自于他们看似截然不同但恰好代表了人性当中明暗两个方面的个性特征。一般来说我们的人性都有着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构成，曹操和刘备在面对某些情景当中的内心挣扎以及 彼此间的

争斗，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映射着我们内心当中面对类似情境的那种矛盾和焦灼。正因为如此，当刘备和曹操这两个人他们摒去了随从，两个人以单独的生命个体就这样四目相对，近身相处，就变得格外令人瞩目。他们的煮酒论英雄就呼唤起了我们的英雄之志，引动了我们的英雄之思，怎么能让我们这些普通人不心潮澎湃，意绪难平呢？愿祝君努力成为自己的英雄。

说到青梅煮酒的做法，《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是盘制青梅，一尊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不难发现，这里的煮酒当作名词，指的是温好的酒，而非用酒来煮青梅。不过在后世的流传中，青梅煮酒似乎渐渐被以为是将青梅投入酒中同煮，这固然是一种误读，但人们愿意这样想象也并非毫无因由，因为青梅入馔的历史本就源远流长。在醋发明之前，梅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酸味调料，而青梅未熟时酸度最高，正是担当天然增酸剂的物质基础。考古学家在殷墟铜鼎中发现了3200多年前的碳化梅核，印证了《尚书·月命下》中的那句“若作何羹，而为盐梅”。彼时的羹汤是上古饮食的核心，而盐与梅便是调和羹汤的灵魂。盐煮咸，梅煮酸，二者相济，方能成就味之和。《礼记·内则》更明确记载：“受用梅，烹制肉食必以梅调味儿，是先秦贵族的日常。”在此之后，蜜字、糖字、烟熏、烹煮，一颗青梅在中国

0: 的巧思下变换出无数滋味。据说早在先秦便有蜜字梅字的做法，这便是如今果见的雏形。到了唐宋，梅子的吃法愈发丰富，糖醋梅、糖椒梅、糖紫苏梅成为市井间的常见小吃。清代岭南一带糖梅制作更是盛行，民间嫁女必以大量糖梅作为拜见公婆的礼物，大喜之日设糖梅宴，亲朋相聚唱歌赏梅，称打糖梅。梅的酸甜融进了婚嫁的喜庆，成为民间礼俗的一部分。而宫廷之中，梅子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南宋张俊招待宋高宗的菜谱中便有梅肉饼、杂丝梅饼，青梅切丝入面，让寻常面食多了几分酸甜清爽。夏日里冰镇酸梅汤更是宫廷御用的消暑饮品。成熟黄梅去核煮汁儿，加冰调味，舒爽至极。就连《红楼梦》中的宝玉挨打后撒娇要喝的也是这碗酸梅汤。梅的滋味上至宫廷，下至民间，跨越了阶层的界限，成为所有人的生活之味。而要说著名的酸梅汤店，就必须得提清朝末年开在琉璃厂的信远斋和开在前门大街的九龙斋。著名作家梁实秋就是信远斋的忠实粉丝，他不但爱喝酸梅汤，还爱写与其有关的文章。他曾把酸梅汤和可乐对比，感慨为何酸梅汤不能制成罐头全国销售，可见对其喜爱不浅。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梁实秋的这篇《酸梅汤与糖葫芦》，由郑博为您朗读。
1: 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儿。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朝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梅汤为解渴之需。卖酸梅汤的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贤堂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食客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琉璃厂酸梅汤铺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

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琉璃厂，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方是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琉璃厂酸梅汤铺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酸梅汤铺掌柜姓肖，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儿了。酸梅汤铺也卖蜜饯、冰糖籽儿、糖葫芦，以糖葫芦为最出色。北平糖葫芦分三种，一种用麦芽糖，北平话是糖稀，可以做大串山里红的糖葫芦，可以长达五尺多。这种大糖葫芦新年厂店卖的最多。麦芽糖果水性，也就是没长大的绿性，很好吃，做糖葫芦就不见家。尤其是山里红常是烂的或是带虫子屎。另一种是白糖活了，冷了之后白汪汪的一层霜，另有风味。正宗是冰糖葫芦，薄薄一层糖，透明雪亮，材料种类甚多，诸如海棠、山药、山药豆、杏干、葡萄、橘子、荸荠、核桃，但是以山里红为正宗。山里红即山楂，北地盛产，味酸，果糖则极可口。一般的糖葫芦皆用半尺来长的竹签，街头小贩所售，多染尘沙，而且品质粗劣。东安市场所售较为高级，但仍以琉璃厂的酸梅汤铺所制为最精。不用竹签，每一颗山里红或海棠均单个独立，所用之果皆硕大无疵，而且干净，放在垫了油纸的纸盒中，游客携去。离开北平就没吃过糖葫芦，实在想念。近有客自北平来，说起糖葫芦，据称在北平这种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的食物皆已绝迹。他说我们在自己家里也未尝不可试做，虽无山里红，其他水果种类不少，沾了冰糖汁放在一块涂了油的玻璃板上，送入冰箱冷冻，岂不即可等着大嚼。他说他制成之后将邀我共赏，但是迄今尚无下文，不知结果如何。

青梅的妙处正在于它不全熟，熟了的是黄梅，甜则甜矣，却少了那口提神的酸。熟了的是人生，圆则圆矣，却少了那份催人成长的涩。千百年来，人们用盐腌，用糖渍，用酒浸，用烟熏，百般驯化，却始终留着青梅骨子里那一缕不肯妥协的酸。这缕酸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生的况味。趁现在青梅正好，你也不妨买些品鉴一二，咬下去那一口酸，是初夏最诚实的味道。咽下之后，喉间缓缓泛起的回甘，则是千年时光酿成的滋味。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金波的作品《沉默的树》，由我为您朗诵。50年前，有一个小学生在河边种下了这棵树。50年后，这棵树长得高大挺拔，他每天都在河边照自己的影子。每当他看见自己的倒影，就想起50年前的一个春天，小学生植树的情景。他们都是8、9岁的孩子，和小树苗一样稚嫩，他们的歌声也是甜甜的。它是伴随着他们的歌声，在河边的土地上扎下根的。他还记得刚种下树的那几年，年年春天，当小学生们来郊游的时候，总会来看望他们种的树。他们总是指着一棵棵树说：“这是我种的，这是我种的。”后来，他们渐渐地来的少了，再后来，他们就不怎么来了，他们都老了吧。有一天夜里，风雨大作，好像从四面八方伸来无数只手摇撼着那棵树，又好像有无数只手从天上伸下来，想把那棵树连根拔起。终于，它被刮倒了，倒在小河里。现在，它

横卧在小河上，树根搭在这一岸，树梢搭在另一岸，它像一根独木桥。第二天风停了，雨住了，风和日丽，但是那棵树仍倒在河面上，它的半边枝条浸泡在水里，不时有小鱼小虾从枝叶间游来。

这是一棵横着长的树。又一条小鱼说，不懂别装懂，这是一棵睡觉的树。听了小鱼的话，大树很难过，他望着水中的影子叹气，他们为什么就没想到我是一棵被过了好大的力气还是没浮起来。老爷爷扶着树哭了，孩子们很惊奇，为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老爷爷伤心地说，这是我种的树啊。孩子们眨巴着眼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树仍然沉默着。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五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忆秦娥和他舅几乎整整说了一夜的话，快天亮的时候他让舅眯一会儿，他舅就自己把被子摊开，在一个拐角卧下了。忆秦娥也躺了一会儿就起来烧火，那时都陆续有人起床了，昨晚临时家的巡逻哨也撤回去睡了。忆秦娥把火烧着后就去水池子刷牙洗脸，他舅就是在这个时候起身，从灶门口顺手操起那把一米多长的铁火钳，扭身进了灶房的。廖耀辉当时正在准备早上吃臊子面的茄子丁、洋芋丁和豆腐丁，按照双刀的节奏，嘴里正哼着小寡妇上坟呢。他没防顾着，身后是进来了歹人。只听忆秦娥他舅大喝一声：
4: 今日你的死期到了。
3: 说时迟那时快，他舅扑上去对着廖耀辉的脊背大腿交当，狠命就是挤火钳。廖耀辉当下就吓得钻进案板底下了，他舅还拿着火钳朝死里边戳。廖耀辉在案板底下直喊告饶：
4: 三爷，三爷，你误会了，你是误会了，我廖耀辉可啥事都没有干，我给天发毒誓，我要是干坏事了，天打我的后，死后为王吧，你误会了。
3: 他舅哪由得分说，继续拿火钳子朝里捅着。只听廖耀辉死猪一般大喊大叫起来：
4: 光祖，光祖，杀人了，胡三元杀人了。
3: 宋子听了就跑来了，忆秦娥听见喊叫也从水池子那边跑了过来。宋子一把抢过他舅手上的火钳子，见有人来就把灶房门紧紧关上了。宋子单刀直入地对胡三元说：胡三元，你看你是要你外甥女的名誉，还是要廖耀辉的老命？你要是要廖耀辉的老命，今儿个早上你就把他往死里戳。老廖胡蹊跷，戳死也是活该。你要是想要外甥女的名誉，就要把这泡臭粪给吞了咽了。咱娃可是刚起步都看好着嘞，狗村中还有求火管，他们说搞不好娃将来能成大名来，你这一闹娃一辈子就说不清白了，这叫粪不臭挑起来臭嘛。其实我廖耀辉莫把咱娃砸，我都是知道的事，你要是听我劝就赶紧撒手，对你也好。你才出来嘛，再这样折腾一下真个是不想活了吧。紧接着忆秦娥就把他舅朝门外拉，门一打开，

0: 青鹅才发现灶门外边已经站了好几个人了，他们都把耳朵贴着门，是在细听着里边的动静。宋四为了这事还演了半天戏，他把廖耀辉从案板底下拉出来，故意大声对外喊着，
1: 哎呀，你跟胡三远最爱开玩笑，都这大一把年龄了嘛，还跟人家说有油抹盐的话，你管人家四年进女色抹进女色，你管人家憋死了吗？人家才出来还不习惯你这样说话，以为是笑话人家嘞，人家不拿火钳子把你戳几下咋的？这下子玩得好吧，还学狗嘞，钻了案板嘞，你看你丢人不丢人？出来，快出来，人都走了嘛，你赶紧麻利剁你的豆腐臊子啊！
0: 廖耀辉听了才从案板底下钻出来，他看着门口几个瞧热闹的，脸上青一块白一块的干笑着。由于火钳又打又戳，下手太重，廖耀辉再剁臊子时两条腿就撑不住了，是紧紧靠在案板上剁完的。等没了人，宋四才说，
1: 活该，去躺一会儿去，剩下的活我来做。
0: 廖耀辉才扶着墙壁摸着回去了，躺了好几天。易青娥把他舅拉回灶门口，就对他舅大发了一回脾气，
2: 舅，你咋是这样的人嘞？我不说你偏要问，我给你说明白了没有啥事，你还偏要去打人家，这下好吧，弄得那么多人都知道了，还反倒有了事了，你说你咋刚一出来就又惹下这大的祸嘛？
1: 哇呀，他多大的年纪，你才多大呀，我撒了他的心思都有，何况只是戳了他几下，就不在啊，一个做饭的都敢欺负我娃了，哎，昨儿晚上一听我咋就睡不着觉了，我不想活了，窝囊的嘛。
2: 舅，你千万别这，我好着嘞，真的好着嘞，你这一闹反倒不好了，我求你了，舅，咱别闹了行不？你这一回来啥都好了，你就安安生生的好不好？你安安生生的咱就都好了好不好呀？
1: 行，我听娃的，咱安安生生的哦，都好，不怕哦。
0: 易青娥他舅拿长铁火钳子打廖耀辉的事儿，到底还是传开了，说啥的都有，但宋四一直对外说胡三元和廖耀辉是开玩笑的。他说廖耀辉平时就爱开骚乎乎的玩笑，爱讲脏不兮兮的段子，还喜欢骚手，无论进灶房打开水的，还是要一两根葱抓几瓣蒜的，他都爱乘机开人家的玩笑，要是遇见女的，眼睛也爱盯在人家的胸口上屁股上乱扫，大了小了高了低了肉紧肉松了，反正没个正形，一辈子是玩惯了。胡三元昨天回来，今早到灶房看他，他就说人家怪话，两人说着说着就闹腾起来了。胡三元手里拿着火钳，是帮外甥女烧火的，顺手把廖四吓了一下，廖四就钻了案板了，真的是闹着玩呢，啥事都没有的。为这事，黄主任还派人问过廖耀辉，廖耀辉也说闹着玩的，他说过去他跟胡三元玩惯了，一直都是没高没低没轻没重的，可黄主任听到的反应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儿，说胡三元是真动手了，把廖耀辉美美地捶了几火钳，而且在廖耀辉躲进案板底下以后，还不依不饶地狠命戳了十几下，这哪像是闹着玩呢？无论怎样，一个前科犯一回来就操起一米多长的铁器，也算是一件凶器吧，乱打乱戳，毕竟是一件大事情，为了单位的安全，也不能让他留宿在院子里了。

很快，黄主任就让人给胡三元谈话，让他必须住到外边去。胡三元还问，公安上不是跟黄主任说了要适当给他安排点工作吗？谈话的人说，就是安排工作也有个过程，但现在必须住出去，这是单位的规定，他就没办法，就住出去了。他就原来那间房其实空了好几年，谁都不愿意进去住，虽然他就没死，但他炸死了人，自己又坐了牢，大家就把这房叫凶宅了，觉得住着不吉利。后来古存孝来，团上就安排他和刘四团住进去了，他旧的东西，属于公家的桌椅板凳床，都过户在古存孝名下了，其余的是由易清娥捆起来码在灶门口的一个拐角了。他就在外边找了个半间房临时住下来，易清娥就帮他舅把东西一起搬过去了。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十岁的年华，二十个月的军龄，八天的党龄，他用单薄的身躯抵挡肆虐的洪水，他将年轻的生命奉献在荆江大地上。这是一件英雄留下来的救生衣，英雄的名字叫李向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集团军121师361团九连战士。救生衣背面最显眼的是四个手写大字，全力以赴。1998年的夏天，一场历史罕见的洪水肆虐大半个中国。李向群所在的部队奉命前往抗洪一线，正在休假的李向群主动提前归队，加入了抗洪抢险突击队。他跟随部队一路转战至湖北荆江灾区，在迷失镇幸福闸抢险中，李向群三次跳进漩涡不断的滔滔江水，查渡渗水水洞。8月7日晚，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连夜写好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申请书中这样写着：请党支部把最危险、最困难、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8月14日，李向群成为全团第一批火线入党的战士。入党当晚，他郑重地在救生衣上写下了四个大字：全力以赴。星期后，南平大堤一段堤基塌陷，引发70米长的内滑坡，江堤被汹涌的江水不断冲击着，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李向群带兵坚持抢险，和战友们一起装填沙土，搬运沙包。虽然身体不适，他却不肯少填一铲沙，少扛一个沙包，少跑一步路。由于连续疲劳作战，加上长时间浸泡在水中，李向群的体力严重透支，一度发烧至40摄氏度。在无数次往返搬运沙包后，李向群口吐鲜血，栽倒在大堤上。1998年8月22日，李向群因心力衰竭，肺部大面积出血，经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人世。4天后，李向群的父母来到儿子牺牲的地方，他们先是替儿子交上了第一笔，也是最后一笔党费，然后穿上儿子穿过的救生衣、迷彩服、解放鞋，加入到抗洪抢险中。他们要帮儿子完成他未尽的事业。英雄的救生衣穿在父亲身上，全力以赴，继续在滔滔洪水里匍匐翻涌，在分秒必争的激流中来回跋涉。为了人民，全力以赴，无数个李向群用鲜血乃至生命兑现解放军的承诺和共产党人的誓言。面对困难，全力以赴，无数个李向群用顽强和无畏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

生命最后的45天里，他有22个晚上在开会，有14个晚上外出招商或在赶路。他从来都是争分夺秒，不知疲倦。

支极其常见的国产圆珠笔，市面价格大约在1元左右。这支笔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最美奋斗者廖俊波的遗物。1998年，福建省邵武市拉口镇遭遇特大洪灾，廖俊波临危受命，担任镇长。他不分昼夜查看灾情，边防500多户受灾倒防洪，确保受灾群众在春节前全部搬进了新居。他全力推动灾后生产恢复，规划建成1000亩工业园区。从拉口镇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到邵武市工业产值3年内翻一番，再到龙华山产值达数10亿元的工业园，这就是令很多人记忆犹新的俊波速度。俊波速度指的不仅是廖俊波的快人快语、快步如飞，还有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带来的突飞猛进、日新月异。2011年，廖俊波出任郑和县县委书记前，郑和的各项经济发展指标长期处于全省末位。廖俊波到任数年后，郑和便成功突围，从省委跨入省十佳。2016年，廖俊波担任南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兼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时，曾经3天跑了4座城市，会见了6批客商。航天体验馆项目从签约到建成仅用80天，智谷软件园项目建设仅用100多天。俊波速度换来了当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老百姓的幸福指数。2017年3月18日是个周末，廖俊波并未休息，他安排了4场会议，因多项工作迫在眉睫，晚饭后他冒雨出发，赶赴100多公里外的武夷新区，参加当天的最后一个会议。然而，离开家40分钟后，廖俊波不幸遭遇车祸，因公殉职。廖俊波离世后，当地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到现场祭奠，网上吊唁者超过40万。这支廖俊波因公殉职时公文包里存放的办公用笔，则被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永久珍藏。廖俊波用他短暂而又光彩照人的奋斗人生，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写了党员干部的担当精神和公仆情怀，完成了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风范的造像。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悟空一生在不同阶段所达到的生命境界大致一如前说，那么我们能从悟空的生命历程当中得到哪些启示呢？在我看来啊，主要的启示有两个。第一，我们应该如何安放自己的心。第二，人生的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该如何安放自己的心。熟读西游记的人啊，都会知道作者在提到孙悟空的时候经常会称他为心猿，这是非常富有哲学意味的。实际上在西游记当中，他也正象征着我们人类那颗永不安分的心。那么这颗心怎么才能够安定呢？西游记通过悟空的一生求索，给出我们的答案是投身到一项利益众生的事业当中，在这个伟大的事业当中成就永恒的自我，这是我们唯一的安身立命之所。人是追求自我实现的动物，除非我们永远停留在混沌的自然阶段，否则只要我们稍有觉解，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求自我实现的途径。这就是张文江教授所说的，人的一生总有一个模糊的大志，总有一件未定的大事。我们的一生就是找到这件未定的大事，实现自己原本模糊的大志。找到了，实现了，心就安定了，人生也就圆满了，幸福了。不过呀，这个模糊的大志，这件未定的大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地树立在我们心中的，而是慢慢地生长出来的。这个过程往往是通过试错以及阶段性的进化来完成的。以孙悟空来说呀，最初他就是个普通的猴子，但被那几声呼唤起心中的野心，或者说雄心之后，他就不再甘心于做一只普通的猴子了，他要做猴王。做了猴王，他又想长生不老，于是游历海外去学艺，本领的增强反过来又刺激了更大的野心和欲望，一个小小的花果山已经盛不下了他了，于是他要做齐天大圣，乃至要取玉皇大帝而代之。当他上到天上还嫌低，准备取代玉皇大帝的时候，如来出手了，一记如来神掌结束了悟空的美梦，也象征着通过欲望的满足来实现自我的途径终究他是走不通的。悟空被如来压到五行山下，而且一压就是500年。500年之后，观音为悟空指出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加入取经大业，在这项利益众生的事业当中实现自我的价值。而我们也发现，观音所指确实也是一条明路。通读西游记，我们就会发觉悟空的性格和气质在西游路上是逐渐发生了变化的。越到后来，他身上那种类似于江湖好汉的戾气就越来越少， 而那种除暴安良、利益众生的英雄气质，他是越来越多，他的性格越来越沉静，他的心越来越安定。一句话，在利益众生的取经事业当中，他终究是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再说第二个问题，人生的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人生百年终将过去，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死去的时候同样两手空空，来去空空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圈，到底能够得到什么？又应该追求什么？这个问题看起来是虚无缥缈，但实际上非常重要。除非你的一生永远处于混沌阶段，只要你真正有了生命的这种觉醒意识，那么这个问题便会如影随形般的纠缠着你。《西游记》为我们做出了回答，悟空求索一生得到的是斗战胜佛，而佛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佛就是觉。也就是说，《西游记》当中悟空经历了这一生所得到的就是对宇宙人生的彻底觉解，除了这个觉解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启示啊，应当说是

振聋发聩的。过去呢，科学不昌明，我们还可能寄希望于来世，但在今天，科学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底层逻辑，我们已经明白自己就是一个宇宙人生的过客。知道这点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回避的道路了。可以非常确定的说，我们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去的时候两手空空，除了这一生一世的体验外，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啊，体认更好的人生经验，追求更高的生命境界，就是我们生命的核心价值所在。这个具体过程会有不同，但和人类之经验而言，大体的规律还是有的。这就是冯先生所归纳总结出来的四个境界，或者说由低到高的四个步骤，那就是从无知的懵懂开始，到追求自我的欲望满足，再到追求道德的完善，最后达到的是对宇宙人生的大彻大悟。用有日本经营之神之称的稻盛和夫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啊，我们降临俗世，经受各种风浪的冲击，尝尽人间的苦乐，或幸福或悲伤，一直到呼吸停止之前，我们都不懈地顽强地努力奋斗着。这个人生的过程本身就像是历练灵魂的砂纸，人们在磨练中提高心性，涵养精神，带着比降生时更高层次的灵魂离开人世。我认为这就是人生的目的，除此之外人生再无别的目的。不过呢，也正像稻盛和夫先生所指出的，绝大多数人啊，都因为这样的那样的原因，这样的那样的局限，而停留在功利境界之中，或者为欲所迷、为欲所困的人生。我们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渐渐也就忘记了生命还有更高层次的、更美好的、也更值得追求的东西。而《西游记》呢，它是通过悟空的生命轨迹，把这个境界的提升以生动的、令人充满兴趣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在享受一个故事、得到充分乐趣的同时，领略到这个人生的真谛。人生就像一座迷宫，而《西游记》则是一架罗盘，有它在手，我们人生之路的方向会更加明确而坚定。

0: 天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请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一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3: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得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哎，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呀，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 15.5%， 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 80% 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啊，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在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啊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

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啊。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

0: 视网膜细胞当中视子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咱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成了玉兔队。
1: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2: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1: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2: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2: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导党员干部深查细究政绩观偏差，以严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跃升。
9: 重点关注东部战区部队扎实推进模块化作战单元集成训练，加速体系能力生成。
8: 直击现场，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走进江西瑞金开展主题宣讲，弘扬长征精神，传递信仰力量。
9: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8: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就美国和德国因中东战事问题发生分歧，美国决定从德国撤军这一话题做深入解析。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9: 习主席指出，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就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在政绩观上出现偏差，就会在发展观上偏离科学。全军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一体抓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等全流程，引导党员干部深查细究政绩观偏差，始终坚持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以严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跃升。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何威利、赵雨桐的报道。
8: 记者在空军航空兵某旅采访时看到，一场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讨论正在展开。党员干部结合习主席重要论述，交流学习体会，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空军航空兵某旅王田告诉记者，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吕党委通过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日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等方式，引导广大党员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
1: 作为军队党员干部来讲，政绩观就是我们干事创业的一个方向盘，只有我们都把政绩观摆正了，我们的干事创业方向才不会偏。重点解决官兵当兵干什么，怎么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
0: 真心实意服务好练兵备战所需，用心用情解决官兵极难筹判，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政绩。空军航空兵某旅陈向群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部队通过调查问卷、建立马上办机制等务实举措，全面了解官兵在训练、生活、成长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对训练瓶颈、工作短板、建设弱项以及基层面临的难题逐一梳理建档、拉单列表，明确党委常委牵头、具体责任人跟踪落实，逐项推进破解，赢得了官兵们的广泛认可。
2: 把官兵的槽点当作我们解决问题的靶标，推进问题的整改。我们通过多方筹措，现在已经建了一些运动场、健身房，然后包括机务大队，我们建了洗衣房，切实解决官兵的矛盾困难。
0: 学习教育活动中，空军航空兵某旅党委紧盯五多问题纠治整改，引导党员干部深查细究政绩观偏差，针对以往繁琐登统计，建立信息共享数据库，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让官兵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主责主业中，持续激发练兵备战的热情。空军航空兵某旅王田：
1: 现在规定相应的会议的时长，要讲干货，各个部门加强这个信息的综合利用，发通知发问也好，要严格把控，防止有些东西重复部署、重复要求。
0: 政绩观引领发展观，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观。空军航空兵某旅范涛表示，他们将继续坚持以学促查、以查促改、以改促战，把学习教育整改成效切实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提升的具体行动，为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起官兵同心、奋勇争先的智慧和力量。
3: 我们将继续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部署，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校准自身行为，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功成必定由我的担当，不断创造新业绩，做出新贡献，不断开创强军新军新局面。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伊方的下步考虑，表示事实已经证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伊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阿拉格奇表示，中国是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伊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愿以今年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密切各层级往来，挖掘合作潜力，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全方位合作，愿同中方加强在多边事务中的沟通协调，不断深化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

0: 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一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一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王毅指出，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中方愿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保持和加强高层交往，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
1: 记者侯永波、向黎明报道。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训练编队联合其他军兵种部队开展了一次实战背景下的单元集成训练，顺利完成了既定任务。这是东部战区部队灵活构建模块化作战单元、深化单元集成训练加速体系能力生成的一个缩影。记者最近在东部战区部队采访时发现，战区各军兵种部队着眼实战实训需求，灵活构建即插即用的模块化作战单元，广泛开展单元集成训练，有效强化各作战要素功能耦合、信息共享、行动协同能力，充分释放体系作战效能。据介绍，东部战区部队不断深化单元集成训练，不仅打通了不同作战要素间的协同梗阻，还有助于指挥员依据任务精准编组力量，针对不同的实战场景制定多元化的应对措施。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6号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第二机动总队组织教练员比武竞赛，全面检验组训能力。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走进江西瑞金，开展主题宣讲，弘扬长征精神，传递信仰力量。请听报道。
3: 比武现场，来自武警第二机动总队各基层单位的100多名教练员随机抽签选取竞赛内容，分组展开技能比拼。
4: 前方朝一字形过来。
3: 比武突出实战实训，将战术背景、战场敌情贯穿全程，从低姿匍匐到蛇形跃进，从战伤救治到生化防护，参考教练员们围绕多个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提升组训施教能力。武警第二机动总队孟祥超：
5: 我们组织此次教练集训比武，全程贯穿实战化理念，创新了战法训法，更好地推动了创新成果向战斗力转化。
3: 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最终评选出10名金牌教练员和26名优秀教练员。据介绍，下一步总队将建立教练员人才库，推动创新成果向基层训练延伸转化，让优秀训法教法落地生根，为部队战斗力注入强劲动能。特约记者周静平、蓝冰谦报道。
0: 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近日走进江西瑞金，开展主题宣讲，弘扬长征精神，传递信仰力量。
6: 新一代青年有了远大的志向，才能知道精神坐标在哪里。
7: 在瑞金一中和瑞金市人武部

0: 宣讲团成员以长征精神为切入点，围绕科技强军、心智战斗力、青年官兵使命担当等内容与当地学生和驻地官兵展开交流。瑞金一中学生刘玉婷，
1: 国防科技大学学长学姐把科技、国防和理想信念讲到了一起，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感觉长征精神其实就在我们今天面对困难不退缩、为了理想不断奋斗的行动里面。在瑞金市云石山革命旧址，宣讲团成员与红军后代一同聆听微党课，并展开热烈研讨。
2: 讨论中，研究生学员宋海洋还展示了团队成员自主制作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力可视化复盘系统。我们平常接触最多的就是感知、显示、建模和系统集成，这次把专业技能用于红色战力复盘，也是一次把历史教育和科技表达结合起来的一次新探索。
3: 微党课后，宣讲团成员与红军后代共同高唱十诵红军歌曲，并重温入党誓词。他们坚定表示，要把在瑞金汲取到的精神力量转化为科技报国、奋斗强军的实际行动，让长征精神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学员周傲：
4: 这次真正走到瑞金，站到长征出发地，我最大的感受是历史一下子变得可触可感。
5: 我们更应该把这种精神转化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动力，在科技强军征程上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6: 特约记者邹以兰、何畅、冉卓报道。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游、马超报道。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近日开展多要素油料保障演练，演练全程融入防空反制、应急抢险、空中投送等多种空情考验，
7: 通过创新保障模式构建立体保障体系，全面锤炼分队快速响应、全域机动、精准补给的实战本领。记者汪文龙、赵恒涵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开展"奋斗强军，我与兵王面对面"典型事迹交流分享活动。活动中，来自火箭军部队的多位高级军事代表 与这个单位的2026春季入伍新战士分享了他们扎根基层、精武强能、岗位建功的奋斗故事和体会感悟，激励新战友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努力学习、刻苦训练，早日成长为堪当强军重任的新型军事人才。
5: 总台央视记者黄慧欣、赵超义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
8: 日前赖清德乘坐斯威士兰的飞机偷窜私，被国际社会和岛内民众讽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赖清德无视有关国家的领空和主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十分危险和疯狂。赖清德偷渡式的串访，恰恰证明了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都不过是 丑闻和闹剧，斯威士兰一些政客受台豢养，为台独提供空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中方予以强烈谴责，是认清大势、顺应民意，还是继续被赖清德之流肆意利用？这些国家的政客应该想想清楚，做出明确抉择。
5: 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号， 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
8: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在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 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

0: 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5月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古特雷斯期待停火得以落实，再次呼吁全面、立即、无条件、持久停火，从而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达成公正、全面、可持续和平。俄罗斯国防部5月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总台记者郝小丽报道，当地时间5月6号，根据挪威政府官网发布的信息，挪威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向乌克兰提供约28亿挪威克朗，约合20亿元人民币援助。截至目前，挪威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超过125亿挪威克朗，约合91亿元人民币。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是北约用于协调向乌克兰提供先进军事装备的融资与捐赠计划。
2: 总台记者李建南、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5月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再次警告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声明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唯一安全的路线是伊朗此前对外宣布的航道，任何偏离该路线的船只行为都是不安全的，并将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坚决回应。
1: 美国东部时间5月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这一所谓的自由计划实施还不到48小时。另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我们已经完成这一阶段任务。
2: 挪威国防部官员5月4号证实，已经收到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据英国方面此前消息，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国大量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延期。美国国防部近期内部评估和外部机构评估均显示，美军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其中多个型号的导弹数量均消耗大约一半，且预计补充速度缓慢，数年内难以补齐缺口。
3: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口水仗。默茨批评美国在缺乏明确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动武，导致进退两难，反遭伊朗方面的羞辱。特朗普随后愤怒地回应，并且威胁要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那么，美国宣布从德国撤军是否只是为了威慑德国？美国的撤军行动一旦实施，又将对北约这个跨大西洋防御联盟构成怎样的冲击？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5: 你好。
4: 特朗普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不过第二天，特朗普就改口称，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伊南教授，您认为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军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
5: 你就近期的原因来看呢，可以说因为美国和德国在发动伊朗战争上面的分歧。其实特朗普上一任期最后的时刻，2020年，他当时想呢，比

0: 这规模还要大。他当时设想是从德国撤兵，1万人到12000人，并且把美军的欧洲司令部要从德国的斯图加特搬出来。后来呢，竞选失败，拜登上台了，从德国撤兵，不了了之了。那就说他为什么要由来已久这么做呢？是特朗普不愿意承担在欧洲的责任，他是杀鸡儆猴。首先拿德国开刀，德国是美国驻欧的军队人数最多的，那么这回一下裁5000，既警告了德国，同时对法国、对西班牙、对意大利都是些警示，就这些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的冲突期间都不加以配合，那么这种警告，你们的防务我不再负担了，不为你们的防务花钱了，我人要回来了，你们的防务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这是特朗普一种交易的艺术。美国在欧洲的整个驻军呢不到9万人，一半住在德国，退出5000人，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军事表示，但是呢，撤军5000人还是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1: 其实相比于撤离作战部队，更让德国担忧的是原定2027年在德国部署美军导弹部队的计划可能被取消。2年前，也就是2024年，为对抗部署在加里宁格勒的俄罗斯导弹，时任德国总理舒尔茨与时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协议，同意美军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等远程武器。如今有分析认为，美国可能会将这些远程武器转向部署到中东。为试图淡化和美国之间的冲突，给最近紧张的两国局势降降温，莫茨近日出席记者会时表示，他与特朗普总统仍然保持着良好对话关系，只是从一开始他就对这场战事的发生心存疑虑。伊南教授，您怎么看待德国态度的软化？美军的撤军行动会对欧洲产生所谓的震慑效果吗？
0: 从目前看呢，就是特朗普的这手呢，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来看呢，德国总理的莫茨最近2天讲话的调门就软多了，不再进一步指责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了。有记者问莫茨，因为拜登政府答应给德国提供战斧导弹，那特朗普还提供不提供呢？是不是撤军以后就再不提供了？莫茨呢，他也是很圆滑的说了，说现在看来呢，美方因为在别的地方用战斧导弹用的很多，你包括在伊朗用的很多，所以说呢，现在可能他们数量也不够了等等，他替美国弄个台阶下来。实际上这撤军5000人呢，得半年以后的事儿，但是这个过程要开始，可以明显看到德国的立场明显往后退了。从近期来看呢，特朗普的撤退5000人呢，确实把欧洲一些人给镇住了，包括德国人。
1: 美国方面释放的撤军信号确实在欧洲舆论场掀起不小的波澜，欧洲媒体普遍认为北约的裂痕正在扩大，似乎已经没有弥合的可能。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甚至公开撰文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美国从德国撤军是跨大西洋关系的一个历史性拐点，标志着后冷战时代安全格局正式走向终结。伊南教授，据您分析，美国从德国撤军是否意味着北约开始解体？欧洲距离真正的防务自主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0: 现在很难说是撤军5000人就是北约开始解体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一个信号好像都不大说得上。因为呢，特朗普这个要价是要的很高的，就是他要退出北约，这个呢更多是一种要价，还不是一种真正的战略安排。美国退出北约必须得美国国会批准，那差得太远。所以这个呢是美国给欧洲人一种警告，就你们不要躺在我保证你们安全这个枕头上睡太香了，我有事的时候你们都不支援，我现在要警告你们不让你们睡那么安稳，这对欧洲确实是有效。欧洲呢其实他们也有点自陷困境，欧洲一个最大症结什么呢？他们始终以俄罗斯为敌，俄罗斯其实原来想融入欧洲的，你不以俄罗斯为敌，你北约就没有什么用。其实你欧洲要北约维护你的安全，本身就是一个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非弄个敌人，俄罗斯出来跟你对抗，你北约不断的东扩，东扩到今天这种态势，美国人玩不下去了。乌克兰战争打成个这样，然后再加上中共一个烂摊子，美国叫蜡烛两头燃烧。好了，美国现在想撤了，欧洲人慌了，他们现在自陷困境，他们怎么办呢？想建立欧洲独立防务，取代北约。我们说呢，现在可以讲欧洲离开美国，欧洲独立建立一个系统取代北约，没有这可能。 首先欧洲多少国家标准都不统一，武器性能都不统一，信号都不统一，你怎么统一？在这儿你欧洲你有大规模的天基系统吗？欧洲有伽利略系统，伽利略系统到现在都没有成型，你欧洲就根本没有独立的这种信息渠道，这种空间系统，欧洲没有统一技术标准，所以欧洲要组建联盟，军事联盟必然是个松散的各行其事的，它根本不可能像美国主导北约，以美国的技术标准，以美国的武器系统，以美国的战术原则和各种各样的标准把整个欧洲统一起来，如果离开美国他们根本不行。所以说呢，这些政客嘴上可以硬，可以说美国人走了以后我独立搞一套系统我取代你，心底里他们都知道自己办不到，所以美国一旦施压，一说从德国撤退五千人大家都慌了。其实从美国的本意来说，离北约解体差得远，美国人并不想让北约解体。今天的大问题是什么呢？欧洲自身安全恐吓病太重了，自己把自己害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季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曲
5: 带来的4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

0: 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1: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3: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4: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5: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6: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7: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

0: 外交部长卡利勒芒户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2: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0: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5: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

0: 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0: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2: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0: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3: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文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4: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5: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7: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6: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8: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6: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9: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10: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5: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

0: 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2: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3: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4: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4: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4: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4: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3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

0: 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1: 当地时间六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2: 核兵器は
3: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

0: 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2: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3: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4: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2: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2: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4: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0: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苏可，
1: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其中西南部沿山有分散阵雨或者雷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16到19度，最高气温东北部28到25度，其余地方是28到30度。
0: 成都今天阴天见多云，气温17到29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62，空气质量为良。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
1: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五一假期超3600万人次游四川，聚焦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我省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持续激发消费新动能。
1: 非遗与青春同台，川超赛场文艺展演精彩出圈。
0: 一蓝一绿育新机，宜宾市新兴产业澎湃开局新动能。
1: 进入汛期，我省各地强化监测，做好隐患排查，筑牢防汛减灾安全网。
0: 立夏节气到，粮食生产、特色作物管护同步发力，巴蜀田野尽是农忙景象。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数据显示，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四川全省共接待游客3602.23万人次，同比增长6.19%，实现旅游总花费

0: 242.49亿元，同比增长3.17%。
1: 五一假期，成都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出入境客流迎来双向爆发。据统计，假期期间，成都航空口岸共有9万余人次出入境，同比增长5.5%，其中外国人入境2.1万余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便捷的通关体验和不断优化的入境政策，让不少外国游客将成都作为中国之行的第一站。
2: 在这里又能看到四川的属地文化，还有一些西方的文物特展，就有一种中西交融的感觉。
3: 今天通关非常顺畅，而且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友好，还有英文指引，我对成都的第一印象太好了。
0: 到成都旅游，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是游客们的首选目的地之一。五一期间，基地开展科普课堂、幼崽保育展示、熊猫非遗手作等特色活动，将生态科普和文旅体验相结合，接待游客超过35万人次。沈阳游客王建征：
4: 第一次是在真实中看到大熊猫，外表看起来毛茸茸的，感觉心情看完特别治愈，感觉特别可爱，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只吧。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五一期间，成都市青羊区少城历史文化街区深挖传统文化内涵，推出主题市集，并通过涵盖情景剧、脱口秀、评书等形式的川味喜剧节，将深厚历史文脉转化成可漫步、可互动、可品尝的沉浸式游玩新体验。深圳游客彭先生：
5: 这边确实有历史的厚重感，感觉像是以一种脱口秀的方式来讲述一些成都本地的一些故事，我觉得这种方式对于年轻人而言会比较容易接受一点。
0: 走出成都的街巷烟火，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巴蜀大地，亲手触摸非遗，体验古韵，成为游客们再穿过节的首选。在绵阳三台县铜川古城，身着明治汉服的舞者与身披铠甲的古代士兵共舞，铿锵的鼓点与优雅的舞姿相映成趣。在南充蓬安周子古镇，特色非遗舞水龙灵动上演，游客们泼水互动，感受千年古镇的热闹氛围。在广元昭化古城，制作香囊、体验陈氏彩绘等活动成为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
6: 绵阳呢是人杰地灵的地方，一个非常热闹，烟火气非常浓厚。
7: 昭化古城不是三国时期保存最好的古城吗？也来带孩子体验一下古城的那个文化底蕴。
1: 这种让游客们看得见历史、摸得着文化的沉浸式体验，在宜宾得到更加具有现代感的演绎。今年五一假期，宜宾把春晚热度延展至全城，在长江音乐街举办了跟着春晚仪式拉满2026仪式生活嘉年华，再现忆春晚、请春酒等春晚的经典元素。江安县则将明清古宅变身为探案现场，让民俗游园、国风体验与沉浸式解谜剧情紧密结合。数据显示，宜宾 A 级旅游景区五一期间接待游客152.71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超1469万元。成都游客甘俊：
8: 第一次到宜宾，然后我就第一次感觉在三江之畔可以有这样一个场所去了解宜宾的文化，去体验宜宾的人文风情，我觉得真的特别好。
0: 当科技为传统注入新的活力，节日的氛围便有了更震撼的表达。在甘孜县格萨尔王城，红星耀甘孜，征途映长空无人机表演精彩上演。600架无人机以浩瀚夜空为幕，勾勒出红军长征途经甘孜的壮阔画卷。自贡中华彩灯大世界则推出戏游灯会乐享五一嘉年华活动，融合互动戏剧、非遗绝技等多元业态，打造出戏在灯中演、人在剧中游的视听盛宴。在泸州古蔺县太平古镇，国内首部四渡赤水题材行进式实景夜秀《胜利之渡》，集合70多名演员，配合全息投影、环绕音响和实景烟火。

0: 生动再现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绝境突围的壮烈场景。山东游客邵明阳
1: 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今天带着孩子沉浸式观看了实景演出，重温峥嵘岁月，令人震撼，不虚此行。
2: 多家出行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我省文旅市场五一期间多项指标领跑全国，其中成都位列全国热门旅游城市第二，跻身国内长线游、亲子游热度目的地的前三，并入选热门演出加旅游目的地。五一期间，全国前往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游客量接近翻番，攀枝花入选五一飞往小机场增幅 TOP 10。此外，假日追求也带动了相关城市的文旅热度攀升。五一期间，有川超比赛的德阳、宜宾等地的酒店预订量大幅提升，有效提升了对全国游客的吸引力。
0: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推进2026年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
3: 意见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和省委部署要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推动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意见要求加强理论武装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强化政治监督，具体化确定监督任务，精准化纠治突出问题，常态化推动贯彻落实，加固作风堤坝，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深化腐败治理，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扎牢制度笼子，形成严密完备的制度体系，严格有效的监督体系，严格责任落实，切实做到知责、担责、履责。意见还以清单形式明确了重要任务分工。
4: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十三届省政协党组第76次会议和省政协十三届第61次主席会议在成都召开，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立主持并讲话。
0: 昨天，四川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2026年第二次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强调，要把整治工作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开拓进取，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从严从实做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整改工作，要发挥好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协调职能，有力有效推进政务落实。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抛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五号晚上，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九轮展开四场较量。决赛阶段赛程过半，成都队凭借优异表现继续领跑积分榜。
13: 当晚，成都锦城队在主场迎战老对手达州川汉子队。比赛上半场双方均未取得进球，下半场开场不久，成都锦城队边路起球，刘亦菲中路争顶头球破门。随后成都锦城队继续向对方球门发起进攻，接连取得两粒进球，最终以3-0的比分完胜达州川汉子队。经过九轮比赛后，成都锦城队积分达到21分，继续领跑积分榜。成都锦城队主教练李佳豪：
14: 我们分区赛的时候跟达州队有两场比赛的经验吧，针对于中场你们看到我们有调整人员，然后我们有一些战术的安排。
13: 成都锦城队队员尹星宇：
15: 每一场拼尽全力，有精彩的部分，有不好的部分，总结经验的部分完了，下一场会越来越好。
12: 德阳重装队本轮坐镇主场，迎接自贡登城申龙队的挑战。此役之前，德阳重装队在决赛阶段主场比赛一胜难求，本场比赛球队也是志在拿下3分。经过赛前教练组对球员的心理、球队技战术进行调整，本场比赛德阳重装队发挥出色，中锋陈明志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帮助球队2-0战胜对手。德阳重装队队员陈明志：
16: 主要还是依靠团队力量，很开心，因为觉得还是这场比赛拿下的很不容易，所以这场比赛也不仅仅是赢下了比赛，也是更好的送给我们这些球迷朋友们的一个支持。
13: 另外两场比赛中，绵阳九州长虹队在客场3-2险胜梁山好医生队，宜宾长江守城队则在主场4球完败南充丝绸原点队。随着昨晚比赛结束，川超决赛阶段赛程过半，目前成都锦城队、绵阳九州长虹队、乐山味道非常队占据积分榜前三位置。
12: 赛事精彩，文艺展演同样出圈。昨天晚上，德阳、梁山、宜宾、成都四座主场城市还以一场场融合非遗底蕴、青春活力和足球激情的文艺表演为赛事添彩。
13: 在德阳赛场，文艺展演尽显重装之都的硬核风采。50名来自不同行业的德阳青年齐唱世界杯金曲《旗开得胜》，亮出产业新生代的拼搏心声。四川足球功勋传奇魏群、刘斌献唱全新改编的川超将士舞，熟悉的旋律穿透赛场，点燃球迷激情。原四川全兴队队长魏群：
17: 我们曾经在这里没有败绩，所以说今天回到这个场地感觉非常熟悉吧。
13: 原四川全兴队球员黎兵：
18: 我觉得氛围和以前我们踢球的时候一样，还是这么热烈。
12: 梁山迎战绵阳，有135人参演的文艺方阵诉说梁山人民对足球盛宴的热爱和期许。素有宜人京剧美誉的彝族阿都高腔高亢开场，曲调悠长，勾勒民族风情，而绚丽的朵洛河彝族服饰秀更是让年轻的面庞成为了千年

0: 文化最鲜活的代言。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阿都歌谣代表性传承人吉利摩子扎，
1: 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大红扎尼陀螺和阿都高腔，家人朋友们过火把节的时候我们普通可好玩了，大家一起到我家乡来做客，点火把跳大腿舞吧。
2: 球迷王宇佳，
3: 咱们从苏州老远跑回来看比赛，比赛超级精彩，人也很多，氛围超好。
0: 一静一动，文武兼备，是宜宾赛场的美学秘籍。来自宜宾市武术协会的近百名表演者沉稳起势，展演太极拳、八段锦，伴随着鼓点儿，舞狮腾跃翻飞，一收一放间，尽显川超赛场上的新大众文艺。宜宾市武术协会副会长袁晓松，
4: 太极拳、八段锦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想通过川超一种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传统文化。
2: 成都赛场文艺展演更显包容气韵，创新采用东西对话，数百名演职人员同台共舞，以足球之名将成都的动与静、传统与时尚、本土与国际一并写进这座城市的注脚。
0: 交通是乡村振兴的大动脉，山区乡村出行难、客运运营难，是制约全国山区乡村发展的共性瓶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绵阳北川立足九城地域为山区的实际，创新推出城乡客运双车驱动的新模式，精准适配不同路况的客流，以公交惠民、郊游融合，彻底打通山区群众出行堵点。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5: 地处四川盆地边缘的绵阳北川，山地面积超过了九成，山高路远，道路条件悬殊，村落分散，以往城乡客运一刀切的模式始终无法破解群众出行难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当地打破了传统客运的运营模式，推出双车驱动城乡客运体系分类运营。比如城区通往郊区的道路平坦，客流集中，投放标准的公交车辆，完全参照城区的公交模式运营，实现高效的通勤。而在深山村落，道路狭窄，弯道密集，居住分散，量身投放九座以下小型便民小黄车，推行定制化线路，点对点停靠，执行惠民低票价，全程由政府专项补贴兜底运营。绵阳北川县公路运输管理所所长拉贾初，
6: 针对北川特殊的山区地形，我们摒弃一刀切的客运运营模式，创新推行公交加小黄车双车驱动，科学规划线路，动态调整班次，政府兜底运营补贴，真正让山区群众坐得起、坐得上、坐得安全，实现城乡客运全域覆盖、长效运营。
5: 得益于双车驱动城乡客运体系，当地的村民不用再徒步赶路，色彩鲜艳的小黄车准时停在村口，抬脚就能上车，便捷又省心。绵阳北川县永昌镇北山村村民肖建荣，
7: 以前赶场办事要走好几里山路到镇上，一趟来回要得20多块钱，还得掐点碰运气，山路弯弯绕绕，骑摩托车，一家人都提心吊胆，现在小黄车直接开到家门口，只要几块钱，驾驶员还帮我们搬东西，又快又稳当，出行也不用花愁了。
5: 过去北川山区的群众出行靠脚走、靠车等、靠摩托带，不仅耗时费力，安全隐患更是突出。如今双车驱动模式下，标准的公交小黄车无缝衔接，实现群众出家门、上车门、进城门一站式直达。同时全县统一落实惠民乘车政策，特殊群体免费乘坐，民生红利直达每家每户。绵阳北川县永昌镇金龟村村民刘安群，
8: 现在家门口有公交站，坐车10多分钟就到城区了，一分钱不花，出行太方便了。
5: 不止便民出行，北川更是依托双车驱动客运网络，深化交友快融合发展，让客运车辆变身民生直通车、产业致富车。小黄车、公交车在载客之余，顺路运输村里的农特产品，彻底的打通了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绵阳北川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周雪梅，
9: 我们以双车驱动模式为抓手，精准破解山区客运运营痛点，持续优化服务，深化交流融合，让乡村客运不仅通得了、通得久，更通得好、 通的惠民，用交通便民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全国山区客运惠民发展标杆。
2: 接下来这个电话4008277911，眼睛疲劳干涩模糊的一定要打。好视力立夏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0眼贴补助咱四川听众，全省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凡是眼睛干涩模糊的，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整天眼睛又干又涩，出门迎风见光还流泪的，统统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只要打4008277911，4008277911，都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好视力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护眼更快更好。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小字儿看不清，大字看着也费劲，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统统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缓解。
0: 贴完感觉眼睛又透又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轻松多了，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好视力立夏惠民补贴不光让大家用的实惠，更有超值福利给到您。只要赶在前10分钟打4008277911，4008277911，除了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足足有1个月的用量。活动仅剩最后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 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电影五一档落下帷幕，四川全省票房达到3646.12万元，位居全国第5。观影人次达到103.74万，实现电影票房观影人次的双增长。此外，五一期间四川还持续加码惠民观影举措，发放金熊猫惠民观影型电影消费券384万元，惠及观众10.6万人，有效释放观影与文旅消费双重潜力。
0: 记者昨天从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等4部门近日联合公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有193项案例入围，其中有17项来自四川，入选数量居全国第3位，中西部第1位。17项案例分别来自成都、绵阳、泸州等7个市州。
2: 记者从京昆高速铁路西昆有限公司获悉，5月5号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樊哙隧道实现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樊哙隧道位于达州市宣汉县樊哙镇，全长8076米，设计时速350公里。该隧道地处秦巴山区复杂地质带，穿越滑坡、瓦斯、岩溶等不良地质区段，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
2: 中铁20局西渝高铁项目总工程师介绍，施工中采用全电脑数字化智能称器台车，该设备通过智能控制中心实现远程操作和全过程监测，程序化管控关键工序，工程质量缺陷率较传统工艺下降60%以上，作业人员劳动强度大幅降低。
0: 西渝高铁建成通车以后，将与已经建成运营的成渝高铁、郑渝高铁等多条线路连通，推动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从西安至重庆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现在的6小时左右缩短到2.5小时左右。
2: 日前，四川出台关于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的若干政策措施，延续实施建筑业企业生产增长激励政策。为进一步细化落实，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于近日发布《建筑业企业生产增长激励实施细则》，明确今年10月31号前符合条件的建筑企业可进行申报，最高激励资金达1000万元。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

0: 我们继续。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水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4: 一蓝一绿育新机，宜宾市新兴产业澎湃开局新动能。
3: 进入汛期，我省各地强化监测，做好隐患排查，筑牢防汛减灾安全网。
4: 立夏节气到，粮食生产、特色作物管护同步发力，巴蜀田野尽是农忙景象。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5: 阳光花城，美丽九寨，高原石渠，巨水万源。早安听四川，市州新动态。
3: 全省各市州一季度经济成绩单近日陆续揭晓。宜宾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95.79亿元，同比增长5.5%。十五五开局之年，宜宾发力新能源、人工智能等优势赛道，产业集群持续壮大。
4: 作为省级重点项目，宜宾储能产业园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将补齐宜宾储能电芯关键环节短板，打通从电芯制造、模组组装到系统集成的完整储能产业链。宜宾产业园区发展中心硅建组工作人员钱劲松。
6: 5月3日上午，2026泸州九幺会超级银河左岸音乐节在原蓝田机场正式开唱。曾经承载城市航空记忆的老跑道，如今被灯光与音浪重新点燃，成为了可容纳数万人同时狂欢的音乐海洋。
7: 我是从浙江杭州过来的，第一次来到泸州，没想到这么惊喜，尤其是那个泸州的盲盒，打开有文旅地图，还有很多泸州的特产，反正让我挺惊喜的。下次还会带家人过来的。
8: 我们分两期建设大容量储能专用电芯，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壮大宜宾一蓝一绿新能源产业体量。
3: 强链固链离不开硬核技术支撑。在三江新区，四川赛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旗下的电池安全评估与认证中心也正在加紧建设中，预计6月实现整体运行。该公司作为一家电池全科医院，为企业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四川赛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祝成。
9: 贯穿从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场景应用到提次回收的全生命周期，给本地及周边的新能源企业带来就近、专业、然后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支撑。
4: 在做大做强绿色产业的同时，宜宾也在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积极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日前，宜宾协

0: 总价值超40亿元的产业大礼包走进上海推介，精准对接长三角优质科创资源。宜宾市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童宇南。
1: 通过发布的场景基金榜单的这种合作的达成，进一步的完善我们整个宜宾人工智能产业的生态，不管是从软件到硬件到数据各个维度关键环节，我们能够实现一种产业的生态健全强链。
2: 随着一批人工智能相关项目同步签约，未来头部企业将接连落地。从芯片算力到硬件制造，从场景开放到资金加持，宜宾的人工智能产业拼图正加速完善。追觅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MOVA 智能清洁总经理赵小田。
3: 宜宾是签约的这个扫地机器人的智能制造的一个产业基地，在未来的3到5年时间之内，我们能够实现年产100万台以上。
0: 以项目建设夯实发展根基，以政策赋能激活市场活力。不久前，宜宾高新区高铁南片区宣布融合运行，高新区以新能源为核心，高铁南片区以人工智能为重点，两区通过建立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的协同配合机制，为宜宾建设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和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提供重要支撑。宜宾市高铁南片区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聂丽。
4: 下一步我们一方面开放场景，共同的开发产品，另一方面我们加快的完善和出台人工智能的专项政策，从研发生产制造到场景的应用等方面给予最大程度的激励和支持。
2: 今年以来，宜宾持续建圈强链，重点壮大动力电池、光伏、新型储能三大绿色核心产业引擎，同时前瞻布局固态电池、钙钛矿光伏、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数据见证开局底气，一季度宜宾新型储能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动力电池增长31.1%，晶硅光伏增长13.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14%，新兴产业成为拉动增长核心引擎。宜宾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宋才慧。
5: 15五开局之年，宜宾将牢牢把握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等战略机遇，紧紧围绕一蓝一绿产业布局，坚定不移抓项目出投资，推动优势产业建圈强链，未来产业加快培育，确保全链经济稳中有进、稳中提质，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宜宾上游力量。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遂宁市以多元场景、精准政策与沉浸式体验全面激活假日经济。五一期间，遂宁市发放500万元的消费券，覆盖零售、餐饮、住宿、家政、汽车等重点领域。
2: 在遂宁建国汽车园区，市民通过手机平台抢券可叠加享受2000至4000元政府补贴，部分品牌再增最高5000元充电卡及保养套餐，购车热情显著升温。遂宁建国汽车园区总经理季奇书。
6: 对燃油车、新能源车进行了额外的补贴，并且与国家的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同时享受，加上我们 4S 店也拿出了相应的现金优惠和一些增值服务的补贴，让消费者在五一期间购车获得更多的购车福利。
0: 遂宁精心策划了以龙虾砂锅为主题的特色美食活动，配套推出了满减优惠券、品鉴体验券和优惠套票等，助燃消费热情。遂宁市安居区长里镇海龙村举办龙虾美食音乐季，推出抖音团购套票，吸引成都、重庆等地的游客纷至沓来。重庆游客周选。
7: 感觉特别惊喜，一边吃着新鲜的小龙虾，一边听着现场音乐，氛围特别好，乡村环境也很舒服，活动也很接地气。
2: 五一假期，达州紧扣消费升级需求，围绕家电消费重点领域，创新消费场景，加大供应力度，通过国补加厂补加电补三补叠加模式及以旧换新等举措，创新以旧换新加体验式购物场景，推动消费从能用向好用升级。 达中。

0: 我是渠县市民雷军。
1: 带一台空调很节能也很智能，我坐在沙发上就可以直接语音给他开机关机调节温度那些，他那个第二部仓部再加上五一的一个优惠活动给我优惠了700块钱，然后再加上国家有15%的一个补贴，我拿到手也就不到6000块钱，5900多点嘛。
2: 为了打破城乡消费壁垒，打通乡村家电换新服务短板，达州宣汉县整合205家优质家电企业，组建专属家电联盟，并在全县37个乡镇街道全覆盖设立家电数码服务站，对全品类家电数码产品实行跨店订购，就近发货。宣汉县南坝镇丰乐村村民向本玲，
3: 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和城里一样的品牌家电，送货上门还包安装，售后也有保障，全程不用自己跑腿。
0: 宣汉县家电联盟南坝镇服务站负责人钟国峰，
4: 消费者可以在任意一家联盟店铺下单，我们能随时相互调货，相互支持，为消费者提供全品类的安装、调试、产品检修等服务。
2: 五月开启，我省正式进入汛期，各地强化监测，做好隐患排查，筑牢防汛减灾的安全网。
0: 这两天，在遂宁射洪市广兴镇，当地的基层监测员廖武正在对隐患点进行巡查，逐个排查山体裂缝、凹腔等隐患，详细记录数据变化。这样的工作，廖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重复一次。廖武说，
5: 下了雨之后就是我们这个崩塌的点位的监测重点，如果一旦有变化了之后，我立即会向村委会镇上的治规部门进行报告，然后请我们相关的专家到我们这来再来看一下这个点位。
2: 放眼全省，像廖武这样的基层监测人员今年汛期前共落实47000余名，他们将担负起常态化隐患排查、监测预警、避险转移等工作。遂宁射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质环境监测站站长周强，
6: 对一线的防灾监测人员培训，让他们了解各灾害的类别、各灾害的监测方法、监测内容，还有如何识别地质灾害前兆等，同时指导各镇进行应急预案的编制和应急演练的组织，确保有险情时能够有序撤离受威胁群众。
0: 活跃在地灾防治一线的不仅有基层监测人员，还有来自我省主要地勘单位的近1000名技术人员。在广元剑阁县，省地质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景区隐患进行专业检测。省地质局局属第10地质大队工程师何品霄，
7: 坚守人命至上、生命至上，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做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组织技术力量下沉乡镇、学校、风景名胜区等重点防灾区域，充分采用机载雷达、3维激光扫描仪等设备，对发现的隐患做好台账管理及分类处置。
2: 今年以来，我省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排查9.5万点次，排查新增隐患点266处，已经全部落实防灾措施。此外，我省还广泛开展地灾防治宣传和培训演练，触及人次超57万。巴中市平昌县云台镇蒲亚社区居民杜春海，
8: 镇村干部啊，经常我们宣传了地质灾害若是有一定的变化啊，就叫我们怎样转移，若是有进步声啊，我们就朝着指定的地方啊转移。
0: 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也在日前印发方案，再度强调特大暴雨、大暴雨、连日降雨、超时强降雨时段及雨后的2到3天是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点关注时间段。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调中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铁永波，
9: 根据气象趋势预测，可能会一个长时间的干旱，干旱以后它的雨又集中在一起下，也会加剧这个地灾害的发生。所以今年我们四川旱涝急转的防范可能是一个重点。第二个就是主要聚焦的就是一些斜坡建房啊导致的一些斜坡的稳定性降低。
2: 记者昨天从四川港口公司了解到，五一假期

0: 期间，四川港口公司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6.79 万吨，同比增长 56.9%，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430标箱，同比增长 42.24%， 开行水运班轮41航次，同比增长 70.83%， 核心业务增幅亮眼，充分展现港口枢纽强劲的发展活力。
1: 昨天起，2026年上半年成都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第三批报名开始。本次公开考试招聘进入事业单位的为编制内正式工作人员，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实行事业单位聘用制管理，共421名。
0: 记者昨天从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已经于近日组织行业权威专家完成遂宁砂锅菜品制作、南红工艺品雕刻、蜀锦制作、蜀锦传统妆造、糖艺品制作等六项极具巴蜀辨识度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开发工作，并正式纳入全省专业职业能力的考核目录，全面启动试点实施。
1: 记者近日从成都市房地产经纪协会获悉，由该协会联合24家会员企业共同发起的7天 Free 成都青年租房公益活动已全面启动。活动聚焦来荣青年的安居需求，推出7天免费租住公益服务，并同步联动人才月租行动，构建求职过渡加人才安居双阶段租房支持体系，以城市温度助力青年留荣发展，安心筑梦。
0: 俗话说四十七八两眼花花，现在的人日子越过越好，但是眼睛老龄化却越来越严重。有的眼睛经常疲劳、干涩、酸胀，出门迎风还不停地流眼泪，还有的眼睛早早的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三五米远都认不清人，特别影响生活。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快打4008277911，我们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启动爱眼补贴计划，所有四川听众不限年龄、不限区域，统统都能享受。现在拨打4008277911订购，直接多给每人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尽管放心试贴，无忧感受。4008277911，4008277911。
1: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和其他眼贴不同，它独创三步护眼法。第一步，释放蒸汽，贴上就能散发温润水蒸气。第二步，蒸汽热敷，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缓解疲劳。第三步，加快渗透，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草本精华，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酸胀得到缓解，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当然今天还有惊喜补贴福利，十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每人多补贴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特别实用。另外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产自大兴安岭，含量足。最后十分钟，赶紧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2: 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3: 好，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立夏节气到，大春生产进入关键期，春播作物长势旺盛，夏收夏种全面开启，粮食生产特色作物管护同步发力，巴蜀田野尽是农忙景象。
14: 眼下达州市开江县的稻虾种养基地迎来小龙虾采收高峰，在回龙镇益宏水产养殖基地，工人清晨下田捕捞、分拣、装车，新鲜小龙虾当天直达川渝市场，保障市民餐桌供应。养殖基地负责人马俊英：
15: 漂龙虾捕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插秧，秧插下去之后就会开始投放落实虾苗，因为我们采用的是一到两虾模式。上半年就是养小龙虾，小龙虾全面捕捞过完过后就开始种稻谷。
13: 2017年以来，开江县推广一田多养、立体生态种养，全程无化肥、无农药。如今全县的稻鱼种养区化肥农药用量较传统种植下降60%以上。
14: 这边稻虾轮作忙，川南卢县的油菜夏收同样热火朝天，当地26万亩油菜进入集中收获期。大型农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次性完成。泸州市泸县现代农业园区谭坝核心区油菜种植基地负责人蓝士兵：
16: 我们全程选择了机收的模式，每天一台机子收7到80亩，比人工提高了20倍以上的效率。
13: 目前泸县油菜实现耕种防收全程机械化，接杆粉碎还田肥田，当地推行油菜加高粱轮作，提高土地效益，增加农户收入。泸州市泸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股股长周峰：
17: 我们强抓晴好天气，力争本月底全面完成机收工作，全县实现油菜生产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0%以上，预计油菜产量达到5万吨以上，产值3亿以上。
14: 细雨润田，秧苗新绿。巴中市恩阳区近日传来春耕好消息，30万亩水田正式启动水稻移栽，比去年提早了10天。
13: 在柳林镇海山村，插秧机在细雨中来回穿梭，机械臂精准起落，一行行嫩绿的秧苗整齐站立水田，转眼铺出了一片新绿。据介绍，全镇2.47万亩水稻移栽当中，机械化作业面积超过50%，有效提高了效率，减轻了农户的负担。
14: 相邻的下巴庙镇则采用机械抛秧方式，同样热火朝天。今年恩阳区水稻播栽面积预计达30万亩，为确保移栽有序推进，区里提前部署，一方面大力推行机械化作业，做好农机调度和社会化服务，另一方面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讲解机插秧、机抛秧的操作技巧和管理要点。巴中市恩阳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中心主任周红梅：
18: 今年全区水稻移栽。

0: 来比去年提早了10天左右。我们采取机械插秧、机械抛秧和人工移栽三种模式有机衔接，确保在6月5日前全面完成30万亩移栽工作。
1: 下一步，安阳区将继续紧盯栽植进度，同步做好水肥调控和病虫害防治，全程护航水稻生产。粮食

0: 种植户抢抓时节精细化作业，果园里果技员现场指导农户疏除弱果、畸形果、过密果，保障果实养分供给。广元市昭化区清水镇果技员黄定军：
1: 猕猴的发展优势，它是一个顶端优势啊。我们从根部开始啊，我们收果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底部我们就从二、三、四、五这种丢果的方式啊，根据树的长势我们来丢果，对不对？
2: 广元市昭化区清水镇石庙村猕猴桃种植户杨景：
3: 取出这些果呢，就让养分更好的去供应就商品果。今年哈，我这个果园，总共有60亩的样子，可能预计产量嘛，优质的商品果呢，可能达到80多吨左右。
0: 近年来，昭化区依托技术团队推广绿色种植技术，猕猴桃产业提质增效。全区年产猕猴桃1.45万吨，带动种植户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
2: 从粮食作物下收下种到特色经济作物精细管护，四川农业生产生气盎然。一季度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810.82亿元，同比增长4.0%，蔬菜、茶叶、水果产量稳步增长。农忙时节的蜀乡现代农业和农耕生产相融，绘就产业兴旺、丰收在望的美好图景。
0: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生猪规模养殖主体培育激励实施细则》和《生猪规模场稳产能激励实施细则》，打出一套扩规模、稳产能的政策组合拳。今年全省饲养量首次达到2000头以上且符合条件的生猪规模养殖场，将获得省级财政一次性10万元激励。同时，针对当前能繁母猪可能出现的过度淘汰风险，对年出栏500头以上符合条件养殖场内的能繁母猪不含后备母猪，按每头5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稳产补贴。
2: 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将于5月8号到11号在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茶博会将汇聚全国20余个省市、10余个国家近1000家头部茶企，全川11个产茶市、32个优势产茶县集体组团参展。
0: 刘海洲是四川众汇蜀农农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也是一名退役军人。几年前，他还在成都从事房地产行业，如今却扎进绵阳市盐亭县的田间地头，一干就是好几年。目前其公司已覆盖3个镇、11个村，主要种植小麦、高粱、水稻等粮食作物，每年支付土地租金约360万元，带动10000多户农户通过流转土地、务工就业实现稳定增收。
4: 今天是5月7号，早安。梯田水满，泥土芬芳，千年产稻之地如大地指纹，镌刻着农耕文明的记忆。今日早安寄语：人间五月天，浅夏胜春烟。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苏可、刘倩代表节目编辑唐胜兰、欧阳文婷，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播出的是聆听天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振兴，积聚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听懂四川。
1: 听四川，说天下。
2: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1: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别晒得烫我呀！
3: 你要使的嘞，出门训使嘞，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